0: 做什么的呢？
1: 蒸馒头。
0: 蒸馒头？真的是蒸馒头吗？
1: 就是在我很小的时候，那个年代，还没有机器嘛，就是纯是用手一个个的去揉馒头。
0: 其实我们看到的是山东的大馒头特别有名，但在孩子的眼中看到的是做馒头的那个妈妈她操劳的模样。
1: 有一位老师他说王菲，你要好好努力，你的唱歌的道路是你妈妈一个馒头一个馒头揉出来给你凑出来的这个学费啊，他说你要好好努力。我想跟爸爸妈妈说，今天终于完成了我从小以来的梦想，借此机会我想向我的爸爸妈妈都说一声，儿子谢谢你们辛苦了。
0: 他真的还是很棒，很有出息，很争气，而且自己的原唱作品啊被选入2024年春晚。
1: 就是根据我的名字创作的一首歌叫让幸福飞起来。
0: 对，他叫王菲，他也有一个心愿，他自己也想唱两句，大家想不想听？而且我们还有舞蹈组，还有气氛组。
1: 安居乐业让幸福飞起来，掌声和笑声啊。

0: 接下来我要问了，哪一位主播想跟王菲互相关注？
1: 有吗？哇哦，好哎，
2: 小青。
3: 对，我想给王菲老师点个关注，因为我本身的舞蹈是拉丁舞，然后拉丁舞是来自西方的一个舞种，我想尝试着民歌和拉丁舞相结合一下，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体验。
4: 迅姐
0: 啊，哪呢？
4: 迅姐，我是小九啊。
0: 啊，小九，
4: 我也想选王菲，我也是一个歌手，我觉得通过这种虚拟的很有科技感的这种形式和王菲的这种民歌进行搭配，肯定是一个非常新颖非常酷的一个尝试。
0: 我想问一下，你是民族唱法还是流行唱法还是美声？
4: 我是流行唱法。
0: 哦，
1: 但她的声音好好听哎。
0: 真的，我觉得你的声音很有磁性哎。
4: 哎，对，希望可以让王菲也来考虑一下和我合作，我们可以碰撞出不一样的火花。
0: 你是选择虚拟人还是我们小青？
1: 对于我来说，真的两个都想去尝试一下，我从来都没有接触过的。
0: 那你愿意跟谁互关呢？
1: 我能不能再观望一下？
0: 让他先考虑一下好不好？
4: 好的，迅姐。
5: 大家好，我是杨馨玉，来自吉林长春，是一名中国舞主播。我是一个非常非常爱跳舞的人，我想把传统文化通过舞蹈的形式展现给更多的朋友们。这里是通向舞台的后台通道，也是我通向梦想的地方。开播吧国潮，我来了，加油加油。
6: 接下来有请杨馨玉带来舞蹈墨梅。
7: 五家喜宴，池头树，朵朵花开，淡墨痕。不要人夸好颜色，只留清气满乾坤。

0: 我非常喜欢你刚刚的舞台的表演以及整个剧目的编排。就是我不知道你是不是专业科班出身的，是吗？
1: 我不是。
0: 啊，你不是啊？那我觉得你跳的是很不错的，里面有很多的动作它其实是需要很强的控制力的，所以加油加油。
1: 谢谢老师。
2: 小兔，我觉得刚才那个表演我觉得非常的完美，你躺在地上然后那个书卷一摊开的时候，给我有一种你就是玉兔的感觉，再加上你开伞的那个舞美的设计，我觉得非常的好。伞一打开的时候让我感觉到了整个情节的张力，非常的巧妙，我很喜欢这个表演。
1: 谢谢老师。
3: 你自己为什么选择墨梅这样的表达？
1: 我觉得她是梅花坚持自我，然后正像我一样坚持自己追求梦想。
3: 我觉得舞者真的是需要这样的品性才能到达自己梦想的巅峰。
2: 刚才菲菲也在问说我们小兔是不是专业舞蹈演员出身，其实真的不是，她好像是学到小学四年级之后呢，为什么就不学了呢？
1: 之后了，父母让好好学习，然后就没有再进行专业的学习了，但是我一直都没有放弃。
2: 我觉得它有个定位特别有趣，叫一平米的舞台。
1: 是的是的，这一平米的舞台指的是我一平米的直播间，那个时候的直播就是我的卧室的一个角落，一部手机，然后一盏灯，一幅窗帘，我就开始直播了。虽然很简陋，但是这一平米的直播间就是我的舞台，是我离梦想很近的地方。我有位粉丝说，小兔，你每天舞蹈直播坚持着的梦想，在你的身上也看到了我的影子，你追求的梦想的样子真的很激励我们。我没想到一个普通的我能追求舞蹈这条路，还能够给别人带来一个积极向上的影响，我真的我觉得值了。
2: 跟我们小兔搭档，我，哎呀，你们俩我觉得倒是蛮搭的。
4: 对，
2: 我觉得小兔刚刚在这个跳舞的时候啊，她虽然就是跳的是这个古典舞、民族舞，但是呢，她其实柔美中又带着那种劲儿，我非常非常欣赏，非常非常喜欢，就像吹笛子一样，也是。我觉得我们可以找一下共鸣点，我们合作来试一试。
5: 小兔，你觉得怎么样？你愿意跟他互关吗？
1: 太愿意了，我也很喜欢子涵老师的表演。
2: 好的，互关成功。来吧，有请下一位主播登场。

大家好，我是虚拟歌手 T 点 GS， 来自河北沧州，平时直播中以虚拟形象呈现在观众眼中，而今日我把虚拟形象带上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将中国传统文化元素与现代虚拟技术风格相结合，希望能给观众们创造出独特的艺术审美体验，以观山景敬山河，更携沧州八极拳非遗传承之魄，共赴这场国潮之约。

0: 好好跟大家做个自我介绍。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T 点 GS， 今天作为奇迹在这里跟大家见面。
0: 奇迹是你的真名还是你的艺名？
1: 奇迹是我的真名，身份证上的。
0: 哦，你也有身份证是吧？你今年几岁了？
1: 我今年，你是我现实年龄还是虚拟年龄？
0: 你的虚拟年龄你几岁了？
1: 虚拟年龄今年才两岁啊。
0: 两岁了，也就是他以这样的状态两年。我想问一下，你为什么想成为虚拟主播呢？
1: 打小我就爱唱歌嘛，然后后来专业也对口，因为我之前算是一个北漂的人，然后各个行业的关于相关音乐的工作的我都做过，可能也是到了瓶颈期吧，我就想试一下有没有可能在一个就是看不到我人的地方我去唱歌，那样的话我可能会觉得我的音乐表达会更丰富一些。
0: 所以其实说的再直接一点，可能你经过了10年左右北漂的歌唱都没有达到你心里的那个目标，正好赶上了虚拟这一波大潮的袭来，你希望用另外一个方式展示你音乐方面的，离音乐更近一点。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如果有一天你的音乐被人认可的话，你愿意用真的样子跟大家见面吗？
1: 我很愿意。
2: 当下其实虚拟的这个赛道是年轻人非常喜欢的

0: 一种创作或者是社交的方式，我觉得
1: 是的。
0: 虽然今天就是奇迹他是以虚拟的形象给我们带来的这个表演，但是呢我从他的整个歌声里面我感受到了他对国潮文化的热爱。
2: 感谢感谢感谢老师。
3: 我觉得这个虚拟这个主播呀，对我来说的确是个很新鲜的事儿。我觉得用国潮，用我们中国传统优秀传统文化跟现代的这种呈现方式结合起来，能够使我们有更丰富的想象力。有机会的话，我也特别希望能够跟他合作。
2: 谢谢谢谢谢谢老师。
1: 哪一位主播想跟奇迹点关注？
4: 刚才奇迹讲了他对于这个自己专业的一个执着，北京漂了很多年，为了坚持自己的音乐梦想。我觉得第一点他是会对自己的音乐负责，第二点就是这一首《关山酒》我特别喜欢，而且他的声音一出来的时候，我自己可能认定了，我觉得很想和他合作。还有一点呢，我们都是97年的，然后都属牛，然后我也在北京待过，有很多共同的经历和过往。我也希望能够和不同的赛道的人进行一个融合，一个碰撞。来这舞台就是挑战自己的，我也希望再挑战一下我自己的合作舞台。
1: 哦，明白。奇迹，你愿意跟他互关吗？
2: 我愿意。
1: 恭喜浩北奇迹互关成功，有请下一位主播隆重登场。
5: 大家好，我是小陈，古筝老师，是抖音的民族乐器主播。起初我是一名培训班的古筝教师，通过每天分享我的日常练琴，渐渐地在网上收获到了一批喜欢我音乐的粉丝。
6: 嗨，好紧张，
5: 今天的开播吧国潮我会有怎么样的演绎呢？晚上记得来看我哟。
7: 接下来有请刘金晨带来古筝演奏 BGM 异响童年登场。
8: 我要看这个，我要看那个，给我，我要看这个。

刚刚就是还没有开正式开拍的时候，他就自己在旁边有侍琴嘛，我就说哦好美哦，然后但是画面一闪起来就啊、哦、天哪，我的童年简直了，全部的歌曲我都会唱，好开心，好像回到小时候的感觉，因为没想到能结合得这么好。对。

0: 刚才我在台下已经跟着唱起来了，我觉得就是这不能叫爷青回了，叫爷童回，我也是第一次听就是用古筝去弹奏国漫的这一些元素，我觉得我个人非常非常喜欢。
1: 谢谢娃娃老师。
2: 用古筝做这种很欢快的动画片主题曲的表达，这是为什么呢？
1: 是因为我之前在做主播之前是一名古筝教师。
2: 哎，是古筝老师。
1: 对，然后我就发现现在的孩子他喜欢的像猪八戒、孙悟空这种角色，其实跟我小的时候喜欢的角色一样，他们这种神话英雄的精神影响着我们每一代。哦，所以我想就是尝试一下用给我带来童年回忆的这种回忆杀，用古筝来演绎一下，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效果？
2: 那么，有谁愿意跟他加关注？
3: 我想给他加关注，小陈古筝老师。其实我关注你的直播是在我还没有直播的时候，我就已经关注你了，我是老粉了。而且我觉得古筝和舞蹈可以碰撞出很多的火花，所以很希望和你合作。但是我之前就是已经选择了子涵，所以挺遗憾的。但是我还是想表达一下我非常想和小陈老师合作的这个心情。
2: 明白，没关系，我们有的是机会，好不好？
3: 好好。
4: 排毒养颜胶囊，排出毒素，健康美丽，盘龙云海。
5: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沿历史长河，溯源文脉，
1: 开启一场沉淀匠心的寻根之旅，
2: 以国潮舞台活化经典，
3: 勇立当下，手艺创新的时代浪头。
4: 歌声与舞步，数字与乐章，
5: 身边人有伙伴，以团为名，携手相望。
6: 当千年的智慧与崭新的灵感相遇，
7: 当年轻的心跳与岁月的律动同频，
8: 让老手艺焕发新生命，
9: 用新故事续写来时路，
10: 古法为舟，心流驰勇，
5: 无界生长，共同好新生。
11: 大家好，我是抖音的音乐博主阎王刺绣。我从小就喜欢音乐，从初中开始我就已经是在艺术学院的附中学习管弦乐器乐。
12: 现在呢，我正在开爸爸国潮的录制现场，
11: 期待接下来我的表演能够让大家喜欢。
13: 接下来有请张怡轩带来歌曲《鸿雁》。

0: 花。
1: 我看每天抖音直播里边的很多的这个唱歌主播可能都唱过这首歌，这首歌其实要真能把它唱好非常非常的难，非常不容易，能够把作曲家本身要表达的那种悠扬的带一点淡淡的忧伤的那种意境唱出来是非常不容易的，但我觉得年轻小孩们可能更喜欢这样的表达哦，因为它丰富，很有力量，很有劲儿啊。
2: 他的声音很年轻，但是他呼麦呢又很有力量，有 power， 所以说他这样一反差，我觉得反而是你的特色。然后你加入了你的摇滚的元素，啊，然后加入长调和马头琴，所以说我觉得这个还是挺有意思的。我觉得有的时候还未尝不是一种尝试。这次是加了这个长调，是否你的呼麦里面可以加入打击乐啊？我们下面可以来探讨探讨，玩一玩这个事情。
3: 你们说他年轻，他真的很年轻，零零后。你多大？
4: 97年。
3: 你九七年，你多大？
5: 我是00年的老师。
3: 你好好的跟大家做个自我介绍。
5: 我叫阎王慈秀，我的家呢来自美丽的内蒙古通辽科尔沁大草原。哎，我其实是抖音第一批虚拟主播。哦，
3: 那你怎么就从虚拟到了真人呢？这是为什么呢？
5: 因为我平时是一个不以真面目去给大家演唱歌曲的一个主播，那么肯定有很多的质疑声伴随着我，质疑我放录音假唱，就是这是不是你在唱？哎，为什么你的声音，你说话声音跟唱歌声音不一样？它是会打击我对唱歌音乐的一个信心。这些年参加了大大小小的线上的比赛，直到去年的10月份，我才是真真正正的去了所谓的这个线下的比赛，开始展现自己。
3: 谁愿意跟他互加关注？
6: 我就是我觉得刚才有几个点特别打动我，就首先您唱歌呢第一声，然后我一身的鸡皮疙瘩，我相信肯定不止我一个人是这样。我还看到了刚才有一位演奏马头琴的老师，其实我的本专业是中提琴，它的低音弦非常像马头琴的声音的质感，但是会更厚重一些。然后您唱这首歌的时候呢，其实我上一届国潮我也比了，那时候我刚开始直播，我就直接比了，然后我拉的就是鸿雁，我就想，哎呀，我一定要争取一下跟这个阎王老师合作一下。
3: 好的，互关成功。来吧，有请下一位主播闪亮登场。
7: 大家好，我叫川子，毕业于北京舞蹈学院国际标准舞系拉丁专业。我之前是一名在赛场上活跃的赛手，退役之后呢，就想用另外一个平台去展现自己，所以选择了直播的这个平台，让更多的观众能够认识我们拉丁舞者。
8: 开播吧，国潮的观众们，你们好！
7: 看我今天很有特色的服装，一定要期待我今天的作品哦！我已经迫不及待的要跟你们见面啦！
9: 接下来有请杨诗雨带来舞蹈《青蛇》。

0: 你看这像什么？
1: 白蛇和小青。
0: 白蛇和小青，真的它好美啊。我觉得用拉丁舞这种方式演绎中国的这种传统的神话故事很有创意，你怎么会想到用拉丁舞去做这样的表达？
2: 因为我本人是非常非常喜欢青蛇这个角色，喜欢他那种敢爱敢恨特别直接的性格，就跟我本人的性格是相似的，然后就大胆的尝试用这样非常经典的传说《白蛇传》中的这个角色去给大家做演绎。大家看我的服装应该也能很直接的看出来，嗯，我的身上有很多的青蛇，这个是我自己设计的。哦，
0: 你看到细节了吗？这是一条蛇哦，看到吗？这是一条小青蛇，你看这是蛇尾，这么盘过来盘过来盘过来，弯弯曲曲曲曲绕绕，蛇头在这里。
2: 是的，包括刚才我在前面铺的这条绿色长布，也是模拟了蛇的尾巴的形态。对，
0: 很用心。他也是见过那种比赛的大场面的，
2: 对，英国黑池舞蹈节的团体舞的冠军成员之一。是的，是的。然后我也参加过很多综艺，我跟菲菲老师其实是第二次见面了。
3: 对 ，Hello， 好久不见。
2: 对，我们之前在了不起舞社的时候就有见过，很高兴再见到你。
4: 我看到他非常亲切，因为我妈妈也是教拉丁舞的。哦，对。所以我知道他每一个就是动作，他的那个力度的控制，我觉得非常的不容易。然后包括他后面的设计，那个青蛇的尾巴，然后他那个一转头，太美了。我只能说我非常喜欢这个表演，谢谢你。
2: 谢谢老师，谢谢老师。
5: 我觉得这个编排很好，国标舞非常注重的就是腿部的力量。但是我觉得你现在增加了这个上肢的这个的也很多的一些手臂的一些力量。跟他这个音乐结合的也特别好，
2: 谢谢老师。周老师，我有一个小小的请求，
0: 你说，
2: 就是之前我在网上看过您唱那个《趁好天时》，所以说有没有机会跟您一起合作一下？
0: 趁好天时，你是说越剧的那个吗？
2: 对对，越剧。
0: 我努力哈，

0: 我也是第一次看到用拉丁舞的方式来表达乐剧。
1: 是的，就是想做一些新的尝试。
2: 是的，
1: 很荣幸有机会跟您合作。
2: 年轻就是要不断的尝试，年轻无敌啊，加油加油，好不好？谁愿意跟我们点关注？
3: 其实我刚刚看了他的表演，真的是特别想去挑战一下和拉丁舞的结合，但是因为小九老师还没有表演嘛，对于两位主播的尊重，我全都看完好不好？
2: 好的，来吧，让我们有请下一位主播登场。
4: 新活有方理智团圆2026重阳特别节目由伊利新活独家冠名播出。
5: 过节送什么？送新活一杯，提供19种营养，送新活就对了，一杯融合同仁堂配方，送新活就对了，送一堆不如送一杯，送新活就对了。
6: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3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7: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8: 我帮你，
9: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10: 准备，
9: 长得壮壮的，变得棒棒的。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6: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7: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1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大家好，我是虚拟歌手 DLL9， 来自黑龙江，平时直播以虚拟形象呈现在大家面前，擅长各类流行音乐，爱好唱歌，能够驾驭多元的曲风在不同情景下进行演绎。很荣幸能登上央视舞台，将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和虚拟形象相结合，给大家带来表演，期待与大家的见面。

山水之间你就别再问归期，弹指间多少年，心中涟漪早平息，这人世间他自古多别离。

0: 大家请往那边看。其实这个节目小九是把剪纸融入其中的。各位老师刚才看了以后第一感觉是怎么样？
1: 这种传统的技艺我觉得是特别的，希望我们年轻的这些后辈们多多学习，尤其是剪完这些过年的时候就感觉这个气氛一下就不一样了，
0: 是呢，
1: 一下喜庆了啊。
0: 而且你看虽然我们在说着话老师特别的专注，
1: 嗯，
0: 就是手艺人我觉得他往往是因为那个心流体验，他专注进去了，他专注在自己的世界里，他特别幸福。我想问一下小九，
2: 哎，迅姐在呢。
0: 小九，我想你为什么把剪纸融入到你自己的表演当中啊？
2: 是这样的，迅姐，就是这一首歌曲呢，我第一次尝试的就这种古装的形象，然后在前期克服了很多的技术问题。那我想着既然就是走这个古装的路线，就融入更多的这个文化的内涵，而剪纸其实我也是很感兴趣的一个文化的记忆。那这次也非常荣幸邀请了剪纸艺术家张丽君老师为我们带来了这个剪纸的创作。我觉得将这种虚拟的歌曲、虚拟的形象以及歌曲与这个文化剪纸相融合，可以给大家带来更加真实的人间烟火。谢谢。
3: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才华，不仅歌唱得好，他能够把剪纸艺术跟他的音乐的这个结合在一起啊，很有想象力。因为我自己要做一个歌剧，就想用大量的剪纸来做一个舞台的呈现，所以我觉得今天的节目非常非常的有意义啊！我真的要在这个节目当中要多多的感受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剪纸艺术的魅力，因为我们可以在歌剧当中用上。
2: 谢谢老师，谢谢。
4: 我是觉得他这个表演和剪纸完全融为一体了，然后刚才的剪纸老师我觉得他完全开启了自己的心流模式。我觉得这门手艺也叫做手艺，守住我们的传统艺术，我觉得非常的棒，非常的好，我非常喜欢这个表演。
2: 谢谢老师。
3: 谢谢爸爸。
0: 没有剪完，它是一个半成品，老师剪的是人间烟火，大家看。来，谁愿意跟我们的小九互相关注？

0: 其实刚刚真的很感谢，在我表演之后，川南老师和小九两位老师给予我的支持和鼓励。对于我这个唱法来说，传统民歌，我还是想和小九老师有一个音乐上的碰撞。
1: 期待和王菲老师的合作。
0: 谢谢谢谢。
2: 好的，来吧，互关成功。我内心的国潮就是将中国传统文化用新潮的方式展现给大家，用拉丁的肢体语言去融汇中国传统文化的审美。
3: 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我们的新型现代的音乐艺术进行一个融合。
4: 我觉得我不断的在突破自己，真正的说去学习了又多一项技能，其实我是非常爽的。
5: 这一次我的表演可以得到大家的认可，并且呢，可以让大家看到我们传统乐器的多元性。
6: 可以和不同领域的创作者、乐手和不同的乐器进行合作。
0: 不仅让像我们父辈的朋友能够喜欢，更让我们当下年轻人能够喜欢我们的传统音乐。
7: 我们一起去创作，一起去开发更多的国潮文化。
5: 让我的事业与我的梦想重合，让我的梦想成为了我的事业。
8: 通过我们这一代少年的力量，去用我们的形式来传递真正的传统文化带来的魅力。
9: 泥土成器，泥润釉光，一针绣卷，丝缕绵长。一刀雕行，精琢万象；以音传情，深远蕴扬。薪火代代传，百艺占新章。让我们共同走进非遗里的中国。
10: 我们就说谁专业？
11: 好好切磋切磋。
12: 你要坚信，你所有的感受都是真实存在的。
13: 让咱们俩好好的再做一次对手。
14: 去做我想做的事儿，帮我想帮的人。
15: 排毒养颜胶囊，排出毒素，健康美丽，盘龙云海。
16: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八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17: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0: 就问我有对象没？
1: 这么直接吗？
0: 对，
1: 你这报的是啥？
2: 可以说是我们就是记录我们的一个故事的一个书。哎
1: 呀，我看一眼，你拿一下。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中间。

0: 两句花落谁家，让我们拭目以待。
1: 九月初六，秋风起，放纸鸢，将天秋光送重阳。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玉溪。
0: 那么这位就是陪着大家一块儿听音乐、分享故事的
1: 多多。
0: 多多，再次提示大家，您可以下载央视频，搜索我的爱对你说，留下您想说的话啊！我们将用一首歌替您传递这份心意，也让祝福伴着歌声抵达到你们的身边。嗯，我们来认识一下来自于江苏苏州的王小河。前一阵呢。

0: 去表姐家，她正在教外甥女儿种豆子。小姑娘蹲在花盆前，把种子埋进土里，认真的浇水。表姐说，让她自己种一回，比讲一百遍都管用。这让我想起了那首《梦田》，愿每个孩子心里都有一亩田，种什么就长什么，不用急着催他们开花结果，先把种子埋下去，春风总会来的，慢慢等，慢慢长，最后都能等来属于自己的花季。
1: 哎呀，小姑娘蹲在花盆前，然后悄悄地认真浇水的样子，我觉得特别的可爱。亲手埋下一颗种子，然后等它一天天的冒出嫩芽，我觉得这就是孩子可以读懂的成长课。
0: 我非常认同这位朋友发来的留言，而这首歌呢，也非常的契合他此刻的心境。孩子，不必催，我们要耐心的等，一起来听这一首《梦田》。

0: 谢谢。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3 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5: 排毒养颜胶囊，排出毒素，健康美丽，盘龙云海。
6: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7: 大家好，我是玉溪。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接着来看留言，来自安徽合肥的周琦留言说，邻居王叔是个保洁员，每天凌晨4点就开始扫街。有回下雨，我起早了，看见他披着雨衣在路灯下扫地，哼着那首《孤勇者》。他看见我有点不好意思，说瞎哼哼。我说唱得好听，他咧嘴笑了，想把这首《孤勇者》送给像他一样的人。谁说站在光里的才算英雄？那些天不亮就出门的人，那些满身灰尘却把路扫得干干净净的人，他们也是自己的英雄。
8: 没错，你看凌晨四点的街道一定是很安静，然后他们用清洁工具扫过地面的声音，还有那句轻轻的哼唱，我想这个画面挺美的，有没有人能够把它画出来？它应该就是一座城市醒来之前最踏实的序曲。
7: 是的，而且我觉得这位朋友说的特别好，不是所有的英雄都是站在聚光灯下的，
8: 当然
7: 有的人披着雨衣，有的人迎着晨风，把普通的工作做得干干净净、认认真真的，就是孤勇者。我们把这首歌送给王叔，也送给每一位默默认真生活、守护城市的人。
9: 冬是勇敢的，你额头的伤口，你的不同，你犯了错。痛不必隐藏，你破旧的玩偶，你的面具。

下面这位来自四川成都的袁思远想要分享的他的某一个人生阶段的主题歌叫做野子。他是这么说的，大学毕业前，我和三个室友约好骑车去看清晨的江面，我们一路笑着骑着到江边。现在大家去了不同城市，所以再次听到当年我们听的野子这首歌，我总会想起那天迎风骑车的清晨。希望能在节目当中和三位室友一起听到它，愿我们都迎着风走，也一直记得彼此搭把手的情谊。括号播出的时候能提前通知吗？那我相信这位袁思远应该已经在我们央视频央友圈收到了我们小编的回复，是不是？不知道现在是不是已经约好了。虽然在不同的城市，但是当歌声响起提到他们的时候，他们会一起干一杯。来，我们一起来听这首

做梦。

他又做了一次起立的姿势。

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肯，让人工智能点亮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面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

0: 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玉溪。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哎，我们也希望呢在央视频当中可以收到大家更多的音乐故事。我们再来认识一下来。

在我们店里的电视上反复循环。那我们也祝你们的店能够生意兴隆，我们也问候一下所有现在正在吃着早餐看我们这段视频的朋友们，好不好？希望大家胃口好一点，身体健健康康。

0: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上海的网友小满留言说，女儿升入五年级，我想和她分享最美的期待，愿她带着笑容出门，带着新收获回家。
1: 嗯，那同样提到这首歌的还有央友圈的好友蒲公英，他留言说，初中毕业那年全班合唱最美的期待，唱到一半都哭了，现在各忙各的，但是一听前奏还能想起那个夏天，青春不散场，美好都在后头。
0: 同样啊，央视频的好友星星糖也留言说，每天晚自习结束，在操场边等喜欢的人经过，然后假装看星星，想听那首最美的期待，期待明天还能在楼道里遇见他。
1: 年轻真好啊。喜欢这首歌的还有来自于湖北武汉的晴窗，央友圈的好友新芽，他们的留言都充满了爱意。大家可以到央友圈里去搜索一下他们的名字，我们就把这首最美的期待送给大家。

0: 反复咳嗽，
1: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5: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3 全频道广告资源。

0: 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式电传，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3: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云溪。
4: 嗨，你好，我是你的音乐老朋友海洋。你想分享你的音乐故事吗？你想分享你的人生主打歌吗？你想关注收听别人的故事，别人的主题曲吗？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3: 是的，我们接下来继续来看留言咯。来自福建泉州的林师傅留言说，我和父亲经营一家小修理铺，今年儿子放暑假也来帮忙。他从不会分工具到现在可以独立修好一辆自行车，做完以后呢还认真把台面擦干净。父亲看着直点头说，手艺要慢慢练，做人也要踏踏实实。爱拼才会赢是我们修理铺常听的歌，希望能在节目中和家里三代人一起听到它。愿小店生意红火，日子越过越有劲儿。
4: 您看人家这一间小铺有三代人的手艺，孩子从递工具开始学起，这份传承特别温暖。而且对于孩子来说，我觉得最好的工具真的就是我们生活当中日常里面能够看得见摸得着的。嗯，就是我们现在总想托举孩子，然后给他最好的最好的玩具，最好的书籍，然后最好的课外培训班，但有时候你会发现让孩子去干点事儿，解决点问题，在这个过程当中他能得到一些满足的时候，他会更愿意去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嗯，
3: 哎，是的，所以说可能认真踏实肯下功夫，包括刚刚说到的这种专注力，解决问题的能力，这些习惯真的会把孩子走很远很远。
4: 是的，
3: 我们把这首歌送给你们这个有人情味的小店，也送给每一位认真生活的朋友。

0: 从盘古开天辟地，
1: 整个人类历史从来就没有过如此的壮举。
0: 我们现在就站在这个十字路口，要么走向灭亡，要么走向新生。我们党的未来，我们中国的未来，永远是伟大而光明的。
2: 向山而行，跃进风谷，逐水而往，其韵绵长，踏浪致远，万物如华，于途探山河。
3: 排毒养颜胶囊，排出毒素，健康美丽，盘龙云海。
4: 隔音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5: 好干净啊。
4: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6: 好香啊。
4: 有汰渍没问题，
7: 运动随时开始。
8: 没时间，
9: 那就挤出时间。
10: 没条件，
11: 那就创造条件。
12: 偷偷加练两组，
13: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4: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5: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

0: 水中贵族，百岁山。
1: 反复咳嗽，
2: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1: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九月初六，秋风起，放纸鸢，将天秋光送重阳。

步履不停，时光继续。你好时光第二季，和我们一起让平凡日子生出新的温度。

0: 对白。
1: 我只是一百块挑一只，
2: 百块挑一只。
3: 爷爷奶奶，我很爱你们，
4: 你这辈子没有遗憾了。
5: 本周的周冠军花落谁家，让我们拭目以待。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第一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

0: 多彩中国，
1: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2: 排毒养颜胶囊，排出毒素，健康美丽，盘龙云海。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今天是星光大道一场精彩的周赛，来自全国各地的五组选手将一一登台亮相，争夺本周的周冠军。陪我们一路同行的，来先跟大家问候一下。
1: 大家好，我是歌唱演员李娜。
2: Hello， 大家好，我是2024年的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张梦雨。
0: 我呢是唱小鸡小鸡，不是黄蓉的王蓉。
3: 大家好，我是音乐人老猫，相信今天的选手可以带给我们大家美妙的瞬间。
0: 好的，那四位请就坐。好吧，我们的星光嗨唱团，接下来为大家介绍的是

0: 还等什么呢？接下来赶快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一关，闪亮登场。
1: 大家好，我叫石华鹏，我是河南长垣人。这个是我爸，这个是我妈，我们全家都在做电动车这个行业。
2: 2017年毕业以后，我也开始为自己的生活而着想，有地方唱歌呢，我就会去。不管是村里边大大小小的舞台、公园里啊，或者是婚礼现场，我都会去。后来呢，自己因为耳朵出现了一些问题，就暂时告别舞台了，就回家卖电动车了。但是我并没有放弃唱歌，身边好多街坊邻居，
3: 我们一起成立了一个音乐小教室，
2: 他们让我来当教练，教大家一起唱，这就是我们每周最快乐的事情。
1: 好春光不如梦一场，梦里青草香。我觉得吧，人生啊，一定要有热爱生活的勇气。
0: 自报家门，先跟大家问个好。
4: 大家好，我叫石华鹏，来自河南省长垣市，我现在是一名电动车销售员。
0: 才交给你，

0: 我刚才看到2019年那会儿，其实对你来说是一个命运的转折
1: 啊。对对，我耳朵现在我左耳朵是听的只有10%几或者20%的感觉，我是严重的失衡。
0: 这是怎么了呢？是受到了外伤还是怎么突然？
1: 不是，是某一天我正在洗澡，忽然间耳朵好像感觉像进水了一样，我就觉得可能是自己最近太操劳太累了，我想着赶快休息吧。我休息之后第二天醒来，我睁开眼睛头感觉是这样的感觉，是失衡的两个耳朵，我就赶快到医院去看，然后做听力测试，说我这个是突发性的耳聋，要住院去治疗。
0: 现在怎么样？现在好了吗？
1: 基本上我现在可能未来一辈子要左耳朵都是20%的音量了，不过我已经习惯了。现在
0: 这个有知道原因了吗？也不知道。
1: 这不知道什么原因，就是可能就是感冒或者熬夜过度导致的突发性的。
0: 年轻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自己的用耳，给大家科普一下，就是你感冒的时候尽量不要去坐飞机，你会有出现这种突发性耳聋的一个状况，因为它的那个气压变化对耳朵压力还很大，听力损伤其实是非常痛苦的。
1: 生命真的很脆弱，你就要一旦你发生了这种事情，一辈子都
0: 不可逆，
1: 治疗不好。
0: 但是它发生了，我们总要去面对它，甚至去接纳它。我觉得你挺好的，放弃了舞台，回去去销售我们的这个电动车，
1: 对，电动车，
0: 靠自己的力量去谋一份生活。
1: 对对对。
0: 他因为有音乐的特长，所以也在努力引流。你当时怎么做的？
1: 我想着怎么让咱家生意好一点呢，大家现在都有媒体平台嘛，我也在平台上注册自己小账号，然后我想着用咱河南话唱怎么样。哦，我就用河南话唱了一个遇见，没想到那个播放量还挺高，上千万了得有。
0: 河南方言的遇见，你听一听。
1: 迎前罗汉儿车窗外，未来有月人在等待，向左向右向前看，爱要转几个弯儿才来。我遇着谁会有怎样的对白，我等的人他在多远的未来，我听见风来自地铁和人海，我排出队拿着爱的号码牌。
0: 挺有趣的，让我想起我们有一位选手用陕西话唱了演员用方言去演唱，有一些歌曲是另外一个味道。
1: 平时呢，除了喜欢用方言。

0: 片的话，我还喜欢改编一下。
1: 比如说，
0: 没有添加剂，没有添加剂，你要放心买，你要放心买，就是这个意思了。
1: 王蓉坐在那儿呢，唱唱他的歌，你愿意试一试吗？
0: 我是说成我自己吧。
1: 好。
0: 哦，我叫石花鹏，我家卖小电动。哦，如果你买车，请你赶快来找我，质量的很 OK， 保证给你
1: 打骨折，
0: 保证给你打骨折。
1: 你自己的梦想是什么？
0: 我从小的梦想就是喜欢歌唱，虽然耳朵会听力有些下降，但是我嗓子还在，我依然可以唱，没有关系，我要克服它，我还要唱，我要唱一辈子。
1: 好的，来吧，我们有请下一位。
2: 大家好，我叫骆慧丽，河南人，我是个农民，也是个大嗓门，今天来到星光大道就想说说话唱唱歌。22岁那年，我把舞台弄丢了，这些年我干过很多活，厂里拧过螺丝，街上扫过地，地里种过庄稼，灶台前做过饭，我没上过台，但我每天都在唱，洗衣服的时候唱，炒菜的时候唱，凌晨3点扫大街的时候唱。今天我站在星光大道上，想唱一首歌，不为别的，就为我这一条路没白走，谁都不容易，但日子再难，我也要唱出个亮堂来。我叫骆慧丽，河南农民，我把庄稼地里的歌声带到这里来。
1: 欢迎你，来吧，跟大家先问个好。
3: 大家好，我叫骆慧丽，来自河南，我是一个农民。
1: 加油，来，舞台交给你。

0: 今天站在台上的你是22岁的你，
1: 是的。
0: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
1: 因为在我22岁的时候，就是将要走进自己的梦想，但是一念之差，就没有继续。
0: 20多年前了吧？
1: 对，
0: 20多年前，你想唱歌，你想以此为职业，你是有了一个很好的机会吗？
1: 那时候家里面条件也不好，我就出去打工，我自己挣钱，这个来学声乐。那个时候将要走进这个梦想的舞台的时候，顾虑到家里担心我一个女孩你要出去唱歌，怕这个
0: 不安全
1: 啊，对，所以说就回家了，回家了就结婚。
0: 他是有机会上艺校的，没上去，但没关系，我们可以自己一边打工一边学，学着学着又有一个机会，他可以驻唱。但是呢，家里人又觉得，哎呀，女孩子是不是不安全，也怕乡亲们说着不好听，没办法回去了。过了24年，直到今天，现在过得好吗？
1: 挺好的。
0: 几个孩子啊？
1: 2个，儿子上大学，女儿今年要高考，学的也是声乐，我非常的支持他。
0: 那我今天站在舞台上，我有点像22岁的自己回来一样，就是那个歌唱梦想当中的22岁又回来了。
1: 是的，
0: 是吧？
1: 这个舞台圆了我一辈子的梦，这辈子没有遗憾了。
0: 所以你今天准备给大家带来一个什么？
1: 圆梦，
0: 就是这2个字。投票通道请开启，来。
1: 人生就是

0: 圆出个无悔无愧的人生。我高考的时候，我妈妈就跟我说过一句话，她说人一生最幸福的事情就是做自己最热爱的事情。闺女是吧，叫什么名字？
1: 叫张灿。
0: 张灿说，
1: 张灿，妈妈支持你，妈妈一直的支持你，妈妈给你打个样，做你的榜样。
0: 真的好了好了，妈妈是个勇敢的女人。好的，投票通道请关闭，有请下一位。
2: 大家好，我叫严杰晨，一个录音师，然后每天呢就勤勤恳恳的在录音棚录歌，没事呢也坚持写写歌，每次刷到有人唱我的歌，心里又高兴，但又不是滋味。高兴的是作品被人喜欢了，不是滋味的是呢，没人知道作品背后的人到底长什么样。
3: 这些歌就像我的孩子，我希望他们好，又怕自己呢没办法带他们好。今年我终于想通了，既然我的歌被这么多人喜欢，那我就一定要从歌的背后站出来，让大家认识我。我要站在星光大道，认识你，闪耀着光芒。
2: 欣姐好。
0: 杰晨好。有这么多好的作品，但是我真的不知道这些是你的作品。

0: 是的，是的，
1: 就是在各个平台上都听过，然后有的点击量超高的，但是是你写的。
0: 对，是的。
1: 你原唱吗？
0: 有一首歌是我原唱的，也是我词曲的，叫做《红马》。
1: 离人赋。
0: 对，《离人赋》是我词曲。
1: 我不大懂这个心思啊，就是写出来了，觉得特别好的一个作品，你又是能唱的人，为什么你不自己唱呢？
0: 作为一个录音师嘛，就其实会见到很多非常优秀的歌手，我觉得自己演唱的这些色彩啊，还是稍加逊色，没有勇气的那种感觉。
1: 那怎么今天又鼓起勇气了呢？
0: 有一个转折，就让我今天鼓起勇气站在这里。
1: 你的故事接下来我们慢慢听，来，掌声送给他，杰晨，加油。

0: 好嗓子啊，
1: 这真的是太紧张了。
0: 你应该对自己充满自信，就你是录音师，
1: 对，
0: 就是见不到光的那个。
1: 对，因为那个录音棚它不是装修有吸音嘛，
0: 对，
1: 然后基本上就是看不到太阳。
0: 金志文当年不也是一样吗？我记得他有一次是比赛还是什么，他说，你们知道吗？录音师太苦了。
1: 对对对，是真的特别。
0: 一边哭一边说，我才知道其实
1: 特别苦，
0: 真的。
1: 比如说你今天录完音了，然后歌手就会说，老师，我觉得这个声音有点干，有点干。能不能帮我稍微搞深一点？明天有一个女歌手说，我的声音我觉得高音不够通透，帮我也调一下。所有的这个都交给你。然后我说，我不是百万调音师，我只是100块调音师。
0: 百块调音师，
1: 就是开个玩笑嘛。
0: 你这么说，我都觉得很愧疚。我上次录完音，我跟小天说，哎，我的声音我觉得我有点干，你能不能加给我加点水头？能不能润一点？

个小天儿真的是很好，就是他没有说你怎么不唱的润一点儿。也许你就像你刚才所说的，我见到太多天赋极高的歌者，所以啊，我唱吗？

0: 我小时候就老喜欢了，就是不知道是什么名字，关注了，不行，终于刷到原创了，等等等等。你这些都是自己去创作，自己去采风吗？
1: 对，这个歌其实就是我前几年去苏州，我把苏州那些园子都逛了，包括它周边的太湖我都去了，我就觉得跟我们北方的这种古人留下的文化的东西啊，是很大的这种区别。
0: 嗯，不大一样。
1: 我们北方可能比较苍凉，南方就很细致唯美。回到家里之后，有一次我从超市买菜，过马路的时候，我就哼到了这个
0: 调，
1: 副歌的这个调。我在江南撒把欢，就哼到这个调。我觉得这个调还挺有意思，但是我觉得撒把欢多无邪，这个是不是有点太口语化了？但是琢磨了几天，觉得第一感觉是最准的，
0: 对，
1: 然后我就把它发展成了一个故事，就把它写出来。
0: 真好。还有什么？
1: 叫寂寞旅途。
2: 想抱着你哭。熟悉的温度，
1: 对，大概就是这样的感觉。
0: 哦，你的嗓音很有特点，而且他有一个本事一般人不具备，给他词他现场就能来。来，妹妹，你给我一个关键词，什么都可以，什么都行。
3: 梦想。
0: 梦想。
1: 好，
0: 来，大哥。
4: 大海。
0: 大海。哎，宝贝儿，过来。
5: 安全。
0: 还安全。李娜老师给一个
6: 音乐。
0: 哪儿都不挨哪儿，你看你们给的。大海、梦想、安全、音乐。
1: OK， 那我先替您上会班。
0: 哎呀，
1: 键盘老师。
0: 哎呀，又，哎呀，哎呀，他们说的话我都听不懂。速度多少？75。什么调 ？C 调。
7: 投票通道请开启。

0: 真好，我们看到了他的才华，我们也看到他闪亮的地方。来，投票通道请关闭。来吧，让我们一起有请下一位。
1: 大家好，我是演员王欣彤，我来自美丽的新疆，我从小在这片辽阔又热情的土地上长大，让我拥有了对生活、对艺术最真挚的热爱。你可能不知道我，但是你可能走进剧场看过我演的话剧、音乐剧。我热爱表演，也珍惜每一次站在舞台上的机会，始终相信好的角色要用心去感受，用情去演绎。爷爷奶奶知道我做演员之后，他们就特别想在电视上看到我。在电视机前，凡是跟我长得像的人，他们都会问，这是不是天天啊？这个人跟天天长得好像啊。一天一天的过去，看着爷爷奶奶的年纪越来越大，我不想让他们变老，总是希望时间能过得慢一点，再慢一点。我希望能够了却他们的心愿，

0: 所以我努力来到了这里。爷爷奶奶曾经告诉我，野草也能开花，在哪里都可以生根发芽。
1: 野草也开花，熟悉的歌唱给最亲的人。答应我绷住了好不好？
2: 加油，来，掌声送给心头。

0: 因为妹妹一直跟我说，我希望我的爷爷奶奶
1: 在电视上看到我。我爷爷奶奶就觉得我当演员，他们每天在电视前就这样，哎，这个跟甜甜长得好像啊，她是不是甜甜啊？
0: 这就是我。
1: 每次给我打电话说，哎，甜甜，你是不是演了一个什么戏啊？我在后面有一个群演，我看到你了啊。他们就觉得那一闪而过，那可能就是我。哦。他们就这样把它截下来，然后发给我，然后我就说，我说，很遗憾的不是我。但有一次，《丝路之声》在中央三台还是四台播放过，哎，他们真的就是看到了我。看到我这样一闪而过，拿一个鸟笼子这样给我打电话说那个人是不是我，我说眼睛太尖了，那真的是我
0: 爱的人，
1: 就终于在电视上看到了我
0: 爱的人。无论你在哪里，无论你是多小的一个角色，他都能够精准地捕捉到你。
1: 对，

0: 爷爷奶奶都已经80多岁了。
1: 80多岁。
0: 对，我的家乡在新疆，是石河子。我爷爷奶奶其实都是山东人，他们是建设兵团去到了新疆，啊，然后军垦第一连这样子。所以我一个月大的时候，爸爸妈妈就把我送到了爷爷奶奶家，一直到我大学毕业，我都是跟我爷爷奶奶一起生活。其实他们就像我的父母是一样的，所以我觉得我不是一个很缺爱的小孩，只是我觉得就是我总是在外面演戏啊或者怎么样，我看到他们我就会觉得他们真的一年比一年就是变得岁月的痕迹，头发都白了。我每每看到回去的时候，我坐在家里的时候我就特别想哭，所以我就尽力的回家，我就是拖地扫地，然后帮他们做家务，然后帮他们做饭或者是怎么样，就是我觉得我对他们其实是没有陪伴，就反而我长大以后我竟然没有陪伴他们，这是我最自责的地方。
1: 你平时在哪里？
0: 我很亏欠，因为我老是在外面，我要全国各地的去演出，一个是面试，
1: 一个是
0: 然后就是跑组，就是去面试，说啊，老师你看一下我的简历，你好，我叫王欣彤，我身高1.75米，体重65千克，期待与您的合作。哦，没有了，有100份简历，可能99份都石沉大海。
1: 今天你不是配角，
0: 对，
1: 你是这个舞台
0: 上的，我来到这个舞台，我是主角了。
1: 主角，来，爷爷奶奶就在电视机前坐在那儿，眼巴巴的看自己的宝贝孙女在这个舞台上绽放。有什么话对他们说？
0: 爷爷奶奶，你们再也不用就是认错人了，这就是我，我就是甜甜。我希望这个时间能够慢一点，再慢一点，我不希望你们变老，我很爱你们。
1: 爱要大声地说出来。
0: 对，
1: 来，投票通道请关闭。接下来我们有请下一位。

0: 我从小学习苏州评弹，后来我想怎么才能让更多的人了解这门艺术，所以我开始尝试创作自己的音乐。有人问我，待在自己的舒适区不是挺好的吗？干嘛还要唱歌跳舞搞原创？因为我希望这份古老的美好不要只沉睡于过往，而是鲜活地活在当下，所以我去试，去学，去创新。我将苏州评弹的韵味融入流行创作，把软糯的苏州乡音写进旋律副歌，用当代的方式传承传统文化，不是为了不一样，是为了让更多人听见。我将张逸晨带着江南古韵与非遗风骨来到这里。
1: 苏群老师好，各位观众好，各位评委好，我叫张逸晨，来自江苏苏州。
2: 苏州老乡
1: 啊？是吗？
2: 真的，我虽然生在北京长在北京，但我老家是苏州
3: 农汉。哎，
1: 内汉。
3: 内汉。
1: 对，苏州话的你好就是内汉，就像我们的苏州的园林一样，九曲完船。
2: 对，内汉。看着他拿着这把琴上来，对，真的是很有感触。苏州的朋友们无论走到天涯海角，到了到了就是这口苏州评弹。我们在下面好好欣赏。
1: 好，
2: 舞台交给你。
1: 好。

生气，可就两次呗。

0: 各位评委老师，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上海评弹团的高博文。
1: 高老师好。老师在边上你会害怕吗？
2: 我其实会紧张，因为台下的时候啊，我是个非常活泼搞笑的男孩但是每次老师一在身边就有些拘谨板正啊。因为从小就是老师看着我学艺，然后长大，然后有爱护的时候，也有严厉批评的时候，老师也有种像父亲一样的感觉。16岁开始学习评弹，说学弹唱全靠一张嘴。
1: 16岁开始学艺，然后
0: 把他挑到了上海。
1: 对啊，
0: 然后他就凭他的青春的这样的一种想法，来把我们的传统文化传播得更好。
2: 当时也是下数场演出，我们有长篇嘛演出的时候一演就是15天，然后中午的1点到2点这个时间段去给大家演出。那么很多的年轻人在这个时候其实是没有空来听我们的，所以我想通过什么办法呢？我发现大家都喜欢听歌，看跳舞。所以呢，我就是把评弹的元素融入到我们当代的流行音乐当中。张逸晨的音乐当中还有不一样的东西，那是什么呢？苏州评弹。所以我也是抛砖引玉，当一个引流产品，
0: 闯一闯，
2: 闯一闯，
0: 试一试啊！年轻人他就是有那么一股闯劲儿，我也很佩服他。
1: 记得我采访毛维涛老师，他是粤剧，我说你为什么一定要改？他就站在那个蝴蝶剧场的舞台上跟我说，我不能让台上的演员比台下的观众还要多，他说我不可以这样，我一定要改变现状，所以现在才有了新龙门客栈，重新带回年轻人的眼中。
0: 是，
2: 对，
1: 创新不离宗，这是我们的根本。我们还是想品味一下地地道道的
2: 苏州评弹。
1: 苏州评弹，
2: 好，
1: 来
0: 唱几句。我们《白蛇传》当中有一个名段叫地久天长永不分，

0: 这天涯海角，无论苏州人漂泊到哪里，两件事情是离不开的。一个就是苏州评弹，一个就是那一口苏州面。
1: 对啊，苏州的苏式汤面。
0: 苏式汤面，就这两件事情是他们永远的乡愁。我爸爸一辈子也很少回苏州，但你看他只要自己在房间里的时候，就永远放着苏州评弹。那既然他已经出来了，小天给他出个难题好不好？
2: 那我们就来个搞笑活泼的一面。来个哥们儿出一个难题啊。就是

0: 唱得好文艺呀、啊。
1: 也是第一次尝试，这样我拿三弦看看能不能弹出来、
2: 哦、马上弹出来啊，
0: 试试看。

0: 那我点一个好不好？
1: 哦，您来一个。
0: 枫桥夜泊。
2: 那这样吧，高老师，我们刚刚唱的《爽中秋》是蒋调，我们
1: 对比较舒缓的一个流派。
2: 我们换一个流派，
1: 换一个轻快一点的薛调。
2: 好，
1: 来来来看啊，来。

0: 夜半
1: 歌声
0: 到客船，投票通道请关闭。有请各位选手再次登场。哈蔗糖和简纯，本节目由简纯酸奶特约播出。今天的五组选手再次回到了舞台上，我们先看一下各位观众第一轮给出的人气值。3、2、1，出结果。

0: 这是观众给出的第一轮的人气指数。来，孟宇。
1: 哎呀，我觉得非常的艰难，其实非常的不同，我真的很纠结。

0: 但是从心里来讲，给我们的红马。
1: 好的，红马再加十票。
2: 这五位选手吧，这特色非常鲜明。五号传统文化想去传承，必须把这个接力棒交给年轻人。那么年轻人用什么方式呢？用年轻人喜欢的、流行的去传承。然后我这一票呢非常纠结，我要投给今天的这个超级大嗓门，我都觉得他很可爱，所以我非常想支持你一把。
3: 五位选手各具特色，今天呢欣桐的表演让我们很受打动，他是在用心用情在唱歌，只要有热爱就会发光。那我今天呢想把我的这一票投给王欣桐。
1: 欣桐加十票。首先我们一号，就是你一张嘴心里是紧张的，没有完全发挥出来，去掉那份紧张，我觉得你能发挥得更好，因为你的嗓音是有可塑性的。三号，我非常喜欢，我喜欢他的歌，甚至喜欢他自己一开始不敢亮出来的嗓音，他很有特点啊，觉得非常难得。还有你刚才的创作，我太能感觉到你的价值了。你的五号，你知道我突然听到这么地道的传统的音乐，是一种欣赏，就是一种享受，我特别特别喜欢。
2: 那你要把票投给他哟。
1: 这个票肯定要投给我们的五号张逸晨。
4: 那欣桐暂时留在舞台上，其他各位赶快台下准备下一轮。
5: 我其实最大的心愿就是在这里唱给我爷爷奶奶听，能让他们在电视上看到我，我觉得已经很棒了。爷爷奶奶，我爱你们。
1: 来吧，请走上星光大道。谢谢。好的，来吧，接下来马上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二关，赞赞我家乡。

0: 我觉得这首歌我想送给一个人。
1: 谁？
0: 是我的爸爸。给他鞠一躬。谢谢。
1: 老爸在哪儿呢？
0: 我爸爸在下边呢，在那里。
1: 老爸上来。
0: 我刚才在地关的时候，我讲到我的耳朵问题啊，我现在的心情都是因为

0: 我现在过得好了。在那个时候我耳朵忽然间失聪的时候啊，我那段时间是很急躁的，整个人是非常的狂躁的那个心，因为我觉得我耳朵好像废了，我这辈子好像与舞台无缘了。我爸呢就很会开玩笑跟我说，哎呀，你看多大的事儿啊，你得左耳朵听不见人不还右耳朵了吗？要不唱不了歌没有关系，你跟我在家修车买车不一样挣钱吗？想开一点啊，孩儿，这是我爸说的。啊，这是我爸给我的一个能量。我觉得我们爷俩有时候经常拌嘴，你看我们关系很好，他吵我，我也急他，我们是那种，但是心是在一起的。
1: 明白。我想问一声，您会唱歌不？
0: 有一首《新鸳鸯蝴蝶梦》，
1: 唱这个，
0: 我们唱这个好不好？

0: 谢你们捧场，谢谢。但是家人们不白捧场啊，我再次介绍一下，我是来自河南省长垣市，我们老家是中国厨师之乡，这个就是我们老家的特色菜，叫肉丝带底，我想介绍给全国的朋友们。
1: 这个是咱河南的
0: 小朋友啊，送给你一份。
1: 我没想到这还是个菜。投票通道请关闭，有请下一位。

0: 投票通道请开启。你喜欢老歌是不是
1: 啊？啊，对，因为我都是从那个年代过来的。
0: 是吧？嗯。哎，那我们嗨唱团帮个忙好不好？来来来，上来上来上来，我们来一个对歌可以吗？
1: 好的，我们来考一考姐姐怎么样？
0: 你们唱她姐，
1: 对，
0: 也可以。

0: 哎呀，今天真的是过瘾了，
1: 过瘾了是吧？好的，投票通道请关闭，我们一起有请下一位。

0: 这个大家听出来老腔的影子了吗？
1: 对，是之前我有专门去我们陕西这个华阴地区的双泉村，因为当时有一个传承人叫白毛老师，他眼睛就是视力特别不好，然后年龄也很大了，然后我们去了之后，我们就说村委会的那个主任说，我说我们想见到白毛老师，想让他给我们口传一下华阴老腔的味道，他就不让我们进，他说老师年龄大了，可能会打扰到他，然后我们就软磨硬泡，记得有好像是三天，然后第一天的时候就是他在那个村委会的办公室里，他就在那里浇花，然后我说就是老师我给你们浇，我们来帮你浇，我来帮你浇。他说不用，你们不要在这待了，我们确实是不能让外边人去进来，我们有这个保护他的这个义务。我说第二天我们再去的时候，那次就我记得特别清楚的时候，中午他在那个门房嘛，他在吃面，然后特别香。哎呀，我说太棒了，我说我们也没吃了，给我们分点吧，然后他就给我们真的拿出来了，他说行，是你们尝一下，尝尝我的手艺。但是呢，吃完之后他还是不让我们进，还是不让我们进。第三天去了之后呢，我们还是在那磨他一天，他说行吧，既然这样的话我就带你们见他，就10分钟。然后我们就进了那个双泉村里边，我们见到那个白毛老师，他住在一个土屋里，然后我就坐在他的面前，他就给我亲口唱了这首刚才我唱的这个人面桃花。我当时感觉就是这个鸡皮疙瘩掉一地，我就是感觉到这个声音真的是来自于远古，我感觉不是我找到了老腔，实际上其实是老腔打开了我的世界，
0: 接纳了，
1: 对，他接纳了我，他一瞬间让我觉得原来老腔是如此的有魅力，如此的震撼。

0: 看，我们叫黄河摇滚嘛，他就是黄河摇滚嘛。
1: 所以才可以拿到今天这个舞台上。我觉得今天三号选手和五号选手都特别可贵的一点，你是从流行音乐往传统上去扎根，他从传统当中再往流行更被年轻人所接纳的这个方向去寻找，你们都在双向奔赴的过程当中。
0: 对，是的。
1: 谁会背古诗词？来，古诗词，来，一背。你会？
2: 春晓，唐·孟浩然。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
1: 我想你用刚才你演唱的这种形式，
0: 我用老腔的韵律，
1: 对，
0: 唱一下这个小朋友说这首诗，
1: 试一试，
0: 试一试啊！
1: 投票通道，请开启。
0: 春眠不觉晓。

0: 大概就是这样一个感觉。
1: 可能我唱的老腔和那些专业的老师们来比有差别，我想希望通过我的方式至少让大家知道有人在做这个事情，只要小孩子他们能听到，他们能跟着唱起来，它的意义就达到了。
2: 谢谢，谢谢你的努力和尝试。
1: 好的好的，
2: 来吧，我们一起有请下一位。

0: 我看到的满眼都是中国式的浪漫，我也真心的希望有更多的传统文化都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那条路，找到属于自己的那种美。我记得评弹有一个名段《秦淮锦》，我们以味相酬好不好？
1: 好。
0: 投票通道请开启。

0: 谢谢。
1: 老师一直在拖着学生，
0: 对，
1: 他离开上海评弹团去上戏的时候，您给他留了一句话，这句话是什么？
0: 那我跟他说，评弹这扇门啊，永远为你打开着，需要老师的时候，老师永远在你身边。谢谢。
1: 有这样的胸怀，我相信一代又一代新评弹人一定会找到传承的自己的那个方法方式。
0: 对，其实我也在思考，
2: 我做评弹的推广，是用什么方式？可能之前那个方式并不是大家最喜欢的，自己的原创音乐真正融入评弹的，而不是说拼接的，或者是像我们刚刚 的秦淮景或者声声慢，
1: 是的，
2: 这种形式的去给大家展现会真正喜欢的。其实我也有思考很多，因为这条路我觉得对于我们年轻人来说是任重而道远，
1: 年轻人需要找到跟这个时代契合让更多人广为传唱的那条路。谢谢如此美好的你们，来吧，有请各位选手再次登场，有请大家。哈蔗糖喝简纯，本节目由简纯酸奶特约播出。来吧，这一轮先来看一下各位的人气指数，5 4 3 2 1。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排补肺丸，
7: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8: 运动随时开始，
9: 没时间，
10: 那就挤出时间。
11: 没条件，
12: 那就创造条件。
13: 偷偷加练两组，
14: 多拎两个，
15: 多走两步，
16: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7: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18: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出结果。

0: 来吧，接下来四位嘉宾，
1: 我先说最打动我的吧。张逸晨那个节目非常惊艳，整个的舞台呈现都非常的棒。本周的周冠军，我记住的是张逸晨。哦，
2: 张逸晨再加十票。
3: 因为本身我也是创作人，本来我是想把票呢坚定不移地投给了用他独特的词曲和演唱感染着我的三号，但是五号呢表演完了之后，我认为他们俩确确实实都有夺冠的这个实力。当然我希望你们俩是并列冠军，但是一定要投票的话，我不忘不改初心。
0: OK， 我也不说那么多了。我其实对三号和五号同样爱。其实你们最后是殊途同归的，他们俩双料都很好，那这两个要结合在一起是多么的完美！我特别希望看到这样的舞台。杰晨，
4: 杰晨在哪？
0: 走的好，创作人。
5: 就是我还是由我的心出发。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1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9: 星火有方理智团圆2026重阳特别节目由伊利星火独家冠名播出。
11: 过节送什么？送星火，一杯提供19种营养。送星火就对了，一杯融合同仁堂配方。送星火就对了，送一堆不如送一杯。送星火就对了。
9: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

0: 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你给谁？
3: 给到我们的最后的这个张一晨同学。
0: 一晨在家吃票。那在这里让我们恭喜一晨本周冠军。

0: 冠军获奖感言。
1: 在我们非遗传承的路上，推广的路上，离不开我们大家所有人的努力，谢谢大家，
0: 加油，
1: 来吧，谢谢。
0: 星光大道，百姓舞台，实现梦想，点亮

0: 淘宝到底有多能，
1: 能淘好货，
2: 能点外卖，能订机酒，
3: 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
2: 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0: 电视台综艺频道。
1: 这么直接吗？
2: 对，
1: 你这报的是啥？
3: 可以说是我们就是记录我们的一个故事的一个书。
1: 哎呀，我看一眼，你拿一下。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中间

九月初六，秋风起，放纸鸢，将天秋光送重阳。

0: 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原三军战队首批女队员。
1: 这可太厉害了，
2: 很可爱啊！
3: 这个好、啊。
4: 这些花饽饽都是谁做的？
5: 你别急，
6: 较量去吧，来，
5: 急吗？我不在身高
6: 吗？我对着干呢，别
5: 嘟噜了。
7: 哇哦！
8: 谁是歌曲《不要在我寂寞的时候说爱我》的原唱？
9: 我会长嘴胡
10: 才艺表演。
4: 谁是体操的全能冠军？
8: 一二三都有了。
11: 姥姥，
12: 你看我们仨，你比较相信谁？
11: 姥姥。
13: 越战越勇，由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
14: 紫林牌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四季陈酿，非遗传承。
15: 妈妈，我想多点醋。
14: 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紫林醋业。
1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3: 用好药，养好心。

0: 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

0: 你好，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时针看谁能行，越战越勇，真的会赢。大家晚上好，欢迎各位来到我们越战越勇的现场。你对自己的眼力有信心吗？你对自己的判断力自信吗？台上真真假假的隐藏者，他们都说自己是真的，但是正确答案只有一个，需要我们观众听其言，观其行，找到答案。那今天也有挑战眼力的四个方阵的观众，每个方阵都有自己的领队，我们一一来认识一下。首先欢迎第一位探针达人大锁。
6: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5: 大锁今天穿的是马赛克吗？
6: 你还说我？这么多年第一次在方哥身上看到这么多这种颜色。
5: 这一队我看出来了，就靠最后那两位小朋友了。
6: 哎，对，我就听你们俩这场，好不好？
5: 另外，让我们掌声欢迎邵峰。
7: 大家好，今天我身后是空前的最强大脑。哦，
5: 怎么讲？
7: 我们这儿有北大的研究生。哎，不是不是不是，这边这边。今天我们有没有信心？
5: 希望大家加油。另外，让我们欢迎孙桂田孙姥姥好。
8: 哎呀，大家好！这两天好多人发给我发祝贺，说我零的突破，我得了个大零蛋。今天我看邵峰老师来了，我有信心。有信心。
5: 好，接下来让我们欢迎主持人苏梅文。听完前面三位的发言，还有信心吗？
9: 怎么说呢？我从这个台阶上上来。我看到一张熟悉而又拘谨的面孔。哦，
5: 我想起来了，这位大哥之前来过我们现场，对不对？
10: 大哥说了，他到东北看过两回，一定是这一号。
11: 恭喜亚萍姐，你又错了。
10: 你赔我的分啊，你得。
5: 鉴于上回这位观众啊，在邓亚萍姐姐战队当中起到了很多的反作用，她离开之后，今天获胜的机会增加了。
11: 在大哥的带领下，鞠萍姐姐也输了。
12: 那你可以回去了。
5: 大哥去哪儿哪就输呗。
9: 但没关系，今天他就是我的反向定海神针。
5: 加油。也别忘了场上我的另外一位搭档 AI 山寨机器人球宝。
11: 姚帆，
5: 哎，你看你今天的声音怎么都有点山寨。
11: 别笑了，姚帆，你穿着让我想起了非洲金刚鹦鹉。哎，大嫂老师，你让我想起了我们家那复合式地板。就属邵峰老师穿的最得体。哎，很像我们家那窗帘。
9: 谁也没放过。
5: 好了，言归正传，我们一共五轮，每轮的分值有所不同，分数最高的一队将会成为本场的冠军队，获得由紫林醋业提供的一系列的奖品。亲爱的朋友们，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第一关分值500分，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有请他们闪亮登场。
13: 哦，起步走。哦，列兵。
5: 好，欢迎三位女兵哈，他们是什么样的身份？请他们自我介绍一下。
14: 大家好，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原三军仪仗队首批女队员。
15: 大家好，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原三军仪仗队首批女队员。
16: 大家好，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原三军仪仗队首批女队员。

0: 这个女兵可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1: 这背后还有什么样的资料？秋宝给我们补充一下。
2: 她是我军历史上首批女仪仗队员之一。2014年5月，她与其余12名仪仗女兵首次在外交礼仪中亮相，执行仪仗司礼任务。2015年，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阅兵式上，他作为队员与教练员在天安门广场接受检阅。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原三军仪仗队首批女队员？
1: 那接下来我们四位探侦大人可以开始提问了。
3: 咱们先开场问个小问题哈，有一首歌，作为这个职业的一定会唱，我就突如其来的我问一下一号，蓝天白云是彩云在飞，下一句是什么？
4: 因为我现在是退伍时间比较长了，但是你说的蓝天白云彩云在飞我也是会唱的。
3: 下一句是什么？二号来。
5: 蓝天白云彩云在飞。
3: 三号。
6: 蓝天白云彩云在飞。哎，
3: 你们仨商量好的，接下一句没一个能接住的。
7: 他能接上来他也不接。对，哎呀，
3: 没炸出来。
7: 我想问一下二号，刚才是你喊的口令？
8: 我站在中间，这样声音比较均衡。哦，
7: 不是因为你是班长？
8: 对，不是。哦，
7: 这个我想问一下，作为咱们这个首批女队员，有没有身高上的要求呢？
8: 不管是首批还是之后的每一批仪仗女兵，我们的身高要求都要达到1.73米以上。哦，
7: 1.73米以上。
1: 那如果长得太高了？
8: 最高的标准是180。
1: 我就1.80米。哎，我们现场就准备排除一位。
7: 跟你很
1: 妹妹
7: 差不多。
1: 你有1.9米了吧？
6: 我1.80米。
7: 他1.80米。
1: 呀，我是不是有点虚报身高了？
6: 三根滑步后退。
7: 我想问一下，三位都依次给我回答一下好吗？从一号开始，就是你一共参加过多少次重大的这种司礼任务？还能记得第一次参加的时候的时间和地点吗？
4: 在服役期间，一共参加了120多场的仪仗司礼任务。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2014年5月12日，女兵在人民大会堂的东门外广场执行的任务。
7: 那个二号呢？
8: 我参加过近100场的仪仗司礼任务，印象最深刻的是2014年5月12日下午3点迎接土库曼斯坦总统访华的仪仗司礼任务。哦，
3: 他比他更详细一些。
7: 三号呢？
6: 我也是接受过近100场的仪仗司礼任务，我的第一场任务也是2014年迎接土库曼斯坦总统的仪仗任务。啊，
7: 也是2014年5月13日吗？
6: 5月12日下午3点。哦，
9: 我问问三个姑娘，三号，你多大年纪啊？
6: 我是98年的。啊，
9: 二号呢？
10: 我也是98年的。
9: 妈耶，一边打。
11: 他们仨八成都是。
3: 一号，你也是98年？
4: 对。
3: 属啥的？
4: 98年属兔的。
3: 属兔的。耶、啊！
7: 错了，98年属虎的。
9: 那二号属什么？
10: 我也属兔。
9: 对了，那三号可能也是兔。
3: 三号，你是虎是兔？
6: 我是虎。
11: 我想请问一下，三位93阅兵的时候，在队伍当中负责哪一个重要的板块，让你记忆犹新？我要从三号开始听。
6: 93阅兵，我们的方队一共是240人。分成陆军、海军、空军3个军种，我是负责陆军的训练。
11: 陆军的平均身高是？
6: 他没有平均身高，只不过是我们所有的仪仗女队员都是1.73米到1.80米，然后从高到低是陆军、海军、空军这样排的。
11: 二号，
10: 我是作为排面的教练员，同时呢也作为队员参加了阅兵。
7: 哦，您还是教练。
11: 主要指导和教授的是海陆空的哪一个部分呢？
10: 我主要指导的是陆军排面的训练。
11: 一号呢？
4: 我是在海军，至于就训练内容我们都是一样的。
11: 但是你看起来跟他们俩身高也差不多。
4: 我的身高没有达到1.80米，我1.75米。
1: 也合格了。
11: 也合格了。嗯，好，我没有问题了。
7: 我再补充一个问题，请三号

0: 给我回答一下，就是你们在执行重大任务之前需要做什么样的准备？
1: 我们在执行重大任务之前会进行最后一次任务前合练，然后打码靴、整理礼服、熨烫礼服、修饰绶带，以及所有的饰品都要加固，保证每一个细节不出问题。
0: 二号，你们每天的训练这个强度以及时间跟男队员是一样的吗？
2: 不一样，我们要加练。首批女队员她的训练时间比较短，我们要在100天内完成我们的训练标准，所以我们每天晚上还要再加训3小时。哦，
0: 最后一个问题我问二号，2015年的93阅兵你参加了吗？
2: 参加了。
0: 印象最深的有没有什么故事？
2: 我们在训练的过程当中呢，因为要保持军姿不动，这个时候有一个很大的牛虻落在了我战友的脸上，他的汗水通过他的衣服流到了地面上，但是他始终没有动。
0: 哦，好了，我没有问题了。
3: 好，那我们第一环节提问到此结束，那接下来有请我们4位探侦大人和身后的观众方阵商量一下给出答案。
4: 1号1号，
5: 他们三个有可能都是军人。
0: 仪仗队的训练那可是非同寻常的。
6: 我们现在后边1、2、3都有了，你这不是难为我吗？
7: 我知道选几号了，
8: 主要是因为您选3，我心里就有点没底。
3: 来听听大锁身后的观众，3、2、1几号？问问少峰老师身后的观众，你们认为几号是真的？
9: 3号。
3: 孙姥姥身后的观众，你们认为几号是真的？
9: 1号。
3: 问问苏威文身后的观众，你们认为几号是真的？
6: 1号都有。
5: 苏苏，你看后面大哥选1号，你就选1号吧。
8: 咱就这么说吧，我这儿跟帆哥身上的颜色一样绚丽。
6: 太难猜了。
3: 那究竟我身边的3位隐藏者，谁的身份是真的？有请我们4位探侦达人。现场按键投票，3、2、1。
5: 那位大哥他敢比1号，我听大哥选1号。他哎，炸我哦！
3: 有3位嘉宾都选择了3号，咱们听一下他们选择的理由哈。文文为什么选3号？
8: 大哥跟我说，2号的鞋跟略高于1号。那同时，1号在属兔和属虎的问题上引起了我们的注意。而且刚才看视频里面，3军仪仗队的女兵们其实是不带过多的表情的，就是这种肃穆的感觉，我感觉在3号身上最为明显，所以就选择了3号。
10: 苏苏，首先来说，你还是毫不犹豫地听取了大哥的建议，对吗？
8: 我犹豫过，我犹豫过。
10: 好的，这是给你泼的第一瓢冷水，现在我要给你泼第二瓢冷水。你一直在甄别他们谁是原3军仪仗队女队员，我可以告诉你，他们三个都是。啊，
6: 都是。
3: 所以重点就还在于首批。
8: 首批。
3: 首批。姥姥为什么选的也是3号？
6: 我们后边1、2、3都有，我头一把我还是参考少峰老师的，他每次都比较英明。哎呦，
3: 说明少老师给孙姥姥留的印象很好，抄作业都抄你的，不抄大锁的。
5: 我拿的冠军多了，姥姥。
6: 哦，那下把抄你的。
3: 来，少老师，
0: 刚才为什么排除1号了？不仅仅是他这个年龄问题。可能他有点犹豫，还有一个他现在这个军姿站得过于紧张。反观3号，他就一直是那么从容。
5: 不，1号虽然回答错了属相的问题，但他明显是
3: 怕猜出来，
5: 怕猜出来了。而且确实在1号每次望向我的时候啊，我总感觉背后凉飕的，我就相信我背后嘎一下凉飕的感觉，所以我选了1号。哦，
3: 所以大锁判断的依据是男人的第6感，哎，和自己条件反射的本能反应。啊，那究竟3位当中谁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原3军仪仗队首批女队员？接下来请他们3位揭晓身份，请准备。
11: 向右转，前步走。
6: 啊，都走了。
0: 你看，他们都很标准的。
3: 对，
0: 不一定对咱们。
8: 哎，来人了！
11: 跑枪，跑枪！
12: 太帅了！
11: 向后。

0: 门开了。
1: 啊，他们三个都回来了。

0: 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原三军仪仗队首批女队员贾梦。跟我同批的战友请出列。
1: 谁呀？
2: 应该是三号吧。
3: 肯定是一号，他都站到中间了。
0: 请出列。我是真的。哎呀！
4: 大家好，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原三军仪仗队第二批女队员高玉娟。哦，
3: 第二批啊！
5: 大家好，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原三军仪仗队第三批女队员高佳佳。
0: 这里
3: 太帅了，这个。哎呀，在这里我正式宣布，今天第一轮竞猜全都答错。再次把掌声送给台上的四位原三军仪仗队的女队员，有首批，有第二批，还有第三批，对不对？
6: 是的。
3: 首批会比后面要提前几年呢？
6: 我们第一批女队员呢是2014年2月份组建的，我们经过了3个月的训练，就在5月12日下午3点首次亮相。
3: 首批意味着从零到一，从无到有，训练方式上啊，包括在跟男兵阅兵上面的一个配合，是不是都有一个探索的过程？
6: 是的，其实我们刚入队的时候是没有女教练员的，也没有训练大纲，甚至没有合身的礼服，就是这样，我们一直摸着石头过河。我们还要保持和男兵一样的标准，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每一个动作，每一个标准都是未来这些女队员的模板。首批呢，它从来不是光环，是责任，我们不能给中国女兵丢脸。
3: 我想请教一个问题哈，比如说我们在看这个阅兵的时候，我们看男兵哈，就是威武的气势，然后整齐划一的动作，然后包括喊的那种口号，非常的嘹亮响亮。那我们在欣赏女兵的风采的时候，会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6: 我们除了要展现我们中国军人的威武之外呢，我们还要展现女性的柔美，所以我们在训练的过程当中呢，也会要强调面部表情，嘴角微微上扬。
3: 哦，所以这不是说不能有表情，要有那种亲切感，
6: 要展现出我们的大国风采。哦，
3: 现在还有人留在队伍当中吗？还是都已经转业了？
6: 我们都已经转业了，
3: 都在做什么工作？可以依次介绍一下吗？
7: 退役之后呢，我从事钢琴教学10余年，然后在2025年的时候去香港攻读硕士研究生。香港硕士毕业之后，目前在香港本地推广爱国主义教育。哦，
3: 那就是你的歌唱的应该是挺好的，对吧？来，3、2、1。
8: 蓝天大道上彩云在追，
7: 年轻的我们歌声在飞。
8: 哎呀，终于有人接住了这个歌。
3: 那二号现在是在做什么？
6: 我现在呢，从事的是企业文化建设和爱国主义教学。
9: 我退役之后呢，返回家乡，在内蒙古乌兰察布的当地政府的支持下，成立了国旗班，我呢担任国旗班的班长。哦。
10: 大家好，我是2018年入伍，2020年退伍，之前在做爱国主义教育，然后现在是一名 IT 行业的销售。
8: 各行各业发光发热。
3: 今天重新以这样一种装扮登上舞台，那一刻你们心中一定又燃起了对那段青春的记忆。退伍不褪色，巾帼不让须眉，从无到有，从零到一，你们走出的每一步都代表了中国女兵的风采。再次欢迎你们。
7: 谢谢老师。
3: 好了，那我们今天也要送上一份礼物啊，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

0: 出紫菱好醋，厚爱家人，再次感谢。
1: 小优转，秦波走。
0: 在这里也要感谢四位探针达人，通过刚才的选择，帮主持人节约了看成绩的这一个环节。哎，都零分嘛，是吧？没关系，开场的是热身，接下来第二关分值将提高到1000分，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接下来有请他们闪亮登场。
2: 哎呦啊！
1: 大熊猫。哎呦！
2: 哈哈，好可爱。
0: 哎，这是已经出场了是吗？就赖你，我这中间的二号没看着。这看着好像也不是一个行业的人啊。他们是什么样的身份？先听他们的自我介绍。
3: 大家好，我会长嘴壶茶艺表演。啊！
4: 大家好，我会长嘴壶茶艺表演。
5: 大家好，我会长嘴壶茶艺表演。
0: 三号姑娘看着好像长得跟其他二位也不太一样啊。
5: 我们都是来自四川的哈。
0: 哦，你也是来自四川？
5: 对呀。啊，
0: 长嘴壶大家非常熟悉哈，很多游客到四川必须要体验打卡的一个项目，有什么样的资料需要补充？咱们先请秋宝给我们介绍一下。
6: 长嘴壶茶艺是中国特有的茶艺表演形式，它融合了武术、舞蹈、杂技等元素，常见于茶馆民俗表演，现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一把长壶起落间，既能精准注水沏茶，又能耍出行云流水的招式。请问台上三位隐藏者中，谁会长嘴壶茶艺表演？
7: 哎呀，以前都是三个人让我们猜，今天还有不是人的，这咋整？一号，到底为什么你要这么装扮呢？
3: 因为我平时的工作就是熊猫表演。
7: 就你这手，你打招呼都费劲，你能拿起茶壶吗？
3: 打招呼不费劲，因为我平时表演长嘴壶的时候，我不穿这身衣服。啊，
0: 多可惜啊！你上一回电视，大家都没看见你长什么样。
7: 对呀，
3: 今天为什么穿这套衣服来？那么我想做个挑战，是否我以后可以用功夫熊猫来表演长嘴壶茶艺？啊，哎呦，
7: 哎呦，还挺灵活。好，我问完了，我问完了。
8: 我想问问二号小朋友，长嘴壶加上壶底儿加上壶嘴儿都一共多高啊？
4: 1.2米。
8: 你多高啊？
4: 我1.31米。哦，
0: 哎，这就有问题了。你练了几年了？
4: 我练了4年了。
0: 你4年前的身高还没有壶长呢，你怎么练呢？
6: 杨帆啊，4年前人家不会用个小壶吗？人家就得考那1.3米的练呢，
4: 用的儿童壶。
8: 哦，是这样。那么我再问一下三号，您是哪个国家的朋友？
5: 我是来自美国的。
8: 您在四川待了多久了？
5: 其实我在四川才算4年了，但是我女儿就在那儿长大的。哦，她就是一个本地的成都人，她经常说的话我自己都听不懂，因为我本来在北京为主，后来搬到四川去呢。哦，
8: 那么您怎么想到要学一学这个茶艺表演呢？长嘴壶的表演呢？
9: 哥哥，我跟你说呀，
10: 说我听着呢。
5: 我本来是学京剧的。
8: 哦，学京剧的。嗯，
5: 对，
8: 哦，
5: 所以我已经对这个中国的传统文化非常的感兴趣。听戏哈，最好的就是在茶馆里，对不对啊？
8: 对。
5: 所以自然而然，我碰到了这个长嘴壶，就觉得哎很牛，就找了师傅学。
0: 那经常去茶馆，那变脸你应该也会。
5: 变脸我也学过。哦。特别是吐火。哦。
11: 三号，你做这个是做职业吗？
5: 是的，我是在美国开着茶馆的，所以我在那边做长嘴壶表演为主。哦，
8: 我再问一下我们的国宝吧，你这个长嘴壶里边这水的温度是多少？
3: 80到90度之间。
8: 这个壶嘴儿很细，你每天刷壶怎么刷？
3: 我们会有很细长的毛刷，从中间穿过去，把茶渍和污垢拉出来。哦，
8: 我还真没问住他。
11: 我想问问一号，你平常都在什么地方表演这个？
3: 哦，我在成都宽窄巷老茶馆。
11: 那你给客人倒完茶水以后，要跟客人再说些什么吗？
3: 第一杯茶给大家啊，叫一帆风顺。哎，然后第二杯茶呢，给大家叫双喜临门。第三杯茶呢，叫三阳开泰。第四杯茶呢，叫。我是不是说太多了，太专业了？
0: 你第4杯就不会了是吧？哎呀，
3: 不是，我不能说多了。

0: 我问问二号小朋友，你拿得动那一壶水吗？
1: 小时候用的是儿童壶，就是只有八两，然后现在只要不比赛就用的是标准壶，比赛就用儿童壶。
2: 还有比赛呢？这个
3: 那是个什么样的比赛呢？能不能给我们讲讲？
1: 放假没多久前我就去我们学校的才艺大赛表演了。
3: 才艺大赛，
1: 然后就取得了好成绩。
3: 你是四川人是不是？
1: 对。
3: 那你的师傅他是用普通话教你还是用家乡话教你啊？
1: 我师傅就是我爷爷。哦，
2: 爷爷在熊猫里呢。
1: 不是我爷爷
2: 啊，是啊，
1: 爷爷还在游泳呢。
4: 爷爷在游泳
3: 呢。
4: 爷爷在水里呢。
3: 那爷爷对你这个长嘴壶学得满意吗？爷爷觉得你很有天赋吗？
1: 爷爷觉得我有点笨，半天都学不会。
3: 那学了多长时间？学到了，爷爷说行。
1: 一个动作起码是一个小时起步。
3: 那你说那么三五个招式的名字给姐姐听听行不行？
1: 可以。从我的龙行十八式里来说嘛，高山流水，飞龙吐水，大鹏展翅。
4: 这个叫什么？
2: 这个叫蛤蟆跳水。我有一个疑点，我想问一下三号啊，您美国的茶馆开在哪个城市啊？
5: 在密歇根州的首府蓝心。
2: 叫什么名字呀？
5: 成都茶馆。
2: 什么成？在美国密歇根州开叫成都茶馆。
5: 对呀。
2: 完在成都开叫密歇根小。那我最后再问三位共同一个问题，三位，如果你是真的，你就眨眨眼。
3: 请问一号？
2: 一号假的，一号没眨眼，只有一号没眨眼。
4: 一号在这里边一顿眨呀，一顿眨的看不见。好，提问环节告一段落，接下来我们讨论一下，给出答案。
3: 我觉得一号和三号看起来都有其他的职业。
6: 现在两个意见，一个一号，一个二号。
7: 我觉得是二号，他这个表演啊，说得很自然。
2: 你说万一真是熊猫会怎么办？
7: 三号极其不同。
4: 好，究竟台上三位谁会长嘴壶茶艺表演？有请四位探针达人现场投票。三二一，请按键。
1: 转。
2: 姥姥，敢跟我选一次吗？
0: 可以啊，你得选对喽。哟。
2: 我跟姥姥一起录了这么多期，姥姥从来没用过心眼子，唯一一次用在我身上了。
4: 那咱们就听听大家的选择哈，为什么选三号？
2: 我本来特别特别想选二号，但是我跟观众一商量完，那二号那小手就这样。
8: 对，
2: 我上学的时候，我越这样回答问题越答错。然后一号的熊猫是我见过最嘚瑟的熊猫，应该不能是真的。我暂时相信三号，我排除法，我真的每个人都有疑点。
9: 你都不敢保证答案，你凭什么让姥姥相信你？
2: 所以我让姥姥跟着选嘛，
0: 下巴跟着。
2: 下巴、真的吗？
0: 下巴跟着。
2: 好。
8: 在越战越勇这个舞台上啊，我得出了一点点经验。哦。总是会找一些个外国朋友来混淆我们的视听，所以说我先把三号排除掉了啊。这个一号呢，你看看这个大个子熊猫啊，不好掌握的，所以说我严重怀疑他就是一个
2: 专业的
8: 熊猫的表演者。二号小朋友刚才很自然地讲到了他自己的长嘴壶表演的经历。所以说我认为是二号。
3: 确实提到爷爷也好，提到比赛也好，然后提到一些跟一号完全不一样的招式名字，都是没有被我们引导出来的。但是这个说实话，他现在这身行头看起来也很像一个专业学武术的小朋友啊，搞得我心里有点犯嘀咕。当然最可怕的是因为后面大哥跟我说选二号，我现在特别难受。
4: 每一次都很默契的选了一样的答案。
3: 算了
4: 姥姥为什么选一号？
0: 因为你看这儿有个桌子，一会儿肯定要表演的，那个小孩比这桌子高不了多少，那个壶再举起来是不是啊？
1: 我用的是那个小壶。

0: 哦，还真是，我才发现是小胡。哎呀，那也许姥姥错了。嗨，
1: 姥姥啊，那您为什么一定要选择那个大熊猫呢？
0: 我觉得他也可能在茶馆里头茶艺表演。哎呀，也许错了，也许。哎呀，我看熊猫直着急。
2: 好，不着急哈。接下来谁是真的，谁是假的？我们请他们三位来揭晓身份。
3: 好，
2: 准备好了吗？来，请揭晓。
0: 哎呦，坏了，熊猫是假的。你那第一个出来都是假的。
4: 哎，它好可爱啊。
3: 好、啊。哇！什么东西？
4: 哇，还能转圈？
3: 这怎么做到的？太牛了！这动作挺难啊，不是专业的人很难做出来。他、还能跳，太厉害了吧！所以说他是个专业的熊猫表演者。
0: 完了，一号错了。
3: 你说万一他拎着茶壶走出来呢？
5: 我先下去了。
2: 你干啥去啊？
4: 他说我先下去了。哎
0: 呀，这就是二号。
1: 熊猫抓紧啊！
6: 熊猫抓紧啊！
4: 是下去换衣服吗？
7: 学武术的。哇，
3: 你竟然猜对了，他是学武术的。啊，真是这太极啊。
0: 哎呀，这武术练得还真好。

0: 我先下去啦。
1: 再见。
2: 也走了。
3: 哎，不对，这熊猫怎么又回来了呢？
4: 熊猫，你好。
5: 哎呀，一号错了，
1: 是给二号的吧？
6: 啊，他摆手了，
5: 还是我呀？
3: 别动，等一下啊。
1: 哎呦，好。

0: 太厉害了。老婆，
1: 我要跟你就好了啊，下回跟你啊。
0: 所以会长嘴壶表演的是我们的三号隐藏者，哎，大锁猜对了，请自我介绍一下。
2: 大家好，我是来自美国的柳素英。
0: 来中国多少年了？
2: 总共差不多24年，我是2001年元宵节到达了北京。
0: 后来怎么就到成都了呢？
2: 因为我是个吃货，而且成都人就是，工作的很努力认真，玩的也很努力认真，我很欣赏他们这种生活态度。
3: 我真想知道有密歇根老茶馆吗？
2: 真的叫成都茶馆。哇！我都得过奖，因为我通过我的热爱把中国的茶文化传播出去的。你看我的顾客，80%以上都是本地人，都本地美国人，所以我非常非常荣幸，我有这么一个机会。可以给他们介绍中国的茶文化。
0: 再次感谢素英啊，能够作为我们中国文化的传播大使，在自己的家乡传播我们中华的戏曲文化，我们中国的茶文化。今天这样，马上就打包给你们家乡的朋友一份礼物，我们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再次感谢。 好吗？
2: 谢谢。
0: 好，第二关结束了，目前场上分数。

0: 有变化了。哇哦！目前唯一得分的大锁战队1000分，老浪，下次跟我。
1: 啊，刚才要跟了你就好了。
2: 别跟那大哥啊，那个。
1: 我说啥？我怕他不是没道理吧？
0: 那接下来进入到我们的第三关的竞猜，分值将会提高到2000分。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哇
3: 哦！哎呦嘿！
2: 大馒头吗？这是？
0: 有请。好，那咱们请三组隐藏者首先自我介绍一下。嗯，
4: 大家好，台上的花饽饽都是我做的。
5: 大家好，台上的花饽饽都是我们做的。
6: 大家好，台上的花饽饽都是我做的。
1: 哦，花饽饽，
0: 花饽饽啊，
4: 对的。哎呦，
3: 这可太厉害了！哇，
7: 这元素好年轻啊，
0: 很可爱啊。哎呦，
3: 这个好啊，
4: 太好看了。哎
0: 呀，越看越好看啊。这个山东的花饽饽还是很有名的啊，这个背后还有什么样的资料，先请球宝给我们普及一下。
8: 胶东花饽饽是流行于山东省胶东地区的一种传统面食艺术，已有数百年历史，是山东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既是入口的吃食，也是承载着祝福与心意的民间艺术品。台上的立体花饽饽制作过程繁琐复杂，造型精致，十分考验手艺人的功底。请问这些花饽饽都是谁做的？
0: 好，这些作品来自于台上某一组隐藏者之手，会是谁呢？来，现场可以开始提问了。
3: 一号，您是什么地方人？
4: 我来自山东潍坊。啊，
3: 潍坊的。那个二号呢？
9: 我们也是来自山东的，现在在大连。
3: 在大连。
10: 老家是山东莱芜的。
3: 三号呢？
6: 我来自山东烟台。
3: 好，分别跟我说一下，你们什么契机学做这个呢？
4: 我是同学结婚，然后看到有这种国潮的这种花饽饽，觉得很新颖很创新，后来我就出去学了嘛，学了回来就开始创业，现在已经自己创业3年了。
3: 您是做了一个花饽饽店是吗？
4: 对。
3: 二号呢，大姐，那是您女儿？
9: 是我儿媳妇儿。
3: 您的这项手艺是谁教给你的呢？
9: 是我父母辈，十几岁我就开始做这个，我都做了40多年了。
10: 我是跟我婆婆学的。
3: 您也是开店吗？
9: 对，在那个大连金浦新区炮台街道开了一个不到400平的小店。
3: 不到四
0: 到400平
3: 的小店。
0: 有点凡尔赛啊。也不小了。哎呦我天，
11: 你说你是炮台爷？
9: 对，
10: 炮台的。
11: 我就是长兴岛爷，咱俩家隔特别特别近。
9: 对对。
11: 我想问一下哈，你搁这店开在炮台那块儿，为什么不开瓦坊店那块儿，或者是开到那个长兴岛那块儿？那块儿不现在人多吗？
9: 因为我们那个在整个家乡做了这么多年了，就觉得家里还也了不了。孩子上学了，
10: 上学
9: 完了，我们就在这，生意也挺好的，我们就没想出去。
11: 那这儿不做这个东西啊？
9: 儿子做这个得有耐心烦。
11: 没有耐心烦。
0: 儿子做什么呢？
9: 儿子做那个
10: 自媒体。
9: 自媒体的。
11: 也会把这些东西往上发一发呗。
10: 也配
9: 对
10: 线上销售。
8: 大锁，听口音觉得你像是做胶东花饽饽。
11: 我跟你说，二号肯定是真的，咱都跟我选。
0: 那你就直接按键吧，你可以按键了。
11: 我真的，真的。
8: 大锁，为你我们开这个先河。你是第一个在问问题环节没有问完之前，就敢拍的。
11: 我100%相信。
0: 其他的嘉宾可以提问了啊，大锁就不用再问了，他已经选完了。
3: 姥姥，姥姥，你问问姥姥，您的敏锐，我今天我随着你来，
1: 随着我来。我想问问三号，你是自己在家里做呢，还是开店呢？
6: 开了一个300平的店。
1: 像你背后的那个东西，要是做的话，需要多长时间？
6: 像这个龙凤是比较久一点，一个人的话要3到4天，如果是两个人配合的话，要2到3天。
1: 那后边那个红色的呢，那个要做多少天？
6: 那个要2天。
0: 这2天就能做完啊？
1: 对。像这三个呢？
6: 小狮子一个人1天的时间就可以完成。像这种卡通的话，一个人1天也可以完成。
1: 你用什么面呀？
6: 就用家里普通蒸馒头的那种面粉。
1: 你那色彩用的什么呀？
6: 取自天然的果蔬汁。
1: 你做之前先

0: 计好图案吗？再做还是随意的做呀？
1: 做之前会脑子里先构思一下。
2: 您是学什么专业的？
1: 学美术专业。
2: 哦，美术。
0: 那二号娘俩呢？你做那个后边那个龙要做多长时间？
3: 啊，我要自己做的话，我得到五天。那个
4: 五天左右，
5: 五天，
0: 我听说五千
3: 啊，我要给儿媳俩做呀，2到3天。
0: 啊，那个设计是你们俩谁设计的？
3: 儿媳妇，
0: 灵感就来源于我家姑娘的画。哦，那一号呢？
6: 龙凤的话，我们现在店里人手比较多，我们三个人的话，1天半就可以完成。
0: 哦，你们都会，可了不得。哎呦，
4: 了不得。哎呀，姥姥被另一个姥姥迷惑着了。
0: 这还得必须得有美术基础，你看看后边那龙凤设计的。嗯，真的。
7: 我能不能上来一下？
8: 不能，
4: 不能，
2: 不能。
9: 苏苏，你要有什么想知道不明白的地儿，你问问身后的大哥就可以了。
7: 三号老师，请您看着我，告诉我您背后的龙有几只？
1: 一只。
7: 一只，它的姿态是什么样的呢？
1: 是这个样子。
7: OK， 那它的名字叫？
1: 喜结良缘，也可以叫天作之合。哦。
7: 那请问，在这个组合里，这个凤和这个龙，它们的体积比例是固定的吗？
1: 尺寸不管是龙做大一点，或者凤做大一点，它基本上的尺寸就在90公分之内。极限就在1.2米左右吧。
8: 1.2米左右。
1: 1.2米左右。
0: 我再问问三号，那个三种颜色是什么？
1: 红，哎呦，黄蓝。
0: 你是学美术的？
1: 对。
4: 姥姥一个问题给问住了。
9: 姥姥不质疑你的技术，已经质疑你的文凭了。
0: 后边这军师让我问的。
4: 军师。
2: 我想问一下一号。你开这个花饽饽店订货最多的是哪一款产品？
6: 中华醒狮。
2: 为什么呢？
6: 因为它适合用于很多场所，比如说宝宝宴，然后婚礼，然后开业都比较吉祥喜庆。像这个龙凤
8: 环节告一段落，接下来有请我们其他三位老师准备给出答案。
5: 大哥，
7: 您觉得一好一点？太好了，我们选别的了。
0: 没有好的美术功底不行。我总感觉像三号似的。
10: 三号不太可能，三号有点犹豫。
8: 原谅我的撑度啊！哎，大佐，我让你改的话，你会改吗？
4: 不改了。完了，你现在你俩露出心虚的笑容了。
3: 这是开心的笑。
8: 好，那接下来咱们三位老师可以按键了。你们认为谁是台上这些作品的作者？3、2、1。请按键。1、2、3都有了。
7: 姥姥，
4: 姥姥，
7: 姥姥，你看我们三，你比较相信谁呢？姥姥，
4: 姥姥，
7: 姥姥，
4: 姥姥，来。
0: 姥姥要错乱了。
8: 姥姥懵了。
0: 我上次答应跟他了。哎呀，
7: 姥姥啊。
4: 现在全场最纠结的是姥姥。
9: 大锁，苏苏，咱们这个游戏是猜真假，不是为难姥姥。
7: 姥姥。哎呀，
4: 好样的。
2: 好嘞，姥姥。
8: 没准姥姥这一轮就对呢。哎，大锁先介绍一下，你为什么抢先选的是二号？
4: 首先，那个二号的姥姥说话非常的真诚，没有任何的就是提前对好的那种感觉。然后再一个，他们俩一开口就勾起了我小时候我姥姥给我做那些花饽饽呀，做那些非常有仪式感的面点的回忆。这次完全没有任何理性分析，纯是感性的一个选择。
8: 好，邵老师，
2: 我奶奶我爷爷那时候做花饽饽的时候啊，一般都是当天晚上做，第二天就能吃，当然没有那么复杂啊。就是作为消费者来说，我不会要等5天去做一个面食。刚才一号小妹妹说的这么复杂的工艺，如果大家合作的话，是1天2天就能做出来的，这样我就会相信一号是比较真。
0: 我原来呀、偏于三号类的，我说三号你一定得有好的设计功底啊。
8: 所以自从他说了三原色红黄蓝之后，你就不选他了？
0: 对，

0: 我后边的团队呢，坚决是一号。另外，我看邵峰老师，我跟了你吧。我们俩岁数接近点儿，得了，就一号吧。哎，
1: 苏苏，你为什么选择三号？
2: 我这边主要今天采取的是一个排除法。大哥跟我说他觉得是一，我说 OK 不是一，然后他就说那你要想一想二号来一个组合，他是不是也有他的意图呢？我说好的，三，就是这样。
1: 大哥终于起到他该有的作用了。那接下来就到了揭晓的时刻，台上这三组隐藏者哪一组是真的，请揭晓。
3: 四位探针达人在你们的面前都摆着一个胶东花饽饽的作品，而正确答案就藏在里边。哇哦！接下来请四位同时打开。哇！三、二、一，请揭晓。
1: 会是谁呢？
2: 啊，在哪儿呢？啊？
0: 捏哪儿啊？
4: 不是吧？不是开个，
3: 咱们打开的汉堡好吗？
1: 啊，汉堡啊！今天还能揭晓出来正确答案吗？啊？什么？
4: 三个，三个。
1: 什么？所以正确答案就是三号。
0: 我说三号吧。
3: 姥姥揭开这盖看了眼，心拔凉拔凉的。
0: 哎呀，后悔死了！
4: 哎呀，姥姥没事儿啊，下一关你还跟着我啊。
0: 好的，还跟着你。
1: 那再次感谢一号、二号两组隐藏者哈，来自我介绍一下哈。
5: 大家好，我叫郭月爽，今年41岁，来自山东烟台。
1: 请这个郭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作品哈。我觉得它比较有难度的一点就是它这个，因为它这个面食本身它也是比较脆嘛，虽然有一定韧性，你看它这个上边这个角度，
5: 对，
1: 做不好是不是就会断掉？
5: 对，所以里面我们其实是运用了一些翻糖的技法，我们里面会做一些支撑。
1: 所以它不是完全传统的花饽饽还是鸡？
5: 对，在传统的基础上融合了创新了。哇，
1: 这个凤凰也好震撼啊！这一半一半手工捏还是模具？
5: 手工捏的。像这个羽毛的话，就是一刀一刀剪出来的，然后一根一根拼上去。这个尾巴的话，总共需要300多根尾巴。
1: 郭老师现在不仅是自己开店，自己做这个手艺人，而且教了很多的学生，是吧？
5: 对，我从事这个行业已经9年多了。就是每一年在200个学生左右。花饽饽这个行业呢，就是已经是传承了这么多年了，老一辈在这上面倾注了非常多的心血，每一个作品都有它美好的寓意在里面，而且是能够赚钱的一门手艺。所以说我也想继续传承下去，让更多的人了解这份手艺。
1: 希望未来更多学习花饽饽这些手艺人，把我们这样的传统的手艺创造出新时代的特点。谢谢你今天的分享啊。
5: 谢谢大家，
1: 再见。我们来看一下这一轮过后的分数变化。好，在这里要祝贺苏梅文目前实现了反超2000分，当然更要感谢苏梅文身后的大哥，
2: 您稳定发挥，我们稳稳拿分。
1: 其他各位老师也加油。亲爱的朋友们，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那接下来我们将会进入到第四关，分值将提高到5000分，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出场。

0: 先请你们自我介绍一下。
1: 大家好，我是歌曲《不要在我寂寞的时候说爱我》的原唱。
2: 大家好，我是歌曲《不要在我寂寞的时候说爱我》原唱。
3: 大家好，我是歌曲《不要在我寂寞的时候说爱我》的原唱。嗯，
0: 就是那个吗？
4: 不要在我寂寞的时候说爱我。
5: 哎呀，你还会？
0: 这歌前一段很火啊。三位当中有一个是原唱，来，有什么样的信息，先请秋宝再给我们补充一下。
6: 请看视频。

0: 这首二十年前发行的歌曲，曾以温柔的旋律、淡淡的伤感，戳中了无数听众心底柔软的情绪，在多家音乐网站连续上榜，成为手机彩铃排行榜热门金曲，也催生出了不少的翻唱版本。时隔多年，这首歌曲在短视频平台再度翻红，唤醒听众们的青春回忆。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是歌曲《不要在我寂寞的时候说爱我》的原唱？
1: 这歌大家最近都听过，对不对？但是我们现在听到的这个版本是后来翻唱的歌手郑源的这个版本。
2: 对，
1: 所以我们要猜的是比听的这个版本要更早，首唱原唱是他们三位当中的哪一位？我们现场可以开始提问了。
2: 二号老师，你应该不姓郑吧？啊，
3: 我不姓郑。对，
1: 郑源老师，
2: 您就是郑源老师。
1: 那么低调啊，戴眼镜我们也认识你。
2: 二号，郑源老师还有别的代表作你能说出来吗？如果说他翻唱过你的歌。
3: 他不是翻唱我的歌，是这首歌之前的 demo 是我唱的。
2: 公开发行过吗？
3: 发行过，发行过，我是首发。哦，然后之后郑源老师这个版本呢是火掉了。
2: 好，一号，您之前是做什么职业的？一直是歌手吗？
4: 啊，对。
2: 您之前是 solo 歌手还是组合歌手？有。哦，
4: 我 solo 组合都有。
2: 您这组合有几个人？
4: 三个。
2: 您方便说出您组合的名字吗？还是说这个组合已经解散掉了？
4: 解散了，组合名字叫 TRY。
2: 哦，好。三号，您之前是组合还是 solo？
5: 组合。
2: 这个组合叫什么名字？
5: 这个有点设计，因为我现在我们已经就是各自都
2: 已经单飞了。
5: 对。
2: OK。姥姥。
6: 哦，问问一号，你是怎么与这首歌结缘的？当时你多大年纪？
4: 当时我在上大学，然后呢，因为也是参加我们总台的歌唱类的节目，获得了一些成绩。当时也就是这首歌的作词人龙军老师，然后就给我说某个公司，然后现在也缺一个歌手，然后也有这首歌，也是一个组合的一个团体，也希望我加入进去。哦，
7: 那我先问三号，当时在唱这首歌的时候，就是你是怎么理解，或者你觉得它是一首什么样感情的歌，是怎么表达的？
5: 这首歌其实就是我觉得是对女生的一个警惕吧，在这个时候千万不要因为陪伴而去误以为你是爱这个人的。
1: 这就是二十年前没有越战越勇啊。
2: 对，
5: 这首歌的最后一句台词其实也是在点醒。
1: 最后一句是什么？三二一，
5: 不要让我再次为爱后悔犯的错。
1: 好像是这句。
7: 同样再请问一下一号老师，
4: 我觉得这首歌在当年跟现在唱和听到都是不一样的感受嘛，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其实我觉得无论是感情吧还是其他的话，就是还是要自己积极的去面对生活，去不是因为寂寞不寂寞才想你，或者不要在我寂寞的时候再说爱我。
1: 就是爱应该不设前提条件，
4: 对，
1: 不是因为一个特定的场合和情绪，
4: 不要有附加感。
7: 明白了。
1: 好，请姥姥再问俩问题。姥姥问的问题都比较含金量。
6: 反正是女的唱的是吧？
1: 不知道。
8: 不知道吗？
6: 三号，你唱这首歌的时候你年龄多大？
5: 我那个时候是21岁。
6: 一号几岁？
4: 我都忘了，16、17岁。
8: 一号女士，我问一下，就是你第一次演唱，就是首唱这首歌是哪一年？可以告诉我吗？
4: 07年。
8: 06、07年
4: 那会儿。
8: 06、07年。
4: 对，07年左右。
8: 好的，明白了，就是这个问题。
1: 好，明白是啥了？
7: 我有一个问题，最后一个问题，邵老师，谁呀？
8: 你确定要跟我一样吗？
7: 这个问题问完以后，我彻底懵了。
2: 没有人想跟我的选择吗？
7: 不太。
1: 好，来吧，四位探针达人，可以给你们一点时间商量，之后准备给出答案。
8: 06年他唱的这首歌的话，现在26岁，应该40多岁。三号他的年龄不对啊。
9: 一号，
10: 他们都选二号。
11: 现在这个版本可能。

0: 我是二号枪，没有正义。
1: 我对音乐简直是有点儿，
2: 哎呀，姥姥，啊，跟着我，姥姥跟着我，姥姥
1: 跟着。
3: 这道题我要选错了，我退出歌坛。啊，
4: 不是，你本来就不在歌坛里，你退退什么退？
5: 你已经没地儿可退了。
3: 我先给大家打个样，你们跟不跟我选？
6: 你选什么？
7: 我们这后边也属于一号，
4: 那就选呗。
5: 哎呀，那这样咱们就问问大家，为什么不约而同选择了一号？来，大锁，
3: 讲个故事啊。就在2008年左右，我妈给我买了一个 MP3， 我就去下载了一个女生的这首歌。然后因为这个歌的名字非常长，每当滚动到最后歌手的时候呢，它总是有个 TRY。 哎，哦，所以说最终我凭借我儿时的记忆选了一号。
5: 儿时的记忆选了一号，就跟他儿时对于姥姥做花馍那个记忆是一样的。
4: 一样的。
5: 邵老师，
4: 我这个人对时尚并不敏感，就是你看现在这个歌都火成这样了，我也不是很
5: 首先看着像是会
3: 就会跳了。
4: 其实我已经选一号了，但是姥姥后来问了一个问题，就把我搅糊涂了。于是我就问这个一号，说是您到底是什么时候唱的？他说是2006年，现在是2026年，已经20多年了。所以说从这个气场和年龄感上，一号是比较符合的。
5: 好，姥姥为什么选一号？
1: 我原来也想选二号来的，那个包包在里头放的那个
3: 包包，
1: 男的唱的吗？
8: 姥姥已经给我起了40多个名字了。
1: 对不起，我一选这个紧张极了。
8: 没事，我的名字按照您给的改。
1: 我还发现每次这个越战越勇啊，唱歌的里头啊，真的呀，都是一号。哦，好像有这规律似的。哦，
3: 这哎，好像真是哎。哦，
5: 来，听听苏梅文，我就想问大哥选的是几号？啊，
6: 大哥这把选一，但是大哥没有让我动摇。简单来说是这样的，我觉得如果他这原唱歌手是个男生，这道选择题里应该出现两个男生和一个女生，而这道选择题里只出现了一个男生，并且这个男生他清晰地说出了另一个男生的名字郑源，所以那么他不怕说出来这首歌有另外一个男歌手唱过，也就是说他不是正确答案。那么在一号和三号两个女生当中，
8: 朱哥，不要着急，我想检查一下你那是不是漏电了。
6: 三号那直接给我来一句20年前我21、22岁，我说什么？你在说什么？那就是排除法，没办法了。
5: 真相就是一号是吗？哪有那么简单？哦，这是本场第一次出现了4位嘉宾，观点一致，但是一号就真的是这首歌的原唱吗？也未必。接下来请他们揭晓身份，请准备。
4: 舞蹈上来了啊！舞蹈上来了。

0: 要跳最好最自然。
1: 他不会是专门跳舞的吧？
2: 啊，二号吧，虽然跳得不好，但没准会唱。
3: 他刚说话声音挺像的。
4: 怎么都跳舞不唱歌呢？
2: 一号。

0: 当时这个歌，就是你有想过吗？会就是在当年其实也很火吗？
1: 因为当时就说有歌很适合我，然后包括后来的那个不是因为寂寞才想你，
0: 这歌我不知道现场有朋友有印象吗？这歌也很火。
2: 不是因为寂寞才想你，而是因为想你才寂寞。
0: 咱听原唱来呗。
2: 来。
3: 不是因为寂寞。

0: 好听，
1: 还是20年前的味道。听说现在创作的很多音乐跟家乡有关，
2: 对，包括我们那儿很火的嘛，最近几年的文旅、贵阳路边音乐会，包括村超、都有去助力家乡的一些公益的活动，
3: 真好。
1: 丹丹以前是手持话筒在台上唱歌，现在可能是更多元的一种身份，
2: 对，
1: 一直在从事音乐的工作，希望可以继续听到你新的作品，
2: 好吗？谢谢，
1: 再次感谢，
2: 谢谢。
1: 来吧，祝贺四位探针达人同时加分。加上这5000分之后，目前四个战队的分数分别是：苏梅文领先哈7000分，紧随其后大锁6000，哎呀，孙姥姥和少峰各5000分。那接下来就到了终极决战的时刻，哎，本场还有最后一轮竞猜，我们的分值提高到10000分。咦，
4: 好，
1: 我们的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接下来有请他们闪亮登场。

0: 来听一下三位的自我介绍。
1: 大家好，我是天津市少儿体操冠军赛个人全能冠军。哟，
0: 冠军。
2: 哦，大家好，我是市运会体操个人全能冠军。
3: 我是天津老年体操协会组织的比赛，我是个人全能冠军。哎呀，嚯啊！
0: 三位都说自己是体操方面的全能冠军，这背后有什么样的资料？先请球宝给我们介绍一下。
4: 体操个人全能是体操比赛的综合项目，选手需完成全部器械比拼，以总分定胜负。如今，体操相关的健身方式也早已走进普通人的生活，形成了全民参与的氛围，越来越多的人也参与到赛事当中。有一位选手就曾获得市级的冠军，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是体操个人全能冠军？哇，
0: 一介绍完之后，怎么三号大叔开始拿样了？
5: 对，
0: 起范了。
5: 三号爷爷，咱俩是不是见过在这节目上？
3: 我叫大锤，你叫大锁，我今天砸你的老左。老左。啊，
5: 三号爷爷，您这年轻时就练体操吗？
3: 是啊。
5: 多少岁开始练的呀？
3: 我打六岁。
5: 练多少年了？今年多大岁？
3: 这多少年了？72了。
5: 72了，
3: 一直没撂下。
5: 爷是不是来过？我总感觉见过他。
3: 啊，你看我动作，你没看过吗？哎呦，见过吗？
5: 好家伙，
3: 见过吗？
5: 那个宝宝，你说，爷是不是来过？
4: 是的，曾经有一次做谁会单杠负回环，当时爷爷来过。
3: 大家好，我能完成单杠负回环。
0: 看您那肚子。那个做这动作时候不顶的话吗？
3: 没问题，看实力别比肚皮，吸一口气，没问题，绝对有实力。
5: 我就说你老我眼熟吗？我这，那这次又编了个什么新身份呢？
3: 没编，就正式身份。
6: 你别急，
3: 教练身份来，当冠军他带女带队员，不让我带女员吗？
5: 你有理不在身高吗？
3: 你总跟我对着干的。
4: 不是，咱们这个环节不是问问题吗？他也不是打架呀。
6: 不录了。
7: 大锁，你先消消气儿啊。大哥好啊。啊，
3: 你好，
7: 我问问一号。
3: 都来带喘气。
7: 小朋友，你是什么时候获得的全能的体操冠军啊？
1: 去年。
7: 你能告诉我全能都是哪几项吗？
1: 自由操、鞍马、吊环、跳马、双杠、单杠。
7: 哦，那你这个级别的，他有这个制式的双杠和单杠吗？
0: 你那个单杠、双杠跟大人用的一样吗？
1: 对。
0: 那么高的？
1: 对。哇哦。
0: 上得去吗？
1: 上得去。

0: 哦，那我再问一下二号小朋友，你这个全能冠军是哪年获得的？
1: 我也是去年2025年在沈阳市第16届运动会。
0: 哦，女子全能都分哪几项啊？
1: 有跳马，然后还有高低杠，还有那个自由体操，还有一个我有点记不太清了。
0: 哦，全能比赛你得了冠军，你记不清哪几项？你好好想想，没事儿，导演让你怎么说的你就怎么说。
1: 哎，还有一个
2: 没事
3: 没事
0: 没关系，一会儿想起来你再告诉大大啊。大哥，
4: 哎，你好，邵老师，你好，你好。
0: 您是哪年获得的？
4: 2018年首届天津市老年体操比赛，咱就全能冠军。
0: 哦，您是哪几项全能？
4: 我是单杠、
0: 单杠、
4: 双杠
0: 啊，
4: 体操
0: 啊，
4: 这三个主项，剩下这吊环
0: 啊，
4: 副项跳马都是副项。
0: 跟您一块比赛的都是您这个年龄组的还是？
4: 对对对对，都是60-70的。那年我是64。
0: 哦哦哦，说实话，就是天津市有这种
4: 氛围，
0: 这种比赛啊，
4: 有有有。
0: 哦，
4: 现在还一直延续着呢。
0: 明白了。
4: 对，
0: 二号小朋友，你想起来了吗？
1: 高低杠、跳马、平衡木、自由体操。
0: 自由体操，好的，我先问到这儿。
5: 啊，一号，你练什么的？
1: 我也练体操的。
5: 你都练什么呀？
1: 练那个6项器械。
6: 哪个最厉害？
1: 跳马。
5: 这跳马挺高的呢，你跳得过去吗？你这个儿？
1: 跳得过去，有那个，有跳板。
5: 哦，
6: 好，让那个文文姐姐问问。
7: 好，咱们先问妹妹吧。你了解不了解一些其他的运动项目，比如说花样滑冰、花样游泳、艺术体操和他们相应的器械？
1: 没有，当时就是我看到电视上有那些小姐姐穿那种漂亮的衣服，然后我就想学体操。
7: 但是这个项目其实是我刚才所说的这些里面，受伤概率相对比较高的一种。
1: 对，有一次在那个高低杆上，我翻的时候就是摔地上了，然后当时就是脚有点崴了，就是下地走很疼，然后我就休息，然后也没想过放弃这一项目。
7: 好嘞，妹妹，那我问一下，一号和三号大概是在哪一片有这样子比较专业敞亮的场地，有专业的设备和培训人员？
4: 我们新公园，那是市体局、区体局给我们定点的。
7: 好，弟弟，你的答案是？
8: 是天津的团泊体育中心，也是国家认可的，天津市的算是市队吧。
7: 嗯，宝贝，你今年的年龄是？
8: 9岁。
7: 然后你练了？
8: 两年，
7: 去年就拿了小组的冠军。
8: 对，
6: 练一年就等于拿冠军了。
7: 嗯，最后一个问题，妹妹，你拿冠军的组别是？
1: 青少年组。
7: 好，谢谢妹妹。嗯，
6: 好，提问环节告一段落。特别提醒四位汗蒸达人，这是本场的最后一轮竞猜，10000分的分值，谁答对这道题才有机会成为冠军。
9: 多三号的，有多二号的。
7: 大哥觉得会是几号？合理。
0: 一号小朋友也悬呢。
6: 好，三位隐藏者，谁是体操的全能冠军？3、2、1，请按键。
10: 姥姥，我想跟你选。
0: 小苏，你先来，
10: 你先来。
7: 哎，怎么回事？
0: 你冠军啊，现在。
6: 大哥，你认为是几号？
10: 3号，真的。小时候你信大哥话。
7: 我跟你说，我今天对大哥的信任已经来到了巅峰。
0: 哦，
7: 你知道吧？
10: 这就是信任的巅峰吗？这大哥选的还是我想选的答案。
0: 好，咱没别的了。哦，
7: 姥姥。
10: 姥姥。
5: 姥姥。
10: 你跟谁都输。
7: 姥姥，
0: 你选3号，咱俩并列冠军。
5: 好的，好的。后边全喊2号，
0: 那您就选二号吗？
5: 啊！哎呀，这后边都喊2号。
11: 姥姥，今天一天的都是所托非人。
5: 那我不是打零单了，有事就行了。
6: 来，那我们几位说一下选择的理由。大锁，
10: 三。

0: 大浩爷爷呢，因为来过一次，信誉度在我这儿几乎为零。我觉得他是公园健身最厉害的。二号呢，本来我不想选，因为我觉得他是学艺术体操的。一号一看，就跟那个我们奥运健儿看着就是一身小肌肉块，这小背手一弄就有一种运动员那个气势。但是一号被人占了，我就退而求其次赌一下二号。
1: 退而求其次你都没选大哥，
2: 就扎大锁，
3: 就扎大锁。
1: 大哥刚才啊，他说了天津这个体育运动的这个氛围，而且在他那个公园里边有个老年体操队也挺合理的。
4: 对，
1: 所以说他在全能的比赛当中，可能在年轻的时候曾经是获得过全能冠军的，我坚信，就是大哥，
3: 太棒了，
5: 姥姥，为什么选的是二号小朋友？
6: 看了刚才球宝放的视频，我看那个体操还是适合这样的孩子，从体型上，从年龄上选了二号。
7: 我觉得其实很有道理，因为我刚才跟您看完那个小片的感受是一样的，所以我一直渴着妹妹问，然后。身后的智囊团告诉我，刚才妹妹的拉丁跳得不错。啊，
0: 干拉丁舞里有她？
7: 来自身后的智囊团啊，
1: 真的啊。
7: 然后呢，当弟弟说出来体育中心的时候呢，我是认可的。
0: 你别说，现在二号看见站姿都像拉丁呢。
5: 二号，你这样，你只需要给我做一个动作，看一下。
0: 你来个拉丁动作，我看一下。二号，
5: 我看你这动作，你会吗？
7: 错了。
5: 但是全能体操的冠军就不能会点拉丁吗？
1: 太会了，太应该会了。
5: 好，最后时刻我们来揭晓身份，三位谁是真正的体操的全能冠军，请揭晓。
6: 完了，坏了，二号先出来了。
5: 哎呦，
0: 完了，哎呀，
8: 我是假的。
5: 假的，你蹭这么半天粉。
1: 那说不定咱还对了呢。
0: 看大爷这姿势，
6: 看着也挺专业的。
1: 是你。
3: 我没得过冠军。哎呀，对不起。
9: 哎呦，还真是一号。哎呀，
1: 这小伙可以啊，这小伙。你没听我
10: 的。你光蹭粉，你是真是假的告诉我们一下呀。不是，你是玩上瘾了吗？
5: 干啥呢，宝啊，你挖沙子呢。
0: 哎，有反转吗？
10: 谁能给我们揭晓一下呀？哎
5: 呦，爷爷回来了，
0: 爷爷回来
7: 是爷爷，是不是？
3: 看你的了，上！
6: 哦哦，是一号！
7: 哇，太厉害了！
8: 我是真的啊！
5: 掌声送给我们的小小全能冠军，
1: 太厉害了！
7: 太冠军了，还真是。
5: 自我介绍一下，叫什么名字？
8: 大家好，我叫董润芝，小名芝芝。
5: 芝芝，拿过几个冠军了？
8: 那是我第一次参加比赛。哦呦！加上个人全能冠军是四个冠军。哦，
5: 四个冠军了，
6: 好棒啊！
0: 一堆牌了，
7: 好厉害呀！
5: 练了一年，参加比赛就拿冠军了。
8: 对，哇，
1: 真棒！
5: 我听说练体操很辛苦。
8: 对，每天我从2点训练到6点，哎呦，四个小时，周一到周六都是一直练。哎呦，寒暑假基本都是全天。
5: 那么辛苦，为什么还喜欢呢？
8: 这个能站到世界最高领奖台上，就是。特别光荣，我也可以为中国争光。哎呦，
7: 棒！
5: 虽然很辛苦，虽然也知道假期不能像其他小朋友一样去玩，但是能够站上赛场， 赢得比赛的时候，你觉得无论是代表自己还是代表国家，那一刻都是很光荣的，都是值得的，对不对？
8: 对。嗯，
5: 那赶紧吧，快回家还得练呢，别耽误你时间。好了，叔叔送给你一份礼物哈，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

0: 由粗毒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芝芝，希望你加油，早日成为世界冠军、奥运冠军，好不好？
1: 好，
0: 加油，加油，再见。女士们、先生们，接下来我来宣布今晚的冠军，今晚的冠军就是，苏梅文战队17500分，有请带队登台领奖。
2: 越战越勇，由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
3: 紫林牌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四季陈酿，非遗传承。
4: 妈妈，我想多点醋。
3: 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紫林醋业。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8: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9: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祝贺大家，祝贺苏梅文战队的每一位成员获得了由紫林醋业提供的一系列奖品，其中呢包括山西陈醋一提、党参黄芪醋一提、果醋爽一提、山西老陈醋一提、醋泡黑豆一提、紫林好醋、厚爱家人。有请我们的新晋冠军领队发表一下获奖感言。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1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
8: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

0: 牌，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式电传。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能品牌，中视电传，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排毒养颜胶囊，排出毒素，健康美丽，盘龙云海。
5: 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保持擦亮眼睛的状态，时刻敏锐地观察生活，热爱生活，健康生活。
6: 也祝贺文文实现了从无到有，从零到一这样的一个突破，继续加油啊！来吧，一起喊出我们的口号。探针路上越战越勇，守住真相，真的会赢。下周再见。
0: 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
7: 在今天这个智能时代，我们相信草根创业的力量，也相信杭州的相信，相信中国 AI 的无限可能。
0: 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路。敬请关注六集大型专题片《大道同行》，从长征走来的大学，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
8: 红花郎。
9: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0: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八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11: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1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6: 养无极牌补肺丸，
17: 紫菱牌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四季陈酿，非遗传承。
18: 妈妈，我想多点醋。
17: 紫菱好醋，厚爱家人，紫菱醋业。
19: 九月初六，秋风起，放纸鸢，将天秋光送重阳。
20: 有人带着念想出发，有人带着答案回家。
21: 一辆车，一段路，几个朋友，
22: 辽阔的新疆总有奇遇等着你。
20: 我们一路向前，路过雪山，
21: 路过沙漠，
22: 路过草原，
20: 我们开进风景，
21: 也把风景收进心底。
23: 心花怒放，
22: 最美的心愿之旅，和我们一起现在就出发吧。

0: 为爱而生，周大生。
1: 打开总台文艺文化十分这扇窗，感受不一样的人生风景。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台主持人宋宇豪，本节目由周大生珠宝独家冠名播出。为爱而生，周大生，文化大事看头条。首先让我们关注今天的十分头条。
2: 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由中宣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指导，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出品的重大革命题材电视剧《伟大的长征》日前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黄金档重磅首播。据中国广视索福瑞全国网数据显示，截至13号晚，该剧单日最高收视率1.13%，单日最高收视份额7.94%。该剧由张永兴执导，以觉醒年代原班主创为核心班底，汇聚业内顶尖阵容倾力打造。主创团队在深度查阅史料的基础上，三度重走长征路，历时5年创作。剧集以1934年1月至1937年1月为时代背景，以中央红军长征为主线，是首部全景展现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和红25军等多路红军波澜壮阔的长征历程，同时兼顾北上抗日先遣队、南方游击队、陕北红军奋斗的红篇巨制。伟大的长征以宏阔的历史视野和细腻的人文关怀，艺术化诠释伟大长征精神，让领袖人物与普通革命者和平凡百姓交相辉映，讴歌了中国共产党人面对敌人重兵围剿、重重封锁和艰苦的自然挑战，始终保持坚定的革命信仰与大无畏的乐观主义精神，最终创造了人类历史和世界军史奇迹的伟大壮举，彰显长征永远在路上的时代命题，为我们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提供精神滋养。
3: 90年前的事儿，当时的生存条件跟我们今天完全两样了。应该把90年前的长征和今天每个人的人生勾连起来，因为每一个的人生，在某种程度上，它就是一个长征的过程，而且长征给我们的启示一定要有一个正确的方向。

0: 如果用画笔来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你会描绘什么？在荣宝斋新展上，有人从毛泽东主席《忆秦娥·娄山关》中汲取创作灵感，有人用雄浑笔墨再现1935年红军飞夺泸定桥，有人将视线投向瑞金叶坪红军烈士纪念亭，还有人营造出旭日东升的磅礴气势，展现出昂扬向上的时代气息。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荣宝斋以馆藏书画为载体推出主题特展，汇聚30余件名家力作，以4个篇章串联起从建党初期到长征胜利后的革命历程，让观众在笔墨丹青中感悟信仰的力量，近距离触摸红色历史。
1: 看到这件作品啊，就我特别激动啊。其实它是一直在休眠期，1964年建国15周年大庆，在这个历史时刻的一个巨制，也是李可染7张万山红遍当中我们认为最经典的一张作品。抚过大好河山，激情满满啊，红色江山，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拿出一次不容易，它全是朱砂的啊。平时这个保管啊，我们还是非常谨慎的。
0: 90多年前，中央红军踏上了改变中国命运的长征路。展览特别汇聚多幅以瑞金为主题的作品：长征第一关、长征第一山、长征第一桥。
2: 我们现在看到这个长征的第一山，把这种山水这种气势啊完全的表现出来，这种险峻也预示着这种道路的这种漫长啊。山峰上面还有一朵红旗啊，在迎风招展，起到一种红色一个点睛的那种作用。
0: 此次展览，荣宝斋还特别推出放大版木板水印毛泽东主席长征诗，充分展现原作风貌，使红色经典得以广泛流传。
1: 这个展览是今年序列展览当中最重要的一个展览，从年初就开始策划，更多的是想通过这样的展览来诠释在新时代长征精神的一个意义和表达。
3: 从南疆胡杨到辽东枫林，各地陆续进入一年中最绚烂的赏秋时节。在新疆泽普县金胡杨景区，林间步道两侧胡杨高大错落，树叶渐次染上金黄，游客漫步金色胡杨林间，感受水中胡杨的独特风光。据了解，金胡杨景区胡杨最佳观赏期为每年10月中旬至11月上旬。
4: 我们在这里就感觉心情非常的愉悦，真的觉得这一趟新疆之旅非常值得。
3: 辽宁本溪

0: 环仁枫林谷景区迎来一年中观赏枫叶的最佳时节，漫山遍野的枫叶如一幅色彩斑斓的锦缎，铺陈于层峦叠嶂之间，每天都有大批游客慕名前来。
1: 一路下来以后，感觉好像意犹未尽，反正还是想再来一次。
0: 在四川广元市望沧县，岩井河峡谷也开启了秋色渐变模式，高低山峦次第换岩，秋日景致愈发灵动浓郁，浅红、橙黄等多色树叶疏密有致，层层递进。在岩井河峡谷，每年十月上旬开始，高海拔林木率先进入变色期，随后再逐步向低海拔区域蔓延，红叶观赏周期一直可持续到十一月中下旬。随着后续气温持续走低，山林色彩将进一步饱满浓郁。
2: 在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中国厅，有一幅极为醒目的壁画展品《广胜寺药师佛佛绘图》，其画面长约15米，高约7.5米，主尊药师佛端坐中央，周围神将菩萨层层环列，场面庄严恢宏。它原本属于山西洪洞广胜寺下寺，是元代壁画艺术的典范，却在1928年前后不幸流失海外。两年前，中国艺术研究院的临摹团队多次前往纽约，对这幅壁画展开了研究性临摹。近日，临摹复原的作品在北京展出，让我们一起到现场去看一看。
3: 之前博壁寻古，丹青致远，广胜寺药师佛佛绘图及中国古代壁画传摩展在中国工艺美术馆开展。一幅长15米多、高7米多的巨幅壁画几乎占据整面墙体。药师佛佛绘图诞生于700多年前的元代，但眼前这一件摹本只有不到2岁。这幅大型壁画是中国元代四冠壁画的代表作之一，画面以药师佛为中心，菩萨、护法等人物环绕四周，规模宏大，人物造型和线条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它的原作来自山西广胜寺，如今收藏在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
4: 当时进到那个亚洲部展厅的时候呢，迎面而来的就是这幅壁画，也是那个展厅的镇馆之宝。当看到的时候，是肃然起敬的。那一种优雅、古朴和浑厚的气息呢，可以说让我们非常感动。它每一根线条、每一个设色都是非常讲究和精到的。
3: 为了让这幅元代壁画在故土重现，从2024年开始，中国艺术研究院团队多次前往纽约，将壁画重新临摹出来。然而，壁画在接取和迁移到海外的过程中，曾经被分割为274块大小不一的残块，后来又经历了重新拼接和修复，因此转模过程极具挑战。
5: 我们今天看到的壁画表面实际上同时存在两种不同的地障，一部分是壁画本体，另一部分则是后期拼接和修复过程中形成的填充区域，两者在材料、质感、表面肌理甚至吸水性上都存在明显的差异。因此我们这一次不能简单的按照传统壁画单一地障层的方式来处理，而是要根据残块的形制和现存状态分两次完成，既要呈现原壁本体的地障质感，也要把后期拼接、修复、填充所形成的差异保留下来。
3: 壁画的基础灰泥层，也就是地障，是绘制的基础。哪怕是在最下面看不见的地方，团队也要做到和原壁画尽可能的接近。
5: 我们就在广胜寺附近找，最后找到了一处比较符合我们要求的图，它的发色呀，还有质地、吸水性都比较接近。我们光地障层实验了能有10多次吧，就是说即使我们画面剥离以后，它的地障层露出的状态也要和原壁非常的相近。
3: 而难点在于，原作早已离开它最初的环境。同一座建筑里的壁画，一部分留在山西，一部分1928年被剥离以后进入完全不同的保存环境。近百年的温湿度、光照、修

0: 复和保存经历，使他们今天已经呈现不同状态。
1: 一开始我们把北壁的壁画的颜色保存的状态假设为大都会可能也是差不多的状态，当我们把北壁的这个实验板拿到大都会去实地的进行对比的时候，我们发现天差地别。
0: 这也意味着临摹团队不能简单依照照片或者数字图像判断颜色，他们需要重新建立从原壁观察、数据采集到颜料调配之间的对应关系。
2: 我们确实有对颜色进行非常的严谨的校真的这个工作，就是总共来来回回的我们在大都会现场就调整了这个实验板
3: 4次。
4: 需要做到的就是更加的精益求精，在这种光源下，当比如说深了一点或者浅一点，我们就用这个矿物质颜料去把它再去提一下、染一下，让它能够相似度达到95%到无限接近的一种可能性。
1: 其实这里边有一幅画，它是喷墨打印的。但是这个数据喷墨打印是跟大都会我们经过好多次的反复的比对，是到现场去比对，基本上就是99%的相似。还有一件呢，是我们在大都会的现场做的实验板，不同的版本，因为它的表面的对光的反射包括颜料对光的反射是不同的，做了两套备份，互为印证，互为补充。
0: 喷墨打印看起来立体，一摸仍然是平的，但泥地帐上的裂缝是真实凹陷的，手能触摸，光线也会留下真实的阴影。当然，在研究团队看来，临摹并不是单纯追求像不像，而是一个需要不断判断、不断修正的过程。在重新梳理人物线条的前期阶段，一个意料之外的问题渐渐显现出来。
2: 梳理了线条之后，我们就发现，它的是头部和颈部和身体，它不成一个中轴对称的一个形态，那这就违背了这个人物造型的原理。
0: 团队发现，主尊药师佛的头部和身体之间有宽约5厘米的缝隙。经研究判断，当年异地拼接时，佛头右侧的脖梗线与衣领线相连，使佛头向右侧肩膀偏移，改变了佛像的原始造型。
5: 在我们十几年的专业训练里头，几乎形成了一种视觉记忆和肌肉记忆，它就是一种条件反射，一看就错了。
0: 团队随后发现，类似的问题并不只有一处，有的主线在过去的修复中被理解成了衣纹，有的残损人物朝向存在不同判断，有的器物形制也需要重新比对。残存的线条、人物的结构、同时期造像、许多学术资料以及一次次实地调查，都成为研究者们重新判断的依据。这种看画的能力是在过去10年中国艺术研究院团队走过大大小小几十个石窟、寺观和遗址，看了无数的壁画，也临摹了无数的壁画才磨练出来的。
1: 药师佛这件壁画呢，我们要求是90%是我们的及格线，我们争取能够到95%，但是再往上，我想有的时候是人力很难达到的这个高度了，但是我们当然尽可能的去努力的无限的接近这种真实。
6: 都可以反映得清清楚楚，
7: 就是我们做到这些裂纹不是画上去的，您可以触摸一下。
5: 真佩服，没的，没的，
6: 谢谢。
8: 几乎是100%的接近原作。
9: 工笔画院啊，对于我们的将来的修复工作提供了很好的启示。
6: 我们和大都会基本上没有任何的分歧，他们是特别尊重知识的，尊重中方专家对艺术的判断。

0: 一根线的轻重，一层矿物色的厚薄，甚至泥地表面对光线的反射，都可能让最终呈现产生变化。修改、比对，一次次往返纽约，最终这幅15米多长的壁画摹本被带进了中国工艺美术馆。
1: 我觉得现状就是最完美的状态。其实一幅画吧，和一个人的一生其实是一样的。我们现在看到药师佛佛绘图的现状，可以理解为他已经700岁了，他就是一个700岁的老人，他身上的伤口，他所经历的一些手术啊，都是他生命中的一部分，你不可以去否定他。我们把他画成刚出生的样子，那也不是当今的他。我们每个人的人生阅历也是在随着年岁的增长而改变的，所以我觉得现状就是最完美的。
2: 大都会博物馆它收藏我们这幅壁画，它是在一个密闭的空间里，但是我们到了广胜寺下寺，到了药师佛佛绘图这个老家的时候呢，我们知道它在东壁悬挂的时候，它的旁边是有一扇窗户的，这个光线呢是模拟广胜寺的光，是他在家时的样子，700年前刚绘制完的时候，每天太阳东升西落，然后光线就从他前面这样来回的掠过。
0: 展览试图还原壁画在广胜寺大殿中的观看体验，让观众不只是看到一幅画，更感受到它曾经存在的空间。而越是接近原作，研究团队越清楚，他们面对的不是一幅需要被复原的新画，而是一件承载着时间痕迹的文化遗产。
3: 展示的这个匠心之一呢，就是我们把这个壁画从地面升高了90公分，你知道为什么升高90公分吗？你猜猜看。
4: 是一个更适宜观众，就是更方便的去平视这个。
3: 是因为广胜寺下寺大殿里边，它下面就有90公分的墙基，实际上也就是模拟了广胜寺当中每一位来看壁画的人，原本站在它这个大殿里面，它仰视的高度就是如此。从画面到我们最佳的观看点是13.3米。这件壁画是在广胜下寺大殿的东壁，而整个大殿的东西壁的距离是26米多。13.3米，它就是在广胜下寺大殿的中心。所以你看，无论是高度还是观看距离，我们都为观众都设计好了，精心设计好了最佳的观看点。
5: 从一根线条、一种颜色到一层泥底，临摹团队试着无限接近原作，也在一次次辨认与推敲中重新理解了这幅壁画700多岁的模样。当一件远在海外的中国古代壁画再次被测量、辨认、研究和观看，关于它的故事也重新有了继续书写的可能。文化十分，人生满分。更多文艺资讯，请关注文化十分央视频官方账号。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6: 做伙计，手脚勤快；做酱油，
7: 实实在在；
6: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8: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3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9: 排毒养颜胶囊，排出毒素，健康美丽，盘龙云海。
1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排补肺丸，
4: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星火有方理智团圆2026重阳特别节目由伊利星火独家冠名播出。
1: 过节送什么？送星火，一杯提供19种营养。送星火就对了，一杯融合同仁堂配方。送星火就对了，送一堆不如送一杯。送星火就对了。
2: 敖宝到底有多能？
3: 能讨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
4: 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
3: 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5: 在海洋，在森林，在沙漠，在高山，在应急场景下，中国电信手机直连卫星业务网络一直在线，时刻守护您的安全。中国电信。
6: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排便费力，时间长，干结，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义乌全球数贸中心提示您，精彩继续。
12: Ladies and gentlemen, please let us welcome our host.
13: 哇，欢迎各位，大家好吗？一起唱，共闪亮。大家好，这里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哈萨克斯坦总统广播电视综合体联合主办的第2届丝路之星国际音乐大赛的现场。本节目由义乌全球数贸中心特别呈现，我是主持人尼格买提，欢迎各位。接下来请用更加热烈的掌声欢迎我今天的搭档，也是今晚的音乐新伙伴苏醒。
14: 大家好，我是苏醒。
13: 苏醒必须要来，首先他是一位非常优秀的音乐人，这个承认吧？
14: 谢谢您。
13: 同时也是一位非常出色的主持人，这个承认吧？
14: 勉强承认，在您面前不敢不敢。
13: 还有一点很重要，因为苏醒来自古丝绸之路的起点西安。
14: 必须承认，我的家乡，我很自豪。
13: 当然必须自豪，因为千年之前世界各地的人们就聚合在他的家乡，带来天南海北的琳琅货品，也带来了风格迥异的四海笙歌。
14: 音乐无国界，甭管哪里来的调调，它不需要商量，不需要解释，直接让所有人共同去分享同一种心跳的节奏。
13: 接下来有请我们的主持人苏醒为大家介绍一下今晚的竞演主题。
14: 本期的主题呢，就4个字：火力全开。古人说呢，情动于衷，必先行于言。如果歌唱都装不下那份滚烫时呢，人就会情不自禁地开始舞蹈。所以今天这个舞台呢，把想唱的尽情唱出来，想舞动的就放开手脚跳起来，火力全开，让我们把心中那团火彻底释放。
13: 接下来为大家介绍来自12国的国际专业评审，让我们掌声欢迎他们。巴西评审沃尔贝、穆里洛、马西埃尔；中国评审莫华伦；格鲁吉亚评审达托肯奇、阿什维利；哈萨克斯坦评审达斯坦、奥拉兹别科夫；
15: 吉尔吉斯斯坦评审古丽娜拉托伊贡巴耶娃，马来西亚评审拿都达尼亚，新西兰评审文斯哈德，俄罗斯评审娜塔莉亚胡缅科，塞尔维亚评审杜尚巴契奇，南非评审西邦吉塞尼布勒泰拉，土耳其评审伊尔克努尔奥扎尔贡珠，越南评审阮友英。
14: 接下来呢，让我们欢迎来自全球各地热爱音乐的100位国际大众评审，掌声欢迎你们。
16: 今天这场比赛特别设置了一个高光仪式的环节，
15: 每位歌手在演唱期间，各位专业评审可以为自己心仪的歌手定格属于他的高光时刻。每场比赛歌手的分数将由国际专业评审和国际大众评审的分数相加而得，每场比赛分数最高者获得当期冠军。
14: 这是一场美美与共的比赛，12位歌手呢，每一期都有机会冲刺冠军。整季大赛呢采取积分制，全程没有淘汰，每场比赛根据分数排名获得相应的积分，10场比赛累积得分最高者呢将获得第二届丝路之星国际音乐大赛的年度总冠军。
16: 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回顾12位歌手目前的积分情况。
15: 目前排在第一名的是来自南非的歌手莫维蒂，排在第二位的是来自哈萨克斯坦的卢西亚，第三位的是来自格鲁吉亚的塔提亚。祝贺各位，那接下来就让我们共同进入丝路之星第三页，火力全开。
14: 大家好，丝路之星呢不仅是一场世界级的音乐比赛，它更是一场世界级的音乐联欢。我所在的这个区域呢就是丝路联欢区啊。我们今天让每一位歌手在上台之前通过一段舞蹈放松心情，传递快乐。接下来呢要请出我们的第一位登场的歌手，就是来自塞尔维亚的王子，有请王子。 What are you gonna dance for us?
17: Well, I have a special dance from my country. It's called Kolo. And we dance it when we celebrate, for example, marriage or something like that. So,
14: show us.

0: Thirsty. This is from Common Famous Tenor Aria Flower Song.
1: 真好，谢谢谢谢谢。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来自塞尔维亚的王子获得了怎样的分数肯定呢？王子得到的分数是113分。接下来上场的是哪一位选手？我们一起期待。时间

0: 棒，这段演出我觉得很精彩啊！
1: 请现场一百位大众评审打出你们的分数。开玩笑的啊！下面呢，把舞台交给艾别克，请闪亮登场。
2: 뭐를연습할텐데뭐를어떠지금저오는오이스트로처럼앞단작시코리아그래프에서앞단작시로연습했거든막앞단쟁일보고전화가전화쇼막아저런데코리아그래프는코이스트한아담들과다대링라서빌드림

0: 漂亮。
1: 真棒很棒。我想看醒哥再扭一下。
0: 我一时间可能不太适应这么
1: 左右不行，前后也行。这有点，这可能需要去康复科了。
0: 对不起，我的路可能越走越窄了啊！大家还是关注一下我们西林的舞台啊！接下来呢，把这个舞台交给你，做好准备了吗？
1: 做好了，
0: 请你闪亮登场。
2: 就是说第一次中英文一起唱，就是把它里面能有的舞曲的部分和它能够跟民族结合的部分全都融在一起。我特别喜欢把山歌的采样放到电子音乐，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特别特别国潮的这种音乐的制作方法。我希望世界能听到中国的音乐是传统和潮流是不冲突的，它可以做到完美契合，可以让大家在很流行的音乐里面去学习到，去了解非常精美的传统文化。

0: 哇，这样的方式真的太棒了，就不仅是我们中国的年轻人在传唱这些歌曲，通过你们的手势舞，通过你们用更年轻的方式让全世界各地的朋友们都知道中国民歌，让他们更好的了解中国文化，增进彼此的了解。对，好的，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是希丽娜一高的分数了。130分的成绩对你有压力吗？
1: 非常有，真的有，对，非常有。不管如何，我们看看最后的成绩，希丽娜一高会获得多少分的加持？请看大屏幕。哇，128分，目前希丽娜一高排在第二名的位置，就差两分。没关系，我们还有机会，因为这还不是最后的分数。 在这里要再次祝贺Tatia首擂成功。接下来挑战还在继续，时间继续交给苏醒。那么接下来要登场的歌手是来自马来西亚的阿木莎。Let's
2: welcome 阿木莎。哦，今天的打扮很特别啊，很有造型感啊。好，我今天也是听说你希望教给大家的这个舞蹈呢，是希望每个人都可以参与的。
3: Yes.
2: Like
3: this one,
2: yep,
3: and then this one,
2: this
3: yeah.
2: One.
3: This is for men, but for girl, this one. And then.
2: Oh.
3: And then.
2: This is for girl.
3: Yeah, for girl.
2: Okay.
3: It's called petik bunga.
2: But what is it?
3: Petik bunga.
2: Bunga. Petik
3: yes.
2: bunga.
3: Take the flower.
2: Take the flower.
3: Yeah.
2: 哦，原来这个动作在他们的这个舞蹈叫做采花舞。在我们中国啊，每天早上很多广场里的大爷都在采花，他们就。

0: OK， 舞台交给你，请闪亮登场。
1: 哎，乔巴人。

0: 我觉得莫瑞迪真的一次又一次的在让大家惊艳，谁能想到会有一个南非的歌手带着全场所有人一起留下麦，就是这个概念就是让人很新鲜，让人觉得很奇妙。
1: South Africa membawa lagu Cina dengan bahasa Cina. Dia meninggalkan kesan semasa dia membuat tarian yang begini. That's why I love that movement. 哇，
2: 来来，两位拥抱一下。万万没想到，莫威迪今天选了一首我们最熟悉的、互动性最强的一首歌曲。莫华伦老师几次想控制自己的双手，没控制住。按下了爆灯钮。好的，我们先进入打分的环节，请打分。
3: Также в этой песне она раскрыла огромный диапазон, широкий диапазон, очень яркие микстовые ноты и соединила элементы национальной черты и современного звучания.
2: 打分完毕，请锁分。
4: 莫，你真是唱得太棒了。第一，就是我试着闭着眼睛听，完全听不出你有任何口音，你的发音，中文发音非常标准，真的，你把这首歌学透了，因为这首歌真的在中国谁都知道这首歌。你在中国住了多久？
5: 我在云南师范大学留学了一个学期。
4: 就一个学期？哇，你中文非常棒。哇，真的很敬佩你对我们中国文化有这么深厚的了解，这也是我们这个丝路之星要做的事，你做到了，真的非常欣赏你的歌声。
5: 感谢老师，谢谢。
2: 这首歌是你在云南的那一个学期期间听到也学会的歌是吗？
6: 对对对，我跟我的朋友们在路上，在 party， 在什么地方都会留下来，留下来，所以
5: 我真的很开心可以来给大家听一下我最喜欢的歌，在中国在那个时候的最喜欢的歌，谢谢。
7: You know, do Chinese music and authentically do it, and to see the Chinese people enjoy it because you're doing it correctly. I actually have a song which is a message to Mo.

Bass player in Australia.

0: 谢谢露西亚，谢谢露西亚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表现。马上进入打分环节，来，各位专业评审、大众评审，做好准备，请打分。
1: sesiyle herkesi etkileyebilen biri. Herkes onu dinlerken son derece keyif aldı.
0: 请锁分。
2: мен сенің өнеріңді негізі жақсы танимын деп білгем. бірақ бара бара сен мен үшін ашылып бара жатқан жансың. соңындағы рэп оның үстіне үш тілді бір әнде біріктіргенің. рахмет. керемет. Very good. Hey.
0: 今天感觉自己状态怎么样？
3: 可以。
0: 可以。我说什么，他们现在都能听得懂。
3: себебі мен бұл әнді бір күнде жаттадым ғой。
0: 包括舞蹈的动作，这跟你以往的形象完全不一样，也是突破自己，给自己一个巨大的挑战，是不是？
2: rahmet。
0: 我们马上就要看到的是 Lucia 今天的最终得分。目前最高分依然是莫维蒂132分。露西亚作为最后一位出场的选手，等到了现在，准备好了吗？
4: мен рэпті жақсы көрем, рэп тыңдаған жақсы көрем, және де мен өзімді бір басқа қырымнан көрсеткім келді.
0: 请看大屏幕。露西亚的最后得分是115分，掌声送给露西亚，谢谢。
3: 谢谢。
0: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到这里，本场丝路之星12位选手的表演已经全部结束了，但是我们现在仅仅是揭晓了专业评审的打分情况，大众评审的打分还没有加进去，最终谁能独占鳌头呢？我们拭目以待。请各位再次回到舞台，各位，丝路之星第三夜火力全开，12位歌手的表演已经全部结束了，我们一同来回顾一下专业评审打分排行榜。排在第一名的是莫维蒂，排在第二名的是博格丹，第三名是塔提亚。苏醒，哎，你觉得大众评审打分谁的分可能最高？
5: 大众评审的哈，真不好说。
0: 我要告诉你，大众评审打分最高的是13.50分。哇哦！大众评审打分第二高的是13.20分。大众评审打分排名第二的是我好喜欢所有人都看我的样子全球观众的注意力都在我身上，
5: 这个环节也被人称为主持人最被人讨厌的环节。
0: 不会，我很享受最讨厌的环节是变魔术目前大众评审排名第二的是丝路之星，由水中贵族百岁山特别呈现，以矿泉奔赴山海，以乐声辉映丝路。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排补肺丸，
10: 排毒养颜胶囊，排出毒素，健康美丽，盘龙云海。
11: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3 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12: 星火有方理智团圆2026重阳特别节目由伊利星火独家冠名播出。
13: 过节送什么？送星火，一杯提供19种营养。送星火就对了，一杯融合同仁堂配方。送星火就对了，送一堆不如送一杯。送星火就对了。
14: 在海洋，在森林，在沙漠，在高山，在应急场景下，
15: 中国电信手机直连卫星业务，网络一直在线，时刻守护您的安全。中国电信。
16: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17: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8: 敖宝到底有多能？
19: 能讨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
20: 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
19: 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2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7: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
21: 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4: 义乌全球数贸中心提示您，精彩继续。
0: 排名第二的是希琳娜依高。我们不要再制造悬念了，直接来看本期最终的总分榜。丝路之星本期冠军就是来自南非的莫维蒂，恭喜莫维蒂。现在我们看到了大屏上已经升起了南非国旗，再次热烈的掌声送给莫维蒂。
25: 其实我要感谢我的朋友们， These are all my friends, and I think everybody had an incredible performance tonight, and I hope that each and every one of us are really proud of what we're able to put on the stage today. So thank you all for coming along this fun journey with us.
0: 让我们享受每一个属于音乐的夜晚，让我们享受每一个属于友谊的夜晚。也谢谢我们的音乐新伙伴苏醒，陪着他们一起见证他们的每一步。丝路之星第三页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本节目由义乌全球数贸中心特别呈现，我们下一个夜晚再见。
26: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八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27: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17: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

0: 回音仙人，有策有点，煌煌点策，更续千年文脉，悠悠汉末，绘就万卷山河。以新的方式读懂典籍，让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活起来。一起品读典籍里的中国。
1: 我们这所贼专业，
2: 好好切磋切磋。
3: 你要坚信，你所有的感受都是真实存在的。
4: 让咱们俩好好的再做一次对手。
3: 去做我想做的事儿，帮我想帮的人。
5: 排毒养颜胶囊，排出毒素，健康美丽，盘龙云海。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9: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11: 过节送什么？送心活，一杯提供19种营养。送心活就对了，一杯融合同仁堂配方。送心活就对了，送一堆不如送一杯。送心活。就对了。
10: 九月初六，秋风起，放纸鸢，江天秋光送重阳。
12: 有人带着念想出发，有人带着答案回家。
13: 一辆车，一段路，几个朋友，
14: 辽阔的新疆总有奇遇等着你。
12: 我们一路向前，路过雪山，
13: 路过沙漠，
14: 路过草原。
12: 我们开进风景，
13: 也把风景收进心底。
15: 心花怒放，
14: 最美的心愿之旅，和我们一起现在就出发吧。

姓名周尚瑞，地区重庆，身高1.53米，最强技能投篮，技能指数8颗星，开朗指数8颗星，体能指数8颗星。

0: 周昌瑞同学曾经获得2021年青少年篮球公开赛遵义赛区八岁组冠军 MVP， 2022年第16届世界青少年体育大会篮球项目全国赛十岁组亚军，2022年青少年篮球公开赛成都赛区、昆明赛区、长沙赛区十岁组冠军 MVP。
1: MVP 从这个表面上意思肯定是最有价值球员嘛，就是表现最好的这个选手，而且也是在球队中能够起到一个定海神针作用，包括能够带领球队走到更远的一个球员的表现，给他的一个最高的一个荣誉的这个奖杯。
0: 对，所以我们小周同学已经获得两个 MVP 的这个头衔了，所以说真的未来潜力无限广阔。现在小周同学是站在三分线上准备进行背投。

经很棒，蹭到篮筐就非常不容易啊。啊！第二球，来加油加油！

0: 们小周同学是钟爱篮球运动，这个接触这项运动多长时间了？
1: 我2岁半开始跟我爸爸去篮球馆里面玩，我6岁半才开始正式的学篮球。
2: 所以有了儿子之后呢，就带着小朋友一起去打篮球，然后久而久之，儿子也开始爱上篮球运动了，是吧？
3: 对。

0: 么小啊。
1: 快三岁了。
0: 大姐了吗？突破吗？这不是对吧？
1: 对。

0: 变。
1: 从小从两岁多开始，然后就一直记录到现在。
0: 是不是在你的朋友圈里大部分都是儿子打篮球的？
1: 我朋友圈里面没有我自己，都是他。

0: 不管他以后是不是职业运动员，我觉得篮球这个运动对他将来都是受益一生的。
1: 阳光自信，朝气蓬勃，而且交了很多朋友。接下来就是挑战时刻。
2: 少年挑战者周尚瑞，在本轮挑战项目为三分球投篮。挑战规则如下：一，少年挑战者在两分钟内投中18个三分球，即为挑战成功。二，起跳投篮时脚需踩在三分线外，即为一次有效投篮。三，本轮挑战共有2次机会。
1: 觉得热身差不多了就可以告诉我们啊。现在我们的少年挑战者已经完成了热身工作，
2: 请准备挑战开始。

0: 15秒。10秒钟倒计时。5、4、3、2、1。
1: 少年挑战者周尚瑞在三分球投篮的挑战中，2分钟内共投中23个三分球，挑战结果有效。裁判员刘子秋。
0: 所以在这里，我们高兴地告诉大家，周尚瑞同学在多彩少年的舞台上挑战成功。

0: 姓名袁杰，地区湖南长沙，身高1.71米，最强技能跆拳道，技能指数黑带一段，性格特点喜爱冒险，体能指数8颗星。姓名邓世杰，地区湖南长沙，身高1.7米，最强技能跆拳道，技能指数黑带一段，性格特点胆大心细，团队精神8颗星。欢迎两位。
1: 大家好，我叫袁杰。
2: 大家好，我叫邓世杰。我们俩都是跆拳道黑带，希望今天可以挑战成功。
3: 跆拳道从最基础开始是白带，然后白带、黄带、绿带一点点升级，然后变成黑带之后呢，我们还会有一个段位的升级，比如说1段、2段、3段，我们最高的是8段。
4: 所以说越来越难。
3: 是的。
1: 我们可以给大家来一场实战表演，不过能不能请郑老师给我们做一下裁判？
3: 好的，那我也去换一身道服。
4: 好的，好的。
5: 李正，敬礼。
3: 戴护头。
5: 准备，开始。
0: 好，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两位黑带一段的对决，场上感觉到有一种杀气扑面而来。
3: 红方后踢得分。
0: 现在从局面上来看，似乎我们的红方略占优势。
3: 清方高位3分。哦，红方后旋。

0: 时，还有半分钟。好，现在双方非常的焦灼啊，不相上下，
1: 开始，
0: 看一看谁的后劲更足一点。
2: 军方击投三分。
0: 还有十秒，倒计时，五、四、
1: 二，
0: 时间
2: 到。两位运动员在对抗的时候，该在红方的一个旋转后踢应该是得分
3: 的，
2: 刚好是打到护具上，自分。对，那个青方在近身的时候，他使用了一个礼盒下劈的动作，对，是有效打到了红方的这个。护头上，这个是三分。这个后旋，现在我们跆拳道的规则竞技是鼓励你做高难度动作的，所以我们刚才在踢的时候，我是给红方的这个后旋是有一个加分。我们两个人在近身对抗的时候，青方抓住了这个
0: 啊，就这个
2: 的优势，对，他这个是打到头的，这个加三分，对。我先刚才红方想做一个同样的下劈，被青方这个防守挡掉了。跆拳道在比赛的时候，因为从它的规则上来分析的话，腿的得分率是很高的，因为我们两个人在对抗的时候，一定是腿率先击打到对方的嘛。对，
0: 所以这时候身高，说个子高腿长，应该来说就更占优势一些。
2: 身高矮，但是只要你运用的好，一样可以获胜。那你虽然身高高，但是你没有把你的特长发挥出来，没有控制住，那有可能还是会输掉比赛。
0: 那是不是也请我们这个舒音老师哈，也来一个奥运冠军的腿速展示？
2: 那就献丑了。好，
3: 好，
0: 一定不要乱动啊！哇！
4: 感觉想再来一下，好，幸亏之前没得罪过你。太厉害，
0: 太厉害了！
4: 就是我觉得可能钢琴和跆拳道有点像，就都是要征服自己，越能征服自己，才能越能征服场面以及对手。
2: 对对对对，
0: 那你想不想再征服一下呢？我们还有一样道具，
2: 就是男生啊，就是一边弹的钢琴，然后嘴里叼着玫瑰花表白，我觉得特别浪漫。
4: 做传统动作，
2: 对。
4: 嚯，幸亏这个没，我先检查一下有没有刺儿。
0: 没有刺儿，
4: 一会儿直接就嘴直接就开了。
2: 对，
4: 这比任何过山车都刺激。
0: 那他不能松嘴，对不对？
2: 他不能松，他要咬住。

0: 好准啊！
1: 腿功展示，我们不仅要把掌声送给树荫，同时也要送给配合的。
2: 对，
0: 谢谢你腿下
1: 对，
2: 钢琴大师，
3: 那是难了。
1: 实战哈，刚刚是演示了，那除此之外。

0: 好棒哦！
1: 太棒了，太棒了啊！
0: 跆拳道的这个特技表演主要是一个观赏性，这个难度还是挺高的。
2: 这个动作叫做毽子后空单踢，练习的时候需要克服自己对高度的恐惧，然后在空中需要熟练地掌握好自己的身体，还需要在空中精确地踢到这个目标。

0: 这个动作叫做540后旋踢T3吧。
1: 嗯，
0: 普通人在空中旋转540度可能都有点困难，而这个动作难点就在于在空中旋转540度的同时，要精确的踢到3个目标。
2: 嗯，就是需要4个人的配合。
1: 好，
2: 来，五哥同学一起来一个团队展示。这么高呢，我的天！

0: 这个动作可以说是我们今天展示的最难动作了，它非常考验我和托举队员之间的配合，托举队员给我的力晚了或者早了，这个动作都无法完成。同时我要在空中克服对高度的恐惧。
1: 谢谢。我们看到这个技术动作的难度展示，从两个人到三个人到四个人到最终五个人团队作战，哈，难度系数在步步升级。来介绍一下你的伙伴们好不好？
2: 大家好，我叫赵米莱，练习跆拳道7年半了。
3: 大家好，我叫秦浩云，练习跆拳道有8年了。
4: 大家好，我叫熊廷柱，练习跆拳道也有8年了。
1: 谢谢。接下来就是挑战时刻。
5: 好，少年挑战者袁杰、邓世杰，本轮挑战项目为跆拳道特技双人连续后旋踢。挑战规则如下：少年挑战者在1分钟内用跆拳道特技动作双人连续后旋踢，踢碎100块木板，即为挑战成功。本轮挑战共有2次机会。
1: 好，听明白了吗？来，请做好准备。请我们的郑淑英裁判宣布挑战开始。
5: 好，本轮第1次准备挑战开始。

0: 10秒。六、
1: 五、
2: 四、
1: 三、
0: 二、一，
1: 时间到，
0: 时间到。
3: 现在我公布第一次挑战结果，少年挑战者袁杰、邓世杰。在跆拳道特技双人连续后旋踢的挑战中，踢碎94块木板，1分钟内未成功踢碎100块。
0: 接下来，我们双杰组合准备尝试第二次挑战。
3: 好，第二轮挑战准备开始。

0: 倒计时五四三二一，时间到。
1: 这回差不多。现在我宣布第二次挑战结果，少年挑战者袁杰、邓世杰在跆拳道特技双人连续后旋踢的挑战中，一分钟内共踢碎109块木板，完成挑战任务。裁判郑淑音。
0: 所以在这里呢，我们要高兴地宣布，双杰组合袁杰、邓世杰在多家少年的舞台上挑战成功。

姓名高云鹏，所在地区河南郑州，身高1.71米，基础技能跳绳，技能指数7星，自信心指数爆表，苦练指数7星，

0: 不管是从这个编排，还是对音乐的把控和他的跳跃的技巧的连贯性，都非常的帅。
1: 因为我非常喜欢这项运动，并且我练跳绳也教会了我坚持到底、不轻易放弃的思想品质。
2: 那今天高云鹏同学一路过关斩将，登上了我们多彩少年的舞台。你给自己设定的挑战项目是什么？
1: 我获得了2023年全国跳绳联赛固安站比赛的第二名成绩。我当时跳了190个，我想今天突破一下，突破到200个，
2: 一下就提升10个。
1: 我因为当时的我受伤了，我腿上小腿上长了一些瘤子，去切除了，去做手术切除了，休息了很长时间。我现在身体在恢复，我觉得我可以挑战一下。而且当时比赛的时候我失误了一次，就败了一次，我觉得我可以挑战，可以跳到这个成绩，
2: 希望可以上更好的高度冲击。
1: 对对、嗯、
3: 他跳200个就相当于我们100米能跑到10秒，在我们跳绳界当中200个以上还是很少的，国内的顶尖水平。
2: 所以接下来要问高云鹏同学，对接下来挑战你准备好了吗？
1: 我准备好了。
2: 接下来就是挑战时刻。
3: 少年挑战者高云鹏，本轮挑战项目为30秒单摇跳，挑战规则如下：一、全程动作规范标准；二、30秒单摇跳超过200个；三、本轮挑战只有2次机会。请运动员准备，请放音。
4: 裁判员准备，运动员准备，预备，
5: 跳。
4: 十、20、

0: 停。
1: 好，高云鹏第一轮挑战成绩172次。
2: 好，第一次挑战没有成功，没关系，我们还有一次机会。
3: 加油加油，注意摇绳啊，加油，对，保持住就行啊。
1: 调整好，没关系，
3: 加油加油，注意节奏啊，跳到后尘不要抬头。
1: 好，请运动员准备，请放音，
4: 裁判员准备，运动员准备，预备，
5: 跳。
4: 十，二十，停。
1: 能明显感觉到他刚开始不是那么快的去冲了，把节奏把控的比较好，然后主要是一个求稳。高云鹏第二轮30秒单摇跳挑战成绩，现场成绩为200个，成绩未能达到规定的挑战目标，判定挑战结果无效。裁判员齐景龙。
2: 好，所以很遗憾，今天我们的少年挑战者在多彩少年的舞台上没有挑战成功。谢谢。
6: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3 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0: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

0: 猜测，我都喊出声来。
1: 现在想达到特级记忆大师的目标。
2: 全世界大概不到四十个人。
3: 在多彩少年的舞台上，他能挑战成功吗？
1: 第25章，第33章梅花酒，第26章梅花石。等等，
4: 我今天想刷新自己的影像记录。
0: 我觉得成绩是什么都不重要，他的表现实在是太完美了，没有出现任何的失误，能不能够超越成绩呢？
5: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硕果，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7: 排毒养颜胶囊，排出毒素，健康美丽，盘龙云海。

0: 迎各位昆游台的朋友们来到四川宜宾。
1: 开城门，迎客。
2: 今天就由你们接手，张罗一场地道的春酒宴。
0: 上台，
3: 各位辛苦。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9: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0: 星火有方，理智团圆。2026重阳特别节目由伊利星火独家冠名播出。
11: 过节送什么？送星火，一杯提供19种营养。送星火就对了，一杯融合同仁堂配方。送星火就对了，送一堆不如送一杯。送星火就对了。
12: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1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6: 排毒养颜胶囊，排出毒素，健康美丽，盘龙云海。
17: 本节目由支付宝独家冠名播出，支付宝疯狂碰友日，每周五碰一下，碰出惊喜。跟着春晚游中国，碰见宜宾新风貌。本节目由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本节目由宜宾市科教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赞助播出。
0: 欢迎各位春游团的朋友们来到四川宜宾，欢迎欢迎，热烈欢迎！这边请，这边请。
18: 迪哥，你的嗓子不用这个吧？
0: 我试试啊！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各位！
18: 好久不见，
0: 欢迎欢迎。
18: 哎，你在这干嘛呢？
0: 怎么说呢，我作为四川人，你们春游团来到四川，我可能要来迎接各位。前两天也是在宜宾这边游游逛逛，是不是？
18: 哪是游游逛逛，
0: 怎么说，
18: 接受到了好多的没有见过的场景。
3: 来，我们给重复一下，
18: 把第一天的流程表给我。来，
0: 不用流程，肯定都到脑子里了呀。
18: 我哪有脑子啊。
0: 毕文俊还记得吗？
18: 那个脑子更不好用，更不好用。
0: 没关系没关系，反正播出以后，我相信大家观众也会随着你们的脚步唤起那些美好的记忆。但今天我作为导游，各位随着我的目光往那儿看。哎呦，来读出来，
19: 楼海飘。
0: 不是了，飘海楼。什么楼海飘？飘海楼，这座楼在宋元时期就已经有了，以前叫普陀岩，也叫水月楼。哦，相传明朝有一位高僧叫做龙月，来到这个地方一看，哦哦，漂亮的不得了啊！对啊，背靠秦山，面朝长江，觉得这个地方很漂亮，而且起了烟雾之后，这个楼就好像在海上一样。有个词儿叫做"海楼烟雨"，形容的就是这里。所以他就留下来，决定把这儿重建，慢慢慢慢，这个地方就越来越好啊。因为我们所在地方叫南溪嘛，这个是南溪八大古井之一，很有名。有多有名呢？大家也没办法回到古时候去看了，
3: 对，就没办法核实你，
0: 因为我前面背的太好了，到这儿我忘干净了，马上看一眼。哎，所以呢，这个地方景色有多好呢？
18: 要不要再背？
0: 不用，想起来了。楼宇的建筑就跟我们宋朝那个滕王阁是差不多一样的那种宋式建筑，所以说一共五层楼，登到最高顶的话，可以看到我们这边的低湾的美景尽收眼底。是这样，因为我听说我今天来要加入我们春游团，然后要加入其中一个分队。
18: 不用加入了，你看他们是一队的，你想想，
20: 你站哪儿了？
18: 你猜，
20: 还有
18: 站哪队？
0: 说句实话，因为我今天出发的时候跟朱迅姐一个电梯下来的，迅姐说，杨迪加入我们队，我们输惨了，前两天
18: 是
0: 两天了，
20: 输两天了。
0: 行，反正你们也人少。
21: 迪哥，这是欧哥，
0: 欧哥，哎，欧哥你好，
18: 胡子欧，
3: 欧哥今天带任务来的哦。这是我们这一期的任务卡。
0: 春酒一开，宾客自来，热闹的春酒宴，藏的是江风岁月，暖的是世间人情。宜宾人用一席春酒把疏远的人聚回来，把陌生的人

0: 吃成朋友。哎呦，今天就由你们接手张罗一场地道的春酒宴，让新朋旧友一起来尝尝宜宾的这份专属仪式感。接下来你们需要完成筹备事宜，还原春晚同款春酒宴。哇，我还记得春晚上当时那个长桌宴，哪一队准备的更周到，哪一队就成为今晚的大赢家。
1: 春酒之争，走吧，先去长江看看吧。
2: 来吧，
0: 走吧。
3: Hello， 各位老师好，欢迎你们来到美丽的南溪。
0: 你好，你好。啊，
3: 你好，我叫邓佳，由我带领大家开启一段惬意的沿江之旅。大家可以看一下，左侧就是我们的长江。南溪位于长江上游，拥有36公里的清水岸线，而前方呢就是我们的万里长江第一湾。啊，这儿有一个天然的几字形大回转，这是长江上游第一个大拐弯，所以也叫万里长江第一湾。它被誉为万里长江主航道上面的第一抹绿。这是长江上游的第一个沙堰保护区，全长有300米，它也是南溪大自然的一大奇观。
4: 沙堰的特性是什么呀？
3: 它就喜欢在松软的崖壁上筑巢，而且在500米内必须要有干净清洁的水源，它是我们的常住居民。
4: 常住居民？
3: 对对对。大家有没有发现，我们现在行驶的这条跑道上面画有很多爱情的彩绘？
2: 哇哇！早生贵子，
5: 祝你们幸福。哇！
3: 这是我们的一条爱情跑道，它的彩绘从起点到终点刚好是1314步。
0: 哦，这有个婚姻登记处啊。哎，
3: 对。
2: 哎，有跑步的。
5: 跑步呢？
0: 还有这个，哇！
5: 加油！
3: 在这条跑道上，经常还会举办一些全国性的体育赛事，比如说全国的村跑、中国全民健身走跑大赛也举办过几届。因为这里的负氧离子含量也特别高，
6: 给我一双跑鞋。
0: 已经迫不及待了，看人家一直在跑。
2: 司机停一下，我们有人要跑。
3: 像这样的通行道路呢，在我们的滨江绿道上一共有3条，最左侧是临江栈道，方便大家近距离的观赏江景，中间这条是骑行道，方便大家骑行跑步健身的，靠近城区一侧呢是有一个休闲漫步道，方便大家日常散步休憩游玩的。大家现在可以回过头看一下河坝中间的那条堤坝，这就是大名鼎鼎的赛里木湖之南溪分湖。
7: 它上面那个标语写的说，这个是宜宾饮水源的所在地，我们居民喝的水就是从
3: 对
7: 这里取出来，然后经过过滤。
3: 是的，这一段的长江水质能够达到2类水质，而且是常年保持2类水质。哇，
7: 那我们治理的其实非常好，把这些河道让给了候鸟啊，做到了人退岸绿江青。宜宾是把长江大保护最大限度的践行并且展现吗？
3: 是的。接下来请各位老师继续沿江而上，来到总台春晚的同款录制地文明门。
0: 哇，就是这里，春晚取景地。
8: 大家好，我是宜宾融媒主持人袁瑞玲，欢迎春游团们来到万里长江第一门文明门。
0: 文明门，
8: 文明门呢，它是我们长江沿岸保存最完整的古城楼城墙，它始建于我们的明朝正德年间。古时候的话，它是我们的防御要塞以及我们的水路关口。大家可以看到，它门前有62阶台阶，连接了我们的江面和城区，在古代啊，是我们商旅通行的一个必经之处。那今天既然我们来到了长江门，就一曲长江水。这次的游戏啊，非常的通俗易懂，叫做长江四子棋。
9: 两队分别选择各自的取水工具，双方需前往存水处接水。每装满一桶水，可以兑换对应大小的棋子。棋子分为一小一大两个尺寸，小棋子可以被大棋子直接覆盖，率先连成一条线的队伍将获得胜利。胜利的队伍可在下一环节享有优先权。
4: 有一个人排兵布阵，这个是很重要的，不能所有人都在忙忙叨叨。
10: 当然当然，
4: 是
11: 先装大桶，把核心的位置占了。
5: 你才来几天呢？听姐姐的。
11: 我不听她的，
4: 不是
11: 的。对，
4: 你自己看，你这个桶要很多桶才能把那个大桶装满。
11: 但是这大桶占核心位置，小桶就补救。

0: 你的意思是先装大桶还是先装小桶？
1: 先来一颗大的吧，那个位置占了。
0: 但是得有一个人特别核心、特别冷静的在这儿看。
2: 我可以在那儿忙的，你们俩当中选一个。
3: 那谁啊？
2: 不用说，
1: 姐姐
2: 那么忙的。
3: 明白。
2: 说你下个放在哪儿？
3: 我可以，我眼睛
4: 觉得不用那么忙。
3: 是，来，你喝一杯。
0: 哎，你这个，你这，
3: 我们已经商量好了。来吧，来吧。
5: 好的，准备好之后，我们就可以选取取水工具，开始取水喽。
6: 这还用想吗？那必须是这个呀。
4: 这个。
0: 那不能是这个吗？
6: 那个装的慢。这个是我摇起来我就往里倒，
3: 肯定是拿这个啊，
1: 这个快，
2: 我要拿这个。
7: 可以。
0: 咱们三个人是在一个桶里还是
3: 一个
0: 倒在一个桶？
3: 大的，这肯定一个桶。
0: 小的在一个桶。
3: 小的也就快，走。
1: 姐姐呀，我的天，
3: 走。还差一口，差一口，
1: 差一口，
3: 可以啊，可以，
5: 好了好了，
3: 交换一个，
8: 还是敢摸。
5: 好的，恭喜本队率先落下一子。
4: 不着急，不着急。
0: 你灌的是大的还是啥？
6: 大的。再来一盆就差不多了。
0: 差不多了，慢点啊，慢点。
3: 可以。我来，你继续摇。
5: 脚桶好了，
3: 来，这小的，
6: 再见，再见。
5: 杨迪，你快点，小桶好了。
0: 哪个？
6: 我们继续装大桶。
5: 对了，
3: 好累。快点来个小的。
0: 他们这么快吗？
5: 来
3: 小的，
5: 来，快！

0: 秋姐可以啊，
1: 秋姐怎么样？耶、哦，
2: 他是这个战术，
3: 对，他们是拿小的弄快，
1: 他们还吃了我们个小的，
3: 哇，小的是快哈、啊，
1: 小的快。
4: 好的，我们现在的比分呢是1-0。
5: 三、二、一，开始，开始。

0: 好的，我们现在蓝队呢落下一局。第二子，
1: 哎呀！
2: 哦，算了，哦，算了，算了，算了，我本人是翻哥，
0: 这么玩是
2: 吧？翻哥不是，我本人是翻哥的，我本人是。迪哥，迪哥，迪哥，迪哥，去啊！
3: 马上。
0: 杨迪，那个鱿鱼头好了。
2: 两个，两个。
3: 来俩。上俩。
2: 好了。哈哈哈哈。哎，啊，哥，送你们半桶水。
3: 哥，
4: 哎，保险组，有人身攻击，保险组，有人身攻击，
5: 偷袭。
3: 啊，不行不行。
0: 这样。

0: 等一下，不应该让他下。
1: 当然不应该让他下。
2: 你在嘚瑟什么呀？
3: 现在还没有连成一条线，所以还要继续。
0: 我下去。
3: 先堵了他。
0: 我下去。他没路了，他没路了。
3: 来，快把这俩对了。
2: 快快快快快！再来个小子就完事了。再来个小子就完事了。来，
0: 大的大的大的大的大的，来个大的，来个大的，
2: 现在只能靠大桶了。
3: 去
2: 去
3: 去
2: 去去去
3: 去去去，来端
2: 端端了，快去快去，老 K 给我，走走。

0: 差一丢丢。
1: 因为是三局两胜，所以呢，本队已经获得了我们本次比赛的胜利。耶、
0: yeah ！恭喜恭喜！
1: 请春游团登上第一门，观看仪式。
2: 这里是宜宾南溪，请听哈号明天福音远传。彩龙腾挪翻转，如长江之水天上而来，带着南溪人的热忱，绕城而舞，步步生莲。吉时已到，开城门迎客。

0: 快看，
1: 哇，都是吃的，
0: 太爽了。
1: 天啊，
2: 宜宾美食，
3: 请各位老师品尝完各个摊位的美食后，挑选出五道美食加入今晚的请春宴。哦，
2: 要选五道呢。哇，燃面，
0: 宜宾燃面，给我们介绍介绍好不好？
4: 为什么叫燃面呢？因为它就是真的是会燃，
5: 真的会燃。
4: 对，因为它重油无水，所以说它就是说一点即燃。
1: 我来一碗吧，我不想聊了，姐姐。
0: 这样是刚做出来好燃，现在不好燃，因为加了葱啊什么的。
1: 我实在不想聊了，咱们开吃吧。
0: 尝一碗，尝一碗。哇，怎么样这一口？香不香？
6: 白。
0: 对。哇，
2: 怎么了？
0: 辣不辣？
2: 好吃吧？好吃吧？
7: 哎呀妈呀！
2: 嗯。哎呀。有口菊花不？啥说话？
1: 好吃的时候不想说话。
2: 好吃的不想说话。重油无水，
4: 就是它就像那个，就是以前那个灯芯一样，
2: 老师，你这个辣椒真好吃。哎
8: 呀，汤熬的清汤，很爽口的独吃。
2: 太棒了，真是。哇，
0: 我要尝尝这个汤。
2: 我超爱吃凉糕，这凉糕肯定得选。
1: 燃面必须燃面。白肉，必须的。
2: 来四川太幸福了。
9: 老师好，这是我们的黄鲨鱼系列菜品。
4: 黄鲨鱼，鲨鱼，鲨鱼不让吃啊。
9: 因为我们南溪本来就是滨江之城嘛，所以我们这里的鱼品质都很高。
2: 这道菜叫蘸糖鱼鳞，
4: 像咱小时候吃那个叫什么来着？江米条。
2: 白色的江米条。
4: 这个面包也算是宜宾美食吗？
2: 它是豆腐。哦。
4: 这是有点改良创意的美食是吧？这个是什么？
10: 这个是啊，
11: 就咱们东北那疙瘩那个铁锅炖那个贴饼子，往里再灌点馅。
12: 这个白色的是什么呀？
13: 这是红红薯粉。
4: 这就有点像吃那个酸辣粉了，是吧？
11: 它有点顶了，没事。
14: 这很软，叫那个嚼劲。
4: 不辣的也很好吃，鲜的。
11: 鲜的。
4: 鲜的。冰粉。
15: 双合凉糕。
4: 啊，凉糕啊，鲜果冻的感觉啊。

0: 这个是什么呀？
1: 这个叫做芽菜。哦，
2: 这个叫辣椒。
3: 啊，确实。
2: 这个叫葱。
3: 确实。
4: 哦，这个是那个莲藕。
5: 那我们长宁的风味还藏在我们的啊竹笋里面。
3: 竹笋。
5: 对。长宁竹笋是我们地理标志保护性产品。这是选用我们优质头槽长宁竹笋，泡洗干净以后呢，用这个竹笋的裙杆子做成这样的莲藕状，然后用竹笋的裙和鱼肉做成莲蓬状，点以青豆，看起来栩栩如生。
3: 我来尝尝。
1: 哦，
2: 嗯，不错，
3: 嗯，很鲜，
2: 鱼肉那种是入口即化的感觉。
3: 对。
0: 这边的又是啥？
2: 这美食也太多了吧！
3: 扁茶，
2: 它应该是绿茶。
1: 对，绿茶。
0: 哎呦，吃到这会儿真的得来点茶。
3: 对，
0: 咱把这茶选了吧。
2: 我感觉中午真的不用吃了。哎，我们看到这个南溪古街哈、啊，这还有卖文创产品的。嗯，
6: 这个是冰箱贴。哦。啊，这个是文明门的，这个是飘海楼的。
2: 买了。
6: 那今天呢是周五，是支付宝的疯狂碰友日，碰一下可以减现金。
2: 我输。
6: 啊，一共是86.3。
2: 86.3，哎，真的有优惠，啊，谢谢谢谢。哎呀，赚了。
0: 哎呀，嗨。Hello， 老师，那刚刚逛完我们三区七县的美食，感觉怎么样？
7: 太好吃了，都没吃够，因为还有好多感觉还没吃着。
6: 没事儿，我们下一站还有很多美食。
7: 还有啊，
3: 哦，下一站还有很多美食。
6: 这一轮啊，你的选择是
7: 好难选啊。
8: 我觉得那燃面，
7: 南溪全鹅宴那个好吃。哦，啊，
9: 看白肉，不是西白肉，
7: 大李庄
9: 李庄白肉，
7: 李庄白肉，
9: 吃的我都碳水上来懵了。我再推荐一个哈，咱们这个队
7: 来一个，
9: 那个推荐那个茶。叫清新口，
0: 来告你名，高县扁茶。
8: 推荐茶了，我必须要给大家推荐一个。
7: 哪个？
8: 凉糕。
7: 双河凉糕。
8: 红糖味的凉糕。
7: 最经典款。哎呀，绝了！
8: 就是吃完了这些辣的之后，再来一碗
7: 甜品，
8: 甜的，再喝点你说的那个茶。
2: 不玩了。
7: 怎么说？
10: 全鹅宴让他们选了。
2: 扁茶也被他们选了，
11: 他们
2: 凉糕也给选了，不玩了，一共我们就选这五个豆，让他们给选了，
9: 谁让我们赢了呢？
2: 我严重怀疑我们吃哪家，你们进哪家，因为刚才你们讲的那些也是我们整个这一条街吃下来就印象最深啊，而且觉得好像就是它风格差异特别大。
7: 那行，我们既然选了，你们再选五个。
0: 李家菜燃鱼一道啊，南瓜田鸡选一道啊，抄手
12: 抄手抄手。
7: 到了南溪，你们肯定要选南溪豆腐干啊！
6: 豆腐干来一个，竹笋汤来一个。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去往下一个点位，平山马虎府。
9: 哇哇哇！
7: 彝族哎。
2: 哇，这是哪儿？
6: 马虎府古城。
13: 嗨，大家好，我是平山县图书馆馆长王浩全。
7: 王馆长啊，
13: 对，
7: 王馆长，
13: 今天由我带领大家一起来了解马虎府古城的前世今生。
7: 好好好，
13: 马虎府古城占地116亩，建筑面积2.7万平方米，它是由42栋元明清以及民国时期的地面文物构成，它里面包含了宫观、寺庙、府衙、城门、民居、石刻等类型，相当于一个建筑博物馆。
7: 马湖别院，
13: 对，这个建筑它建于清代乾隆年间，目前是古城内最大的一栋建筑，面积达到了4300余平米。哇，
9: 大家大院。
13: 它是林氏家族的主屋。哦，他们没有选择去开荒种地，而是利用金沙江的水运之势赚第一桶金，建了这个老宅。
2: 是当时是政府组织湖广地区的朋友完迁到这边，因为当时好像因为历史的原因战乱，当时四川的人口锐减，
13: 对，
2: 所以后来来自不同区域的朋友生活在这里，也形成了巴蜀后来的多元的文化。
13: 对，成就了四川多元文化的底色。
2: 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

0: 变变变变变，
1: 一如风，快如电，快如电。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
2: 看看看看看看彝族的民族音乐乐曲，乐曲呢，它是彝族音乐里面的皇后。哇哦，一般它在最高规格的礼仪接待的时候，它就会弹奏乐曲。整个彝族同胞，不管在什么时候，只要乐曲一响，全部就起来围着火塘在那里跳舞。哦。
1: 口弦琴，
2: 口弦琴，
1: 对，
2: 它最多的是五片，然后单片的就是单弦，五片的就是五弦。我们看到了这个迎江门，它是马湖湖古城的城防体系之一，在老县城的时候保存的就是这个样子，后来搬迁过来以后，就按照原来的位置一比一复原，就是对着金沙江。哇。
3: 这个225就是它那块砖的编号，因为老师刚才不是讲说这些砖就是原样保护下来，再重新在这里重建吗？哦，
4: 这个居然是真的是
3: 真的真的是，就是它当时记录下来的。
2: 它原来是怎么摆的？它就在上面打一个号，重建的时候呢，就按照这个顺序把它叠，
4: 严丝合缝的再把它修起来。
5: 说到搬迁，其实宜宾有一个搬迁的故事，特别的动人。当时战火纷飞嘛，有上万学子，到底怎么办？人心惶惶的时候，李庄发出了一个16字电报：“同大天川李庄欢迎，一切需要地方供给。”就这16个字，让上万学子内心都是暖洋洋的。像傅斯年呀、李济、梁思成、林徽因，哦，都是那个时候战火纷飞的年代，就在这里。
4: 对。
5: 时间来到当下，2016年，宜宾高标准规划建设宜宾大学城。这十年间啊，数十万大学生的书声朗朗，承载着一份跨世纪的情感回响啊，也见证着这14所高校和宜宾的这份双向奔赴吧。爱国了，帽子。
6: 前面就是旺旺滩，
7: 穿越过险滩，一定要穿过这一关。哦，
8: 有人喝，哦，有人喝，哦，白鸭，
9: 白鸭，
8: 大河，
9: 大河，
8: 大河，
9: 大河，
8: 清军，
9: 清军，
8: 拉山滩喽，有我有我，我。
4: 感觉真的看到船开过来了。哎
5: 呦，这老先生的精气神，那眼睛真的是发光啊。
1: 对，
10: 大家好，这是我的师父金沙江下游船工号子本级传承人江进乐老师。
1: 江老师好。
10: 今年的总台春晚宜宾分会场，我们也参与了船工号子部分的录音。
3: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马湖湖古城。大家好，我是宜宾市融媒体中心主持人永坤。
1: 你好。
3: 大家好。马湖湖古城是一个充满故事又装满记忆的地方，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要玩一个考验大家记忆的游戏。这个游戏的名字叫做记忆胶片。在这个游戏当中，获胜的队伍会在今晚的长桌宴上获得一个意想不到的帮手。哇，
1: 这个很有用。
3: 每队每轮需要派出成员来接受挑战，舞蹈演员依次给出不同的图片或动作，出战的成员可以随时敲锣，锣响则对方队的成员需要根据记忆准确地按顺序说出内容，说对了那就本队加分，说错了则对方队加分。
1: 好。哎呦，考记忆力的时候，我们是记忆力最好的，那肯定是阿俊的。
4: 那行，咱们年轻人先玩。
11: 好，
3: 刚才弟弟说了一次能背两页纸呢。
11: 啊，别，哇，
4: 好厉害。
11: 杨迪能背五页纸。
4: 八页。
11: 迪哥那是查数，背八页。
3: 好，我们第一轮的主题是中国建筑。春晚呢也有和建筑相关的节目，比如说像2025总台春晚的中国传统建筑创演秀栋梁。那今天我们的题目也是紧跟春晚，
1: 那应该你上。
3: 大家做好准备了吗？

0: 来吧，
1: 请看题。
2: 宜宾盈江门。
3: 盈江楼，盈江楼。
2: 盈江门。
3: 盈江门，盈江门。
2: 北京钟楼。
3: 万寿寺。
0: 哎，这什么什么？
4: 他不会。哎，但是他声大，我站这儿，阻止你们俩打。
0: 宜宾盈江门，北京钟楼，宜宾万寿寺，
2: 漂亮。
0: 宜宾钟，
4: 答错。
5: 这边获胜，得一分。耶、yeah.
1: yeah. ！好，请两队请出第二轮上场的成员，可以一直是他吗？
0: 我谢谢你啊，姐。
2: 来吧，
4: 那我就直接拿下，好
2: 来吧，来。
0: 我就看不了这种大傻欺负小傻的感觉，
4: 我就专攻辩论剧。
1: 好，2026年总台春晚《贺花神》以一场视觉盛宴击中亿万观众的心。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的图片当中将会为大家展示12花神，两位需要记住花神的顺序，要说出几月什么花就可以。啊？
6: 还有几月？
2: 这可太难了吧！
1: 请看题。这俩字是啥？
2: 什么什么葵？
0: 蜀葵。
4: 我们一上来就干这种花。
6: 5月16花，7月蜀葵，5月16花。
7: 别念出来。

0: 敲了，敲了。
1: 祖峰，
0: 别祖峰。七月蜀葵，五月石榴花。
1: 胡兵，对胡兵吗？
0: 六月芍药，不是啊，六月杏花，二月芍药。我再来一遍哈，七月蜀葵，五月石榴花，这没问题了。六月七，一月份没有人，二月份是谁？二月是芍，二月的那个杏花在最后。
1: 那么你
0: 是不是
1: 站够了？请你前面走。
0: 七月蜀葵，五月石榴花，该六月了。啊！我印象中七月。恭喜你们，确实有难度。几月啊？到底是？
2: 芍月，芍药。
0: 芍月。
2: 四月
0: 芍药，
3: 充分证明什么呢？这些朋友都不养花，
1: 我们本身就是花。
3: 你大仙人掌，你在那。
4: 接下来我们将进入今天的第三轮，这一轮需要派出美队的两位小伙伴，而且这一轮是我们的双人动作表演，需要两个人共同的完成这个动作。妈呀，哎
1: 呀，双人舞。
3: 我们决定派出马凡叔一个人做两个动作。就靠你了，而且你想，你一敌二，完你赢了，那多露脸，
5: 那太露脸了。
3: 哎，有没有什么互相捧哏逗哏的？这我们俩可以上。
4: 真是，
1: 我们这边反正选好了，那个迪哥和迅姐，迪克迅。
0: 杨大哥，你就别下去了呗。
3: 凭什么？
0: 我喜欢看他跳得好。麻烦叔来吧。
3: 上。
6: 那我是这边。
0: 好好好。
4: 是时候展示我真正的实力了。
3: 我
5: 就下腰。
3: 那不是，咱俩看哪个？你是哪个？
4: 我是这个。
3: 你是左边的右边的呀？
4: 你就先拽我，然后把手直出去就对了。那边，哎，
3: 我是右边那个。
5: 哎呀妈呀，这太难了。
7: 我下腰下两次腰，往胳膊下腰，第一个是牵手下腰。
4: 瞧，
0: 开始掐吧。
3: 来，
4: 第一个是快快着，不对，
3: 完第二个记住了，
4: 这个记住了。
3: 对，第三个过。

0: 我嫉妒。第四个嫉妒
1: 什么掐出了红嘴欧啊。
2: 那抱歉了。
3: 好，这一轮一哥获胜，加一分。哇，
4: 好，最后一轮难度升级至最强快速十人啊，所有人都要参加，哪队先记住了就先敲锣并排序。
5: 这个谁敲谁赢啊，谁能记得住脸？
6: 妈呀，姑娘们长得好像啊。
7: 对，就得找特征了。
2: 我们每人记俩行不
8: 行？
2: 来吧。好了，我们
4: 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八位舞蹈演员登场。
9: 不是，这真的很复杂，我跟你们说。
2: 没事。
1: 我记好了。我真的记好了。
2: 怎么可能？
5: 是根本记不住，我有点脸盲了都。
1: 我真的记呀，记好了。
2: 一号对位一号，二号对位。好，一号二号我找好了。你八号，来，老师
1: 站这儿，你往这边挪一下。
2: 好的。OK， 我们听一下号，一、三。
1: 你敢说你不是三？
2: 你是三吗？你不是。
1: 他是啊，三号，三吗？四吗？
2: 你什么意思啊？指人家的痣干嘛？
1: 我就是老师，你美人痣吸引了我。
6: 对吗，排的？
1: 吓死我了！
6: 你怎么记得这姑娘？
1: 三号老师眉头有一个痣，然后四号老师是脖颈上有一个痣。嗯啊，
6: 我就记着这个妹妹眼睛特别大，特别亮，然后笑起来也是就是发着光的。哦，
1: 姐姐，对不起，姐姐，对不起，我打断一下，我重新来啊。三号老师呢，他的眼睛啊特别有神，然后眉毛不是。
6: 然后四号，我看的是他的，你侧面。他的发髻是最大的哦，
2: 发髻最大。
6: 妹妹，我就觉得她小小的。
2: 对对对，很棒很棒，
6: 漂亮。
2: 行，算你们狠。
4: 好，在这里我们要恭喜三江聚首队在本轮获得胜利。
2: Yeah！ 谢谢啊。
4: 好，接下来呢，要为大家请出在本轮你们获得的奖励，有请我们的知客师。
2: 大家好，
1: 这是一号，这是二号啊。
2: 你们换一下顺序。啊，他是一号，
1: 他是一号。
10: 大家好，我是知客师徐展鹏，这位是知客师杨奇才老师。
11: 大家好，
1: 欢迎两位老师。
10: 杨老师好。我们知客师呢，在川南请春酒文化里面一直扮演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主要是现场的人员调度以及现场的气氛活跃等等。相信大家都看过总台春晚宜宾分会场，当时李子柒扮演的就是我们知客师。哦，那么今天晚上请各位嘉宾相信我们，我们两个一定全力配合大家完成今天晚上的请春宴。
12: 好，
1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6: 养无极牌补肺丸。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

0: 到健康20年。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

0: 就对了，一杯融合同仁堂配方送星火就对了，送一堆不如送一杯，送星火就对了。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偷偷加练两组，
7: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8: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9: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0: 本节目由支付宝独家冠名播出，支付宝疯狂碰友日，每周五碰一下，碰出惊喜。跟着春晚游中国，碰见宜宾新风貌。
1: 这是那个叫501白酒圣地，
11: 哎呀，真好看，
10: 好漂亮这个戏台。
1: 这就是咱们春晚宜宾分会场的取景地，今天我们要复刻的就是庆春酒的华丽场面啊！
12: 来，欧，我的红嘴小欧，你这个步伐越来越自信了，
11: 什么都像，就是不会飞呀。哎呀，
12: 但是还是可爱的哦。
10: 来，我们看看最后的一个任务。天色渐晚，酒席将开，现在请两队各出奇招，邀请现场的游客加入到自己的队伍的长桌当中。开席前哪一桌人数多，哪一队将会获得今天的胜利。
13: 找人是不是？哎，
11: 烟哦，
13: 这啥？
12: 今天
11: 咱们在这里办长桌宴，来了很多游客。
12: 咱们还有一个任务，就是给这些游客带来快闪表演。
11: 谁表演得好，那么游客们就说不定就会去谁的长桌宴。
13: 哦，等一下，怎么是双声道啊？同时两边，今天咱们俩 AI 吗？你俩是？
10: 我们分轨。
1: 就我们是这队的是吗？
11: 对。哦。我们往这边去，然后去学动起来一个舞蹈。
13: 这么难吗？
12: 啊，老师，我们跳手到福来。哦，今年春晚的那个互动歌曲《手到福来》。
10: 跳舞你找我们两个人就算找对了，
14: 就找对了。
12: 那我们这组是 B 营。
10: 但我们的要求是不能超过四个动作。
12: 好的，那我们走吧。
10: 好，出发。
13: 我们先看一遍我们要复刻的舞蹈的样式怎么样？
11: 行。
13: 如果太难，我就这打车也快。
11: 这个真是考验你。
13: 这记不住。我们要学的是哪些部分？
11: 全部。
1: 回来。
11: 真是。
15: 有人吗？在家吗？能收留我一下吗？我走丢了。
1: 来吧，老师。
11: 没事的。
13: 是没事，没事，陪你耗呗，咱就耗。没事吧？明天没事吧？
15: 没有。有人在家吗？
1: 谁？
13: 五粮液在家吗？
11: 没有人在家哟，是你们逃不了了。
13: 那我们就开始学动作，从八拍开始学。
1: 反正先跟一遍嘛，不管怎么样，连滚带爬也先跟一遍。
11: 行。你们最开始先摆一个酷酷的造型，对着前面就行了。当我们所有人转过身来过后，然后我们就开始做一起的动作。5、6、7、1、2、3。
15: 1、2、3，
11: 对吧？
15: 对，
11: 求求你了，开门吧。
12: 我们能派个代表拳吗？我们这有专业的选手。一个王者带两个青铜。
10: 其实我更擅长的是 freestyle。哎呀，
12: 总裁舞王。那老师，我们开始学动作了哟。脚下是一个垫步，1、2、3。
10: 哎，这个我。

0: 你哪里疼啊，哥？
1: 脚。
2: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九。哎，对了，
1: 这个也学吗？
2: 这个学哟。

0: 哎，老先生。 谢谢，表演太精彩了。这个表演叫什么？
1: 叫牛牛灯。
0: 牛牛灯？啊，一会儿还有别的事儿吗？如果没别的事儿，邀请你们参加我们的长桌宴，好不好？
2: 哎，可以。
0: 好，欢迎，欢迎，欢迎啊！啊，那牛也可以啊。好，邀请成功。
1: 他们学的明白？
0: 你就从之前的那个比赛猜动作就能看出来，
3: 看出来咱们不太行啊，
0: 明显不如我们。
3: 哎，他们还在练呢。走，偷看一下。哎呦！哇！你还这个动作，你看。哎呦！哎呦！漂亮，脸在上面。棒棒！天哪！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
0: 你一定就能拿下，太不容易了。超级棒！这段舞蹈唱的特别好。走吧，
3: 老师们，我们现在去戏台前面，
4: 赶完以后简单多了。
3: 是不是？不愧是广场舞的主持人，是不是？<笑>拿出舞蹈家的风范，拿出总台、宜宾、春晚分会场的那种状态，走。来亮相吧，看看。
0: 来吧，加油，自信，放光芒。虽然我们是在古街区露天表演，仪式感要有。我们站定之后，灯光暗场，音效蹦蹦，音乐起，好吗？来。

0: 这个我会跳啊，这个。这是我们的节目啊。全力以赴把梦圆，全力以赴把梦圆。胡来胡来胡来胡来
1: 胡来胡来胡来胡来胡来胡来胡来胡来胡来胡来胡来胡来胡来胡来胡来胡来胡来胡来胡来胡来胡来胡来胡来胡来胡来胡来胡来胡来胡来胡来胡来胡来胡来胡来胡来胡来胡来胡来胡来胡来胡来胡来胡来胡来胡来胡来胡来胡来胡来胡来胡来胡来胡来胡来胡来胡来胡来胡来胡来胡来胡来胡来胡来胡来胡来胡来胡来胡来胡来胡来胡来胡来胡来胡来胡来胡来胡来胡来胡来胡来胡来胡来胡来胡来胡来胡来胡来胡来胡来胡来胡来胡来胡来胡来胡来胡来胡来胡来胡来胡来胡来胡来胡来胡来胡来胡来胡来胡来胡来胡来胡来胡来胡来胡来胡来胡来胡来胡来胡来胡来胡来胡来胡来胡来胡来胡来胡来胡来胡来胡

0: 感谢一首，人家这个原版是胡来，你们这个胡来跳得非常好。
1: 你管得这么的，就是你们都来加入我们队。
0: 这是我今年春晚上的那个节目。
2: 那你跳一个吧，哥。
3: 来一个，来一个。
0: 好了，咱就不在这丢人现眼了。来吧，教练，不是老师。
4: 教练。

0: 杨哥有自己的 style， 真的。
1: 怎么还加点了呢？
2: 这有点二人转的意思了，吊凳。
1: 那你也得去啊！哎呦！

0: 说实话，最认真的还是迅姐。
1: 还道具掉了，要不然，哎呀！
2: 哎呦，我的天哪！
3: 用这种方式，至少逃掉了五个八拍。
4: 接下来邀请大家一块跳一个快乐小马吧，
3: 来吧！
5: 来！
3: 快跟我来，跟我来！哎！
1: 哇哇，你好棒呀！
3: 快乐小马。来来，有毛病啊！

0: 我喜欢小浪，
1: 上圈了。
2: 哇哇！运动完了之后，要不要一起吃饭呀？
1: 来，去吃饭啊！
2: 请大家吃春酒。
3: 好，在刚才的请春酒环节，两队都在十分钟之内坐满了所有宾客，所以这一局我们打平。但是三江聚首队在前面的回合中获得的胜利更多，所以这一次的胜利者是三江聚首队。
4: 厉害！
5: 不过你们知道我们下午干嘛去了吗？
4: 干嘛去了呢？
5: 请春酒不能少两枚酒。
6: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常发生酿酒作坊。哇，
7: 浓浓的酒香啊！
5: 老师，我们要去春宴，所以我们要摘三碗春酒。
8: 可以、
7: 啊，来弟，你先来。
8: 好，好，
7: 满满的一碗酒，
8: 很清澈。
4: 好，那咱们走吧。谢谢老师，
9: 谢谢老师。
8: 谢谢。
7: 晕了。哎呀呀呀！我们把酒啊，这不叫请回来，叫摘回来，对不对？
8: 对。
7: 闻闻，闻闻，怎么样这味儿？
10: 哇，好香！
7: 那咱把酒请回来了，上桌。
2: 有请知客是。
11: 清风和冕，神醒宽，躺观高盼，发财端，野谷草坡愿游远，草色高点洋洋圈，黄花香甜真龙真，猪儿巴好车靠包心，杯盘茶点带贵客，春酒第一烧不得，烧第一烧
10: 第一道菜是我们这边最有名的这个甜点嘞。
7: 谢谢。哎呀，
2: 真的是好热闹！这就是501白酒圣地，也是春晚宜宾分会场的取景地，这个样子是不是很熟悉？嗯，对。今天我们所要做的就是复刻春晚盛大的场。
7: 而且今天我们这个长桌宴啊，我们吃的是请春酒。正宗的吃法应该是分为三台哦。第一台，它其实呢更像是迎宾，等待宾客时候吃的；第二台是喝酒时候吃的哦；第三台才是横菜硬菜，那其中包括我们的酒大碗，还有我们的土火锅。嘿，所以我们宜宾的请春酒也是我们今年春晚宜宾分会场串联的一个线索。哇，
8: 真好！

0: 百亿的钱，拿选食品吃海鲜，主要薪水是垃圾，夜店夜店爱得紧，米酒清新润丹田，客人个个喝开怀。
1: 都是舅舅的菜，
2: 老子儿分子来喽，还有我们的香肠腊肉。
3: 哦，菜太热闹，像过年似的哈，
2: 好香啊！
3: 走吧，咱也上桌。
2: 走吧，
3: 兄弟，我就挨着你坐来，好不好？你是宜宾人吗？哟，欢迎你，怎么说？
4: 欢迎哥哥。
3: 欢迎哥哥，谢谢弟弟。弟弟怎么说？
4: 弟弟，
3: 弟弟，谢谢弟弟。
5: 那你们平时会吃这些吗？
6: 吃，
5: 就家常也吃。
6: 对，家常也吃。一般就只要家庭聚餐的时候，这些菜都会有，家里人自己卤。
1: 是在家里房间里吃，还是到外面也摆这桌？
7: 也有在外面的，但是家里面氛围会好一些，一大桌。
1: 这是咱们宜宾的特产啊。
8: 谢谢杨老师。
9: 来。这个酒真很香哎，闻着。来，干杯！各位辛苦，辛苦，辛苦，辛苦！
1: 敬大家，
10: 有缘分啊，在一个桌上，
8: 干杯！
3: 干杯！
0: 野餐春酒迎春节，酒不倒啊，桌面前，欢喜甜甜糖不累，亲朋戚友共团圆。
1: 硬菜来喽！哎
3: 呀，这姐姐，热情洋溢，哇哦！哇哇！哦，上菜了！
2: 盐烧白，不得了，不得了！
5: 九大碗，
6: 对，兔肉啊，东坡肉啊什么的。
2: 我一般都是一口这个肥肉，看我的厉害哈！
5: 好，
2: 一点不弄虚作假，这里啊。
5: 怎么样？
2: 在嘴里化开了，很爽。
5: 我说这个好好吃啊！你家铺的是芽菜，
6: 对
7: 对，芽菜的芽菜。嗯，
9: 这个是
11: 凉拌啊，
10: 这么好好吃吗？
3: 不是，不是，不是姐。刚才跟他们说鹅好吃，咱也没上过这个，
10: 坐着呢，坐好了。
3: 这样，咱去给他们端，
10: 咱去给他们端，
3: 给你们端菜好不好？去给你们选的那个菜好不好？好。OK OK。我端白肉，
2: 我端这个全鹅宴，
10: 我就端这个凉糕吧。
9: 我端抄手，
3: 我看我怎么能拿多一点啊？走呗。
2: 上菜了。
9: 这个好嘞，
3: 来，就我说那个白肉，李庄白肉，哇哟，今天吃了，我吃了两个。
1: 这是我们今天下午专门选的，咱们宜宾周边的这些地区代表性的美食。
2: 好像又要上菜了。
0: 初次烧锅很稀奇，炉膛烟囱是飞影。青春中国青春酒，传承创新永长久。上高县土火锅，
1: 土火锅来喽！哦，
10: 上火锅喽！
1: 哦，小心哦！
2: 哇，小心小心，土火锅，不得了！
7: 要不要帮我们转一转？
2: 炼丹炉，没事儿。就是要这种热浪滚滚的感觉，才是宜宾的热情。
9: 哦，这个锅是陶做的啊。
7: 其实我们每家到过年的时候自己都会做，每家做出来
6: 每家都有一个这种锅，
7: 相当于它的底菜不一样，大乱炖的一种感觉。
6: 对，里面先装了肉和菌菇类或者竹笋什么的，吃了之后想下素菜了，再单独下素菜。哇，
10: 那你们这很难胖哎。
12: 今天的规则是

0: 获胜的三位需要邀请对面的两位加入我们的读秒环节，同时最终的秒数要定格在90秒，
1: 加了30秒。
2: 好，那这样我们这边我先邀请我许久未见的弟弟文俊来跟弟弟拍一回来。
3: 那在我啊，我再请一个杨帆哥，我们杨家人想拍不？
4: 许久未见。
0: 今天的主题是仪式精神。
3: 仪式精神，
2: 宜宾的宜，
3: 宜宾的宜。哦嗨，
5: 来吧。今天是来到宜宾的第二天，跟昨天相比有了不一样的感受，然后也感受到了这边的酒文化以及待客之道。
2: 嗯，好。然后我们来这儿录节目录制的时候，感受大家的热情是最多的。仪式精神，那于洋也一生一世爱宜宾。哎呀
3: 呀呀呀！今天随着节目组的脚步，也去到了很多宜宾之前我听说过没去过的地方，看到宜宾人很伟大的一些，比如说遗址的迁徙啊，包括一些文物的保护啊，这些都是我们宜宾独有的一份仪式精神。所以希望大家来到宜宾之后，也可以随着我们的脚步去这地方看一看。
4: 而我今天最开心的是，在这一期节目当中见到了很多我最爱的新老朋友，而且又回归到了美食。我觉得美食特别能够代表巴蜀这个区域宜宾这样多元的一个文化。来，
1: 就是说到宜宾，大家可能马上会想到杜甫的重臂拈春酒。但是我觉得宜宾不光有酒，它也有江，它也有人，它更有仪式精神。林徽因曾经在这里生活过很多年，借助她的一句话吧，那就是你是爱，你是暖，你是希望，你是人间四月天。91，
0: 好，最终的误差是在2秒内，所以恭喜获得价值110万的文旅如意包。Wow, 打开支付宝扫一扫，通过宜人宜宾 APP 获取文旅大礼包。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好，梦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3: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4: 排毒养颜胶囊，排出毒素，健康美丽，盘龙云海。
5: 万事皆宜天下为宾，欢迎天下的宾客到宜宾来，来吧来吧。
6: 对，希望有机会还能再来到这一片自然风光跟这个民族文化都特别丰富的城市，
5: 到宜宾来品茶吃竹叶，然后看夜景，
7: 站在合江门眺望三江交汇，这里既能读懂千年长江文脉，又能体会当地人的热情。
8: 这里能看到迁建而来的古建，听到震撼的船工号子，既有地道烟火美食，又有沉甸甸的历史民俗。
9: 这是一座开拓进取的城市，可以给年轻人一方天地，同时也可以让在这里生活的人永远是宜居的一个状态。
10: 三江汇流的宜宾，沉淀出茶香、酒韵、竹魂交织的千年底蕴。
11: 我这个地方就是自己家就行。哎呀，一生一世爱宜宾。

0: 念完字忘了写，有太字没污渍，
1: 好干净啊！
0: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太字锁金香，
2: 好香啊！
0: 有太字没问题，
3: 淘宝到底有多能？
4: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
5: 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
4: 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6: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7: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0: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11: 有人带着念想出发，有人带着答案回家。
12: 一辆车，一段路，几个朋友，
13: 辽阔的新疆总有奇遇等着你。
11: 我们一路向前，路过雪山，
12: 路过沙漠，

0: 路过草原，
1: 我们开进风景，
2: 也把风景收进心底。
3: 星光路况，
0: 最美的星恋之旅，和我们一起，现在就出发吧。
4: 九月初六，秋风起，放纸鸢，将天秋光送重阳。

0: 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4: 中视电视环独家代理 CCTV3 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视环。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大老爷们儿，好男人志在四方，你有功外边使去。你看你把你气不气的，对不对？
10: 对，
9: 说你两句你就听着啊。别还嘴了，没完了你。谢谢大家的掌声啊！
10: 谢谢大伙儿。哎呀，
9: 你等会儿啊，许我谢可不许你谢。
10: 我怎么了？
9: 你怎么了？你差点耽误正事表演啊！
10: 你是不知道，
9: 我怎么
10: 刚才拍卖，业余拍卖师把那瓶子弄碎了，100多万，他得赔
9: 啊！看热闹去了，
10: 看热闹有意思，都看呢。
9: 你看这人
10: 怎么了？
9: 你看这嘴脸啊，这就是看客文化。100多万，哎呦碎了，我上来看热闹去。
10: 都看呢，又不是我一人看。
9: 您是演员。
10: 演员怎么了？
9: 您的本职工作在舞台上。
10: 我这不来了吗？这不
9: 再说您演员也好歹也算知名相声演员。
10: 干嘛呀？
9: 瞧人这热闹，观众认出来多笑话呀。
10: 那刚才李丁也看。
9: 行了，你别说人家了
10: 啊！我这不来了吗？
9: 这衣服怎么换的呀？
10: 嗨，我就着急演出，刚才我那西服套外头了。
9: 你看看啊，这人又爱看热闹又能凑合，真不像话。哎，
10: 那有热闹谁不看呀？
9: 不能这样啊！生活当中。大家不能都当看客，
10: 那怎么着啊？
9: 哎，有事儿的时候啊，不有那么个歌吗？
10: 什么？
9: 路见不平一声吼啊！哦，
10: 该出手时就出手。
9: 你好比说刚才100多万那罐子啊，拍卖师不是砸了吗？
10: 他给砸了。
9: 你说这热闹多好看，
10: 有意思呀！
9: 你要砸了不完了吗？
10: 100万我赔，赔不起我。
9: 那就别看这个热闹，
10: 都巧不是我一人。
9: 说到生活当中啊，这爱看热闹的人真是不少。
10: 是是是，
9: 也加上生活当中啊，热闹本身就多。
10: 也好玩啊，
9: 好比说现在您看，有这年轻人啊，
10: 对，
9: 就手机控，
10: 有这个
9: 拿起来不放下，

0: 可不吗？
1: 一边走一边溜达，
0: 对，
1: 什么掉井盖里头了，
0: 这也好玩。
1: 大伙儿一边，哎呀，怎么了这是？掉井盖，是吧？
0: 对，超把手。
1: 哎，还有的那个，哎，什么这个看手机，
0: 看手机，
1: 骑电瓶车啊，直接撞到小汽车尾上了，
0: 这也是。
1: 哎，这摔一大跟头，
0: 对，
1: 牙都流血了，呵，大伙儿看着，
0: 那谁笑我？
1: 说这意思吧，
0: 是
1: 看热闹，哎，但是比热闹更严重的，
0: 这是什么呀？
1: 打起来了。
0: 啊，就打架这热闹，
1: 热闹啊！一边咱们看的是别人的丑态，
0: 还真是。
1: 但是，一到打架，这性质可就变了，
0: 那就不好了。
1: 哎，你赶上一动手啊，人俩人这都打起来了。
0: 这个呢，
1: 咱要这时候不劝、不管、不拦啊，还在这看热闹，
0: 这不合适。
1: 哎，容易让人家就觉得好啊啊！你不是看热闹吗？
0: 对，
1: 你不是看我打架吗？
0: 干嘛？
1: 先揍你，
0: 俩人揍他一顿。
1: 不能这样啊！
0: 真是哎。
1: 说到这打架，我问您啊，
0: 您说
1: 生活当中啊。什么样的人群平常最喜欢吵架拌嘴？
0: 甭说了，小两口，
1: 对了，
0: 情侣之间
1: 是
0: 爱拌嘴爱吵架呀。
1: 说到这儿啊，小两口一吵架，这个劝架十分重要。
0: 劝架有什么呀？进去就说合不一块儿，
1: 那不对哦。这架打起来啊，得看谁来劝。
0: 这有什么区别呀？这个
1: 您好比啊，小两口打架，一男一女啊，进来个女同志劝架，
0: 怎么着吧？
1: 必须。向着这女同胞，
0: 女的劝架向着女的。
1: 哎，进来个男同志劝架呢，
0: 他向着谁？
1: 向着男同胞啊。
0: 就让你说的还形成规律似的。
1: 这就是规律啊，不能改。
0: 不是这么着，你光说不够直观啊，你表演一回。
1: 好比吧，就拿你跟你爱人，
0: 我们俩行，
1: 鸡毛蒜皮点小事儿，哎，为吃什么呀，穿什么呀，
0: 是
1: 干什么呀？
0: 谁家都这点事儿，
1: 有分歧吗？两口子这打起来了。哦，嫂子这人呢，性情又刚烈
0: 啊，是，
1: 哎，有个小事啊，小摩擦就爱在家摔东西，
0: 女孩脾气都大，
1: 这个碗也摔了，哎，杯子也砸了，呵，电视也抡碎了，
0: 哎呦，
1: 哎，好，这一吵一闹不要紧的，
0: 怎么着？
1: 楼下你们有一个赵姐。
0: 那是邻居，
1: 是不是？哎，这赵姐一听，赶紧上来劝架。
0: 哦，她给劝架，
1: 一定得向着你爱人，
0: 是吗？
1: 哎，这架劝开了，
0: 我瞧瞧。
1: 一进门啊，哎，又赶上天热点儿啊啊！哎，你们俩一打架，人家运气呀，
0: 是
1: 中午觉没法睡了。呵，这山，哎呦，
0: 干嘛呀？
1: 你瞅你家可真行哎！
0: 怎么着啊？
1: 饭馆里的菜，
0: 这怎么讲？
1: 老吵着。行了，动动哭什么呀？
0: 我媳妇儿
1: 有什么大不了的？真是动不动还离婚，你拿着要吓唬别人还行，嗨，吓唬小猴你就算吓唬错人了。
0: 对，
1: 他当年死皮赖脸，他追求你说的那样，对不对？能离得了吗？小猴行了啊，哎，怎么可别说了这没结没完的？大老爷们儿，好男儿志在四方，你有功外边使去。你看你把你媳妇气的，对不对？
0: 对，
1: 说你两句你就听着啊。哎，别还嘴了，没完了你。
0: 行，
1: 我跟你说啊。打你们家搬我们这儿来，
0: 怎么着？
1: 我就看这丫头不错。
0: 说我媳妇儿啊，
1: 哎，长得又漂亮，
0: 是
1: 个儿又高，
0: 你看
1: 对不对？打着灯笼你娶不着，这么好媳妇儿，有什么理由？有什么资格？你老跟人吵架的？
0: 还真是，
1: 气人家都不应该，哎，对不对？
0: 听您的，
1: 明儿他有个三长两短好歹的啊，这辈子你就后悔去吧，你
0: 真是。哎，
1: 行了，弟妹，哟，行了。哭什么呀？别哭了，别哭了，别哭了。
0: 干嘛呀？
1: 擦干你的眼泪。哎，今天晚上啊，上姐家去。
0: 上你那屋，
1: 就在我那儿待着，
0: 行，
1: 跟姐那儿一被窝睡都行。呵，哎，凉的一宿真好。
0: 行，
1: 走，你看，
0: 这劝开了。
1: 对了，
0: 呵，都不觉得就劝开了。
1: 那是啊，
0: 这是他向着我媳妇儿。
1: 对了
0: 啊，那要是哎，好比说要男同志上来劝架，
1: 男同志，哎，你好比赵姐这个父亲呀，
0: 啊，赵大爷，
1: 哎，崔大爷，
0: 别崔大爷，我说赵大爷，别崔大爷，
1: 崔大爷，
0: 赵大爷，
1: 赵大爷，哎，这个崔赵大爷，
0: 哎，没有崔赵大爷。就是赵大爷，
1: 赵大爷一推门，哎，向着你呀，
0: 他向着我呀，
1: 哎，行了，呵，你们家真行啊，哎，饭馆里的菜老炒着，
0: 还是这句，哎，
1: 这个不是我向着小猴啊，
0: 是
1: 孩子不错，
0: 是吗？
1: 相声演员呀，
0: 对，
1: 多棒啊，
0: 没谈不上。
1: 你看，就这孩子说那相声，哎，啊，你说过什么相声？
0: 哎，没听过，是
1: 没听过，就说这意思吧，哎，不错啊，小猴，
0: 得嘞，
1: 接着努力，
0: 谢谢您，
1: 行吧，哎，但是啊，一个演员啊。舞台上成熟，
0: 对，
1: 生活当中也得成熟，
0: 是，
1: 对不对？哎，你看这谁啊，东东，
0: 我媳妇
1: 说你两句，这是为努力，对不对？
0: 对，
1: 他这外边忙忙叨叨，为你们俩美好的生活，
0: 您多说说他，
1: 哎，多理解点，哎，别老动不动回家又发脾气又砸电视，呵，给谁瞧呢？
0: 真是，
1: 说出去都是你们家的笑话，
0: 都得买去回头，
1: 家丑不能外扬，
0: 对啊，
1: 行了，你别哭了，哭不至于的，
0: 是啊，
1: 小猴你怎么办？
0: 干嘛？
1: 拿上毛巾、肥皂。
0: 干嘛呀？
1: 跟大洗澡去
0: 啊！跟您洗澡。哎，嘿，
1: 上开了，
0: 冷静冷静，没事了。
1: 那是。

0: 是啊，
1: 这您要说形成规律了，
0: 规律啊，
1: 我看不见得啊。就如果说就是反着来啊，
0: 哎，
1: 好比这赵姐向着我，
0: 嗯，
1: 是吧？这赵大爷向着我媳妇，这照样说好听的话，这架都能劝得开。
0: 我刚才说了，那非得打起来呀？
1: 不可能，
0: 赵姐推门向着你，啊，
1: 向着我怕什么的？
0: 哎，
1: 嗯，
0: 哎，
1: 干嘛？
0: 哎，
1: 啊，
0: 哎，街坊四邻瞧一瞧啊！
1: 啊啊，
0: 侯振鹏和他爱人又打架了，
1: 你别嚷。
0: 爱人没有工作，
1: 哎，
0: 你们知道吗？一天到晚花人家小猴的钱，爱家那待着，每天打扮的那么美艳，那么飘香，你要干什么呀？啊，你要干什么？就问你，
1: 我听着都害怕。
0: 小猴，我跟你说啊，
1: 哎哎哎，
0: 可不是姐挑唆
1: 什么？
0: 好几回了，你外地出差，
1: 啊，
0: 每天夜里三四点钟回来，回家还不消停呢。
1: 他呀，
0: 哎呦，我都没法跟你形容。
1: 您早怎么不告诉我呀？
0: 我能跟你说说，我怕你往心里去。小猴，今儿不是姐向着你啊，
1: 嗯嗯，
0: 东东。说天聊到这儿了
1: 啊，
0: 我说几句心里话，
1: 我也听听。
0: 打你们家搬这儿来，
1: 嗯，
0: 我就瞧小猴不错，
1: 哎，
0: 嗯，对不对？人长得又好，个儿又高。
1: 我呀，
0: 说你不乐意，说你要是不乐意跟他没关系。
1: 干嘛呀？
0: 哎，对不对？姐也单身这么多年了，
1: 哎，这叫什么话？这叫
0: 行了，小猴，
1: 哎，
0: 你别跟他生气了。
1: 哎哎，什么意思啊？
0: 走啊！
1: 上哪儿去啊？
0: 上姐家那儿去呀，啊！
1: 别上你
0: 家，不行，真的没事儿，真的。哎，姐岁数也合适。
1: 赵姐，您说多了
0: 啊，
1: 这确实不合适。
0: 让赵姐劝合适吗？
1: 但没准啊，这赵姐跟我这年龄相仿，
0: 哎，
1: 都是同龄人。
0: 是啊，
1: 说话难免呢，就差点意思。
0: 是，
1: 您这赵大爷，
0: 哎，
1: 隔辈人，
0: 哎呦，
1: 那说起话来向着我媳妇儿没问题。
0: 那你要这个事儿出来，
1: 嗯，
0: 老爷子向着你媳妇儿劝，
1: 老头说我两句，我得听着呀。
0: 人家晚年的面皮哪儿薄啊？
1: 不至于。
0: 一推门向着你媳妇儿，
1: 你就向着他，
0: 嗨，
1: 哥，
0: 干嘛的？
1: 啊，
0: 小猴，哎，
1: 不是干嘛，
0: 我就看你不顺眼。
1: 不是您，哎，您别打呀，您有什么话说？
0: 我有什么话说呀？
1: 哎，
0: 啊，
1: 嗯，
0: 这闺女。
1: 哎，
0: 咱说打着灯笼取不着啊，
1: 是我也知道
0: 长多漂亮，
1: 我也知道，
0: 哎，
1: 啊，
0: 你不就是一说相声的吗？
1: 啊，
0: 再说你那相哪段顶天立地，哎，你算老几呀，啊，你
1: 别老说我这相声，您得劝架，
0: 我劝架呀，
1: 哎，
0: 闺女，我跟你说啊，能过跟他过，
1: 啊，
0: 嗯，不能过我跟你讲，哎，就你这模样，你这个头满市的你随便找去，有的是好小伙子。
1: 这叫什么话？这叫
0: 别哭了，哭什么呀？
1: 哎呀，
0: 走，
1: 干嘛呀？
0: 拿上毛巾跟肥皂，啊。
1: 这要干嘛呀？
0: 哎，跟大爷。
1: 我不去了。
0: 没有，开个玩笑吧。
1: 哎，没有这么逗的。
0: 这样啊，问问在座的同学们
1: 啊，
0: 就是你们生活当中，实话实说啊，什么事情让你这个口特别难开？
1: 不好意思说的话。
0: 哎，什么事儿您张不开嘴巴？
1: 对，
0: 有吗？就这个男同学，啊，你看这男孩坐的那个姿势啊。嗯，无视一切。
1: 哎，哎，这刚才那小伙子说了，
0: 啊，
1: 你问他时候，他说我爱你，这个不好说。
0: 对，我爱你不好说。
1: 嗯，
0: 我们中国人表达爱，
1: 嗯，
0: 向来都很含蓄。
1: 这还真是。
0: 侯振鹏，
1: 哎，
0: 你跟你的爸爸妈妈说过我爱你吗？
1: 嗯，虽然说我没说过
0: 啊，
1: 编辑短信爸爸妈妈我爱您，我发朋友圈，大伙都知道。
0: 实际上
1: 表达消息，
0: 啊，爸爸妈妈的爱。如果只是你朋友圈的复制粘贴，也就算了，
1: 嗯，
0: 是吧？就让别人看看我们爱父母，不如回家当着爸妈的面说一说。
1: 这也不难呀，这个
0: 说过吗？跟你妈说过吗？
1: 我没说过，
0: 啊，
1: 但我说这不难呀，这
0: 你那意思你能说得出来？
1: 这跟我妈说我爱您，这说得出来？
0: 好表达，
1: 可以。
0: 咱们设计场景啊，
1: 哎哎，
0: 你妈妈呢在家做饭，
1: 可以。
0: 你回来跟她说这三个字。
1: 没问题，
0: 行不行？
1: 可以，
0: 开始
1: 啊！
0: 你妈正炒菜呢，
1: 哎。行，哎，
0: 得学妈妈炒菜，行吗？
1: 没问题，哎。行，干嘛呢？这是
0: 眉飞色舞炒菜呀，
1: 啊！您不用那么记好
0: 啊，
1: 这菜全扣脸上了，一会儿。
0: 这炒菜
1: 差不多就行了，
0: 行，开始啊，炒菜，
1: 行嘞，哎。妈，
0: 哎呦，
1: 回来了。
0: 嘿，儿子回来了。
1: 哎，
0: 好啊，快着快着
1: 啊，
0: 跟你爸爸摆桌子，咱们吃饭。
1: 行了，
0: 哎，
1: 别叫我爸了，
0: 啊，
1: 不在家吃，外头吃。
0: 外头吃干什么呀？不花钱呀？
1: 花钱不花您钱，我请客呀。
0: 这孩子
1: 怎么了？
0: 谁的钱不是咱们家的钱？不花点冤枉钱？
1: 您别老省那点钱，该花得花，甭来省。给谁省呢？这是
0: 省他干嘛
1: 啊？
0: 妈这么多年省钱为谁呀？
1: 不是您，
0: 不是为你吗？
1: 过节叫您吃饭，一回来就说这事儿。
0: 不是你说就
1: 您要
0: 你走吧，你走吧，
1: 我丫头我就不想回这家。你看，还真是你。我妈这
0: 说得出来吗？
1: 我妈这脾气太暴，这不赖我。
0: 不是你妈脾气暴
1: 啊，
0: 你这话头就不对，就直接说呀。
1: 就不。

0: 级别的，
1: 哎，对，
0: 不提外的吃饭，
1: 对对对，
0: 直接我就说妈，我爱你，不就完了吗？是不是？可以啊，
1: 哎，
0: 妈，今儿
1: 儿子回来了，
0: 我跟您呢说点事儿，我酝酿酝酿啊，平时也不好意思，妈
1: 啊，
0: 哎，妈，我，妈，我爱你，
1: 什么？
0: 没听见呀？
1: 啊，
0: 我爱你，
1: 你说什么？
0: 我爱你。
1: 儿子，
0: 哎，
1: 你这说话到底说什么呢？
0: 这说不是不好意思吗？
1: 啊，
0: 您听好了，
1: 好好说，
0: 我就说出来。
1: 啊，哎，
0: 妈，我
1: 你等会儿
0: 啊，
1: 老侯，
0: 干嘛呀？
1: 那水是不是又开了？
0: 哎，怎么想起他来了？您看还是没说出来。
1: 话到嘴边，
0: 嗯，
1: 你想说，
0: 哎，
1: 爸妈不一定想听啊，
0: 他也不好意思。
1: 气氛下他会觉得很尴尬，
0: 哦，
1: 对不对？
0: 哦，是是。
1: 所以说，爱你在心口难开。
0: 所以我爱你还是夫妻之间说的话。
1: 夫妻之间也不一定啊，
0: 怎么呢？
1: 因为咱们年轻人啊，
0: 嗯，
1: 给自己对象发一我爱你，很简单吧，
0: 啊？直接说也行啊。
1: 但是你看爸爸妈妈，
0: 嗯，
1: 咱们身边看的叔叔阿姨，走街上有几个手拉着手挎着我爱你，都很少说呀。
0: 他也不好意思。
1: 对
0: 哦，这还真是啊。
1: 是啊。
0: 那这么着得了
1: 啊。
0: 那今儿这么，我作为代表，
1: 可以，
0: 我就代表我爸爸。
1: 行，
0: 您还扮演我妈。
1: 可以可以。
0: 我让我爸爸跟我妈说一回。
1: 试试
0: 是不是？
1: 行吧，
0: 给大伙儿做个示范。
1: 哎，
0: 给老人做个代表，
1: 啊，
0: 可以吗？
1: 那今天就好比说是
0: 找个好节日
1: 啊，
0: 今儿是七夕节。
1: 七夕节，
0: 哎，行吗？
1: 行啊，妈在家正等着呢。
0: 哎，老伴儿，
1: 哎，回来了。
0: 哎，老伴儿，今儿什么日子啊？
1: 今天
0: 七月七，七夕节，情人节。
1: 我知道是情人节呀。
0: 今儿这日子呀，你看孩子也都不在，
1: 是
0: 我呢。年轻时候有那话呀，就没好意思跟你说。
1: 你别说了，
0: 其实趁
1: 我知道啊，
0: 啊，
1: 是不是张云霞呀？
0: 张云霞，
1: 年轻时候你们一车间，对不对呀？啊，
0: 不是，那不是一车间一块干活，领导分配一块，没别的事儿。
1: 到底是谁？
0: 谁他也不是
1: 啊。
0: 我咱俩要过一回情人节，
1: 对，
0: 我想跟你说点事儿。
1: 你说什么呢？你就说呀。
0: 就那几个字儿。
1: 行，我知道。
0: 啊。
1: 就那几个字，
0: 就那几个字儿。
1: 别说，说出来之后我，我还真不好意思。
0: 那不成啊，不成，
1: 嗯！
0: 我跟你说啊，生活需要仪式感。
1: 哎，
0: 当着这么多小朋友，
1: 啊，
0: 咱们呢就老同志做个示范，咱表达一回咱这爱情，行不行？老伴儿
1: 啊，
0: 站好了，
1: 站好了，
0: 听我说啊，
1: 哎，
0: 这几个字儿，老伴儿，我
1: 哎，那水又开了吧？
0: 他又想起来了。
2: 先生，先生，先生，您这是怎么了？
3: 墨迹。太磨叽了。
4: 乘客您好，鉴于机场出入港乘客较多，请您尽快通过安检并办理出境手续，以免耽误您的行程。谢谢。
2: 人呢？又没人，谁的班啊？李静，又是李静，扣你半月奖金。
5: 哎呀，完犊子了。又白干了。
2: 你在这儿啊？刚才我8点钟来一趟，现在12点了，4个小时，你干什么去了？
5: 又生气了。我不就搁桌子底下捡笔来的吗？
2: 捡笔你能捡4个小时啊？
5: 你还说骂话。我不得看看那个笔是不是我的吗？这么大呢？
2: 我冷静，我冷静。
5: 不是你这，你消消气儿啊！
2: 哎，你好，这是绿色通道吗？
5: 是。
2: 啊，太好了，人少，速度肯定快。
5: 人肯定是少，速度嘛。尽量吧。
2: 这有什么的，不就盖个章的事儿吗？
5: 那也得按流程办事儿啊。
2: 那这还
5: 票，身份证，护照，脸上有个痘。
2: 那还你管得着吗你？你快盖章啊，我着急啊！
5: 着什么急呢？看事。

0: 摄像头。哎呀！这是背面。
1: 早说呀！我真的。哎。人呢？人呢？
0: 这儿呢。
1: 你上底下干啥去啊？
0: 护照掉桌子底下了。
1: 哎呀，那你给我捡起来没有啊？
0: 我刚要捡，你又给我叫起来了。
1: 快捡，快捡，快！我这着急。
0: 好嘞。
1: 哎呀，我都在底下挖地道呢，要跑啊！我护照你捡起来没有啊？
0: 找了好半天呢。
1: 不烦了吗？这个，这什么玩意儿啊？这是，我要我那护照。
0: 知足吧，找四个多小时呢。别怕了哈，
1: 你赶紧找我的护照。
0: 我再给你找。
1: 快，这可拉倒吧，我自己捡吧。
2: 各位乘客请注意，飞往加拿大的飞机马上就要起飞了。
0: 哎呀，飞机要起飞了，你可得抓点紧了。
1: 你就是我的亲妈呀。给出，快。你搁这捣蒜呢，你搁这儿。
0: 又说那话。我就得蘸点印泥呀。
1: 这行了，都土漏了都。太磨叽了，这个！
0: 哎呀妈呀，还摸我一下！大哥呀，留个电话吧。
3: 李静，
0: 微信也行。
3: 你刚才又磨叽了？
0: 又说那话？就刚才呀，我不一直都这么磨叽吗？
3: 行，你别在这干了。我调你去安检部，回来，啥意思啊？
0: 我就知道你舍不得我走。
3: 去安检部。
0: 怎么又见面了呢？你说这可真是人生何处不相逢。
1: 待着，赶紧的，快！
0: 完犊子了！我机器卡住了。
1: 赶紧的，快修啊！啊！
0: 我不会修啊。
1: 那你找人修去呀！啊！
0: 来人呐，机器卡住了。
1: 你这么喊谁听得下去啊？我不管，你把我箱子给我整出来。快。
0: 没事儿。
1: 哎，他就给我涂了吧去。
0: 哎呀，心肝脾肺肾长得还挺全快。肾不好，头发就少。
1: 我们肝还不好呢，太磨叽了。
0: 哎，哥呀，
1: 这姑娘长真难看。
4: 大哥，
1: 这是你们公司的风格吗？
4: 去哪儿啊？
1: 你瞎呀，自己看！快点，我着急，快起飞了！
4: 啊，不让进！你这章扣脸上了，你得扣到最后一页，要不然明天再来呗。你看。啊！

0: 不对呀，你刚才不是调安检部去了吗？别提了，那机器不是完犊子了吗？我又调回来了。妈，你停！那照片跟本人都不符了。盖戳。别磨叽呢。
1: 护照又掉桌子底下了，怎么又没人呢？哎，先生，先生，您这是怎么了？
2: 墨迹，太墨迹了，
1: 李静，
2: 你又墨迹了。
1: 你又说那话，你被开除了，你被逮捕了。他涉嫌非法集资，畏罪潜逃，感谢你们拖住了他。走，你快带我走吧，太磨叽了。
2: 这磨磨唧唧的性格太立功了，你说这不是啊？那个完犊子了，那。
3: 撮还没卡呢，要不我给你卡一个？跟我们一样回不去家的弟兄们，你们辛苦了，过年好！
4: 大年三十儿刚送完最后一单，这眼瞅着12点了，刚才呀我也点了份外卖，我看看到哪了啊？
5: 哎呀，5米。 3米，1米，哎，你靠点边儿啊，过了。哎，哥们儿，我到了，你在哪呢？
3: 这儿呢。
5: 不咋的，现在一份饺子还得俩外卖员接力送啊。<笑>
3: 我订的外卖，尾号3537吗？你订的啊？
5: 哎，你一个送外卖的，怎么能点个外卖让我这个送外卖的给你这个送外卖的送个外卖呢？那我这个送外卖的，怎么就不能订份外卖，让你这个送外卖的给我这个送外卖的送个外卖呢？<笑>行了，我不跟你扯了，这是您的外卖啊，祝您用餐愉快，记得给个5星好评哦，亲。哎，
3: 兄弟，你是真不容易啊，这大过年还出来送外卖。
5: 哥们儿啊，你更不容易，这大过年呢，你还得吃外卖呢。<笑>行了，我接单去了啊。
3: 喂，你这外卖有问题？啥问题呀？
5: 查一个。没问题呀。
3: 问题来了，吃客户的外卖，这是外卖界的大忌呀，差评。
5: 哎，你干啥呀？
3: 不是你让我吃的吗？你啥人呢你呀？态度还十分恶劣，还一点不温柔，必须差评。小哥哥，<笑>同是天涯沦落人，外卖何苦为难外卖？嗯，<笑>哥们儿，你给我一个差评，我这一天就白干了。另外，我都干了半年，一个差评都没有。
5: 一个差评都没有
3: 啊。
5: 现在有了，
3: 哎，哥们儿，只要你不给我差评，你让我干啥都行。
5: 想解决问题是不是？
3: 是，
5: 那你过来。
3: 哎，
5: 好事成双，再来一个，
3: 那我不雪上加霜了吗？
5: 那你看咱俩谁有缸呗？
3: 你有缸？
5: 完了，
3: 完了，
5: 你不得揪点什么吗？
3: 啊，再给我整点蒜酱。
5: 算啥酱啊？
3: 三十晚上吃饺子，你不得整点拜年嗑吗？我给你做首诗吧，特别符合你的气质。
5: 行，
3: 啊、那个，这个破车，破马张飞辞旧岁，扬了二正过大年。
5: 哎呀，
3: 毛愣三光添一岁，死乞白赖、
5: 哎。别说了，别说了。

0: 再说年都过不去。
1: 你说我能走了吧，
0: 兄弟啊？哎，刚才我跟你闹着玩呢。啊？今天是大年三十，我就想找个同行啊，陪我一起吃顿饺子，在这热乎的过个年。你再吃俩，吃完你该忙啥忙啥去。
1: 哥们儿，你咋不早说？你给我吓的，你这手脚都冰凉。这会儿我饿了，我就不客气了啊。
0: 吃。

0: 也跟你拜年了，
1: 拜年了，
0: 过年好、啊，
1: 拜拜，
0: 好，
1: 拜拜。
0: 哎，你好。
2: 哎，我外卖给我送哪儿去了？
0: 啥外卖呀？
2: 尾号3537的吗？我看你到楼下老半天了，怎么还没上来呢？行了，我下楼找你去。
0: 哎，哥们儿啊，你手机尾号不是3537吗？
1: 是啊，135尾号3537呀、啊。
0: 完了，
1: 咋的了？
0: 完了完了。这个饺子是138尾号3537的，我给人家饺子吃了，我还搁这巴巴的搁这煽情呢，完了。
2: 我饺子呢？
1: 他吃的。
0: 不是你让我吃的吗？
1: 我让你吃的是我那份饺子，没让你吃人大哥饺子。
2: 哎，你俩谁给我送的饺子？
0: 大哥呀，我送的。
2: 十个格，五个饺子。满十减五呗，满十减五，
0: 不是，我送来的时候吧是十个饺子，他非得让我陪他吃，
2: 那你吃没？
1: 我没吃，
2: 那不还是你吃的吗？
0: 等会儿大哥，我有点乱，我捋捋啊。我不这么的吗？我刚才我不过来了吗？我给你打电话，我说喂，哥们儿，我到了，你在哪呢？
2: 啊，我说我知道了，完你把电话挂了。
0: 完了，他就说他尾号是3537的吗？我把饺子给他，他就非得让我陪他吃，不吃就给差评，我就吃了一个。
2: 咋吃的？
0: 我就搁这儿这么吃的吗？
2: 然后呢？
0: 然后他说好事成双，再来一个。我说那再来一个，再来一个呗，我就又吃了一个。又吃了一个之后，他说那不行啊，你得来个拜年嗑。我说我哪会，我给你整首诗吧，整完诗我刮，我又来一个。气氛不上来了吗？我气氛上来、我正好我想我爸妈，叭，我就来了一个。完了我看这些弟兄们回不了家也挺辛苦，叭，我就又来了一个。
2: 十个饺子都让你造了。
0: 别别别，大哥，我就吃五个。
2: 那这十个不都没了吗？
0: 我刚才我情绪到了，我入戏了，我都是脚太香了，主要是。你这么的，大哥，对不起啊，我错了，我现在马上我就给你订一份饺子，他马上就送过来，你千万千万别给我差评，好不好？
1: 差啥评啊？咱俩还得给你啊好评啊！
0: 我说啥意思啊？
1: 你看那儿，
0: 你妈，这咋还有？还有摄像头呢，
2: 大哥、我们是真人秀栏目组的，正在这直播呢，就是想让大家伙看看咱们外卖小哥多不容易，别动不动就给差评。
1: 对，
0: 不是真不给差评了，
1: 瞅给你吓的。
0: 那个过年的饺子真挺香，最好再给我来碗饺子汤。
1: 有
0: 吗？
1: 有。
3: 我看出来了，你就是不想好好教。
4: 你才看出来呀、
3: 六小姐，我都说了那时间来不及嘛。
5: 嘚儿里嘚儿啷，

0: 是什么花儿红？
1: 唱得不错，长得也算漂亮。
2: 哎呦，六小姐，哪有您漂亮啊？您可是大明星啊！您一笑，整个上海的人都瘫了，这才有的上海瘫吗？后来那帮外国人看到您也瘫了，于是就有了外瘫。
1: 我最讨厌阿谀奉承的人，明天我还要去讨好大帅呢，在他六十大寿的宴会上唱一段戏，你就教我十分钟的戏，可以吗？
2: 可以的呀，但是六小姐，你这时间上来不及呀。
1: 这是我好不容易面见大帅的机会，你要是敢坏我好事儿，我就把你戏班子端了，赶快教我。
2: 邪修，邪修快，我表演一下啊。嗯，嘚哩嘚啷嘚哩的 Happy Birthday to you，Happy Birthday to you，Happy Birthday。
1: 停，还唱上洋文了。
2: 大帅不是一向同洋人交好吗？你看他用洋火，吃洋葱，出洋相，活活一个牧羊犬，老狗。我说他洋。

0: 养了一条老狗。
1: 你讲的蛮有道理的，
0: 但是我唱不了你那么高呀。哎呀，这个你吊吊嗓子就唱上去了。来，六小姐，你把这个记上。哎，拉这边左声道，拉那边右声道，同时拉，立体声。来，六小姐，拉，咦，漂亮！这要再找个房梁给你吊上，完美。
1: 你让我上吊吗？大帅生日，我忌日，
0: 双喜临门吗？
1: 我现在就把你戏班端了。
0: 六小姐，你别生气，加上身段就好了。您请。哼，首先，右手、左手，这就是给大帅打招呼呢。
2: 打招呼。
0: 哎，哎，这表示五体投地了。
2: 五体投地。
0: 哎，但是这样他看不到你，你就要满怀激动地叫住他，你就得。
1: 等一下，一路走好什么意思？
0: 不好的意思，不好意思啊。
1: 回来，
0: 六小姐，我还有个更想哭，不是更喜庆的，我教您啊，膝盖微弯，小步左右倒，再给我来点小灯光。哎，这氛围就对了。
3: 我还有。
0: 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你干的！吓我一跳！
1: 我看出来了，你就是不想好好教。
0: 你才看出来呀？六小姐，我都说了，那时间来不及嘛。但是你不白学，你等大帅没了，刚才那一套小连招你都能用得上。
1: 少废话，得罪我你就休想在这儿混，出去。
0: 六小姐，这是我家。你个走狗。你好，
1: 记住，在大帅生日之前，赶紧离开上海。
0: 呸！
4: 好玩好玩，女星六小姐潜入大帅寿宴，自杀大帅英勇就义，粉碎了李通外国的阴谋。

0: 你给我这茶叶包贵不说，它是真难喝呀。
1: 你喝了？嗯，这是泡脚包，
0: 千万别租他房子。这姓沈的就是个黑房东啊。我当初刚租他房子的时候，他对我特别好，一到退房立马变脸呀，把我押金全给扣了呀。
1: 瞎白话啥呢？这么多人呢！
0: 我跟你们说，他每次来都给我拿一堆东西，我说我不要，他非塞给我。当时那话说的老仗义了啊，你就用去吧，我拿来不就给你用的吗？你不用我不就白拿来了吗？
1: 对呀，完了你怎么说的？
0: 我说我用啊，我不能让你白拿来呀。
1: 对呀，我没让你白拿去啊，我扣你押金了呀。
0: 你这就是消费陷阱。还有你给我这茶叶包贵不说，它是真难喝呀。
1: 你喝了？嗯，这是泡脚包。
0: 这是泡脚包，我昨天还拿它煮茶叶蛋来着。我说怎么吃俩茶叶蛋浑身发那么多汗呢？
1: 那能不发汗吗？得亏你就吃俩，再多吃几个你就虚脱了。
0: 你咋不早跟我说呢？你赶紧把押金退给我。
1: 邻居们，你们给评评理啊。

0: 我兜里都揣着钱呢，我听你们的，你们说他这个押金我到底该不该退？你看都说你活该。
1: 哎，不是人家不是那个意思。
2: 哎，闺女啊，听妈跟你说啊，这个小沈呢，将来是要跟你过一辈子的，妈必须替你好好的把把关。趁他现在还不知道我是谁，我把他房子给租下来了，以一个租户的身份跟他接触接触，这有啥不行的呀？妈给姑娘当卧底，不丢人。
1: 大姐，
2: 小沈来了，不说了啊。小沈，
0: 哎，大姐，给你拎点啤酒。
2: 哎呀，这，
0: 上回看你这药脚包都用完了，我再给你续上点。啊，怎么样啊？洗衣机我洗完了，强劲不？
2: 老强劲了，床单都给我甩飞鞭子了。
0: 你看，我给你带了个新床单。
2: 小沈呐，你真是个暖男呐！你对其他租户也这么贴心吗？
0: 能租咱房子的，那就是缘分。我能做的就是给每个人一个温暖的家。
2: 来，咱俩整个下午茶。
0: 行。哎呀妈呀，这下午茶这么横啊！哎呦我天！哎呀！哎，大姐这一手绝活啊！嗯嗯。哎呦我天哪！
2: 小沈呐，
0: 啊，
2: 你真28呀？
0: 啊，
2: 那眼角这褶子，
0: 我这叫自来旧
2: 啊！
0: 这我还从小就抹眼霜呢。我要不抹眼霜，我跟你说，我这褶子能长到耳根子上去。
2: 妈呀，眼霜啥牌子？你说出来让我也避避雷。
0: 折耳根。
2: 哎呀妈呀，你真逗啊你！都28了，处对象没呀？
0: 处了。
2: 啥阶段了？
0: 哎呀，本来都打算见家长了，寻思请他妈吃顿饭，但他妈就是避而不见，我就纳闷了，你说他妈这是避我呢，还是避骨呢？
2: 哎呀，就吃顿饭，除了能看出饭量，还能看出啥来呀？没用。
0: 我着急呀，他啥事儿都听他妈的，他妈不点头吧，我这心里就没底。
2: 那你这么说，你对象挺孝顺的。
0: 那不光孝顺，年轻漂亮，知书达理。
2: 年轻漂亮还能知书达理，培养得这么好，说明他的妈妈一定非常的优秀。
0: 可不是，他说他妈是个酒蒙子。哎呦，大姐。我没说你啊，你这是小酌怡情。
2: 小沈呐、啊，
0: 哎，
2: 不是说平时好喝两口就是酒蒙子，你看人家武松喝完还能打虎呢。
0: 是啊，不喝他也没那么虎啊。哎呀，
2: 每个爱喝酒的人呐、啊，背后都有他自己的故事。你就说我吧，我老公走得早。
0: 哎呀，
2: 我老公带着我闺蜜走的时候，家都搬空了，啥也没给我留下呀！我心里边堵得慌，我不得有个出口啊！
0: 是是是，但大姐，我真没说你啊，我真说我对象他妈呢。
2: 你说他也不行啊，不能背后嚼人舌根子。
0: 嗯，不行，那我就最后再嚼一次啊！你老公离开你就对了
2: 啊，
0: 因为他根本就配不上你。
2: 我头一次见到背后嚼人舌根子、三观还能这么正的小伙子，我真是越来越喜欢你了。
0: 大姐，你该不是想利用我报复我大哥吧？
2: 想啥呢？就你这条件，你也报复不了你大哥呀。你大哥虽然三观不行，但是五官可比你强多了。
0: 哎呀妈呀，大姐，那一个人三观要是不正，五官再正也是扭曲的。
2: 哎呀，说的真好啊。哎，小沈，你之前跟我说你是白手起家，在这个小区你有5套房子，是怎么白手起家的？你说说，说说，
0: 我就是这么摆手的，
2: 啊！
0: 所有人都劝我搬，我说我不搬，我不搬，不给我5套，我不搬，我就是这么摆手起家的。
2: 这可不行啊，咱不能占人这便宜。
0: 哎，放心吧，钱都交齐了。
2: 哎，这就对了，做人呢，咱就得脚踏实地。
0: 我现在非常脚踏实地，我就想赶紧把我对象娶回家，好好过日子。
2: 哎呀，白瞎喽！
0: 咋了？
2: 哎呀，你说你这么优秀的小伙，你就可这一棵树上吊着，
0: 啥意思啊？
2: 我大姐有3个姑娘，个个肤白貌美，大长腿。我寻思照片我都拿来了，你说你还整得这么专一，我都不好意思拿出来了都啊。要不你看看？
0: 我就不看了，我心里有人了。
2: 你看看来，你看看看，
0: 哎呀哎呀，
2: 万一有相中的呢？真不考虑啊？
0: 我正在看。
2: 都不行，
0: 都不错，
2: 都不错，挑一个吧。
0: 还有没？

0: 有，我二姐家还有仨呢。来，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点头了，这仨行啊？
1: 我正在跟那仨做比较。
0: 你要是实在挑不出来，我老妹儿家还有仨呢。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
2: 哎呀，大姐呀，这不你照片吗？
0: 妈呀，要不好意思，拿错了。
2: 哎呀妈呀！要赖也只能赖我自己太优秀了啊，使得你一而再再而三的毛遂自荐。
0: 你快去一边去吧，我就没仔细看，我就一看都是漂亮姑娘，我就放一块堆儿去了。
2: 知道大姐跟你开玩笑呢，理解你的好意。嗯，但我这心里吧，就只能装下我对象一个人，只要他妈不反对，我这辈子就塌了。
0: 哎呀，他妈要是同意了，打算给多少彩礼呀？
2: 不给彩礼。
0: 这么抠啊？
2: 我把我的全世界都给他，
0: 完美！我就等你这句话呢。退房。
2: 咋了，大姐？咋突然就退房了呢？你交了一个月的房租呢？
0: 因为认可一个人呢，不需要那么长时间。
2: 女人心真是摸不透啊！突然认可你，突然退房了。
0: 闺女啊，考核完毕了啊，妈给她打100分，赶紧过来团圆吧。
2: 大姐啊，你要决定退房了，那我就开始验房了啊。
0: 还叫大姐呢，马上就得改口。其实啊，我真实的身份就是
2: 250、啊、泡脚包用了10包，25一包，一共250啊。方便面香菜味的吃了8盒，啤酒喝了
0: 小沈，这些东西都要我付钱呐。
2: 大姐，那武松喝酒也得付钱呢。啤酒31瓶啊。
0: 30？跟 KTV 一个价啊？
2: 那咱这都是明码标价，这价目表不都在这呢吗？多明显呢！还有服务费15%。
0: 你都服务啥了？
2: 哎妈呀，那我陪你喝，陪你唠，陪你闹，陪你笑的，这不都是服务啊？
0: 谁让你陪我笑陪我闹了？
2: 床单180，
0: 床单我都没打开呢，你凭啥收我钱呢？
2: 没说收你钱呢，我就提一嘴，我都没往本上记。
0: 你划了啥呢？
2: 这都是小钱儿，大姐，真正需要花钱的在这儿呢。你看看这地板啊，咋造这么多坑呢？你在屋里跳踢他了啊？你说你跳踢他你就踢他，你踢他干啥呀？桌腿也给踢黑了。
0: 来时候就黑的？
2: 来时候是黑的，现在是缺老黑的。咱再说这门啊，给你贴个条。你看这门上这这个折页啊，这是我最喜欢的一对折页呀。你说这门咋整的呀？你说呀，你是不是开它了？
0: 它是门呐，我不就应该开它吗？小沈呐，你是不是被什么东西上身了？大爷，下去下去下去！
2: 下去了，行，大姐，咱俩聊得不错啊，我就给你打个亲姐折，你就再给我1200得了。
0: 我明白了。从我住进来那天开始，你就已经想好了怎么坑我了，是吧？
2: 这啥话呢？
0: 我还拿你当个好人呢，你真是啪啪打我脸呢！你
2: 哎，谁打你了？你可别讹人啊，老太太！
0: 你叫我什么？老太太？
2: 干啥？整这叔碰瓷啊你啊？我告诉你啊，这套业务我都熟啊。哎，我先躺下的。
3: 你俩聊的挺好啊。呀，
0: 倩倩。
3: 哎呀妈，你说你考验他人品，你考验他酒量干啥呀？你看你给他惯的，大贱呐啊，喝趴了。
4: 倩倩，他是您妈。
3: 你难不难受啊？
4: 难受，我太难受了。
3: 哎呀，你呀就是太实在了，他啥量你啥量啊，你能喝得过他吗？我去给你倒杯水呀。
0: 干啥呢？找地缝呢？
3: 哎呀啊！你干啥去呀？啊！你快起来吧！
0: 别笑，千万别跟他一块笑，他笑要钱。
4: 哎，伯母啊！
0: 妈呀，别扶我，服务费太贵，15%呢。哎，别拧开，指不定要我多少钱呢。哎，我喝这个，喝我付过费的。
3: 妈，你这说啥呢？别喝了，
0: 不喝都可惜了了，跟 KTV 一个价啊。
4: 伯母啊，我也不知道你是芊芊的妈妈呀，我要知道肯定不会收钱的呀。
3: 啊，对呀，你也没告诉人家你是谁，你花点钱这不正常吗？你别一花钱就撂脸子。
0: 是我怕花钱吗？是他人品有问题，他给我下套。
3: 你刚才给他打100分了呢，
0: 分打早了，打完分他就打我脸了。
3: 什么？你跟我妈动手了？
4: 没有
0: 啊，

0: 没有
1: 去检查，
2: 你就再恶心他
0: 是吧？我没打他，是他自己打的自己。
3: 我妈疯了，
4: 闺女啊，来你看这个你就什么都明白了。但凡这心眼子正一点的，能把价格表写这儿吗？小偷也找不着啊。完了，诬陷我说地面、桌子、门都是我弄坏的。我就这么跟你说吧，这个人的人品我已经帮你鉴定完了，他就不是个东西。芊芊呐，你长大了，你的终身大事你自己决定，妈尊重你的选择。最后，你就记住妈一句话：有他没我，有我没他。
0: 伯母，伯母。芊芊呐，我错了。
3: 我觉得咱俩相处的时间可能还是太短了，我对你还是不够了解。大健呐，这屋子里哪儿坏了都能修，但这儿可千万不能让它坏了。
0: 芊芊呐，我爱你是真的呀，你妈刚才拿一大骡子美女考验我，我都扛住了呀。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排补肺丸，
9: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0: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8: 中式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式电传。
9: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排便费力，时间长，干结，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1: 用好药，
1: 杨

0: 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500救眼，这给你们1000呢。
2: 你上哪儿去啊？正好今天大扫除吗？
3: 正要跟你说呢，啊，公司啊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会，我要是不去，没人给他们开门。
4: 主持人要是能多才多艺会更好。
5: 听听没，什么叫好主持人，一下就 cue 到我那个才艺了呢。
6: 这曲命经很平凡，我一干就是正八年，按两口两地分居真难受啊，今天回家要团圆。
7: 我们坚信我们中国人可以挺起胸膛去战胜一切困难，我们党的未来，我们中国的未来，永远是伟大而光荣的。
8: Republic of China will be notified accordingly.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4: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5: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
6: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九月初六，秋风起，放纸鸢，将天秋光送重阳。

0: 上来就问我有对象没？
1: 这么直接吗？
0: 对。
1: 你这报的是啥？
2: 可以说是我们就是记录我们的一个故事的一个书。哎
1: 呀，我看一眼，你拿一下。哎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氧无极牌补肺丸，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4: 谢谢，
5: 应该的。
6: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7: 这个怎么弄？
8: 这样吧，我画给您。
6: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了。
8: 应该的。
9: 好了，还有
8: 一
9: 份慢慢聊，好不好？
8: 这不就解决了吗？
6: 是秉持的公心。
10: 中职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8: 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12: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椒
14: 干嘛？干嘛？
15: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6: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6: 应该的，
6: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氧无极牌补肺丸。
17: 我有一个洋媳妇，
18: 第二任的戍边夫妻帮我骗到中国。
17: 第一面
18: 他说的是你是我老婆，
19: 第一名退役捕夫手，我老公是退役狙击手。
17: 是他瞄准了你，还是你捕服了他？
7: 双胞胎三胞胎的妈妈，
17: 五个孩子，
7: 光奶粉尿不湿都要10000多，
18: 叫我们双花夫妻。
8: 准备了一个惊喜，
18: 他在哪家就在哪。
10: 然后我爱你，
18: 我也爱你，
8: 执子之手，与子偕老。
0: 老公加油，么么哒。
12: 开门大吉。

0: 欢迎各位，大家好。这里是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的《开门大吉》，我是小妮，欢迎各位的到来。一起抬头向上看，十二扇门，十二首歌，十二份家庭梦想基金。有没有人能从第一号门开到十二号门，拿走所有的家庭梦想基金呢？我们拭目以待。来吧，十二扇门现在转起来，打乱顺序。三、二、一，停。有意思了，九、十、十一、十二都在腰部，简单的都在头尾，只能透露这么多。好，听我口令，号码消失，生效，归位。我们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把时间交给助理嘉宾苏苏苏梅文。
1: 梦想友们，开门大吉！大家好，我是开门大吉的助理嘉宾苏梅文。今天二现场充满了粉红色的泡泡，他们每一个人呢都带着自己的爱情故事和爱情秘籍来到了今天开门大吉的现场。有人只花了三天时间就找到了人生中的另一半，有人相亲100次才终于找到了自己心中的真命，天子或天女，我不透露性别，会是谁呢？我们闲话少叙，开始我们的幸运转盘。是6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七号，恭喜！唯一一位男士，那可以开我们最难的题吗？
2: 我尽量吧。
1: 迎难而上，祝您梦想有门，开门大吉！加油！
0: 欢迎，
3: 你好，你好。
0: 欢迎一峰，来跟大家打个招呼，介绍一下自己。
2: 大家好，我叫一峰，来自重庆。然后呢，我有一个结了婚12年的洋媳妇，
0: 洋媳妇，
2: 还有一个可爱的混血小宝宝。
0: 他来自哪里？
2: 他来自乌克兰，跟我在重庆定居已经生活12年了，
0: 很幸福。哎，你们用什么语言交流？
2: 我们用肢体语言，肢体语言，
0: 肢体语言。
2: 我不会说英文，我只会说 hello， 拜拜。
1: 这样也可以开启爱情吗？
0: 哦，我很好奇，怎么用肢体语言把他追到手，然后两个人开始爱情长跑，然后走上了婚姻的殿堂，这有意思了哈。一会儿你教教我们用手语怎么表达彼此的爱，
2: 可以。
0: 今天你的梦想是什么？
2: 今天我的梦想就是因为。我老婆她不是家人在国外嘛，嗯，然后我就想跟我的孩子老婆一起能够去看一下他们。
0: 可以，那祝你梦想成真，
2: 谢谢，
0: 加油加油。来，马上开始挑战，12扇门12生肖，你可以随便选，你想选哪个？
2: 我想选，那就选鼠吧。
0: 为什么？
2: 可以，因为我刚刚听在后台沈云老师好像你在说
0: 简单的都在头尾，注意听讲，这孩子好啊。来，鼠，请准备。2号门，特别好，请按响门铃，加油。

0: 唱。
1: 他怎么面露难色啊？
0: 对你爱爱爱不完，我可以天天年年月等等等。
2: 哎，你唱的还可以啊。
3: 没有，
2: 歌名叫
3: 对你爱不完，
2: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对你爱不完，回答正确。

0: 爱不完。
1: 谢谢谢谢甘明瑞，
2: 谢谢谢谢。
1: 好，恭喜你收获第一笔家庭梦想基金1000元，
2: 谢谢。
1: 你是不是经常练歌啊？
2: 我老婆她专业歌手。
1: 哦，她是专业歌手。
2: 对，我们认识也是因为唱歌认识的。
1: 唱歌认识的。
2: 有一次我去演出的时候，嗯，因为我以前是舞蹈演员。
1: 啊，你是舞蹈演员，她是歌唱演员。
2: 对，然后突然看见一个，哇，这个女孩，我第一次看见这么漂亮的外国女孩，真的是一见倾心。但是她不懂中文，我就用手机翻译嘛，我说，哎，我是为了工作，以后有演出我也会。哦。
1: 帮你介绍工作，帮你介绍活儿，是吧？
2: 对，以工作之名，然后来加了他的微信，然后后面我说，哎，我带你到重庆去玩一下，然后看一些重庆的漂亮的一些夜景，
3: 都是有目的的。
1: 几年前，
2: 就是13年嘛，
1: 13年前，那时候聊天软件还没有像现在这种翻译功能啊。
2: 对对对，
1: 咋交流啊？
2: 就是用那个翻译软件去翻译，
1: 用单独的翻译软件先把你要说的话翻译出来，
2: 对，
1: 然后再发给他，然后他再发给你，
2: 对，
1: 然后你跟他见面的时候，面对面的时候呢，
2: 要吃东西，哎，吃不吃？想睡觉了吗？饿了吗？想去看吗？那就这样给他推去。
3: 感情靠的是感觉，
1: 你感情这个东西很感性的，有些东西它怎么去表达？就是比如说我这两天好想你啊，
2: 要撒个娇呗，男孩不是会撒娇，头放在下面，想你啊，想你啊，想你啊，一样的，
3: 就夸张
2: 了。哎，对对，就这样，就这样。
1: 那比如说，咱俩是不是可以考虑点人生大事了？哦，怎么说？
4: 这个有点难度呀。
2: 对。
1: 可以可以可以，
2: 当时其实我自己感觉到，在我们两个真正要确定关系的时候，他其实那个时候已经准备要嫁给我了。因为是那一天，我记得很清楚，下了一场暴雨，晚上在解放碑，然后我们两个没带雨伞，我问他去买了一把雨伞，那把雨伞是透明的。我在中间晚上很晚了，我俩就把伞丢了，就在舞厅跳了一段舞。
3: 好浪漫！
1: 不是在拍电影吗？
2: 不是。他一直跟我说，我觉得你们中国男孩不是特别浪漫，
1: 你要让他看到中国男人的浪漫。
2: 对，
1: 然后你就扔下了雨伞。
2: 对对对，就这样，
3: 雨中共舞，
1: 拉着他的手就在雨中狂奔。 I'm singing in the rain, just singing in the rain。 两个人拉着手在那转圈，周围所有解放碑的这些游客们啊，纷纷为你们鼓掌。
3: 好浪漫啊。
1: 这一瞬间他可能内心那个小火苗被真正点燃了，
2: 他看到了不一样的男人。
1: 中国男人也有自己的浪漫，
2: 对，
1: 也可以很浪漫，也可以在雨中跳着舞。好的，继续前进。
2: OK，
1: 选择哪个生肖？
3: 头尾是简单的，中间是难的。
2: 哦，那我选我的本命年蛇，就蛇就蛇。Snake，
1: 蛇，那就他了。
2: 好，
1: 请准备。
3: 简单的都被他选了。
1: 来吧，请按响门铃，谢谢，加油。

0: 在不安的夜里难有个归宿，
1: 就他稳稳的幸福，
2: 确定吗？
1: 对，确定，
2: 稳稳的幸福，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

0: 欢迎你，跟大家打个招呼吧，让我们认识一下。
1: 大家好，小宁老师好，我叫刘海佳。
0: 谢谢
1: 老师。
0: 好，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2000元，特别好。我想说到这里，大家一定特别想会一会我们一峰的这位漂亮的乌克兰媳妇儿。
2: 你好，帅哥。
0: 你好，美女。
3: 他学的中文是重庆话。
0: 他还说重庆话，
4: 他重庆话溜得很。你在吃饭没有？
2: 吃了宫保鸡丁儿和干煸四季豆。
0: 他重庆话说得非常好啊。
2: 我觉得说得还可以嘛。
0: 比如说他去菜市场买菜，跟卖菜的那些阿姨们、哥哥姐姐们能交流吗？
4: 能交流，这也是他要学重庆话的主要原因之一。哦，你到我们重庆人说40、40、40、40、40、40、40、40不分的。然后他再去问那个阿姨，你说的4块、10块、10块啊？给4块给他，10块。
0: 这别说一个乌克兰人了，我们其他地方的人也老分不清楚到底是10块还是10块。历史两个时候跟他刷的朋友，
2: 我们是2014年开始刷朋友的，然后我觉得一峰是一个多才多艺的和非常浪漫的人。
4: 去我妈那问他，我们两个刷朋友刷了多久了？他说刷朋友，我们两个不是刷朋友，我们两个谈恋爱啊。
0: 你妈吓一跳说，不是刷朋友，领回来见我干嘛？哎，耙耳朵，你知道啥意思吧？
2: 耙耳朵是尊重和爱老婆的意思。
0: 他不是真的特别怕媳妇儿，而是彼此之间的一种谦让，
4: 对，
0: 互敬互爱的一种方式，对吧？
4: 对对对，
0: 怕可能还真的是有点怕，但爱是真的特别爱。
4: 对，
0: 来，我们继续前进，选择哪个生肖？牛、虎、兔、龙、马、羊、猴、鸡、狗、猪。
4: 羊吧，我老婆特别喜欢羊，
0: 喜欢乖乖的小绵羊，是吧？来，羊，请准备。5号门，还行，5号门了，请按响门铃，加油！
3: 赶快抽到12号吧，把它冰封掉。

0: 对，
1: 他还是很有实力的啊。
2: 为你写诗，为你静止，为你做不可能，
3: 太有实力了。
2: 为你我
0: 为你写诗，
1: 是林吗？
0: 对，为你写诗，
1: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
2: 为你静止。
4: 他选完简单的，剩的就是难的给我们了吧？
3: 对啊。

0: 签了。
1: 中外夫妻肯定会有一些文化差异，对吧？以前看那个小品，蔡明老师一头黄卷发，还演个那个洋媳妇儿，
2: 洋娃娃，
1: 在家里就碰到了公公，一见面他就冲过去给公公来了一个亲亲抱抱，然后那个公公吓得够呛。其实这事儿不是戏说，真实的发生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0: 真实
1: 发生过。
0: 外国人不是打招呼他们贴面礼嘛？因为你想，我爸爸妈妈他们住在一个相对镇上面，
1: 稍微保守一点啊。
0: 对，他的一些兄弟伙呀、这些在吃饭一起，我老婆回去就第一件事忙过去。爸爸，爸爸，你亲我爸爸，
1: 你爸什么反应？
0: 跑，真跑，
1: 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
0: 起码跑了100米这么远，
1: 吓一跳。
0: 然后其他的朋友就在那笑他，你看，哎呦，找了个媳妇来亲爸爸。
1: 咱们中国人比较含蓄，
0: 对，
1: 很克制。你爸没有动摇是吧？儿子，你怎么找的这么一个？
0: 没动摇。Lisa 已经改变了我们家里面所有的人。哦，我以前不会对我妈妈、爸爸说我爱你，现在每一次回家见面的时候，第一件事亲妈妈一下，走的时候妈妈我爱你。哇，
3: 这个很好哎，
0: 必须要这样做。你没这样做，Lisa会提醒你。我老爸就怎么样，一进门看见 Lisa。
1: 准备好了，
0: 准备好了，
1: 抱吧。
3: 感觉被植入了程序。
1: 很多东西 Lisa 都要适应，但有些东西你们也适应了他，是不是？
0: 确实，特别是去我家吃饭的时候，那个时候才开始学会中文。嗯，是把我妈气的。他能让我结这个婚，我觉得真的都是个意外了。
1: 冲撞了妈妈？
0: 对，就是我们在吃饭的时候。嗯，你知道我妈啃了一个骨头还是啥东西，有点吧唧嘴的。本来 Lisa 的意思是想说，哎，妈妈，能不能小声一点？但是 Lisa 就直接说了句啊。妈妈，闭嘴，
4: 闭嘴，
5: 闭嘴！
0: 当时我就跟我爸爸两个人都实话了，
1: 我就看到我妈那个脸都绿了。你还没过门呢，你就让我闭嘴？你要过了门，你还不得把我扫地出门？
0: 但是一完事，他马上道歉了，解释清楚了。其实妈妈也……
1: 妈妈，对不起，我不是让你闭嘴，我是让你别吧唧嘴。
0: 现在他说话可圆滑了，现在说话就会这样绕着弯走。他人情世故这一块，我给你拿来的。
1: 这个我觉得也不是人情世故，就是照顾彼此的心情嘛。
0: 对对对。
1: 好的，不管怎么样，这一家子现在特别幸福的生活在重庆这座城市里。接下来我看你选哪个。
0: 我选牛吧，我儿子的生肖。
1: 牛，请准备八号门，
3: 要上难度了，
1: 请按响门铃，加油。

0: 当当，我的歌词是记不起来，旋律我好熟悉。
1: 我的眼里只有你了，
2: 相见恨晚，
3: 应该是相见恨晚吧。
4: 我的眼里只有你，
5: 你再唱一遍。当当当当当
6: 当当当当，你是多大年龄的时候碰到他？
0: 25。
6: 要早点认识他就更好了啊。早点认识他就更好了啊。
0: 早点认识
4: 啊，看来那就是相见恨晚了。
0: 相识太晚，怎么太晚，对不对？相见恨太晚。
7: 我觉得他的中文比不上他媳妇儿的重庆话。
0: 恨太早，早
7: 这还能回得了他吗？
0: 相见恨晚。
7: 对，
6: 你确定吗？
0: 确定。
6: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相见恨晚回答正确。
0: 谢谢。
3: 对了。

0: 欢迎晨曦，相见恨晚。但他还行，20多岁遇到了自己的真爱，也很幸福了。
1: 我也是25岁结的婚，
2: 这么早。
0: 谢谢晨曦的演唱，
2: 谢谢。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10000元，非常棒。他叫 Lisa，
3: 对，
0: 我有个同事，他的老婆也叫 Lisa， 是加拿大人。然后他们之间可能也会有一些文化的差异。有一次我吃饭，我就发现孩子们可能比如说什么东西面条掉到桌上了，捡起来就往嘴里塞。哦，这要是中国父母看到，干嘛干嘛，赶紧吐出来，太脏了。这外国父母就觉得没事儿，
4: 对，他就这样，他就
0: 是不是
4: 事情结束。对，
0: 关于吃，你在重庆吃得惯吗？
2: 刚开始在重庆我接受不了辣的，我点菜的时候喊服务员不要放辣椒，一点都不要放。点火锅的时候点清汤，
0: 重庆点清汤，老板说我不干了。
4: 现在他能吃了，
0: 现在能接受了是吧？
2: 微辣中辣都可以。
0: 好的，给老公加加油吧。
2: 老公加油，么么哒。
4: 我会加油的。
1: 好甜啊。
0: 好，继续前进，还有一次求助的机会。虎兔龙马猴鸡狗猪，你最想选哪个？
4: 鸡。
0: 鸡请准备。10号。
1: 10号，
0: 你可以冰封也可以开，
4: 那我冰封它吧。
0: 冰封，那10号门进入待选位，先冰封起来。虎兔龙马猴狗猪随便。
4: 猴吧。
0: 猴请准备。
1: 简单的。
0: 11 11。
4: 没事，
0: 他冰封了10，然后出来个11，这就是命，接住吧，好吗？
4: 好的，
0: 11号门2万元，请按响门铃，好歹咱们还有求助的机会。

0: 唱。
1: 懵了，没听过这歌。
0: 这才是十一号门啊，
2: 好耳熟啊。
0: 如果你完全没听过，可以直接求助。
3: 我在求助上哪里？
0: 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求助 AI。
1: AI 吧，
0: 有请开门大吉的 AI 助手小吉。 AI 助手小吉接入了总台的央视听媒体大模型。
4: 你好，我是 AI 助理主持人小吉。
1: 歌名是什么意思？帮我详细描述一下每一个字。
4: 歌名是四个字，第一个字代表一种勇气和胆识，第二个字表达深厚的情感，第三个字与第一个字意思相同，再次强调勇气，第四个字表示付出行动。
3: 一个字勇气勇敢，
5: 林子祥的歌。
3: 敢是敢，
5: 对的。
1: 再帮我描述一下第四个字。
4: 第四个字代表一种行动，是那种说干就干，绝不拖泥带水的劲儿，特别有男子汉气概。
1: 敢爱敢拼，
3: 敢爱敢恨，敢闯。
6: 哎呀，差一点点。
3: 敢爱敢拼吧，应该就是。
0: 你确定我就开？
3: 开了吧。
7: 这题有点紧张了。
0: 一起期待。
3: 敢爱敢拼，
0: 开。
3: 敢
0: 门
3: 敢
0: 大
3: 勇敢。没有没有了，想不出来了。
5: 很难猜，我没听过这歌。
0: 鸡。
8: 啊！哇，就差一个字，天哪！
3: 敢爱敢恨吗？
8: 可惜了。
0: 哦，特别聪明，准确的把前三个字描述出来了。
5: 他已经很厉害了，
7: 他很厉害了。
0: 就这最后一个字，想多了。到底正确答案是什么？我们一起来
3: 看。

0: 欢迎俊宇。这首歌原唱是
1: 林子祥先生。
0: 其实他刚才在猜的时候，最后一个字，他本身行动很简单。行动是什么？行动就是你想了就去做，
2: 敢爱敢做。
3: 对呀、啊，动作呀，
0: 就这么简单。谢谢谢谢俊宇，
1: 谢谢。
0: 人生就是这样，这一点小小的闪失就错过了。你和你爱的人也是一样，可能当时你如果你没有勇敢地说我们俩加个联系方式吧，你们就错过了。如果你那天重庆没有下大雨，如果你没有勇敢地牵起他的手在雨中跳舞，可能现在你们俩也没有在一起。所以故事的开端，每一处细节都如此的重要，每一个字都弥足珍贵。我们的选择注定了我们的人生，所以各位，如果他来了，好好的珍惜他，不要错过。错过点钱算什么？现在你拥有的幸福可比30000元多多了。
2: 对的，
0: 现在全部清零。哎呀，给帕尔多最好的礼物就是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让他回去给自己的媳妇儿做个饭吧，好不好？有什么话跟老公说，安慰一下老公吧。
4: 我爱你，老公。
2: 我也爱你。
4: 爸，你最厉害。
0: 那钱没了，不能让你回老家了，怎么办呢？
4: 我们一起两个人努力加油，会有的。一切都会得到，
0: 特别好，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美好的生活正在有，以后还会有的。他，你有啥话跟他说？
2: 我觉得特别感谢这12年来你的陪伴，跨越这么多公里来到重庆，然后不管好还是不好的时候都在我身边。我也爱你，我也爱你。
5: 好感动啊。
0: 真幸福，
5: 好感动
0: 啊！祝福你们，很高兴认识你一峰，好吧？
2: 谢谢。
0: 开门大吉选手家庭梦想基金由东谷一品鲜酱油提供，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5: 感觉爱好像真的就是像他们所说的这样，像他们呈现的这样，我读懂了独属于你的那种语言，我们就可以很好的表达爱。来吧，接下来即将上场的是3、2、1、2号、3号、2号、3号，接下来即将来到我们身边，跟我们分享更多的爱情秘诀的是1号，沈星，也祝您梦想小门开门大吉，
6: 加油加油！
0: 你好，
5: 你好，
0: 来跟我们打个招呼，介绍一下自己。
5: 好，我叫沈西，来自黑龙江省漠河市漠古河村的夫妻警务室。
0: 在中国的最北边的夫妻警务室，是是，
5: 对，我们这个警务室属于大兴安岭的深处，冬天零下温度会达到-53度。哇，
7: 这么冷呀。
0: 你们两个人都在那个警务室？
5: 对，我们两个人是第二任的戍边夫妻，今年是第7个年头了。
0: 所以那个小小的警务室既是你们的工作单位，也是你们小小的家。
5: 对，我们都生活在这儿。啊，好有意思啊。
0: 那今天你的梦想是什么？
5: 我们两个结完婚之后就工作了，我们有蜜月旅行，想弥补一下遗憾。
0: 祝你成功，加油。
5: 谢谢。
0: 来看一下，现在还有7扇门。
5: 我选猪，因为我属猪。
0: 猪，请准备。7号门，5000元。
5: 好，可以的。
0: 来，请按响门铃，加油。

0: 神器真不会。
1: 你要求助吗？好，三种求助方式：原音重现、关键字提醒和求助 AI。
0: 哦，这个歌听歌词。
2: 原音重现。
1: 原音重现，请仔细听好不好？来。

0: 真的在他眼里看到了迷茫。
1: 沈星真的很迷茫。
2: 歌名我就不知道。
0: 我觉得他好像真不会，他真不会。
3: 沈星加油啊！
4: 似曾相识吗？
5: 好像有一点点印象，但是

0: 喜欢你。我听过的时候可能蒙住了。
1: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慢慢喜欢你。
2: 嗨，
3: 不容易，
2: 不容易，真不容易。

0: 大家喝一个。
1: 谢谢灵感，谢谢你，
2: 谢谢。
1: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收获第一笔5000元。
0: 李白，
1: 你们每天要巡逻多远？
3: 我们的边际线是44公里，我们每天会巡逻10公里，都会沿着界线。我第一次巡逻的时候就冻哭了。
1: 哎呦，
3: 就是外头最冷的时候，气温会达到-53度，眉毛上、睫毛上都会结满冰霜，走不到10分钟。哦
1: 呦，你看那个头发。
3: 村民们看见我们就叫我们霜花夫妻。
1: 哎呦，
4: 哎呦。
1: 你在巡逻的过程当中也会有一些危险。
3: 当初我俩就是一起巡逻的时候，江面上全都是冰，我下完了雪，完还会有冰缝，完了那个雪把冰缝盖住了。我们就是，走的时候一不小心腿就陷进去了。当时也是幸亏他及时拉住了我。完了每次我俩巡逻的时候都会手拉着手。
1: 说到这儿，我感觉你这眼睛里都是泪花啊。为什么？想到什么了？
3: 就是想到就冷
1: 艰苦。
3: 对，
1: 但是你们俩有彼此，对吧？
3: 对，
1: 真的是给对方那种强大的精神力量哈。
3: 对，因为当初去警务室的时候，因为是夫妻嘛，这两个人，我当时是怀着老二，老大是1岁，我父母当时是不同意的，
4: 我是他家人，我绝对不让他去的，
3: 就是可能觉得这个地方比较就是艰苦，因为洛谷河，水果蔬菜什么都没有，只有一家小商店。
1: 那你为啥后来还坚持去了呢？
3: 因为当时他想去，他想去，我就陪着他一起去。哇，
1: 哎，这种感觉怎么说呢？很辛苦，很辛苦。我们想一想都很不容易，-50多度啊，你每天都要在外巡逻。但是真的，这就是爱情的力量，有对方陪在身边。
3: 对，
1: 什么困难不能克服啊？
3: 他在哪，家就在哪。
1: 你在哪儿，家也在哪儿。
4: 哎呀，好感人呐！
1: 继续前进，
3: 继续，
1: 没有求助了啊！
0: 加油，加油！
1: 很有勇气哦，来吧，选哪个？
3: 选狗，因为我们家老大是小狗的。
1: 好的。狗，请准备。
4: 哇，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1: 1号门，请按响门铃，加油。

0: 唱。
1: 想一个吧。他太小，太年轻了，没听过这首歌。
0: 完全没听过。
2: 胆小鬼，
3: 我完全不会。
0: 如果你没听过，那真没办法了，求助也没有了。我很抱歉，就只能宣布挑战失败。这首歌究竟叫什么呢？请揭晓正确答案。

0: 想起来了吗？这歌叫啥？
1: 胆小鬼。
2: Oh no！
0: 你唱完了，他想起来了。谢谢王赛海娜的演唱，谢谢。但是我刚看那个照片，那边还是很美的。你们俩之间是不是也会经常制造一些浪漫的瞬间？
1: 我俩巡逻的途中，我喜欢那个紫色的野花，他也会下去路边给我采完之后送给我。嗯，完了，我们这儿也是经常下大雪，会在雪地上给我画爱心，写上我俩的名字。嗯，有的时候也会没电没网。嗯，家四口有的时候会躺在那个警务室的小床上，打着手电，两个孩子做的那个手影游戏，完了孩子就笑声，就觉得特别的幸福。
0: 可能是在全国最冷的地方，但是是住在一个最暖的小窝里。
1: 是，
2: 就很踏实的幸福。
0: 老公现在在警务室里呢。
1: 对，
0: 你来了，只有他一个人值班了。
1: 对，
0: 习惯吗？这两天老婆不在，
3: 特别希望他早点回来。
0: 他可能也是想你了，所以就开了两扇门。有什么话对老婆说？
3: 他在出生仅15天的时候吧，就回到这个罗武和正在工作岗位上。作为丈夫，我感到很愧疚，也很心疼。这个我知道你喜欢紫色的花，但是你也知道咱们洛武河村啊根本就买不到，所以啊今天我也拜托这个节目组给你准备了一个惊喜啊，希望你能够喜欢。我记得咱们俩结婚的时候，你在婚礼上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往后余生请多指教，这16字我一直记在脑海里，不敢忘记。
1: 太好哭了。
0: 你跟他说一句吧。说一句，
1: 和你来到洛古河一起守边，痛哭过也担心过，但是我从来没有后悔过。你在哪家就在哪。我也会把我们的小家守好。
2: 哎呦，太好哭了。
0: 一个人能一直记着你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一直记着能够见缝插针的给你来点小惊喜小浪漫，一个人能够在雪地里永远不会撒开你的手，这就是爱情，希望永远。

0: 都能这样爱下去。
1: 好感动啊，他们的故事。
0: 我实在不想破坏现在如此浪漫的气氛，但是我必须要说，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一共6000元，很抱歉全部清零。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送给你，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开门大吉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2: 现在二现场三个人看着我跟我说有纸吗？
3: 擦干眼泪，重整旗鼓，咱们在接下来的闯关路上希望大家都带着力量继续，好不好？
1: 来，
3: 好，来吧，3、2、1，
2: 来4号
3: 前预告一下，姐姐坐在我旁边猜出了每一首歌。哇！祝你梦想有门，开门大吉！
0: 你好，
4: 你好，
0: 欢迎
3: 吉哥。
0: 真的吗？刚才这些歌你全猜出来了？
3: 对，
0: 很厉害啊！好，吉哥，这些你就收了吧，好吧，别太客气。先让我们认识一下你，介绍一下自己。
4: 大家好，我叫齐吉格，是一名退役捕手，然后我老公是特战部队的退役狙击手。
3: 哇，太帅了。
0: 现在你们在做什么？
4: 我们现在在经营一家饺子摊儿。
0: 听说这饺子摊特别火。
4: 我今天给你带来了，
0: 吃饺子我得先来点山西紫林老陈醋。开门大吉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特别呈现，紫林好醋，厚爱家人，来点紫林老陈醋吧。
3: 我好想吃啊！
0: 好饺子得品，一点点吃，细嚼慢咽，一点点吃，细嚼慢咽。
3: 这是细嚼慢咽吗？
0: 好吃，真的非常好吃。
3: 好香啊！我好想吃哦。
0: 来吧，你的梦想是什么？
4: 我的梦想是攒一些钱去开一个饺子馆儿，现在是摊儿想改个馆儿。
0: 祝你梦想成真，加油，好不好？
4: 好，谢谢了。
0: 来吧，虎兔龙马石五扇门，
4: 选马吧。
0: 马，请准备。马是几号门？6号门。
3: 太简单了。
0: 来，请按响门铃，加油。

0: 唱。
1: 龙卷风，周杰伦的。
0: 什么？
2: 这首没听过。
1: 如果爱情。
2: 龙卷风，
1: 对了吗？
0: 确定吗？
2: 确定了。
0: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

0: 好，恭喜你成功打开了第一扇大门，你的家庭梦想基金收获第一笔3000元。刚说她是捕蝠手，然后她老公呢是狙击手。
1: 对，
0: 他的准头怎么样？
2: 我老公是200米打你眼睛绝对不会打到你眉毛。
0: 我的天哪，
2: 他的专业很强，
0: 瞄得特别准。那我的问题就来了，当年是他瞄准了你，还是你捕服了他？
2: 那你看我这个性格，肯定是我先捕服他。
3: 我先捕服他，
4: 是吗？
0: 怎么认识的？怎么捕服的？
2: 就是3次机会。嗯，第一次就是说他是从外边出任务回来了，然后我们作为一个女兵嘛，要去给他献花。啊，他们穿着那一身特战服，往那儿一站，笔直，哇，特别英气飒爽。然后呢，1米8几的大个儿，然后山东男子汉，嗯，老讨人欢喜了。然后我们有一次任务。就是一个搞一个滑降训练嘛，他是作为我们教官，那个时候我瘦90多斤，然后他就是拎着我们那个保护带，这样把我们放到楼外边一撒，
0: 好有力量啊！
2: 我就想着一压挺稳健，挺厉害的。
0: 一个蒙古族姑娘，她看到一个人把自己像抓小鸡一样抓起来，就觉得哇，崇拜是吧？
2: 对对对对。第三次的时候，我们单位有一次篮球赛。然后我是作为那个主持人，他是裁判官。然后我一看，哎，这名字也对了，地点也对了，单位也对了，哎，照片也对了，这不就是我喜欢的那个人吗？
0: 巧了，
2: 巧了。那你说再一再二没有再三再四吗？那我还能放过你？
0: 我这回你绝对逃不出我的手指了。
2: 对。
0: 然后呢？
2: 我就是让我战友嘛，我说那你帮我要要他的微信吧。好，不过我没有捅破这层窗户纸啊。
5: 我们退役以后，
2: 他妈妈有一阵身体不太好，我就一天给他编辑一条笑话，一天编辑一条笑话。有一天他给我打电话，他说：“要不然咱俩试试吧。”哟，好，
0: 行，毫不犹豫，
2: 不犹豫。
0: 你呀，你还真的是一个捕蝠手啊！你太厉害了，你知道慢慢的靠近猎物，放松他的警惕，一点点的接近他，最后咔。一招制敌，绝了。
2: 对，
0: 我们来问问这位猎物啊，不是问问这个狙击手。我们来看一下他。你好。
6: 哎，你好。
0: 他刚才讲的属实吗？
6: 属实。他制定的战术特别厉害，当时然后就是被他那个真诚善良给打动了啊。既然把我捕捉了，一招制敌了，那我就服从吧，服从吧。
0: 服从命令啊，这是。好的，继续前进吧。虎兔龙石选择哪个生肖？
2: 那就龙吧。
0: 龙，请准备。
2: 哟，
0: 4号门，来吧，请按响门铃，加油。
2: 好。

0: 正在磨的砖。
1: 周华健的。
2: 唱。
3: 今天我要嫁给你了，今天我要嫁给你了。
4: 那是明天还是今天呢？
3: 今天我要嫁给你了，今天我要嫁给你了。
2: 歌名叫。
3: 今天我要嫁给你了。
4: 明天应该是明天。
2: 再唱一遍。
3: 今天我要嫁给你。
2: 是今天吗？
3: 明天我要嫁给你。
2: 唱一下。
3: 明天我要嫁给你了。哦，明天我要嫁给你了。
2: 歌名叫做
3: 《明天我要嫁给你》，
2: 确定吗？
3: 确定。
2: 一起期待
3: 开门大吉。
2: 回答正确。哇！

0: 哥哥好，小明哥好，我是杨明琪。
1: 杨明琪是第一次穿婚纱吗？
0: 对。
1: 哇，
2: 好美！
1: 第一次穿婚纱就献给了开门大吉，谢谢谢谢明琪给我们带来的演唱。祝贺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6000元。你还记得你们结婚那天吗？
0: 哦，记得，那天哭得稀里哗啦。我是在山东办的婚礼嘛，他把酒店装布的全是我们蒙古族的元素。
1: 哦，就像在家一样。
0: 对对对，然后放了一首就是那个送亲歌。主要是家太远了，父母不太放心，还好老公对着好。
1: 离家千里，在自己的婚礼上听到这首歌，不免会有一点伤感。
0: 对对对，前一晚上，因为结婚传统应该是两个不能见面嘛。
1: 对。
0: 然后那个时候我妈妈就感觉这个东西少不少呀，那个东西少不少呀，准备的足不足呀，是吧？看着父母那种操心不舍，真感慨。
1: 他们都说女孩子结婚的那天是她一生中最美的一天，但是如果你足够爱她，你会发现生命当中的每一天都是她最美的那一天。
0: 对，
1: 你对她来说也是一样的。
0: 对，我跟她也是一样的。
1: 是不是？
3: 是的，你一直都最美的。
1: 好，求助还没有用，咱们还可以继续前进，所以接下来还有最后三扇门，虎兔石，你选哪个？
0: 我选石吧。
1: 与其去探索未知的危险，不如去迎接清晰的挑战。十号门，请就位。10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加油，请按响门铃。

0: 我真的很清脆的歌，这个清脆。
1: 没太听出来，怎么？
2: 有线索吗？
1: 这个旋律确实有一点陌生。
2: 那可以求助。
1: 求助吧。
2: 好，三种求助方式：原音重现、关键字提醒、求助 AI。
1: 那叫关键字提醒。
2: 关键字提醒，这首歌的歌名是几个字？
1: 第一个吧。非你莫属。
3: 非你不可。
2: 说。
1: 关于爱情，非字儿的歌，非你莫属。不是，太简单了，这个。
2: 想不到别的了。
1: 非你莫属，非。
4: 你们知道不？
5: 不知道，
6: 不知道。
2: 时间不多了。给我一个答案。
1: 非常爱你。非。
2: 你给我一个最终的答案。
1: 非你，非你莫属。
2: 非你莫属，确定吗？
1: 不确定。
2: 时间已经到了。
1: 非。
2: 一起期待。开。
1: 哎，等。
2: 门。我等不了了。哎，大。等不了了。大。等不了了。啊，这急。等不了。

0: 谢谢谢谢佳明，
1: 谢谢。
2: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已经积累到了16000元，漂亮，牛，太厉害了。
3: 哎呦，
4: 那个人是你，所以不怕苦。哇，这不就是说你们俩吗？
3: 对，
4: 他们俩摆摊儿好像挺难的，对吧？
3: 对对，我们一开始就是遇到很多问题，下雨的时候我们没有伞，因为刚摆没有经验，然后呢有个好心的大姐送我们了一大把伞，然后有的时候哎，就是突然间客流量上来了，然后我们的那个锅又不够，好多人在那儿等着，哎呀那个焦急状态好难过呀。
4: 忙得过来吗？每天卖多少饺子？
3: 每天要卖2000-3000个饺子。
4: 能赚得多吗？
3: 还行
4: 还行，比较稳定，是不是？
3: 稳定一点。
4: 好，
3: 对，
4: 但一切都慢慢稳定下来了，稳定下来了。
3: 对，
4: 祝你们早日能把咱们饺子摊升级成饺子馆。接下来第七格，你要决定继续前进还是见好就收。
3: 因为后面还有很多姐妹在等着，
4: 你决定
3: 见好就收吧。
4: 你决定，见好就收。恭喜你今天在开门大吉中收获了16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感谢东谷一品鲜酱油为我们的选手提供的家庭梦想基金，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5: 我有点好奇，对方跟你讲的第一句破冰的话是什么？
6: 我在软件上写了一句话，叫你最近发生的三件好事是什么，然后他就回答了这个问题。
7: 我男朋友就是刚认识的时候他就说了，你是我老婆，你是我老婆。
5: 什么意思？
6: 后面的故事如果有机会我们去前面再开盲盒，那我们就请第一位主动破冰的勇士来吧，替我们转转转盘好不好？转转我自己吧。
8: 耶、好酸好酸好酸。
5: 我们把幸运也传递给接下来即将上场的选手，希望你猜歌的实力跟你找到真爱的实力一样。四号来吧，就在我的身边。
8: 我坐的都累的，
5: 坐的都热了。
6: 好的，
5: 来，祝你梦想有门，开门打击，
6: 加油。
7: 给你带了那么的特产，
4: 我今天怎么那么有口福啊，朋友们！这是我们内蒙古的特产，
7: 这边的有牛肉干、奶豆腐。
4: 人大老远带来了，你不当面吃不合适是吧？
7: 对，可以尝。
4: 这个是干椰酸奶，现在很流行的，好吃。
8: 我也想吃，
5: 想吃，超想吃。
4: 我们介绍一下自己。
7: 啊，我介绍。Hello， 大家好，我叫瓦列利亚，我来自白俄罗斯，在中部生活13年了。我是内蒙媳妇，结婚了已经12年了。我为什么来中国？因为我老公把我骗到中国，骗到中国。
4: 你们是在这儿结的婚是吧？
7: 对，在中国内蒙结的婚。
5: 哇，他中文好溜啊！
4: 那你的梦想是什么？
7: 我的梦想就是带我的白俄罗斯家人来中国旅游。
4: 祝你梦想成真！
7: 谢谢。
4: 最后两扇门了，一个是12，一个是9，
7: 都很难对啊。
4: 会的中国歌多吗？
7: 我知道的多，但是名字有点不太知道。
4: 那你想开虎还是兔？
7: 摇个虎吧，我婆婆属虎呢。
4: 呼，请准备。9号门，5000元，加油！请按响门铃。

0: 这个好像有点挺说过。
1: 我知道旋律，但我都不知道。
0: 我也不知道什么歌。
2: 能唱一下吗？
3: 我没听过。
0: 我也没听过。这个歌名不好猜呀。要不我选一个那个帮助的。
2: 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和求助 AI。
0: 第一个，
2: 原因重现。那你仔细听好不好？
0: 嗯，
2: 认真听，原因重现。

0: 什么啊？这个好快啊！真的那相爱，什么什么爱是吧？
1: 对，
2: 一起来恋爱，
3: 大家谈恋爱，
0: 突然爱，非常爱你。嗯，不知道呀。
1: 你爱他，他也爱你。
0: 对呀，我爱你，
1: 你爱他，
0: 爱我。
1: 对，
0: 谈恋爱。
1: 哎，谁谈恋爱？
0: 大家。
2: 一起来，
0: 一起谈恋爱，大家谈恋爱，
1: 想不到别的了吗？
0: 想不到，
2: 会不会就对呀、啊？
4: 有可能吧。
1: 一起期待，开门。你刚才我刚问你谁谈恋爱，你说了什么？
0: 大家。
1: 来，歌名叫。
0: 大家谈恋爱吗？
2: 大家来恋爱，大家来恋爱。
1: 继续想，还有可能是什么？
0: 一起谈恋爱，大家谈恋爱，
1: 大家。
0: 什么什么谈恋爱？你们知道吗？
2: 大家什么？
1: 请揭晓正确答案。

0: 什么？
1: 大家都在爱，还是大家谈恋爱？
2: 大家来恋爱。
0: 大家来恋爱。
1: 行，下次就知道了。下次就知道。
0: 大家理解一下，因为他真的很不容易。他本来来中国可以好好学中文的，但他的老公耽误了他，老带他去参加各种聚会呀、啊，
1: 是的，
0: 见面啊，老带着他到处去秀恩爱。这首歌怪老公，责任在他。
1: 我回家好好跟他说一说，
0: 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2: 大家好，我叫刘书潇，今年19岁。
0: 19岁女生现在的恋爱观是怎样的？
2: 其实我对爱情还是有一个很美好的想象的。我觉得爱情就是缘分很重要。
0: 那如果说有一个人突然出现跟你说我要跟你在一起，做我的老婆吧，然后见面第一天就把他的银行卡给你，你会怎么反应？
2: 可能报警吧。
0: 第一反应是报警。那我想问问你，你当时为什么没有报警？
1: 就是特别奇怪，但是有的人就是这样的。
0: 第一面他怎么说？
1: 他说的是你是我老婆，然后把所有的他兜里面放的东西，手机呀、银行卡呀、那些现金呀，都要给我，因为我要走了。我说不要了不要了，然后说你是我老婆，所以就拿上吧。
0: 天哪，你当时被吓到了吗？
1: 吓了呀，但是留了那个联系方式。
0: 那后来他怎么打动了你？
1: 给我做好吃的中国的美食，比如说中国的饺子、鱼香肉丝、土豆丝儿、锅油土豆片儿、冬阴肉，他们也做内蒙菜。
3: 这是美食诱惑来的。
0: 俗话说得好，想要抓住一个女人的心，先要抓住一个女人的胃，而且最关键的是先把她的胃养成中国胃，让她离不开中国菜，离不开中国人，未来好嫁到中国去。
1: 就是
0: 我们一会儿会她好不好。

0: 谢谢你，谢谢你。哎呀，对不起，我这光高兴了，钱没了。 清明之前先见见她老公吧。
1: Hello，
2: 小妮老师，你好，你好，我们刚才听了你的爱情故事，你好疯狂啊！上来就谈老婆，然后把银行卡交给她。
1: 那天正好也是我的朋友的生日嘛，邀请我去参加，
3: 正好也是我爱人玛丽亚的生日，
2: 也是我的生日，
1: 所以我这一辈子都不会忘记爱人的生日。
2: 对呀，就是给我一个这样的惊喜。
0: 所以又是你的生日，又是你的纪念日，
1: 对，
0: 特别好。有什么话对老婆说？
2: 我也爱你。行了，有老公这句话心里踏实一点了，好不好？当然了呀。
0: 但是很抱歉，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
2: 没关系，没关系。5000元全部清零，但是很谢谢你跟我们分享了你们的幸福和美好。东谷一品千酱油的礼盒，送给你的婆婆。听说你最爱吃婆婆做的土豆烧牛肉。
4: 对呀，还有饺子。
0: 开饺子可以送给婆婆，好不好？
2: 谢了，谢谢。
0: 各位，我们还有最后一扇门了，也就是12号门，3万元，抓住机会，加油！
5: 提确实是有点难了，我们都知道它是什么了，但是希望各位有这股子向前冲的劲儿，好不好？
2: 好，
0: 给我们振振士气，报我们摇一下转盘，10点大劲儿，
2: 来，3、2、1，使劲！
0: 好题，他也等了你很久了，好紧张。梦想友们，开门大吉，加油！Hello，
2: 小尼哥，你好，你好，欢迎你，梦阳，抓住了最后的机会，终于登台了。
0: 对，介绍一下自己。
2: 大家好，我来自贵州六盘水，我是双胞胎三胞胎的妈妈。双胞胎，
0: 加班班，再加三胞胎，对，
2: 五个孩子，
0: 是自然受孕。
2: 因为我第一胎是一个双胞胎儿子，然后特别想要一个女儿，特别喜欢女儿，然后没想到一来来了三个。
0: 我想要，我得到。
2: 对。
0: 哇！
2: 天哪，五福临门啊！
0: 嗯，好幸福，好可爱。
2: 看着画面特别美好，特别和谐，但是经济压力不小吧？
0: 对，就是我女儿，他们奶粉都是三箱三箱的买，然后尿不湿都是30多滴30多滴的买，光奶粉尿不湿都要1万多，然后还不加儿子的学费啊，各种各样的报名费。
4: 我想想都觉得好吓人。
2: 哎，你们是有这个基因吗？你跟你老公？
0: 是我奶奶的那一辈有，父母那一辈都没有，应该是隔代了吧。现在是你最幸福的时刻，嗯，好好享受。
2: 哎呀，长大了就麻烦了。
0: 等他们都上了学了，你们辅导功课的时候，
2: 我好想再采访你一下。
0: <笑>你的梦想是什么？
2: 报销奶粉钱。
0: 对，我的梦想就是给我孩子挣奶粉钱，尿不湿钱。
2: 对呀。
0: 最后这扇门注定是留给你的，祝你梦想成真，好不好？
2: 好的。
0: 来，兔，请准备。12号门3万元，加油啊！
2: 好的。
0: 请按响门铃，
2: 加油。

0: 听出来了吗？
1: 没有听出来，但是我想要原音重现。我觉得有一点点像，但不确定是不是那首歌。
2: 他现在听的时候，他就应该猜得到了。
0: 那你要原音重现？
1: 嗯，我要确定是不是我听的那首歌。
0: 原音重现，仔细听。
1: 好，
0: 加油，祝你成功，请听。

0: 听过吗？
1: 是你知道的歌吗？
2: 好像没有听过哎。有一扇门，枕着光的他，
1: 枕着光的他

0: 有一点点像那个旋律，
1: 有那么一点那个感觉哈，氛围感、啊、
0: 对对对，
2: 决定、嗯、
0: 就只有这个
3: 会不会就对呀、啊？
4: 不知道
2: 究竟这首歌叫什么名字，到底是不是枕着光的他。
5: 哎呀，也可能是对的，也可能是对的，
2: 一起期待，没有别的答案了，
0: 没有了，
2: 开门。哎，五个孩子嗷嗷待哺，大吉
0: 吉，
2: 好遗憾，好遗憾，请揭晓正确答案。
0: 很像。

0: 算算，
1: 陪你一辈子。
2: 回答正确，
3: 恭喜你。
2: 确实这首歌很难，
4: 很难猜。
2: 对，但这也是我们每一个人想对自己爱人说的那一番话。
1: 对，
2: 千言万语就是一句，陪你一辈子。欢迎两位，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5: Hello， 大家好，我是许鹤斌。
4: 大家好，小宁哥好，我是徐一舟。
2: 你们想过如果自己也有五个孩子，生活是什么样子吗？
5: 真的不敢，
4: 真的很难想。
2: 你说三胞胎吧，你给他那个用奶瓶喂奶，你咋喂？
1: 就是他们刚出生的时候，小婴儿都长得特别像。然后我家是三台转奶器一起转的，有时候就会喂慌了，以后就一个孩子喂两次，另外一个孩子没吃，饿得哇哇哭。
2: 吃饭是一方面，晚上哄睡觉，
5: 对，
2: 一个就够难哄了。
1: 对，我一般都是我和我老公，他带两个，我带三个。然后后来发现这种情况不行，因为晚上就是一个哭了就会吵到其他两个跟着一起哭，大家一起哭，晚上就别睡觉了。
2: 太难了，太难了。但是虽然很难很累，但是说出来我们外人听着确实是很幸福。
4: 是呀、啊、一大家子领出去
2: 多好，
4: 多开心，
2: 回头率多高啊。这是谢谢，谢谢两位。
5: 谢谢谢谢。
2: 我们能看一眼吗？
6: 你们好。哦，
5: 你们好。哇，你好你好，太可爱了。
1: 哎呀，
2: 笑得好甜。哎，我知道老公其实两个人在家也是相互分担，你受累的时候老公也会帮你捶腿啊、揉肩啊、按摩呀、啊、他很心疼你、嗯、是吧？
1: 对，
2: 很幸福，很幸福。
7: 列车将到。
8: 头皮要呼吸就用新青阳，新青阳72小时头皮畅呼吸。
9: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0: 过节送什么？送星火，一杯提供19种营养。送星火就对了，一杯融合同仁堂配方。送星火就对了，送一堆不如送一杯，送星火就对了。
9: 开门大吉，
2: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开门大吉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开门大吉选手家庭梦想基金由东谷一品鲜酱油提供，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开门大吉由粗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特别呈现，人生百味。

0: 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很遗憾，这扇门没有成功的打开。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一共30,000元，全部清零，很抱歉，很遗憾，没帮到你。
1: 没有关系。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篇。
6: 星火有方，理智团圆。2026重阳特别节目由伊利星火独家冠名播出。
7: 过节送什么？送星火，一杯提供19种营养。送星火就对了，一杯融合同仁堂配方。送星火就对了，送一堆不如送一杯。送星火就对了。
4: 头皮要呼吸，就用新青阳。新青阳72小时头皮畅呼吸。
8: 开门大吉。
0: 虽然今天没有拿走家庭梦想基金，但是把自己此刻最幸福的日常画面分享给了我们所有人。真心的希望你们这一家子，一大家子能够幸福平安快乐美好的继续走下去，儿孙满堂。
1: 谢谢。
0: 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送给你，家的味道东谷酿造。梦想友们，开门大吉，我们下期再见。
5: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潮珍品馆。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篇。

0: 拼多多，
1: 拼着买才便宜。
2: 拼多多。
3: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0: 周冠军花落谁家，让我们拭目以待。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

0: 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6: 中古博颜一品鲜梯度减盐纤维足，颜色红亮，滴滴鲜香，中古博颜一品鲜，减盐不减鲜。
7: 怕蔗糖喝减醇，本节目由减醇酸奶特约播出。
8: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0: 彩的周赛，来自全国各地的五组选手接下来要登台亮相，我们一起为他们加油。给我们一路同行的四位嘉宾跟大家先问个好。
1: 大家好，我是星光大道的老朋友，你们的骆文博。
2: 好，现场同学们大家好，我是王杰石。
3: Hello， 大家好，我是咱们星光大道的老朋友王蓉。
0: 大家好，我是在2020年从这方舞台上走出来的星光大道的娘家人，我是黄奇文。今天在那个位置为我们的选手加油助威。谢谢大家，各位请就坐。来，欢迎我们的星光

0: 谢。亲爱的朋友们，今天是周赛，那我要拜托一下现场的观众朋友们，无论如何请表达你们的态度，喜欢的加上不喜欢的要是100票才算是有效投票，四位嘉宾也至关重要，你们一个人手中有10票，第一轮5进4，第二轮4进1，那赶快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一关，那就是闪亮登场。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安娜肯楚，欢迎来到我的家，欢迎来到我的家乡。今天呢跟着我的镜头带你来看一下我平时在家里面一天是怎么度过的，跟我一起走吧。

0: 这个姑娘的服饰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我们文成公主的装扮。谢谢妹妹，好美。那你要说最地道的最纯粹的就是你身上穿的这身加绒藏族的服饰了，跟大家问个好吧。
1: 大家好，我叫斑马肯处，我来自四川雅安，我家是嘉年开了个民宿，欢迎大家来我们家做客。
0: 你的名字叫做？
1: 我叫斑马肯处。
0: 是什么意思？
1: 其实我的名字叫肯处，斑马是我们房子的姓，我们房子有名字。
0: 你们房子有名字就放到了人的身上？
1: 对，我们全家人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爸爸妈妈都叫斑马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我叫斑马肯处。我的名字的意思是众莲之湖的意思，斑马是莲花。
0: 你今天穿的就是加绒藏族的服饰？
1: 对，是我们老家的藏族的服饰。这个服装呢只有在我们的四川雅安的宝兴敲气藏族乡才会这样穿。
0: 即便是加绒藏族他的服饰也会有很多变化。
1: 是的。
0: 今天是谁陪着你一起来的？
1: 今天是我妈妈和弟弟。
0: 妈妈弟弟在哪里？
1: 妈妈弟弟呢，要请我们上台一下吧。
0: 哇，也是正装的吗？
1: 对的。
0: 妈妈好。
2: 大家好，大家晚上好。
0: 妈妈好可爱。藏族朋友就是有一个特别好的习惯，他把家当都会穿在身上，你看，就盛装。今天弟弟和妈妈来，没有空手来，给我们的嘉宾是带来了加绒藏族的盛大的服饰来。
1: 对，
0: 那四位移步台上，我们感受一下雅安的加绒藏族朋友的盛大的服饰。

我的感叹词会说哦呀，哦呀的意思就是哎呀，哎呀。我看看，从王杰士老师开始看。哎呀，王杰士老师会唱藏族的歌曲吗？

0: 给大家展示一下我们这个嘉绒藏族特有的服饰，好不好？
1: 太漂亮了！
0: 我们走个秀。哎呦，这个。

0: 满载而归的感觉呢。
1: 那刚刚我们跟那个主持人还有我们的几位老师也带来了我们的礼物，
0: 来吧。
1: 对，敲器、花腰带、编织手艺衍生出的文创产品，我给我们观众朋友也带了这种。但是呢，我想邀请一下，如果现场有朋友会唱藏歌的话，迅姐，哦，我们奖励一下好不好？
0: 谁会唱藏族歌曲？来，来一句就行。
2: 那就是青藏高原。

0: 竟然会，多少你唱的好听一点行不行？你太可爱了。
1: 那是一条神奇的天路耶，路耶。
0: 来自高原上的祝福，
2: 好可爱。
0: 哥，我看你长得帅，我可以过去，但你保证你不走调吗？
3: 我生而平凡，长大在高原，雅鲁藏布的水呀，保佑我平安。
4: 哎，谢谢谢谢。
0: 哇，你太棒了！那接下来，妹妹到你拉票的时间了，加油好不好？投票通道请开启。

0: 来，投票通道请关闭。好的，我们一起有请下一位。
1: 我叫庄茂阳，来自深圳某汽车电子有限公司的一名职员。2019年初次接触业务，利用业余时间开始学跳舞。今天我来到星光大道，来到这个百姓舞台，舞出自我，舞出

0: 自报家门。
1: 大家好，我叫周茂元，来自深圳一家汽车电子有限公司啊，可以叫我布大叔。
0: 布大叔，
1: 对，
0: 为什么叫布大叔？
1: 因为我来自农村，我觉得我是一介布衣，所以叫我布大叔。
0: 你看他跳舞的时候，他的那种朝气蓬勃的那个样子，啊，文博，就跳舞真的是让人快乐，是吧？
2: 尤其他这个上肢，哎呀，那个松弛感呢，你太棒了。
0: 没有学过舞蹈，专业没有学过，
1: 没学过专业。
0: 您为什么开始跳夜步舞的呢？
1: 我当初是奔着以锻炼为目的，
0: 锻炼
1: 锻炼身体为目的啊。结果我也会经常发一些视频，然后记录一下自己跳舞的一个过程。
0: 没想到，
1: 没想到
0: 火了。最近有什么变化？
1: 没想到啊，一直坚持到现在，还走上了咱们这个星光大道这个节目。
0: 欢迎步入星光大道。
1: 太高兴了。
0: 第一个欢迎跳入星光大道。好孩子，你多大了？
3: 七岁。
0: 七岁，你跳了几年了？
3: 两年。
0: 你是稍微大一点哈。
4: 我十二岁。
0: 你十二岁跳了几年了？
4: 跳了也是两年。
0: 你为什么坚持跳这个呢？
4: 因为跳舞让我很开心。
0: 我特别喜欢开心这两个字，叫心开一切开，心好一切好，此为开心。好的，那就让我们开心一下。哎，是大家鼓掌的是想上来跳舞吗？
2: 要上了，
0: 谁还敢上来？哎，你们会吗？你也敢上来？兄弟，你啥都敢哦。我们一起看一下谁跳得最好，大家帮我一起看好不好？
1: 我先教一下大家的奔跑，右脚放后面形成一个弓步，然后抬脚左脚往后滑，然后再落下去再滑一步，来，再左脚同样的动作往前，再落下去，来，再提起来，滑，提，滑，第二个来面来一个简单一点的，好吧？来，侧滑，提脚，落脚，提脚，落脚，提脚，落脚。还要我们再来一个稍微难一点点的，
0: 稍微难一点，
1: 踢，转身，再往后踢，再转身，再回来，

0: 高原，你今年高寿啊？
1: 55。
0: 看看他的笑容，看看他的舞步，看看他55岁的状态，你就知道接下来你该怎么做了。加油，好不好？谢谢大家，来吧，让我们一起有请下一位。
2: 大家好，我是陈果，我来自贵州遵义，我带着我的一对龙凤胎孩子独自生活。为了养活他们，我从事过很多的工作，像什么去工地上开铲车啦，割电焊啦，路边摊啥的都做过。因为不想让他们成为留守儿童，我选择了回到了这个我出生的老院子。我一边陪他们读书，一边种地。也就是这个时候，我看到很多跟我一样的普通人，他们用手机去展示自己。慢慢的，我身边来了一群跟我一样生活在农村的小伙伴，一起在直播间给大家表演才艺。也正是因为有了他们的鼓励，才让我有勇气来到了这里。谢谢大家能够给我这么一个展示自己的机会。

0: 请自报家门，陈果。
1: 大家好，我是陈果，我来自贵州遵义，我是一个两个孩子的妈妈，谢谢你们。
0: 哦，两个
1: 好紧张。对对对，今天也来我们现场了，来了，大家举个手。
0: 好可爱呀、啊！
1: 他们是一对龙凤胎。
0: 哇，你太棒了！做什么的？
1: 我呢是一个自媒体博主，因为我是来自农村嘛，就分享一些我的农村生活，比如做做饭呐、然后干个活啥的。我们当地呢也有很多街坊邻居，他们种的什么菜呀、水果呀，包括我们做的一些自己的手工的吃的，要背到集市上去卖才可以，就是换成钱。所以我想着能不能通过我这样一个
0: 直播间，
1: 然后把他们就说挂到网上去，也可以让这些叔叔伯伯们不用背到集市上去。所以大部分的时间都在做这个工作啊、
0: 让钱货出山。
2: 我觉得女人特别强大。这俩孩子太可爱了，你上来让我看看，成哥、
3: 豆哥
1: 还有一姐。哎呀，
2: 啊，你多大了？
4: 9岁。
2: 九岁了，真可爱。姐姐，
5: 姐姐
2: 姐姐你好，跟大家问个好，我叫。
4: Hello， 大家好啊，叔叔阿姨们，我叫杨一，一二三四五的一。嗯，
2: 妈妈唱歌好听不好听？
4: 好听。
2: 你们俩的关系怎么样？
4: 还可以。
2: 是你护着他呢，还是说你得教育他呢？
4: 教育他。
2: 教育他。好嘞，好嘞。长大了帮助妈妈一起好不好？嗯，最懂事了呢。直播间是什么样子呢？在线一下。
1: 因为在直播间光是给介绍东西可能人气就不太好，我们也会尝试着去唱歌跳舞，做一些才艺的内容。我今天也来了两个小伙伴，就是平时跟着我们一起在直播间给大家唱歌跳舞的。
0: 来，投票通道请开启。

0: 虽然说歌可能跟艺术家比确实不专业，但是你可以看到他们对生命的那种激情，你可以看到这几个女人为了生活而拼搏的那种劲头。哎，宝贝，你会唱歌不？你给妈妈加个油吧，不算直播间啊，咱就给妈妈加个油。
1: 唱歌，我们平时唱的那个《外婆的澎湖湾》，好不好？
0: 哎呦，唱《外婆的澎湖湾》吗？这首歌的本尊在那儿呢，
2: 外公搁这
0: 儿，带着孩子一起唱吧。
3: 可以呀，
0: 也算是给妈妈拉拉票啊，来。

0: 两个小朋友唱太好。
1: 一首经典的作品真好，
0: 真是
1: 伴随着我童年的记忆，还伴随着孩子们童年的记忆，还伴随着您青春的记忆。
0: 可不是，他们的今天就是我的昨天、前天、大前天。
1: 可以。
0: 好，特别谢谢两位小朋友
1: 啊！谢谢杰士老师。好，投票通道请关闭。来，我们一起有请下一位。
2: 大家好，我叫艾张帆，今年26岁。来自陕西延安，我是一个从小跟着奶奶长大的孩子，奶奶是我从小到大最踏实的依靠，也是我生命里最重要的人。我想用一首歌记录我和奶奶的平凡岁月，把它献给我最爱的奶奶。
3: 叔叔，你这个学期回来呀、啊？多会儿回来呀、啊？叔叔，过五也带我你回来呀、啊、吧？不是放3天假，你回来还是不回来？
4: 你吃你的，你不要管奶奶。奶奶想吃了，咱吃上一碗面；不想吃了，奶奶煮的吃一包。
3: 叔叔，这两天唱歌去不嘞？干什么去了？

0: 回头看一眼，弟弟。没事儿。小范，你看，看着你呢，今天要好好表现，是不是？这首《一荤一素》也是我特别真爱的一首歌，每个人心里可能都有那一个想唱给他的人。一开始听到那个声音的时候，就是奶奶，
1: 那个是奶奶，就是好的时候，就是还没有生病的时候，就是每次我不是在外地上班嘛，然后他就会发语音，对，
0: 跟大家问个好。
1: 大家好，我叫艾张帆，然后我是来自陕西延安，是一名石油化工的销售人员。
0: 一城抵万计，
1: 是的，
0: 真诚是最难得和宝贵的，这个东西千万不可以失去。但是小伙子这次来也是，为什么心里他会泪流满面？因为这首歌他也是希望唱给奶奶听。奶奶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1: 对，奶奶在2025年的11月份，她就是因为一些意外，然后眼花缭中毒，然后她在医院抢救了一周才从昏迷中醒来。这个医学上叫做迟发性脑病，慢慢的，她一周然后开始烦躁，第二周她的手脚就是僵化。
0: 他意识清楚吗？
1: 意识不清楚。
0: 就你跟他说什么，他认识你吗？
1: 他认识我，其他人他可能就是不怎么，就是不反应。但是我一回到家，之前不是我出差嘛，回到延安以后，一回到家他就，我说我去医院看他，说奶奶，然后他说他就笑，他就会笑，但是他不说，
0: 说不出来。
1: 对，
0: 那这次来的时候你告诉他了？
1: 对，这次我通过咱们节目组的面试以后，他在床上躺着，然后我说，奶奶，我要上星光大道了，你开心吗？然后他说开心。
0: 所以刚才那句话，
1: 对，
0: 郭忠的那句话是真的。
1: 是的，是真的。
2: 奶奶，奶奶，奶奶，奶奶，我要上星光大道了，你开心吧？
3: 开心
2: 了，开心了哈。
0: 难得的笑容，难得的笑容，我想这也是星光大道的福气啊。22年的时光，确实在老百姓心里，在奶奶心里扎下了根。音乐是伤病的解药，音乐是生命的传承。我们的亲人，包括我们自己，有时候生命无常，你不知道会遇见什么。当遇到巨大心理创伤的时候，我们首先也要治愈自己，要保护好自己的内心，你才可以更好的去守护奶奶。而且我相信，如果奶奶意识清楚的话，她会希望你更好，按照她希望的方向走，
1: 是
0: 好吗？
1: 我这里也有一句话想送给大家，也是奶奶跟我说那么多，
0: 来，
1: 都回家，然后好好吃饭，送给我们在座的所有游子，在外地的朋友们。
0: 来吧，我觉得笑容也能治愈一切，
1: 对，
0: 歌声也能治愈一切。
1: 是的，
0: 别让奶奶看见你的眼泪，你可以在这儿
1: 哭，
0: 不要在奶奶面前哭。
1: 不哭了。
0: 好的，来哭，
1: 来哭，
0: 来哭。好的，来吧。带上微笑，带上歌声，我们一起有请下一位。
4: 我们唱一唱呗。
5: 大家好，我叫杨月，来自陕西西安，是一名咖啡烘焙师，平时的爱好喜欢爬山、徒步，还有健身。剩余时间就是听听音乐，然后就是开始我的每天的吵斗模式。期待我们在星光现场相见，我会带好我的咖啡，请大家品尝。 谢谢大家。

花瓣离开花朵，暗香残留，香消在风起雨后。

0: 诗。
1: 什么诗？
0: 红豆，咖啡烘焙叫咖啡烘焙，红豆是炒豆的，
1: 就炒豆。他对咖啡很苛刻。
0: 去了一个浙江的地方叫
1: 丽水，
0: 丽水去学这个咖啡烘焙，然后还有一些咖啡豆的一些知识。
1: 来，把咖啡拿上来，我看看你四年当中研究出了个什么门道。
0: 这个我等一下给你们做，这个是专门做意式的，做意式我们做着我们手搓的，自己做我们圈里自己。
1: 大家伙儿一块学习一下，对咖啡有什么讲究？
0: 今天实在匆忙带了两种，这是埃塞的，这是日晒。日晒，这是水洗。
1: 这是生豆。你知道咖啡是水果吗？
2: 哎，
3: 知道。
1: 咖啡是水果。就你有没有一个好的事儿？有一个好的事儿其实是很幸福的。你看我们觉得不就是一杯咖啡吗？它不行，它得从豆子开始，还得是埃塞。哎呀，还得称重量。
3: 好严谨，
2: 太讲究了。
1: 哎呀，
0: 平时自己喝就直接抓，
3: 要是早八的时候你来这么一杯，那铁定迟到了。
1: 有什么关于咖啡的歌吗？

0: 谢谢昌真老师。
1: 这个做好了。
2: 来，谁爱咖啡的？来，好的，来。
3: 我其实不是特别懂，你懂吗？
4: 我是每天早上要喝美式。
3: 来，你尝尝，现在就是美式，手冲的，口感怎么样？
4: 我觉得是可以的，是好喝的。
5: 它这个应该是就是有点浅红的那个感觉，因为我也是每天都喝两三杯。
3: 不苦，它跟苦，它酸，它其实是有一点酸的。
1: 果酸，果酸，
3: 哦，这是果酸。
6: 中浅红的手冲豆都会带一点点原始的果酸味。哈，我现在这杯是没有酸味，生喝。
3: 哇，你看它特别享受这个过程。你怎么去评价一杯好咖啡？
6: 个人觉得好喝不？
3: 哦，这句话特别有意思。你觉得这个生活好就是好，他喜欢这样的生活。你看他这过程，要我早就……哎呀，哥，你这在干嘛呢？哥，你这是？
6: 这是在做意式，对。
3: 做意式，这个就是他自己手搓出来的一个器械。哇哇，对于喜欢的人来说，这个过程很治愈。
7: 哇，这个油脂，
3: 哇，
7: 漂亮！
3: 哇，
7: 很香，
3: 太香了！哦，我从来没有闻过这么香的，
7: 确实是。
3: 你来闻闻，妹妹。
4: 是的。
3: 这里面放了什么？
1: 豆子和奶。
3: 只是豆子和奶吗？
6: 还有我烘焙的整个过程的，
7: 还有
6: 时间和爱。
3: 我让它长在我的味蕾上，来尝。
7: 来了，哎呀，好香呀！
3: 好香吧？哥，我们是歌唱比赛，我必须在你的歌声当中好好的品味它。投票通道请开启。
8: 你的影子无所不在，人的心事像一个尘埃，我在过去飘向未来，掉进眼里就流出泪来。

0: 谢谢谢谢。
1: 你的歌声就像这杯咖啡一样，先苦后回甘，然后如此之醇厚。谢谢你，谢谢谢谢你们。各位选手，请再次登台。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硕果，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7: 星火有方，理智团圆。2026重阳特别节目由伊利星火独家冠名播出。
8: 过节送什么？送星火，一杯提供19种营养。送星火就对了，一杯融合同仁堂配方。送星火就对了，送一堆不如送一杯。送星火就对了。
7: 怕蔗糖喝减醇，本节目由减醇酸奶特约播出。
9: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1: 怕蔗糖喝减醇。本节目由减醇酸奶特约播出。先看一看观众朋友们给出的人气指数，3、2、1，出结果。

0: 这是大家给出的票数，看看四位怎么说。启文，
1: 他做的事情很有意义，然后我认为他也很勇敢很坚强，所以我想投给三号的陈果。
2: 五号就是唱功啊，然后又会做咖啡，他会不紧不慢的像雕琢一个艺术品一样在那里慢慢的给我打理一杯咖啡，我喜欢这个状态。
0: 杨月再加十票。
3: 陈果，那我想说一下四号，在这个舞台上你特别知道扬长避短，也特别知道自己如何选歌，所以我非常感谢你给我们在这个舞台上带来

0: 来的这一份温存，这一票我投给爱张帆。哦，谢谢老师
1: 啊，张茂元，其实你呢给我们的老年人或者中老年人做出了一个榜样，您的这个舞蹈真的感动了很多人，我相信很多中老年人都会向你学习。好，我的这票投给我们的张茂元。
0: 茂元加十票。好的，各位请跟随音乐慢慢转身。那这一轮茂元留在舞台上，其他各位台下准备下一轮。其实有的时候爱笑的人，笑容背后有他的不易的。其实茂元21年跟爱人分居，但是在这21年的时光当中，每天打电话。
2: 对，
0: 今天爱人陪着你来了吗？
2: 来了，
0: 来了。嗯，我看看嫂子在哪儿呢。哎呀，你好。
3: 大家好，我是张茂元的妻子，感谢大家对他的支持。嗯，谢谢大家。
0: 结婚多少年啦？
3: 我们2000年结的婚。
0: 26年。
3: 对，
0: 26年的时光当中分居21年，当时也是因为家庭的一些原因，中间也有吵过架，是不是？
3: 是不是吵过？
2: 嗯，拍拖了所有。哦，
0: 结过婚之后就没再吵过，谈朋友的时候吵过。哦，
3: 我们两个呢认识从94年认识，
0: 那时候多大？
3: 94年我18岁。
0: 我看过他的一封情书，你还会写情书吗？这是当年谈恋爱的时候吵架了，然后写的信，我来给你念。亲爱的银，说你呢。相思对每一个人来说都是一件很痛苦的事儿。自从那天匆匆一别，我真的难以忍受相思这种痛苦的煎熬。没有你的日子更难过，心中的话无处说，满腔的热情无处谈。也许你并不知道，你的离开随之也带走了一颗赤诚的心，包括灵魂。哎呀，哎呀，哎呀，我这……哦，对不起，心乱，字也乱了。盼你早日归来，下次树，梦中见，吻你。这是哪一年？
2: 96年。
0: 96年，30年了。你是个浪漫的人吗？结婚之后？
3: 他一直都不会浪漫。
0: 啊，都写成这样了，还不浪漫呢？赶快今天浪漫一下。哇！
2: 咦？哇！老婆，我爱你。
0: 收着。揣怀里，一辈子就拿它。不许反悔。
3: 因为我们2000年结婚，然后01年有我的大女儿，然后等到05年的时候，因为我生我的儿子了。因为两个孩子在深圳的话，当时如果说是他一个人工作，确实压力很大。然后后来我们就再三考虑，我就选择了回老家。21年来，每天的自从有了电话，我们每天没间断过。很多人问我，你这么多年你怎么撑过来的？我说，因为人到晚上的时候就是最疲惫的时候，但是我想起来，睡一觉起来就会收到他的电话，真的什么困苦都没有了，真的。
0: 啊，姐姐，真羡慕。你是一个幸福的女人，一儿一女加起来就是个大大的好字。这是我们老百姓的生活，有多少人羡慕不已。从此姐姐答应我，脸上多多的笑容，就像她这样，看到没有？因为就在半年前，他们俩终于告别了两地分居，能够在一起过日子啦。

0: 望就是所有的恋爱的夫妻两个一辈子少吵架，多想一想对方的优点。好了，今天就到这儿，感谢大家。
1: 演讲完毕。

你在闹，我在笑，这就是爱情的模样。来吧，赶快进入我们今天的下一关，有请这一位登场。

0: 新开启。我说这姑娘是谁？这姑娘是谁？藏族那姑娘。你完全不一样，现在你平时是怎么练歌呢？
1: 从小的话对着牛唱，对着羊唱，然后从有一次那个牛羊回应了我一下之后，我就从此就飘了，就开始对着牛羊唱。
0: 他指咱们，就是我们是牛马，
2: 牛马。
0: 你敢不敢跟我们的总冠军唱一唱？
3: 唱什么？
1: 唱
0: 喜欢你吧。
3: 行
1: 行。

粤语歌，跳着藏族的舞蹈，很有趣的一个藏族姑娘。来吧，投票通道请关闭，我们有请

0: 来吧，投票通道请开启。孩子跟我说做了烘焙。
1: 对，我女儿特别喜欢做一些好吃的，因为平时我直播的时间都是在网上嘛，然后我回家经常看到她会做一些放在桌子上。
2: 她就是自己烤了饼干让大家尝一尝。你看谁有缘分，来，你看尝尝我们自己做的。
0: 孩子又懂事又能干，还疼妈妈。
1: 我说我挺欣慰的，因为平时可能就是我一个人带着他们两个嘛，忙不过来。我就是一般是晚饭做好了以后，都是他们自己在家里面吃了，自己就睡觉了。然后写作业什么的都是他们自己在完成。我女儿成绩还不错，一般都在前三什么的。哦呦，
0: 真棒的！来，和姨妈拍张照。来，三二

0: 这首歌是唱给谁的？
1: 这首歌是唱给我的女朋友的。
0: 我说你怎么眼睛一直在往下瞟，一直在往下瞟，往哪儿瞟呢？
1: 在那里。
2: 哎呀，
0: 你呀，脸红红红扑扑的就上来了呢。哎呀，你们俩真的还挺像的。
1: 吗？
0: 你们俩是怎么认识的呢？
3: 就是他不是喜欢唱歌吗？他唱歌就喜欢在公园唱，我们学校在对面。然后那天下午我就和朋友我俩出去逛，然后看他在唱歌，我觉得哦，这男生好帅呀！
0: 你去加的男生的微信是？
3: 对，我加的他。
1: 对，上来就问我有对象没？
0: 这么直接吗？
1: 对。
0: 你们认识多久了？
3: 我们认识现在是567天。
0: 短了将近2年了，你这报的是啥？
3: 这个是我当时他去年生日的时候，我给他做的一个，可以说是我们就是记录我们的一个故事的一个书。
0: 能看还是不能看？
3: 可以，谢谢，可以。
0: 哎呀，我看一眼，你拿一下。哎呀，中间。哇！来换一下。哇！天哪，哇，各种哇节点，哇，他各种帅帅的照片，我的天哪。哦，还有史料的说明，没有说明，你看啊，持有者应经常翻阅，不许积灰。本产品可借他人阅读，但要珍惜。我不大知道男生收到这样的用心的这本书的时候，你是什么？
1: 对，他其实这本书只是礼物的一部分，还有一个就是他找老师把我们两个的经历写了一段歌送给了我。
3: 对，
0: 来充当一下观众吧，不管气不气人。一平老师，你把它换成那个小公园的样子。哎呀，
1: 哇，好还原啊，
3: 好还原。
0: 坐，大家坐，都可以往上坐。
1: 好，那我就把，我们那首歌唱一段，好不好？
3: 可以。
1: Okay。

0: 这是属于你们俩的歌。
1: 对，这是属于我们俩的。它是每句歌词都是一个故事。哦，
0: 每句歌词都是一个故事。
1: 对，
0: 这个故事只有你们俩懂得。你们有没有感觉人是需要偏爱的？就看他们俩的这个拉丝儿，我觉得我们在这儿都多余。但是你就偏爱我，你只要我感觉到你在偏爱我，我是把真心掏给你的。
1: 对，是的，是的，是的。
0: 学着点，小天儿。今天真的吃得饱饱的，来吧，兄弟姐妹们，有请下一位。
2: 我曾爱过，也失去。

0: 胳膊有个特点，你发现没有？他不管唱飙多高的音，我唱的多么的高亢，我声音都到了吧？他动作没有。
1: 我是咖啡，我不是烈酒。
0: 好闹。
1: 哎，你这块儿挺厉害啊，这进山练的。
2: 对，平常就是健身、听听歌、红豆、学习、观察，没了。有一个地方在丽水的下面，它属于一个自治县，它是叫畲族。
1: 你要不要来几句畲族的小民歌，感受一下吗？
2: 学了一下，唱几句。

0: 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有能力去驾驭这种兄弟民族的表达的，其实不容易的。但我看你这块儿，我真的还是，来兄弟，不服的来，来，我觉得男人要有男人的方式，比什么，好不好？来，雪冰健身，俯卧撑啊，
1: 小天快上，比赛不能光好看，也得好笑。
0: 投票通道开启，三位男生，请准备，预备，开始，一。啊，小天属于正常的这个体育课的状态，
2: 可以可以啊，
0: 但是也不错了。哎呀哎呀，你看这俩，
2: 但他
0: 哎呀，你看俩飙上劲了，
2: 动手
0: 来，哇，哎呀，小天你只要你撑住，我天哪，
2: 哎呀
0: 我
2: 可以啊，
0: 啊，
2: 行了。
1: 姐，你让小天唱歌吧，要不他俩坐到明天早上。
0: 小天撑住，你就是那个，
2: 可以，
0: 膝盖着地也是可以的。膝盖，
1: 你快快把旁边那个扇感冒了，小天。啊，
0: 还在，
2: 太厉害厉害，
0: 还在。兄弟，兄弟，我要喊停，他是不是能坐到明天早上去？
2: 这真没少练。
0: 你有100个了，
2: 可以了。太棒了，太棒了！
3: 其实他还能做，
2: 还能做，
3: 就是咱喊的。
0: 哦，这是个狠人，
3: 太狠！
0: 你做了20，不容易了。
3: 我今天有点感冒。
0: 我觉得也很不容易了，就是我们的兄弟姐妹们是正向互相影响。下次来的时候，我最起码要做50个。
3: 我21个行不行？
0: 对对对对，谢谢兄弟们。你负责好笑，你负责好看，你神了啊！来吧，投票通道请关闭，有请四组选手再次登场，有请大家。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氧无极牌补肺丸，
8: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9: 怕蔗糖喝简纯，本节目由简纯酸奶特约播出。
10: 怕蔗糖喝简纯，餐后喝简纯，休闲喝简纯，运动喝简纯，怕蔗糖喝简纯，
0: 怕蔗糖喝简纯。本节目由简纯酸奶特约播出。我先来看一看我们观众朋友们给出的人气指数，3、2、1，出结果。

0: 各位至关重要，先稍微点评一下好不好？齐文，
1: 我很纠结，但是今天晚上有一个声音是让我觉得终于和一号厅的舞美灯光音响很匹配，然后让我很享受了，所以我先不说他是谁吧。
0: 王蓉，不管是你们的故事还是你们的精神面貌，还是你们热爱音乐，还有你们的潜质，都是非常棒的，我觉得你们还是要继续好吧。
2: 五号选手，你四年的进山的经历和你对于一件事情的热爱，让双重的热爱相逢，唱歌和你的咖啡，你的生活经验都融合在一块了，所以你是多倍的一种享受，所以我非常喜欢你今天的表演。
0: 杰石老师，哎，
3: 四位都是超常发挥的。
0: 嗯，来吧，那四位，三二一，请亮牌。杨月，杨月，杨月，杨月，恭喜杨月本周冠军。

0: 好，祝贺你。
1: 来吧，获奖感言跟大家分享。
2: 接下来我肯定还是要去山里学习炒茶，我一定会把这个中式的新中式的跟咖啡跟茶结合的一定要做好。谢谢各位，谢谢栏目组，谢谢星光大道，谢谢谢谢。
1: 星光大道，百姓舞台，实现梦想，点亮未来。下期再见，谢谢，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8: 当山野的野遇见时间的后，恰到好处，微收折耳根露酒。

0: 青春的歌要快乐，要好听，要热情如火。我们相信，当与观众的距离无限缩短，当音乐发自内心，国音的旋律会打动每一个人。于是我们踏上旅程，寻找属于年轻的旋律，请与我们一起见证国音正青春。国音之旅第一站，鄂尔多斯。这里的人们把荒漠变成绿洲，在绿洲上幻化出一座青春之城。我们的国音故事就从这里开始。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凡凡马凡叔。这一次呢，我是来到了一个新的节目，叫做《国音正青春》，第一站就是鄂尔多斯大草原，我从来都没有来过。而且在这个节目当中呢，每一次、每一站、每一期，我们去到不同的地方，都会有新的音乐伙伴加入我们。我们希望给大家带来一种完全不一样的音乐体验，也就是说，我们希望做的是沉浸式的音乐互动。具体是什么样的，当然要看我们节目才知道哦。那现在小伙伴们都已经准备好了，我也要去跟他们集合喽，一会儿见。

0: 节送什么？送心活，一杯提供19种营养。送心活就对了，一杯融合同仁堂配方。送心活就对了，送一堆不如送一杯。送心活就对了。
1: 你好时光第二季由水中贵族百岁山独家冠名播出。

0: 水中贵族，百岁山。
1: 反复咳嗽，
2: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1: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你们好
7: ，Hello Hello，
6: 是我国音团的小伙伴，对不对？
7: 是。
8: 怎样？哎呀，
6: 我来个近景，都能收进来？
7: 都可以。
6: 哎，可以的，可以的。作为国音正青春的青春召集官，这一站我将带领九位音乐伙伴一同奔赴美丽的鄂尔多斯，去开启一段特别的音乐之旅。
9: 哇，好美哦！
10: 开始
9: 我这个歌，
7: 美啊，
9: 我
7: 是真的好漂亮。
6: 听说两位本地嘉宾已经为我们准备好了一场极具地域风情的欢迎仪式，究竟会有多精彩？让我们一同期待一下吧。
11: 走 ，Let's go！ 哇！有喝的，
12: 品尝一下我们纯洁的美酒，用右手的无名指并肩，然后再站一下，
13: 点一下，
12: 敬地，再站一下，敬了敬天。
13: 好，
12: 现在就可以接过我们正洁的哈达吧。
14: 可以，
15: 谢谢。
13: Amor。来来来来，走走。哇，
6: 飘向北。
13: 走走走走，来，我们往那边去。
6: 好，
16: 走。
17: 觉得怎么样？感受到这个热情了？
18: 我爽，
6: 很好玩。
19: 你们可以有时间骑骑骆驼。你看多好看！
20: 草原热情欢迎，哇，好多人哦。
12: 热烈欢迎我们的朋友们来到我们美丽富饶的杭锦旗做客。

0: 们要表达敬意的话，在我们蒙古族礼仪里应该怎么表达？
1: 鄂尔多斯这边是把这个左手举起来，对，白森修。哦，谢谢
0: 谢谢。
1: 白森修，对。
2: 然后下一步就是拿起酒杯干一个。
1: 可以，来来来，喝着，喝上，来
0: 来来来来来
2: 来。
1: 喝这个茅台王子酒吧，啊，来来来来，都喝下，兄弟们。
2: 没错没错，我觉得到这边就得喝我们的茅台王子酒。
1: 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个桌子上黄锦旗特意为了欢迎我们，这个是 Borsuk， 这是蒙古的麻花、蒙古果子，这个是奶皮子，奶豆腐。我给你们切肉啊，来。
0: 谢谢谢谢。
2: 哇，好爽。

0: 声音宴客，美酒遇知音，大家天南海北赶过来，带着各自的本事聚在这片草原上，就像杯里的美酒，经得住时间，沉得住亲戚，才能够有滋味。这位敬咱们难得相聚，也敬一路赶过来那份踏实劲儿。
1: 哎，说得好，咱们的青春也像这杯酒，一开始呢是热热闹闹的冲劲儿，走着走着沉淀下来哦，才品得出里面的回甘。来吧，让我们共同举杯，为相遇，为音乐，为正在赶路的我们。哎，咱俩可以分。
2: 我刚刚往那边一瞟，我发现这边好像有好几个小朋友，他们也拿着乐器，是马头琴吗？
1: 是的，是马头琴。
2: 哇，好好奇啊！
0: 来吧，有请我们的小朋友们。来来来来，阿柱 ，Kind of Tet Techno， 来，你们给大家表演什么节目？
3: 万马分子
4: 。
2: 哇，好经典的曲目。
1: 哇，就想在草原上听万马奔腾。
0: 不一样的感觉，
1: 就不一样。
0: 两种感觉。

0: 在啊！
1: 小心啊！

0: 那是一匹野马，那是。但是我和玉博是真正的跳了一个骑马舞。
1: 我们是真的骑马了。
2: 马头琴它有自己的马的曲子，那其实二胡它也有自己马的曲子。那我接下来先给大家，对，看赛马。

0: 感觉晒起来了，他们两个手心都冒火星。
1: 谢谢老师，
2: 谢谢。
3: 我这一次是给我们草原的朋友带来的琵琶，
4: 加油！
5: 让我来给他录上。
0: 哇！要真改编了。

0: 六六，
1: 再来一遍，
2: 没听到，
3: 来一块吧。
0: 来一块吧，一块吧，
2: 一块，一块一块。
0: 在这个时候，我想表达一下自己内心的感觉，加上六六，然后我们一起即兴的表达一些。
1: 即兴啊，哇，太厉害了！
2: 合作，
3: 来吧。

0: 谁都没有排练过的，就纯是高兴了来到这儿了，喜欢了想加入，就一起三个人合作了这么一个，就默契到这个份儿上。
1: 你看表演的把马都感动了，
2: 一转头你给吃完了，
3: 真嘚儿好吃。
0: 给弟弟刮点肉吃，再拿点，再拿点，多拿点去那边啃着玩啊！
3: 可以，可以，可以。
0: 好嘞，都是哥哥的爱。
4: 大家好，我们是来自内蒙古艺术剧院民族乐团单乐队，一首《Dead Cha》送给你们。
0: 这个乐器有意思哎。

0: 让我们一起造起来吧，在草原上。
1: 老师们，也起来了。

0: 那大家今天还有什么想尝试的吗？
1: 我们去骑马吧。

0: 第一次来鄂尔多斯就让我体验到了非常强的幸福感，可以在这么美的环境里，然后看到这么棒的表演。
1: 很热情，每个兄弟姐妹脸上的笑容非常那种青春洋溢，就他们的歌声非常的纯粹，真的是在用音乐的方式来传递他们的情感。
2: 今天我们真切感受到了草原独有的热忱，也领略到了乌兰牧齐老师们带来的精彩演出。那为了让明天的首场音乐会呈现更好的效果，我特意邀请乌兰牧齐乐队的老师们前来助阵，期待大家全力以赴，共同打造一场圆满动人的舞台。

1: 加一罐风沙龙特林。那老莫的古琴是啥？你这没有谱，它是没有谱的。你就打他这个呢。我觉得现在这个是要和谐一些的。行，我们再试一下。来，咱试一下。啊，你或者嘿都行。
2: 然后现在我们俩走，对，然后他在拉。哎，有人在玩地下鱼。
3: 来，把设备赶紧挡一下，
4: 这个赶快。
2: 在下雨的时候会感觉到有一点。那我们接下来的演出怎么办？我们接下来要找什么样的场地？
4: 因为这个下雨，最后被迫改了我们的录制的场地，整个形式都变了，什么走位啊，什么的全部都变了。
5: 设计好了哈，有的情绪表演不出来。
4: 是的。
5: 各部门准备，国音正青春首场演出正式开始。

0: 鄂尔多斯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见到大家，我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持人马凡舒，塞班诺，
1: 塞班诺。
0: 其实呢，我们这一期音乐会的主题是绿洲，但是刚刚我看过了我们的开场曲之后，我觉得除了绿洲之外，我们其实还有一个主题，就是恰到好处，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因为本身我们音乐会是在我们美丽的七星湖景区最大的湖旁边，但是在我们今天做好了一切准备之后，忽然下了一场大雨，雨呢还在下，所以我们不得不选择了一个小型的场地来举办这场音乐会。我们非常希望这场音乐会能够给大家带来不一样的感受，我们一起玩一场沉浸式的音乐互动，所以大家想唱就唱，想跳就跳，不要拘束自己，好不好？那么在我们今天音乐会一开始，要正式的跟大家介绍我们这一期节目的嘉宾朋友们，我们先从我们的蒙古族小伙，我们的阿拉木吉开始。
2: 大家好，我是国音团的成员哈拉木吉，也是一名音乐制作人，大家晚上好。
3: 大家好，我是国音团的成员刘家良。
4: 大家好，我是陈一妙，希望今天可以给大家带来美妙的音乐。
5: 大家好，我是国音团的成员严永强，我是一名唢呐演奏者，是一个来自山西的小伙，谢谢。哦，
0: 欢迎我们国音团的四小只。接下来要介绍的就是我们在这一期我们的飞行嘉宾们，有请黄玉波。Hello，
6: 黄玉博，黄玉博，
7: 我听说内蒙的朋友们都很好客，
5: 非常的热情。
7: 我再说一遍，大家好，我是黄玉博。哇，感受到了，感受到了，真的是，希望大家能够玩得尽兴，玩得开心。
8: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巴盟的李瑶瑶。
9: 辛苦了，久等了，我是娃娃毛延七，让我们一会儿一起把这里当做大家的客厅，一起造起来，玩起来，好吗？
10: 好。大家好，我是徐子瑶，特别开心能够在鄂尔多斯见到大家，谢谢。
11: 大家好，我是雍肥。
1: 大家好，我是来自四川的海来阿木，非常开心来到鄂尔多斯。
12: 자다양한선배노어른님인데
0: 我们嘉宾朋友们都介绍完了，那大家应该也是保有期待了。那么今天晚上这场音乐会，第一个要给我们带来歌声的就是奥日奇愣老师，第一首即将带来什么歌？
12: 这是来自我们老家的一首民谣，叫《漠河如》，它是感恩父亲，感恩草原，感恩一切，感恩自然，敬畏自然的一首歌。对，
0: 那掌声先送给奥日奇愣老师，一起来聆听《漠河如》。

0: 谢大家，谢谢兄弟们，谢谢。
1: 刚刚这个歌里大家有没有听到马头琴的声音啊？哎，为什么我刚刚说马头琴呢？其实因为在第二首歌当中，马头琴可以说是奥日老师最好的帮手，对不对？
0: 对，因为就是马头琴在我们蒙古族里边来说，它是一个非常神圣，然后大家都家喻户晓的。我们有好多的小朋友还没有马头琴长得高的时候就开始学马头琴了。
1: 那今天会拉就这么大还没有马头琴高的小朋友有没有来？
0: 今天应该有几组小朋友，但是他们现在长高了。对，但是他们都是从那个没有马头琴高的时候开始拉的马头琴。
1: 马头琴长得慢了点。
0: 对，他们长大了。来，我们有请我们阳光小少年
1: 马年听吉祥马。

0: 哇，岁岁向上，谢谢我们快乐小马们。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刚才有几个我们的小朋友们拿的乐器不同于我们传统的马头琴，就是木吉手里拿的这一把。我们内蒙古的朋友们，大声告诉我这个乐器的名字叫什么？
1: 塔布秀。
0: 刚才听到我们这个乐器演奏出来的声音，我真的很想现在

0: 回到我们草原上，跟我们草原来一场约会。
1: 主持人，我来吧。
0: 那我们就请云飞带来《我和草原有个约定》。

0: 专业，唱的也专业。我们给刚刚两位姐姐唱的打多少分？
1: 100分。
0: 100分，满分的舞台，对不对？那云飞老师，你说要不然接下来我们来一点节奏，动感一点怎么样？
2: 那我觉得，动感就是咱们的那个马马。

0: 谢谢大家。哇，
1: 完全没有看够，没有跳够，没有听够，是不是？那接下来我就要给大家介绍一位非常有意思的朋友。我在认识他五分钟之后，我发现他就应该长在大草原上。
2: 哎，真的吗？哎，
1: 是不是黄云博？
2: 哎，还真是，我还沉浸在刚才的震撼当中。但是我接下来那首歌其实还蛮安静的，叫做《燕彩》。

的其实是我们国音正青春国音团的小伙伴们，也就是坐在我这一侧拿着乐器的三位年轻的小伙子。他们要带来的歌曲呢，是我们蒙古族很有名的民歌《圆顶帽》。

爆了。哦，谢谢，感谢三位带来了完全不一样全新演绎，属于我们国音正青春的原顶帽。接下来有请我们内蒙古族的姑娘刘洋洋还有云飞带来合作歌曲《牧歌》，有请二位。

0: 谢谢奥日老师。奥日老师这么想唱歌吗？
1: 没有。
0: 那怎么帮任云飞老师唱啊？
2: 是不是我有点多余？应该你俩唱。
3: 没有，我有点兴奋了，激动了，不好意思啊。
0: 来吧，再次把掌声送给我们的本地姑娘洋洋，还有我们云飞老师。
2: 谢谢
0: 二位带来非常好听的牧歌。接下来要有请我们的新组合，真奇妙组合，二十七愣，还有我们的妙妙，
4: 来有请。

0: 谢谢谢谢我们真奇妙组合。接下来咱们三个一起请出下一位新朋友好不好？
1: 好，
2: 哪位？
0: 有请子瑶。
2: 来，有请。

谢谢，又是一首大合唱。马上你们即将听到的是由海莱阿木老师特意为我们鄂尔多斯的观众们准备的一首歌曲，来吧，有请海莱阿木。

谢谢哥哥姐姐们，谢谢谢谢。接下来我要给大家带来一首全场都能嗨起来的，好不好？

0: 谢谢，感谢今天在现场聆听我们音乐会的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同时也要感谢我们的乌兰木齐带来精彩表演，更要感谢的是我们今天所有在现场贡献了完美演出的每一位嘉宾。咱们国音正青春音乐会下一期再见。青春正当然，奋斗正当时，国音正青春由茅台王子酒独家冠名播出，茅台王子酒以奋斗点亮青春。
1: 一方水土藏音绿，我们在绿洲听见声音生长的力量。
2: 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点亮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民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装。

0: 向未来。
1: 国音之旅第二站，我们来到了库布齐沙漠。国音团携手全新伙伴，开启热血路演拉人挑战。
2: 现场的观众人数还是不够啊，
3: 我们要去拉人了。
4: 在餐厅上面的朋友们，快下来看演出。
2: 帅哥，过去看演出好不好？
4: 来，你们一起跳。
5: 绿野阿姨带着你跳舞了，是不是？
3: 我是姐姐。
5: 绿野哥哥的，
3: 就是不想叫我姐姐是吧？
1: 当青春与热爱在七星湖畔交汇，一场湖光与乐声交织的限定演出正悄然酝酿，他们将碰撞出怎样的火花？
6: 我们坚信我们中国人可以挺起胸膛去战胜一切困难，我们党的未来，我们中国的未来，永远是伟大而光明的。
0: 有礼仪之大，故称相；有服装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7: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8: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9: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10: 鹿鸣业，风雅无比。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1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步履不停，时光继续。你好时光第二季，和我们一起让平凡日子生出新的温度。

0: 我的天哪，这可怎么办啊？
1: 堵羊了现在。门儿。啊，这是羊。门儿。
2: 这个就是牧民的一天，
3: 走干活。
4: 我们的家在建成中，
1: 就是。
5: 我们得从上面往下搂。
1: 哦，有点会了。
0: 我怎么记不出来呀？为什么？
3: 月月加油！进了，进了。
1: 大自然中的画展，
2: 这个拍的真的像幅画一样。
6: 心花怒放，继续出发。

0: 淘宝到底有多能，
1: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2: 在海洋，在森林，在沙漠，在高山，在应急场景下，中国电信手机直连卫星业务网络一直在线，时刻守护您的安全。中国电信。
3: 心花怒放，龙马奔腾。本节目由郎酒龙马郎白马独家特约播出。龙马郎白马邀您奔赴每一场欢聚与美好，为幸福干杯。我们驶过了一朝公路最险峻的弯路，四季在流转，车窗是一幅流动的画，伊宁的歌声还在耳畔，查不查耳的田野已漫过视线，而昭苏把万亩花海铺成盛夏，任天马踏河溅起玉河的金光。看过了山河的壮美，接下来我们换个身份，去做一天草原上的新牧民。
4: 我这个有限的刚才记录的信息给您做一个领航员，反正一条直路就别开过，好像开个5公里能到下一个点儿。
5: 爱心枪，爱心枪，爱心针，爱心针，
6: 吃饱了精神状态就不行。
5: 对的，没错，
7: 今天老天真给脸哈，没有那么暴晒。
8: 真的这么多天了，浩哥。
7: 那证明我运气好。你看真漂亮，这蒙古包。
5: 这叫毡房。
7: 哦，毡房不能叫蒙古包，蒙古包跑到内蒙去了。对不起，你看这毡房多美啊！
8: 空气中都一股牛羊的味道。
7: 对。
9: 大牛，大牛，妈。
8: 这的牛羊就真的很自由，随便溜达随便走。

0: 像羊。
1: 这羊毛被剃了，你看。
0: 剃了好光秃啊。等一下。
2: 拦路羊。
0: 这么大一群。
1: 这得半天。
3: 我的天哪，这可怎么办啊？
2: 商量呗，让人赶一赶。
1: 我的天，我拍一下。哇，
0: 壮观。这怎么办？他们堵路了。
2: 这属于啥呀？五高峰啊。
3: 五高峰。
0: 堵羊了现在。
3: 哎，那儿有个小伙儿，你看。叫小伙帮我们吧。
0: 抱着小羊的小伙儿。
4: 需要我的帮助吗？
2: 当然需要你的帮助。
1: 真帅哎，小帅哥哎。
3: 哇，太帅了。
1: 真好看，小孩戴着小帽子。下去看一眼，真的下去看看。
3: 我也想看，走吧。
2: 行，溜达一圈。
3: 谢谢你。
2: 我可以看看那个鞭子吗？
3: 你几岁啊？
4: 15岁。哇，
3: 好帅啊！
2: 他害怕。喜欢。给我。他说你喜欢吗？喜欢给你。
0: 真的吗？
2: 他就走了。
0: 啊？给我们了？
3: 这都是你们家羊吗？
1: 你家的？多少头羊啊？
4: 200多头
1: 啊？你平时自己放吗？
4: 对。
2: 给你，咱不太怕人。
3: 哇，新月好漂亮。
0: 你看，你有没有发现这个羊在笑？
3: 对，
0: 那8颗牙齿，哦。
2: 哎 ，push， 你们赶羊的时候会说什么？嘘。
0: 小羊，跟镜头打个招呼吧，小羊。你看他在笑哎，
1: 真好看。不是，
0: 啊，这是羊。
1: 啊，羊叫什么？哞。
2: 嘘。哎。
0: 哦，好壮观，
3: 这小羊，好乖啊。
2: 谢谢你的鞭子，你好帅啊，你真的很帅，长得很好看。不是羊，哎，羊还给你。
0: 那这羊，弟弟，我们抱车上抱一会儿吗？可以吗？可以啊。
2: 那羊都上车了，你只能跟我们走了，正好帮我们引一下路。这附近有个体验的一个点儿，是不是？你知道吗？那可以带我们走一下吗？谢谢。
0: 谢谢。哎，你叫什么名字啊，宝贝？
4: 耶里胡提。
2: 这个我们就先压下当人质了，你领队了再还给你。
5: 草原上最奇妙的就是这种相遇，没有剧本，没有彩排，一群羊挡了路，我们就被送了一只小羊。小孩哥的率真和豪爽，像一杯温润香甜的热奶茶，猝不及防灌进我们心里。
3: 哎，这天凉了，它这儿气温真的变化好大，空气都变凉了。

0: 野狐铁，是这儿吗？
1: 对，到了是吗？Hello，Hello，欢迎欢迎。嗨。哎呀，谢谢你，帅哥。
0: 欢迎欢迎，
2: 你好，
1: 欢迎到我们这个项目场。哎，
3: 你好你好你好
0: 你好你好，
2: 怎么称呼您？
1: 特列克，
0: 特列克。
1: 我们就到了真正的一个项目场。 相当于现在开始，大家就走进了我们真正的游牧生活。哦，
2: 下雨了！
1: 下雨了！
2: 哇，这也下得太急了！
1: 哦，下雨了！
2: 哇，这也下得太急了，这个雨。

0: 我们能不能借个毡房躲一下？
1: 就在前面，就在前面，就在前面。
0: 你可以吗？
1: 就那边边的那个毡房。
0: 哇！哇哇哇哇哇！这也太大了，还大太阳还在嘞。
2: 这个阵雨是经常有吗？
1: 基本上每天下午的话，看天气，上面这个黑云一上来就会下雨，
2: 然后停一会儿，下一会儿，停一会儿，下一会儿。
0: 这应该很快就停吧？
1: 10分钟左右。待会儿一停了，我们就过去打我们这种毡房。
2: 从头打吗？
1: 对，从头，从第一步开始打。打起来以后，我们就去打囊。
2: 打囊？
0: 打囊？
1: 对，打囊大家自己烤，烤制以后，在囊这个熟之前，我们就去挤牛奶。
2: 这个就是牧民的一天，
1: 感受一个游牧民族的一个生活。
3: 不下了，
0: 又晴了，好快！
3: 走，干活！
1: 走，我们要干活了，
3: 干活去！哎呀，这太费劲了，看着就已经很麻烦。
0: 这还是个小毡房呢。
1: 我们先打周边这个围墙，
0: 这是像栅栏一样。
1: 我们先把这个绳子截掉，不是那个上面的啊，中间的那根绳子。
2: 哦，谢谢你。
1: 毡房是可以张开的啊，往里边拉，
0: 就这样哦。呜呼！
3: 姑娘，扯得太远，
4: 我太能扯了。
5: 您帮我扶一下这个，
1: 你先把这个抓住啊，这个门帮我抓一下。
3: 这是门。
6: 每个节点一定要给它绑得
1: 结结实实的。
2: 死扣，
1: 然后这个圆形我们就用这个白色的绳子来平衡。
3: 棉，我拉一圈，给
1: 拉一圈。
6: 这样子，我们四个人在四个地方
2: 调一下，
1: 把它的这个高度调一下，
2: 咱平均一点。
0: 好像点燃火把、
1: 啊、这里有一个小小的洞，
3: 往上一捆是吗？
1: 对，就在那个交接处捆。
0: 交接处这里，这里
2: 系死扣吗？
1: 系死扣。

0: 是迷你的，那正常的毡房你要是搭建的话得需要多久啊？
1: 这种大毡房是我们需要一天时间。
2: 真好哎，真好看，
0: 真好看，
2: 我们自己搭的哎。
3: 来，我们这个绳子哪位老师过来帮忙？
0: 怎么弄？
3: 我先给你绑啊，这里就是你现在按照我的流程，不要拉也不要推，就稍微结实一点，一直往里面绕，好吗？
0: 哎，这活好，喜欢这个活。就是，
3: 对对对，
0: 这不是我的问题吧？
3: 所以说，这个绳子的作用非常非常关键。
0: 有了它，我就有安全感。
3: 是的。这是我们的羊毛毡，咱
4: 上面的毡子。
1: 不是，
4: 这是下面
3: 毡房是从下面往上搭的。哦，
4: 这个是外面的围挡。哦，
2: 明白了，明白了。
3: 来，老师，我们在外面，
4: 在外面啊。
3: 这个我们一位老师进里边吧，不然外面绑不了。
4: 我来。
3: 你在里面，我们在外面帮您抬起来，从下边绑。哦，对对对，它就不会掉下来。
1: 哎，对，
2: 哎，对。
3: 然后呢，这个呢放到正中间。
0: 我们的家在建成中。这个房子真的是从零起步，是我们四个人再加上老师的帮助，从木棍搭建，再到每一根绳子再绑，再到毡垫儿，就是觉得其实毡房这个是个很有智慧的建筑体，也是一大家子由老到小一点点组建自己的一个小家，然后随着夏牧场转到秋牧场，再到冬牧场，在不断的迁徙和变化，但是这个智慧的小房子上千年都没有变化，我觉得真是老祖宗的智慧。今天是第一次切身的感受，有点像小朋友搭积木的快乐，又感受到了我们游牧民族的智慧。
3: 好，接下来是我们最后一步。哇，
2: 真好。
0: 好好
3: 好好好。OK， 好，可以了。
1: 我们直接搬到这个下面。
0: 有家啦！
1: 搭起来了。
3: 完美搭配。
0: 我们在阿克塔斯姑娘峰上，来自于我们心花怒放上的家已经正式落成了，大概有个五六平米左右。我有点好奇，一共能放下多少人？
1: 我们试一下，
0: 试一下行吗？
1: 召集一下我们大家，我们试一下啊！
0: 好好好，
1: 来来来，大家我们试一下，走。
5: 伙伴们来喽，
6: 欢迎光临，里面请。
0: 欢迎来到我们的家。一朵花，两朵花，
7: 三个，四个，五个，六个，七个，八个，九个，
2: 咱们进，走。
0: 来来来，走。
2: 有这么宽敞呀？
0: 可以可以，这个很大。哎，
2: 一点都不挤。
0: 这是我们的新家。
8: 不到一小时，我们搭起了一顶毡房。特雷克说，毡房不是建筑，是草原人给流动生活的一个锚点。毡房看起来不大，骨架是轻的，毛毡是暖的，拆卸带走只需要一辆马车，但它撑起来的是哈萨克族朋友的一整个家的重量。
0: 干了，肚子也有点饿了。刚才谁说要打馕来着？
1: 咱们马上要去打馕了，
2: 走喽，
0: 走喽，
1: 走喽，出发！
6: 哇，打馕！
1: 我们这个馕跟平常馕是不一样的，我们平常是在馕坑里面打，而我们就在锅里面打。哦，
2: 这像咱们北方烙饼。
1: 对，这个馕叫做塔巴馕。
2: 塔巴是什么意思啊？
1: 塔巴就是这个平底锅的名字。哦，对，
2: 烧的是牛粪，你看。
0: 所以草原生态循环很好，都是自产自销。
2: 烧完以后，这牛粪烧完就成肥料了。
0: 是啊。
1: 因为以前我们这个草原上没有一个固定的馕坑，现在也是。
2: 对。
1: 然后他们就想出了种这个平底锅来制作馕。哦。哟。
0: 饼坯子。
2: 这里放点盐才好吃呢。
1: 我们 前面这个发酵之前，我们就会加这个盐和牛奶。哦，
2: 小心烫啊，大姐！
4: 一点油不放。
0: 哦，就有点像锡伯族的那个锡伯大饼一样。
2: 真好吃，看着都香。
6: 明明中午刚吃完饭，
0: 又饿了吗？
6: 怎么一看见感觉食欲又上了？
1: 盖了以后，我们就放个我们这个牛粪。哦，
2: 放在上面，
1: 烤箱一样，向下都有火。
0: 哦，体验一下，我来块新鲜的。
2: 不行，它得着的，妹妹。
0: 啊，真的吗？我可以再给它盖住了。可以吗？要感受一下。
6: 可以了。
2: 你得把它埋住，妹妹，就是整个锅全给它埋住，它熟得快。哦，
0: 这样它那个受热均匀。哦，它可不就像烤箱吗？
2: 快点埋，为啥呢？中间糊了，两头生的。哎呀，拿手捡捡，这是干的，不脏，真的。
6: 还是哥哥厉害。
4: 中途还要填粪吗？
1: 不用，
2: 这挺棒的，很简单。
0: 对，
1: 我们先可以干别的活，就是我们要挤牛奶。
0: 先去挤牛奶。
1: 交代给我们姐姐，我们去挤牛奶吧。
0: 谢谢姐姐。
2: 不用，
0: 好的
2: 好
0: 的。每位都需要等待。
1: 到了，我们到了，就这球牛。
2: 你好，你好，
0: 姐姐好。
2: 这是干嘛啊？
1: 我要洗手。
2: 洗手。哦，来来来，洗。

0: 讲卫生哦，
1: 挤奶前要洗手。
2: 这个水资源是从下面运出来的吗？
3: 对，
2: 哦，那还挺珍惜。嗯，
1: 那大姐怎么挤？
0: 我先把牛尾巴给绑上了，
3: 是为了妨碍他会踢我们。
2: 哦，这么大溜。
0: 哦，哎，它会疼吗？
3: 不会，因为小牛吸的那个劲儿比我们的手劲还要大。这种褐牛的话，5到7公斤可以挤出来。
0: 这个就是褐牛。
3: 对。哦。但是我们平常挤的话，就挤2公斤左右，我们能用的，剩下的给小牛。这个奶营养也特别多。
0: 但是这样不能直接喝吧？
3: 对，我们得烧开。
0: 杀菌是不是？嗯。
3: 待会儿我们把我们自己挤的奶烧开，尝一下。
2: 好。
1: 哦，落到底，来，我来，大姐，
0: 打个样，他不会踢吧？哎呦，
1: 怎么没有你挤得多呀？
0: 他回头看了一下，
4: 他回头看你谁呀？
0: 这手法不娴熟，
3: 挤到最顶部。哎，对。
1: 哎呦，他太辛苦了。
0: 我感受一下。
2: 要很用力吗？还是
1: 不用，就这样往下弄到头。
3: 就特别顺，也不用太大的力。
5: 可以。嗯。对不起啊，疼个不，真的是。
0: 还是不行。
1: 他挤到头。
3: 对，因为我们的奶都在这里面。然后我们得从上面往下搂。
0: 哦，有点会了。哎
4: 呦，厉害！
0: 来，感受一下，你们感受一下。
3: 你去吧。
4: 你去。
1: 妹，你先去看看那个狼熟没熟，对，别忘了。
0: 哦，对，我去看一下呢，别糊了。我去，你们挤着。
1: 都叫我们一下啊，妹。
0: 好嘞。姐姐，怎么样了？我们的饼，
6: 快好了吗？
0: 快好了吗？
6: 看以前了，
0: 能看看吗？哦，已经渐黄了，渐焦黄了。哎呀，在等饼的过程当中，时间格外漫长。
6: 我们小的时候，那个我妈妈也做的时候，肚子饿，
0: 也都是围在锅边上，是吧？
6: 就你这样等的。
0: 我给它翻一翻，是不是？看看啊。看看，呼呼，有点黄了，
6: 中间黄黄那个。
0: 哎，有焦黄的地方了。那程姐，我叫大家过来，待会儿准备吃馕，好不好？
6: 好，
0: 好，你再看一会儿，千万别糊了。嗯，好。
4: 王冕可以。王冕的劲儿挺顺。
1: 该你了。
4: 抱歉，对不起，大牛 ，sorry。
1: 大妹妹太逗了，
4: 对不起，对不起，我怎么记不出来呀？为什么？
3: 你自己不要怕，你怕的话他会看出来的。
4: 对不起。
3: 对。
4: OK，
3: 对，
4: 爸爸，大牛，辛苦了，大牛。
7: 走了，兄弟姐妹们，
4: 太好了。
1: 那走了，
8: 我们够喝就可以了，
3: 够了。我们带上我们的奶吧，
8: 我来吧。
0: 我们正好带着奶。
1: 姐，哎呦，哎，你看这有奶油。
0: 哇，这是奶泡。
1: 走，煮开了喝。
4: 辛苦你们大牛，爱的鼓励给大牛。大牛，太棒了，大牛。
0: 回来了，姐姐。嗯，
6: 来了吗？好了。嗯，
1: 来看看。
6: 大概看一下。
0: 刚才就已经金黄了。哇！
4: 我天哪！哇！
1: 两面都很棒，
2: 真夯实啊！
1: 太牛了，快让我尝一口。
0: 这外面是酥酥的。
1: 哇，

0: 哇，好吃。
1: 嗯，好脆呀、啊。
0: 太好吃了，刚出锅的，外酥里嫩。哦，
2: 它真的有奶香味儿。
1: 对，
2: 说是用牛奶和的面，我们会加。
1: 这奶味很重。来一块，来一块，酥的。
2: 还要辛苦您一会儿帮我们煮一下挤的牛奶。
1: 对，我们也是千辛万苦挤的。来，我来端饼吧。
3: 嗯，端端。嗯。
1: 那撕点吗？
3: 还要撕一块。
0: 你现在用一个词儿，一人说个成语，表达此刻的心情。
1: 无以伦比。
2: 流连忘返。
0: 欲罢不能。
1: 目瞪口呆。我们今天全都是自给自足、自己挤牛奶，自己看姐姐烤馕、自己搭建的毡房，
4: 而且来了草原挤了牛奶搭了馕、特别有成就感，也是一个美好的回忆。
0: 这太值了，来这地儿
2: 太香了。
0: 这样干嘛？
4: 接下来我们就体验我们这个草原的快乐。
0: 好，
4: 我们过去玩游戏。
1: 走。好好 好, 好，走。
2: 太好了。
4: 我们可以加入吗？
5: 可以呀、啊。
1: 那我们不见外了啊，直接加入了。哎。

0: 来。奶茶喝吧，警察续上，你的名字叫什么？
1: 我突然听懂了，怎么回事？我突然听懂了。
0: 奶茶喝吧，警察喝吧，你的名字叫什么？人生一笑哎，哈拉沙。
2: 我的名字叫关月拉沙。
1: 奶茶喝了，请客喝了。
2: 谢谢。我们来继续玩丢手绢吧。
3: 丢我丢，
4: 丢手绢。
5: 轻轻地放在小朋友的后面，大家不要告诉他，
2: 快点快点抓住他，
0: 快点快点抓住他，快点抓住他，抓住抓住抓住抓住抓住，
2: 这孩子挺快啊，
3: 跑挺快，
1: 表演节目吗？
3: 表演才艺，
6: 跳舞吧，
3: 放一个新疆舞的音乐，
6: 好的。Whoa!

0: 真棒！
1: 丢手绢，轻轻地放在小朋友的。
0: 抓住呀！
2: 岁数大的人不爱跑。
0: 大家，我们的老师要
3: 表演节目了。
2: 来，我清场。花儿为什么这样红？为什么这样红？红得好像，红得好像人。

0: 燃烧的火，它象征着纯洁的友谊和爱情。
1: 我都唱着摇滚了。
2: 法拉利老了还是法拉利，
0: 带爸来。
3: 哎，浩哥在跑
0: 啊！我要跑啊！
4: 哦
5: 我们哈萨克族舞蹈的黑祖玛，
4: 可以
5: 吧？
4: 那我跟老师放点音乐学一下试试。
5: 3、2、1。

0: 我们下一步我们就去踢足球吧。
1: 好，
2: 我们这边是二队，我们这边是一队。
3: 球门在哪儿呢？
2: 二队的门在我们的后面，
1: 我们一队的门在这边。
0: 那我守门呗。
4: 我们这队谁来守门啊？
3: 我守。
2: 好，我们开始。
4: 加油，妹妹！
3: 哦！
4: 门儿
3: 呢？太可笑
4: 了！门儿呢？门儿在
0: 飞！哇，好厉害！哦。
3: 哎嘿嘿嘿进了，哎
0: 咱也不咱也不一会儿
4: 咱不是一会儿了。
3: 出现了前去射门，快前场，
0: 后卫后卫

0: 1-0。
1: 我们换场，换场地，开始。
2: 哥，哎呦！
0: 月月加油，进了进了。
3: 出界出界出界出界了姐，你还挺拼啊！
4: 进去，进去，走走，
1: 加油啊！差点，
0: 对方门前来了，嗨！
5: 直接进，别传了，直接进，直接进。
3: 是，
5: 没出界，没出界。
0: 时间到。
1: 好，首先恭喜我们 A 队获得了这场比赛，真棒！
5: 太尽兴了，我们真的好久好久没有这么尽兴的玩过像童年一样的游戏，而且是在海拔2000米以上的姑娘峰。首先，第一个掌声送给所有和我们一起陪伴玩耍的小伙伴们，谢谢你们！我觉得你们每个人都非常非常棒，看到了我们草原上的民族精神。今天我们在这里体验了挤牛奶，体验了烤馕。看大家唱歌跳舞，我觉得这是一次大自然赋予我们的很难得的体验。我觉得第二个掌声咱们送给我们伟大的祖国和大自然，好不好？谢谢。接下来我们就伴着最美好的景色去往下一站吧，走走走。
0: 哎呀，弟弟妹妹累不累呀？哎，
6: 现在是有点累了。
0: 没事儿，老牛还得开车呀。
7: 辛苦了，浩哥。
6: 浩哥辛苦了。
0: 但是我觉得特别值哦，景色太美了。
5: 这一天没有信号，但是过得很充实，很快乐。
6: 对。哇，
5: 这一段好漂亮啊！
0: 哇，你看这山谷，太漂亮了，太美了。
6: 真好看。
0: 晚上还有一顿饭呢，是吧？
5: 对，晚上在特克斯，我们回到县里，在蓝房子，有人等着我们吃好吃的。
0: 真的？

0: 我们路上就来说，有一位朋友在这儿等着我们，就是纳兹。非常荣幸今天老师们能来到我们特克斯。
1: 世界看拉近，中国八卦城，特克斯，欢迎各位。哇，其实这两天我们在玩的过程当中，有好多节目。
0: 都是类似的，但是每个地方表演的那个感觉也不一样，是的，确实能感觉到我们56个民族像石榴花一样紧紧的团结在一起，
2: 是的，
0: 特别棒。我还给各位带来了一个小小的礼物，这个呢是咱们在阿克塔斯是不是体验了很多的项目，对吧？
1: 是，
0: 可能也认识了不少的伙伴，这是他们委托我带给大家的。哇哦！
1: 各位老师，很高兴在阿克塔斯和大家相遇，看着你们录制节目特别开心，能请各位尝试我亲手烤的呢？哦，那个烤馕姐姐，啊，我心里特别高兴。相聚时间太短，心里很是舍不得，希望大家记住阿克塔斯草原的味道，有空一定再来尝一尝热乎的馕。阿克塔斯欢迎您们，还有那个姐姐，
3: 我垫一下这个，因为这是特里克写的。 他说：“各位老师，跟大家一起录制节目特别开心，相聚的时间太短，转眼就要分别，心里挺舍不得的。小小的明信片上带着特克斯的风景，祝愿大家一切顺利，有空欢迎大家再来，我在阿克塔斯等着大家，相逢八卦城，后会有期。”特里克，
1: 哇，
4: 真是什么呀？
5: 陪我们一天了，
1: 我们本地的特色猪马肉，
4: 哇，
5: 马肉啊！
4: 这个大盘鸡看着都香，
0: 红柳烤肉，哇！这一
5: 桌丰盛的、无敌的晚餐，
4: 好吃。
3: 这个大盘鸡是真好吃，
0: 嗯，
5: 好想尝尝这个，
0: 这是我们新疆美食，
5: 熏的马肉你尝尝，
0: 熏的对，
5: 熏马肉特别好吃。
0: 我平时工作特别讨厌坐车，就来回转场，一停一个半小时、两个小时就很烦。然后一睡就睡过去了。但是我这来这3天啊，在车上就一觉没睡，就感觉每一刻都有新的惊喜。
6: 它是被美景吸引，
0: 不同的海拔，然后它的植被也不一样，然后不同的时间，然后阳光的这个光照也不一样。
6: 那天我们在伊昭公路上，你还没来呢，哥。
0: 啊。
6: 然后那条路非常的蜿蜒，你一直不停的这样往上爬，你就会感觉自己慢慢慢慢就飘到了云端里。
1: 亮银端，而且我发现在这条路上，你就心情自然而然就特别的舒畅。我们每天你说体力上累吗？确实是累的，但是沿途的所有的美景好像是给我们注入了能量，所以即便很累，但依然很期待第二天的旅程。
0: 嗯，
1: 特别美好。明天我们干嘛去啊，纳兹？
0: 今天大家去的是那个是阿克塔斯草原嘛，
5: 嗯，
0: 对吧？然后我们还有一个更美丽的，就是有一个草原叫喀拉峻，
1: 可不敢说更美丽呀。
5: 今天已经把我们都美疯了，
0: 嗯，这个国家5A级景区，然后是我们的世界自然遗产地。我觉得明天到了我的家乡，到了我们喀拉峻草原，它可以治愈你们在路途中所有的。
5: 明天我可以骑马吗？
0: 可以的，没问题。
5: 给我一匹骏马。
7: 好，希望明天的喀拉峻的景色让我们赏心悦目，也让我们心悦诚服。必须的，
5: 再碰一下杯，再碰一下杯，
7: 再碰一下，再碰一下。啊！我今天学会了一件事儿：游牧不是漂泊，游牧是有方向的移动，跟着草走，跟着水走，跟着季节走。方向是确定的，路是不确定的。 这和我们平常理解的人生规划是反

我们总想把路定好，但方向可能反而是模糊的。特雷克他们不一样，方向很明确，就是让牛羊有草吃，让家人有饭吃。至于这条路怎么走，看天气，看草场，看心情。我突然想，也许我们真正的迷路不是走错了路，而是走得太快，来不及看清方向。

0: 让三个孩子哄哄一岁数大的。但是我昨天说实话，跟你们三个在一起，心里很开心。
1: 真的吗？
2: 哎呦，土拨鼠，
0: 在哪儿？
2: 右边在蹦呢，山坡上。哦，
0: 看，我也看见了。
1: 哎呦，
2: 停下了。
0: 看见，我也看见了，我也看见了。
1: 真的，
2: 撅着屁股在那蹦呢，这真是大自然。
1: 哎呦，这个新疆每一片草原它都不一样。
2: 新月姐一步是从南疆过来的，你像我落地就是北疆，其实这个就比我前两天看就没那么多绿色。
1: 新疆是一个哪个季节你都觉得它有记忆点的地方。
0: 对，这是另外一种风貌啊。哎，真漂亮，心情好很多。
3: 哎，那云好标志啊，右边那个。哦，
4: 漂亮的云彩，
0: 真美。
1: 看了这草原就像漫画一样，
0: 真是。
1: 就是这里了，走吧，下居。
5: 老师们好，欢迎大家来到我的家乡中国巅峰自然美的喀拉峻大草原啊，
1: 中国巅峰自然美
5: 的喀拉峻大草原，
0: 真好。
5: 往前走可以看到有两个毡房，那是我们家。
0: 你住在画里了？
5: 对。哇，这是他们景区的当地的一个乐队。
1: 哎，它这个是什么乐器啊？最前面的这个。
5: 这件叫库布兹，
1: 库布兹，
5: 对，哈萨克族的一个传统的

0: 唱。
1: 哇，好好听！
0: 我要做这样，流浪在你的胸膛。直到银丝月光吻遍每寸苍茫，
2: 词写得好美啊。

0: 听哎，我是第一次听。
1: 对啊。你的
2: 我给大家介绍的时候，我说喀拉峻是我们中国巅峰自然美嘛。除此之外，我们喀拉峻还是国家五 A 级景区，又是世界自然遗产地。
3: 公主，你早上是从那边骑着马过来的吗？
2: 周末的时候会骑马过来的。我周末放假了，我会回到这里。喀拉峻就是哈萨克语，就是喀拉峻。
1: 喀拉峻，
2: 它是黑色辽阔的莽原的意思。哇哦。然后同时呢，我们当地人叫它坎寨老，是王的草原。
0: 王的草原，
1: 王的草原，
2: 因为很多那个形容的时候说我们这个喀拉峻是草原之王嘛。哦，嗯。
4: 西瓜，
1: 西瓜，啊，
2: 看到西瓜了，对。
0: 这是每个游客都可以随便吃的。
2: 是每个游客都随便吃，就是
1: 免费吃的。
2: 包括我们从伊尼市方向来到我们金特克斯县城那里，也有一些我们这种免费的供游客吃的一些西瓜。
0: 走走走，
1: 去尝尝。
2: 嗯，很甜，对吧？哎，那跳起来了是吧？
1: 很甜，
0: 好吃，
1: 好新鲜。赵哥，一天你能送出多少个西瓜？
5: 一天的话，50多个。
1: 50多个？哇
2: 哦！而且这样子点儿不止这一个，路上好地方、好些地方都有。
3: 嗯，真胖。
2: 继续往前走吧。
6: 但是咱们这一路厕所多吗？
2: 也有。
6: 行，那就敢吃了。
2: 对，今天呢，我也邀请了我的一个朋友在这里，他是我们特克斯县的一个资深的一个摄影家老师。
0: 摄影家。啊，
2: 他在这边就干了30多年，因为他要今天在这边可能要去办一个他自己的影展。刘老师，
1: 我这就是刘老师。
2: 刘老师好。
1: 你好，刘老师。
2: 这就是我刚才给大家提到的刘老师。
6: 你好，欢迎各位老师，欢迎来到喀拉峻。

0: 您的影展准备的怎么样了？
1: 咱们在那个下一个点儿组织了一些摄影作品，到时候希望大家过去欣赏一下。
2: 太好了，
1: 希望大家呢等会儿拍摄一些喀拉峻优秀的作品，到时候我们可以同时赞一下。
3: 我们来
0: 翻译一下，
1: 翻译一下
2: 咱的水平。
3: 李老师，您对这条路线很熟悉是不是？
1: 对，我呢每年都来几十趟，春夏秋冬我都来，因为喀拉峻呢它的这个四季风光特别明显。
4: 哦，这片太美了。
0: 这是刚才为什么说黑色的两莽原，它可以这样一眼望去，我们的那个松树林，这是雪梨云杉的最佳生息区和发源地，
1: 就在这个位置。你看整个森林、草原、峡谷，你看今天天气也特别好，蓝天白云。你看，
2: 来背对着，
1: 这背景也非常好。好，大家亲爱的笑点好 ，OK， 好。
4: 我站在这块石头上如何？
0: 我觉得可以。我天，绝对正儿八经的这种央视主持人的感觉。一二三，走。
4: 哦，可以。
3: 太幸运了，正好有一匹马。
2: 啊，交上照片啊，那不行，我重来一下。
3: 那您从小在这长大，它这个风景有什么变化吗？
0: 六月到八月这三个月里面
2: 有
0: 雪山，是看不到雪山的，
2: 我看不到。
0: 剩下的时间段基本上全是雪山。
3: 那个尖尖是吗？
0: 那尖尖上算是那边
4: 很远的、就是、那个尖尖。
0: 就比如说雪山、高山，然后那边有那个雪岭云山，再加上草原，层次感特别的明显，非常的美。就是大家看到的那片，像这些全是我们的雪岭云山最佳生景区和发源地。那老师们，我们走到这儿，然后有个事儿要跟大家商量一下。我们现在前方有两条路可以供大家选择，我们一边是1.7公里，那边是可以看到我们待会儿这个库尔代大峡谷的270度的一个风景。哦。然后这边的话是1.5公里，它只能看到一个180度的景。
2: 不用想，来这边吧。
3: 270米。
0: 还是去270那个方向是吧？好嘞，那我们就往这边走吧。
4: 可以，走吧。
0: 来都来了，走都走了。
4: 没错。
2: 那有一个拍照的露台，走吧，咱们去这拍照露台看一眼吧。走了，
0: 我们走到了我们的这个库尔代大峡谷的这个最佳的一个观景台，我想在这里给大家介绍一下。
1: 好，
4: 哦，刘老师，
1: 你好，
3: 您腿力太好。
4: 对，一个不注意，你怎么这么快？
1: 因为我经常爬山，因为拍照嘛，
2: 需要好的体力。刘老师是为了跟我们在不同的地方偶遇吗？对。
1: 来，咱们到这个库尔代河的峡谷边了。
2: 好，好
4: 难过。
2: 景色太美了。
1: 对面就是咱们的国家历史文化名村穷库什台村。
4: 穷库什台村，
0: 穷库什台村就在对面，这是它的后山，那边咱们看到的是它的前山。
4: 我说啊，住在这个穷库什台村的村民跟住在仙境里有什么区别？
2: 真漂亮，你看这云，这么往上看像画一样。
1: 对，触手可及的感觉。你看咱们这块也是库尔代河的边缘，也叫猎鹰台。
4: 猎鹰台啊，
1: 过去呢，鹰仔呢就在这个悬崖峭壁上，牧民呢就会沿这个崖壁下面去捕捉哈，来训练。冬天的时候呢，大雪封山以后，牧民会带着猎狗，带着这个金雕呢，去捕捉一些狐狸呀、兔子呀一些小型动物。哦，
0: 是。就是以前的时候，游牧民族里面，像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都有这个训鹰的这个习惯。我们这里光植物的种类就可以达到1590多种，还有我们的动物类的也可以达到220多种。
4: 都有什么动物啊？
1: 雪豹、北山羊、高山乌鹫。
2: 给我照相。
1: 来，好。
4: 我们五个来一张吧。
1: 好嘞。哦，我的帽子。 各位老师，你看后面就是咱们天山世界自然遗产的重要的组成部分。你看一层层的，你看三级平面一直到这个大峡谷，层层叠嶂的，它就是咱们天山生意的最基本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0: 我们有四个支最嘛，它其中一个就是天山山系二三级一平面分布最典型的地区，说的就是这里。
4: 什么叫二三级？
0: 就是因为印度洋板块地质变动然后形成的这个自然景观。
4: 所以因为它这个自然地带地理地带让它成为世界自然文化遗产。
0: 对，而且我们这里是被国家地理杂志称之为世界上最美的草原。
1: 上去那个咱们刚才路过那个叫 Stanblock， 那个是东窝子，咱们的喀拉峻是下草场，那个地方的草场呢就有围栏隔开了，因为东草场和下草场就一道围栏，不用去转场，最幸福的羊群喀拉峻的。
4: 我这边吃完吃那边。哎，
1: 对，
2: 你们这位置特别得天独厚。
0: 对，是的，生活在我们这儿的羊真的是很幸福的。比如说有些别的地方的羊它可能会翻山越岭，它的这个转场的过程可能有时候甚至会延长到2到3天，基本上就是骑着马赶着牛群羊群。
2: 哎，咱也骑马是吧？
1: 可以可以，好，
4: 可以，
1: 好，
0: 有，
4: 咱也
0: 可以骑马。
3: 这建议太好了，
1: 体验一下。
2: 你好，
1: 这几匹马都温顺，那匹马比较高，用劲儿，一把上。呼呼！
4: 呜呼！
5: 1.7公里，走了半小时。在城市里半小时够刷几十个短视频，但在这里只够看清一朵野花等一只鹰飞过。刘凌波老师说，库斯别克凭一片羽毛就能辨认鹰的气力，现在鹰受到保护了，猎鹰人成了最后的猎鹰人。没有鹰的猎鹰台不是遗憾，是另一种守护。不占有，只仰望。

0: 怎么样，伙伴们？喀拉峻什么感受啊？
1: 它这个自然风光保护得很好。我问了纳兹，他说因为这个地方它相对而言就在国家的保护级别更高一些。
0: 比如说我们看到的每一节的那种木栈道，但凡是人工修护的，它都要经过审批，人为因素尽量的少。
2: 而且我觉得他们这儿做得很周到，你看隔三差五就有一个大家免费吃西瓜的点。
3: 哦，这个地方
2: 对。
0: 哦，我从来没有经历过说在景区可以免费吃西瓜，
2: 嗯，
0: 而且那么甜的西瓜，
2: 嗯，
3: 我一定要带我的妈妈来，一定要带我的小姨，
2: 真孝顺，
3: 他们一定非常喜欢这里，而且我还带我妈小姨一块跳舞，
0: 哇，
3: 他们来这肯定也愿意跳，
2: 哇哦，
0: 大自然中的画展。
3: 天哪！啊，这是什么东西？
2: 蚂蚱。
4: 走一会儿就好了。
3: 老师，老师，
1: 他怕就是怕。
3: 老师，老师，你快给我裤子，要不然。上，老师。
5: 刘老师，一起朋友，
6: 你好，你好，欢迎你们。这些摄影照片呢，就是这些年我拍的和一些摄影影友们拍的喀拉峻。你看，这个是冬天的这个转场，就是牧民骑着马带着孩子，孩子的这个摇摇椅，这边你看驮着面粉，被褥，你看，
0: 这什么年代的事情啊？就最近吗？
6: 这个也就是前几年，冬天它一样转场呀，我们转还是这种。如果没有车通的地方，你像这个包扎队，咱们这个翻山的时候，他就要骑马。
1: 这个拍的真的像幅画一样，我以为是画的。
6: 这个就是咱们的对面，你看拍过来以后，牧民就跟在仙境里生活。
2: 真漂亮，
0: 天上草原，这是没有加滤镜的吗？
6: 没加滤镜，这是早晨刚地狱里阳光，然后这是春天花光开的时候，你看雪山、森林、峡谷、草原，
2: 这是什么花啊？
6: 这个叫迎春花，就是喀拉峻最早开的花。
1: 那迎春花也可以在雪里开，我看下一幅也是迎春。
0: 哇，这太美了吧！
6: 这幅正好开的时候，突然降了一场雪。
2: 哦，
0: 哇，

0: 傲雪迎春。这时候就咱们刚刚想的牧民不是在转场吗？他的羊群像部队的士兵一样跟着排着队，你看一个挨着一个，
1: 漂亮。
0: 你看这就是也是咱们的对面三一级平台。
2: 哇，这个也好看。哦，
1: 太帅了，
2: 我喜欢这个。
0: 然后这个呢叫黄喉烽火。
2: 啊，还有蜻蜓在上面看到没？
0: 他抓了一只蜻蜓。
2: 哇，这个好棒。
0: 它是迁徙鸟类，它要飞到撒哈拉，哦，它去过冬。
3: 这个也厉害啊，
0: 这也是咱们的
3: 这个也得是看运气，
0: 金雕在捕食的这个途中，
1: 这您都能抓拍到啊？
0: 对，它真的抓到条鱼。你看这部就是咱们春天的时候，你看这喀拉峻岭羊群是世界上最幸福的羊群。你看这个山后面就是冬窝子，这就是它的春草场。你看，吃着鲜花。喝着矿泉水，拉着这个六味地黄丸，你看这
2: 拉着六味地黄丸，
0: 养分蛋子我们叫六味地黄丸啊。你看咱们这那个小弯灯笼的就是党参，
2: 遍地草药。
4: 我有一些朋友，然后经常会问我，他说那姿，你像这些就是牛羊马在这片草地上面这样踩踏过来，然后包括他去吃这些的时候，他会不会破坏草场？其实是不会的，其实是牛羊马在这个地方去吃草去走的时候，它其实是在保证这片草
2: 环，
4: 对，它在生态循环。
0: 这里的牧民呢，它都是有规划的，啊，它就今年春天在这放，夏天在这放，秋天在秋草场冬窝子。
4: 而且包括这些花也是，就是牛羊马它踏过的，它的蹄子上面也会就是把这个花粉带到这里，种子带到那里，然后也会就是一种
1: 真好
4: 循环的。
1: 你觉得大自然跟这生物、动物、人类融为一体。老师，那您为什么几十年如一日的就拍这个呀？
0: 我觉得喀拉峻已经融入到我的血液里面了，它的每一个山沟、峡谷、草原的角落我都去过，我在这骑烂了四辆摩托车。哇，
2: 别说是您了，我们来这三天也已经开始爱上这儿。
5: 我就是看刘老师这些摄影的照片，我觉得非常震撼，但我还是希望有机会的话能肉眼去到每一张照片里的实景。虽然摄影很好，但我觉得实景会更加震撼。
0: 对对对。
5: 然后刚才纳兹说那个，我觉得也特别好，就是人与自然还有动物已经达到自洽跟平衡了。所以希望大家来的时候呢，可以带走美好的回忆，不要带走任何东西。然后你也可以留下你的热爱，但是也不要留下任何东西，
2: 不要留下垃圾。浩哥怎么样？
1: 我是第一次来喀拉峻，我觉得特别的美，新疆的景色无与伦比。我觉得这儿像画一样，你站起来看草原的时候，你觉得它是草原；你趴下来看的时候，你觉得它是森林。大家有机会来喀拉峻玩吧，这儿的人们热情地欢迎你，真的。嗯，
2: 我觉得浩哥说的特别好，你是从一个微观的视角，因为平时我们生活在城市里，其实是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和精力，或者有机会去换另外一个角度看这个世界。嗯，你像刚才我们从来没有说。左眼我们看到画，转头我们就看到了画中景，这是一种这么美好的体验。而更重要的是，这一程我感受到了慢下来的美好。比如说我们看到了游牧民族在转场的过程当中可能要对抗季节上的一些压力，但是你会发现其实转场的过程当中游牧民族不是漂泊的，是有方向的。
6: 对，是的，
2: 对吧？虽然路途可能不一样，但是方向是确定的。终归在我心里，一朝公路给我带来的就是六个字：慢慢来比较快。嗯，
1: 月儿快来，说说你的感受在喀拉峻。
2: 来来来，这一片土地已经干净了，
7: 太吓人了。
2: 有啥感受吗？我们一朝公路这一行，
7: 我觉得那个太美了，太漂亮了，非常好看，一路上
1: 好看的你浑身颤抖。
7: 对，就是跟你说，出来这个裤子裙子咱都得带，不然不知道什么时候你会遇上非常好生态的这种蚂蚱给你蹦到半截腰，确实是非常这个
2: 弹跳力很强。这里的蚂蚱，
1: 对，又一个，
2: 太好了，别吓了，别吓了，
0: 他那袜子都把裤子包着呢。
7: 他就是能蹦到这儿，他要是但凡能蹦到这么高，再见了，朋友。
2: 好，这一程的旅程暂且告一段落，下一程的旅程我们马上就要开始了。
8: 好，心花怒放，继续出发。
9: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八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10: 回望整个旅程，我们从伊犁伴着琴声踏上一朝公路，一路上体验到翻越天路的释放。
2: 这个角

0: 角度看就是天路啊，
1: 风物人间的共情，
2: 上锅了啊，哇，软绵绵的，
1: 草原深处的通透，哇，
3: 壮观，太壮观。
1: 他们共同编织了大美新疆最幸福的家园。
0: 这一路上崎岖不平坦，但也没影响我们往上走，
4: 我觉得真的很感动。
1: 而这一路，我们也从看风景的人变成了风景里的一部分。
2: 还有王冕有那范儿啊，王冕。哇，
1: 草原收留了我们的匆忙，长风卸去满身风尘，我们怀揣温柔期许奔赴下一程深海，期待崭新的旅途。

0: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1: 有人带着念想出发，有人带着答案回家，
2: 一辆车，一段路，几个朋友，
3: 辽阔的新疆总有奇遇等着你。
1: 我们一路向前，路过雪山，
2: 路过沙漠，
4: 路过草原，
1: 我们看见风景，
2: 也把风景收进心里。
5: 星光路况，
3: 最美的心愿之旅，和我们一起现在就出发吧。
6: 青春的歌要快乐，要好听，要热情如火。我们相信，当与观众的距离无限缩短，国音的旋律会打动每一个人。我们踏上旅程，寻找属于年轻的旋律，请与我们一起见证国音正青春。

0: 小红，对不起啊，怪我，怪我，我来唐突了，万事都怪我。我也确实没想到，说临着要拖衣裳了，最后一个要办理的案件是王老师。就说这个事儿，我说啥不能跟您道歉，但是我只能表示非常遗憾。 就是我们十一不吧，有时候确实就挺，就其实我自己都，主要是能力有限。明天我就请个假，我得先去趟北京办点事儿，所以说以后什么时候还能再跟您聚在一起。 不好说，今天能凑一块儿，非常感恩。我在此祝顺利，
1: 大姨啊，别生我气啊，
0: 祝顺利，曾主任，同祝顺利。

0: 这么好看，这么好看，
1: 来来来，这么好看，这边看，
2: 来来来，慢点，哎，不要看，快点，快点，
1: 他们都出黄片了，没事没事，
0: 咱们拍个视频吧，
1: 行，来，一往中间来，
3: 咱俩一个，
1: 来，
0: 哎，
1: 哎，
0: 往后面去一点，哎，
2: 哎，你看我这样行吗？
1: 开心一点，
0: 行，
1: 咋了？
0: 咋了？
1: 啊，
4: 那有人。

0: 我的豆，咱们吃饭喽。
1: 老爷，Good morning。
2: 红豆小朋友，早上好。
3: 徐同志好。
2: 嗯。小红呀，
3: 走。
2: 一会儿呢，我去送豆豆，你呀就直接去机场。
3: 谢谢徐总同志，你辛苦了。
1: 爸爸，你去北京什么时候回来？
3: 我过两天就回来呀。
1: 那妈妈什么时候回来？
3: 她得放假。
1: 我已经开始想你们了。
2: 豆豆啊，等你爸爸妈妈在北京安顿好了，然后呢，你就可以去北京了。到时候啊，你就天天和你爸爸妈妈在一起啊。
1: 老爷，到时候我就该想你了。哎
2: 呀，我的小豆豆，老爷没有白疼你啊。嗯，洪亮，你听说了没有啊？嗯，那昨天东平检察院啊闹笑话了。哦，第一天开庭就出乱子，一个被告人当庭喊冤要翻案。嗯，那个东平现在那个代理检察长李仁俊。嗯，是你同学吧？
3: 哎，我同屋呢。
2: 哦，哎呀，这个影响太大了。
3: 是，
2: 所以我一直跟你说，检察官不好干的。
3: 是的。
2: 嗯。啊，胡亮。啊。我劝你改行这个事儿，你以后不会怪我吧？
3: 怎么会呢？嗯，我跟您汇报一下，徐同志，我这两天又认真的重新思考了一下这个问题。我觉得您提的这个意见高瞻远瞩，就趁着我现在年富力强，换个赛道

0: 咱再搏一把，也有个回旋余地。嗯，老大，快点吃啊！一会儿老爷跟你一块去幼儿园。
1: 好。
0: 爸爸，
1: 嗯，我们大二班的果果来咱家玩，问我为什么你要管老爷叫旭东同志，然后呢，管爷爷叫爸爸。
0: 因为念老爷在给爸爸当爸爸之前，他是爸爸的领导。
1: 那领导重要还是爸爸重要呢？嗯，算了吧，红娘同志，这个问题对你来说太复杂了，你还是快点走吧，祝你一路平安。

0: 喂，
1: 哎，你好，麻烦帮我找一下著名的东平市检察院李仁俊检察长。
0: 咋的？挤兑我是不是？
1: 你的一贯伎俩，伤口上撒盐是吗？
2: 嗯，听出来了，气儿不顺呢。哎，我八卦一下，听说你们单位出事了。
0: 这个情况昨天省院就已经知道了。哎，不是，我说你这要脱衣服了，对工作就这么不上心啊？
2: 我确实不是一个八卦的人，
3: 我也是今天早上听这个省政协的某位同志说的，我才知道的。
2: 我这不关心你一下吗？咋样啊？啥情况啊？
1: 热闹吗？
0: 我谢谢你的关心，这么大个案子，前前后后我忙活了两年多的时间，一共20多个被告人，就一个当庭喊冤的，你觉得能有多大事儿？
1: 李代理检察长是嫌人少了呀？
2: 因为我要去北京嘛，我这忙里偷闲，我还不忘关心你一下。
1: 希望你呢也能够领点我的情，好吧？
0: 领，哎，你这看热闹的情啊，我肯定领啊。不过不好意思，我还扛得住，让你失望了。
2: 行了，不开玩笑了啊，我叮你一句，案子无小事，认真对待。
0: 嗯，行了，你一路平安吧。
1: 代问江明好啊。
2: OK， 好，嗯，拜。

0: 我们谁先发现的？我就在那边。大概。哎，现场在哪儿呢？在
1: 冰湖下面。啊，前两天升温，河水化了一些，尸体啊，我估计是被河水冲下来的。你们几个发现的尸体啊？
2: 是是。
1: 一会儿耽误你们点时间，给我们做个笔录，好不好？
0: 嗯，
1: 带路。
2: 好。
3: 来，陈磊，这。
1: 你带队，和上游地毯上搜一遍。是。南京，给那几个大学生做个笔录，详细的询问一下发现尸体的过程。愣着干什么呀？认识啊？
4: 不认识。
1: 干活。
4: 哎。
1: 哎，好。啊，我到现场了。是尸检上来的乔晨星。
5: 喂，老许，
6: 陈军啊，现在有空吗？到我这儿来一趟。
5: 什么事儿啊？电话里说呗。
6: 不行，咱们得见面聊。
5: 这么大事儿啊？非得见面说？赶紧过来。
6: 啊，行吧，那一会儿见啊。这会我就不参加了，把会议记录做的详细点，回头发我。我去一趟市局。
5: 好的，李爷。

0: 进来。
1: 哎，许军。
0: 哎，孙局。
2: 啊，走走走，
1: 我来跟您汇报一下。
2: 怎么样？有什么新发现了？
1: 哎，从早上接警到现在，同志们一直在现场勘查，方圆两公里之内都搜查了一遍，暂时还没发现什么可疑的痕迹。我跟江队他们都讲了，让他们继续扩大这个摸排范围。
2: 人手够吗？
1: 够，我把分局业务口的人都派出去了。
2: 我看是这样，你们啊先把外围的勘查工作尽量完成，然后形成报告之后呢，交给市局的刑侦指令。
1: 徐局，你看能不能把这个案子交给我们分局来办？
2: 这个不合规矩吧？命案死的又是个检察官，重大刑事案件，这肯定是刑侦支队的活。
1: 徐局，给个机会。
2: 哎，你管这个叫机会啊？
1: 用词不当，就是什么呢？我是想给兄弟们一个立功的机会。遇到这么大的刑事案，一年也碰不到一回。
2: 这个望海案不是交给你们了吗？这功力的还嫌不够大。
1: 徐局，你一定相信我们的能力，我们一定会把这个案子办好。
2: 可是想立功也不能抢案子呀。
1: 不是，
2: 稍等啊。喂，
3: 徐局啊，是我蓝锦明。
2: 蓝书记，我正想跟您汇报呢，死者已经确认了，
4: 是市检察院检察官乔振旭。
5: 家属到现场了吗？
4: 家属已经到了，我也通知了李姐，她正在赶来的路上。
2: 我想这件事儿还是当面跟他谈谈，有什么进一步的发展我随时向您汇报。
5: 嗯，好。另外，
3: 孙飞最近表现怎么样？他一直挺想进步的。
2: 明白了，蓝书记，您还有什么指示？
3: 没什么了，先忙吧。
2: 那好。可以啊，孙局，面子够大的。蓝书记电话都过来了。
1: 嗨，哎呀，就是前些年我给领导们鞍前马后的啊，领导们也……
2: 这些我不管，案子可以给你。
1: 哎呀，
2: 但我有个要求，随时要向我汇报。
1: 徐局，您的恩情我记心里了。
2: 咱不来这套，办好案子才是关键。
1: 你必须的，我去。
6: 进来。
7: 哎，就你们门口那条路没有一天不堵车的，有什么事儿不能电话里说呀，非得上跑去的。

0: 李军，我先走。好，你先走，先。
1: 李坚啊，不好意思啊，让你特意跑一趟。嗨，
0: 什么事儿啊？
1: 咱们先说好啊，你要控制好你的情绪，不能上头。赶紧说吧。
0: 你们那儿是不是有一个检察官叫乔振兴？
1: 啊，我们一部主任，我大学同学，
0: 死了。姐，在这个调查结果出来之前，我们还不知道是意外，还是他杀，还是自杀。但我这儿有个小小的建议。
1: 死了？
0: 在事情定性之前，咱们先都不对外表态，也不和家属接触。我这只是个建议啊，仅供参考。
1: 小美，小美，
2: 哥。
1: 小妹，小妹。

0: 太不好意思啊，他说马上就到
1: 了。好，没关系。
0: 哎，一分钟，一分钟，马上就来了。
1: 你看这是不是？
0: 应该是。洪亮，这边，没事，稍等啊。就这儿，就这儿，这儿停。这怎么才来？你等半天啊！哎，哦，给你介绍一下，哎，哦，这位是韩主任，教务主任。
2: 哎呦，哦，你好，韩主任，
1: 你好，你好，
0: 这位老公，
1: 好好，哎，那校长等着了，咱们赶紧走。
3: 稍等，我取个行李。
1: 哦，好，哎，
0: 哦，不好意思啊，哎呦，证书都带了吗？
3: 全都带了，一个人。我先查了一遍。哎，哎，
0: 韩主任，
1: 我跟你们说了，别带礼，这学校不好看，
2: 一点特产也不值钱，一点心意。
0: 对对对，
1: 好好。我给二位介绍一下我们学校。
2: 好啊，哎，
0: 不用介绍了，啊，我弟都跟我说了，咱们小学啊可是北京的重点小学，孩子们都特别优秀。
2: 是是是，完了，我姑娘这边吧，我们平时也特别注意这个德育和美育双方面的共同的教育。
1: 孩子的舅舅都跟我说了，
2: 啊，是
1: 江总也特意关照我。哦，
4: 老师好，老师好，
2: 哎呦，小朋友好，
4: 老师好，
1: 慢点跑，
4: 老师
0: 太可爱了。
2: 你看人家学校，这学生多讲礼貌啊。
1: 我们这儿的入学条件啊，你家孩子都符合，
2: 那太好了。
0: 老郑，快点啊！
2: 哎，我
5: 校长，
2: 我先接个电话，我先接个电话，
0: 快点。
2: 啥事儿？
6: 乔振兴死了。
2: 什么？
6: 乔振兴死了。
2: 有病啊！你赶紧，我这忙正事呢，快快快！啥病？
6: 不是病，市局法医那边推测溺亡淹死的。
2: 啥时候？哪儿啊？
6: 永清河，几个大学生发现。

0: 有点让酒喝了，我哪知道他上那儿干嘛去？我哪知道他为什么要去那儿啊？有进一步的消息，我再跟你说吧。
1: 洪亮，洪亮，
2: 干嘛呢？这，快点！

0: 经验，像这种情况是多久之前凿的呀？
1: 这应该是昨天凿的，我看一眼就知道。我们天天巡查呀，查的就是这个。
0: 小杜，让痕迹把这个十字镐上的指纹提取一下，跟死者做个比对。
2: 江队，收到。
0: 加
1: 上这个车好像有点问题啊。
0: 来了，把这个地方警戒圈起来。
1: 好，后面。
0: 怎么了？初步排查过了，车辆完整，车内没有发现打斗痕迹，副驾驶的座位底下发现了一个白酒瓶。
3: 你看一下，还发现了公共包。那你要是一居的话呢，就是性价比高一点，但是空间上呢，可能紧张那么一点点。这套房源，它这个离学校也就是1公里多，开车的话就是4-5分钟吧。这套房的话是家具家电全带。
4: 洪亮，你说咱们租个一居还是两居啊？
5: 可以，
4: 也可以先租个一居，然后等你调过来之后，咱们再换个打的。你说呢？
5: 对。嗯。出来。
4: 你没拿包？
5: 洪亮，你这什么情况呀？ 刚才你接谁电话了？从接完那个电话，你就一直不对劲，心不在焉的。
4: 老乔，走。
5: 老乔，
4: 过世了。啊，就这儿啊？对，就这儿，就这儿。
5: 行，
4: 您
5: 看
4: 我电话。
5: 您请进。哎，
4: 哦，
5: 行，那咱先。
4: 哎，您请，您请。哎，怎么样？
6: 公安给我来电话了，说在永兴河的上游发现一个冰窟窿，旁边有振兴的车，包，还有衣服。
4: 那就是说他掉进去之后冲下来了？现在还不清楚，得等公安那边进一步的调查。
6: 周梅现在怎么样？
7: 你说谁能接受得了呢？人走太突然了。
6: 今天有时间的时候也去趟他们家里吧，看点周梅，还有然然。
7: 嗯，先这样。
6: 好好好。

明天中午得跟张总吃饭，约我。以后张总就是我老板了。小人好弄，别找着这关系。

0: 还没去呢，先赶时间，第一印象不好。
1: 他欠小远个人情，王小远跟他说，改一天多大点事儿啊？
0: 人都走了，我也啥也看不着，怎么还？不如踏踏实实把这边事儿办明白了，让人走也不碍事。我现在越来越觉得，你跟老领导这个角色相当英明。所以我等我再回海州，第一件事，我催孙亚军赶紧把我关系办明白。一不一拖，哎，我带着小豆过来上学，老领导那边一退休接过来，咱全家北京安家，一家人齐齐整整，一个都不少。
1: 对，珍惜眼前人。
0: 哎，还领导总结精辟到位，还怎的？
1: 我再问你一遍，确定不回东平了，我可跟你嫁了。
0: 我就先不回了，嫁攒着呗。
1: 攒什么攒？嫁还要攒的，过这村就没这店。
0: 咋这样呢？

0: 各位领导，首先我要检讨万海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案，是省市两级都关注的要案。开庭第一天就出现了被告人干扰审判的事情，我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对于像张文京这样精通法律的专业人士，我们准备的不充分，功课做的不扎实，对案件处理造成了极大的影响。
1: 庭审视频我们都看了，张文京喊的万海不是黑社会，为什么？

0: 我们经过审查发现，张文京在万事集团任职期间，曾多次为该集团的违法犯罪行为提供帮助，甚至涉嫌参与多起诈骗、敲诈勒索等相关案件。他一开始呢，拒不承认自己的罪行，并且辩称说自己只不过是万事集团的一名法务，他给万事集团提供的服务也是法律中性工作，
1: 甚至说他对他服务的这家公司是不是犯罪了，他都不清楚。
0: 可实际上，张文清是从11年前就担任万事集团的法务总监了。
1: 这么多年过去了，他怎么可能对他服务的公司不了解呢？其实啊，他就是利用他学到的法律知识，协助犯罪团伙规避法律制裁。
2: 这个被告人当庭喊冤，他的原因和目的是什么？
0: 张文京当庭喊冤，严重的干扰了法庭秩序，混淆视听，干扰了我们审判。他呢，这是一种手段，是为自己脱罪的一种手段，或者说他非常清楚，他有非常深厚的法律知识，并且也熟悉我们的审判流程，所以他特意等着开庭的第一天，有大量媒体在的时候喊冤，其目的就是为了引起媒体的关注和报道，博取同情，并且利用舆论裹挟我们审判的方向。
3: 领导，我要汇报一件事情，我们一部主任乔振兴同志

怎么说的事啊？我已经去过市局了，截止到目前，调查工作没有实质性的进展。等一有结果，我会第一时间给领导们汇报。各位领导，我们的工作确实有疏漏，我们希望也期待着省院对万海案。 能给予更多的关注，还有指导，让案件切实的进行下去。

0: 时间也不早了，这么晚了还叫大家来开会，辛苦了。这样吧，你们先回去，我们这边再开一个党组会，研究研究。这封举报信你怎么看？
1: 信息量有点大，也有些混乱。
0: 说一下怎么个乱吧。
1: 信里直接指出乔振兴是被害死的，但又没写是被谁害死的。举报李仁俊是东平真正的黑社会保护伞，万海团伙不是东平真正的黑社会，也就是说东平还有可能存在另外一个黑社会团伙，并且其背后有政法系统的保护伞。这封信对乔振兴、李仁俊、万海案提出了明确的定性，但只是观点，没说原因。
0: 对于这样的举报信，我们是有明确的规定的，必须查。
2: 在中国法律体系持续健全、法治社会建设稳步推进的当下，如果发生这样的案件，那将是极其罕见、骇人听闻的。
1: 对，可是张姐，别的不说，首先时间就不够。乔振兴、李仁俊、万海都跟万海案有关，包括张文金当天喊冤，这都是搅在一起的。想要查清一点，其他也得理清。可是万海案已经开庭了，刑诉法规定公诉案件必须在三个月内宣判，也就是说所有的这些事情都要在三个月内查清楚。难啊。
0: 难也得查。领导，哎呀，领导好。
3: 洪亮，
0: 哎，
3: 到北京了吧？
0: 到了，今天到的。
1: 怎么样，还顺利吗？
3: 托您的福，一切顺利。
1: 那就好。明天啊，需要你回来一趟。
0: 哎，领导，我方便问一下，我需要准备哪些材料吗？因为我不知道什么任务。
1: 不需要，明天下午下班之前回来就可以。
0: 好，没问题，保证不迟到，您放心。
3: 那明天单位见。
0: 好的。
3: 早点休息。
0: 哎，领导再见。什么玩意儿？
4: 今天下午是谁打死说也不回去了？还是单位的领导说话好使啊？
0: 哎呀，身不由己，真是，身不由己，你，哎呀。

0: 内部可能存在严重的职务犯罪问题，甚至有人充当黑恶势力的保护伞。
1: 万海案是轰动全省的大案要案，我建议省检察院成立一个指导组，让十一部的同志参与其中，指导办理张文静案的同时，暗查东平政法系统内部

0: 李健，江队他们来了解一下乔主任的案子。啊，
1: 正好给许局打电话呢，有什么新进展？
2: 李健，事情发生的比较突然，还在调查当中呢。
0: 今天过来就是想了解一下乔主任平常的工作状态什么的。
2: 行，谢主任，那个关主任你配合一下。
3: 哎，
0: 太麻烦了啊！
3: 哎，没事，啊，江队。

0: 老乔就坐这儿。张队，老乔是怎么死的呀？
1: 挨的啥？谢主任，乔主任平时跟同事们关系怎么样？
0: 关系挺好的。
1: 那他最近这段时间有没有什么不顺心的事儿，或者说他情绪上有没有啥异常？
2: 经理，乔主任这个人呢，平时就不爱说话，把他从万海案上撤下来以后呢，就更不爱说话。万海案这么大的案子，把他从主办检察官上撤下来，这全院上下都盯着呢，脸面上可能挂不住。
3: 你说这好好的一个人，怎么说没就没了呢？申请人洪亮，我是刚调来不久啊，对咱们本院的同志还不太了解。这就看到了你的离职报告。
4: 这可不是我对领导有看法，开玩笑。
3: 工作交接都完成了吗？
4: 专委很关照我，就没有最近安排特别重要的任务。
5: 前天是他最后一个比较重要的工作结束了。
3: 是跟春祥同志有关系的那件事是吧？
5: 对。
3: 洪亮
4: 啊，
3: 听说你跟一部的同志合作的不是很愉快啊？
4: 没有啊，因为流程都是正常的，推进的很顺利，一部的同志非常配合。
3: 是吗？
4: 啊，
3: 那一部的主任亚平同志，你合作完了以后有什么想说的？
4: 就人很好啊，就是性格比较直爽，性情中人。但实话讲，就是因为我们是一部这种特殊的工作性质吧，别的部门的同志对我们就相对比较谨慎，所以也没有更多的交集和了解。
3: 谨慎啊，你这个用词很有意思啊。好，就要离职了，最后的这一段检察官时光你打算怎么度过啊？
4: 个人利益永远服从国家利益，服从集体利益。只要单位还有任务方面的需要，我义不容辞，坚决站好最后一班岗。
3: 在任十八年，也才40多岁，
1: 这次就要离开这个岗位，舍得吗？
4: 肯定舍不得呀。
3: 哦，对了，你老家是东平吗？
4: 对，东平市开发区洪家村人。我父母还在嘛，所以我没事老得回去。
3: 哎呀，这个东平最近是真不太平。万海案是吧？最近又出了一件事儿，那个乔振兴的死亡。洪亮，这事儿你也听说了吧？怎么回事？
4: 我不太了解具体情况，就是他们给我打完电话，也没说清楚，就说是溺亡。但我听说他这两年喜欢钓鱼，就是不知道是不是野钓的时候你得砸冰窟窿，你至少得这么大。
3: 乔振兴跟你是大学同学吧？
4: 啊，
3: 你应该了解他。说说看。
4: 应该说他是我认识的朋友当中最纯粹的一个人。
3: 怎么说？
4: 对理想，对人生的规划，明确的认为自己的目标就界定为检察官，那还真就实现了。就是我们上大学大一上学期那会儿，我记得那时候我就在开水房，我专门问过

0: 我说哥们儿，你这为啥当检察官？他还跟我说，
1: 因为检察官是坚守正义底线、捍卫公平的卫士。
0: 他跟我说这个话的时候，他有点抖。我当时我就顺着往底一看，我特别想提醒他，我说哥们儿你烫手了。他拎的那个绿暖壶嘛，他上面有特别大的一串红字儿，以至公无私之心行光明正大之事，自己写到绿暖壶上的，那开水就留在那个红字儿上，那个蒸汽腾腾的往上冒，那一刻就我觉得好像我也应该当检察官。
2: 乔振兴的事情谁跟你说的？
0: 李仁俊，就那个东平市现在代理检察长。

0: 我是演员李光洁，欢迎收看电视剧《以法之名》，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鉴于目前万海案的复杂，以及收到的这封匿名信，党组会决定成立一个指导小组。
2: 陈亚明同志，
1: 指导小组的组长，洪亮，你是副组长。
3: 咱们要是把握不住，以后就不会再有了。
4: 师长，你去趟万家，让他们整理材料，务必交给指导。
5: 罗振兴死了，
6: 你们想干点啥呀？非得把事搞这么大吗？

0: 乔振兴的事情谁跟你说的？李仁俊，你昨天跟我打电话，就东平市概率检查上。哦，
1: 李仁俊跟你也是同学是吧？对，我们仨一个班。李仁俩，就我们仨吧。其实都是属于这种对司法有坚定信仰的。 但是任俊呢，就比我跟乔振兴呢，在理想上来讲，就是稍微的高远一点。就他不是说，我一定要拘泥于每一起案件，他更希望说，在他的努力之下，能够带动出一批优秀的年轻的检察官，希望在他的这个努力下，一个地方能有一个真正的公平公正的司法和天空。我觉得他是比较要求进步的，
2: 真是难得啊！大学同窗。 竟然三个人都在咱们省的检察系统工作，你们三个人应该是好朋友，
3: 那肯定。洪亮，
2: 我再问你一个问题，你说说你这个人，你对朋友，你能做到什么呀？啊？随便聊，随便聊。
0: 如果说我这个人喜欢为朋友拔刀相助、两肋插刀，我觉得这有点过于标榜了。向军专委应该了解我，我至少是一个说为了朋友、为了好朋友能够雪中送炭、有难必帮这么一个人。
2: 好，就要你这句话，差不多了吧？
1: 应该在门口吧？
2: 让他进来。
1: 好，
0: 我来，我来，我来。
1: 张姐，孙掌柜，坐，请坐，请坐。张姐，找我什么事？对不起，对不起，玉局，那就最后再耽误您一点时间。
2: 这个字我还没签，你还穿着这身检察官的制服，你就应该履行检察官的职责。咱们今天的谈话才刚开始，请坐。

0: 走了，我来审吧。你选一张什么样的？找人，穿警察制服，戴警徽的，真像喜欢。
1: 你都不知道，你隔着半年，你都憋屈，
0: 我必须让他笑着走。
1: 嫂子，你警察服的，没有笑着。

0: 按照这封举报信的意思，东平可能不止万海一个黑社会团伙，甚至其背后还有东平政法系统的保护伞，李仁俊、乔振兴，可能都跟这些有关系。
1: 看完了吗？看完了，我就宣布一下，省院党组会的决定。鉴于目前万海案的复杂，张文京当庭喊冤，以及收到的这封匿名信，党组会决定成立一个指导小组，下到东平去，指导并推动案件办理。
2: 翟亚明同志，
1: 指导小组的组长，你来担任。
2: 是。
1: 洪亮，你是副组长，听明白了吗？
2: 张姐，这不太合适吧？为什么？当然我明白，领导这么安排，有您的良苦用心。对，就是查实一个举报信，如果没有证据的话，确实是挺难的。所以，您希望洪亮同志藏在指导小组里暗查，我说的没错吧？ 张文京当庭喊冤这事儿，确实值得探究，但是万海案从介入到起诉花了2年多的时间，看得出东平市院的同志们对这个案子的态度那真的是非常谨慎了。我个人觉得啊，我觉得万海案应该不会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另外，这大家都知道，洪亮同志那是11部的，你说他跟着指导小组到东平去？ 那就点明了省院怀疑东平公检法有人在万海案或是张文京的问题上，他存在职务犯罪的嫌疑。张文京喊冤这个事儿查，肯定查，而且一定会查清楚。有问题，我们跟市院指出，错了纠正，那对了呢？我们也得支持市院推进案子的发展。
1: 查也好，推动案件也好，要去东平吧？
2: 对，
1: 洪亮是东平人，他对东平的情况。 比你更了解，所以他加入这个指导小组有好处。匿名性上涉及到的李仁俊，还有乔振兴，都是他的同学，这两个重点人物跟他都有关系，所以党组会决定派他进入这个指导组是没有问题的。
2: 张姐，我觉得这个就更不合适了。
3: 为什么？
2: 同学，都是熟人。
1: 对，
2: 得避嫌。
4: 我真想他说的是。
5: 问你意见了吗？这是党组会的决定。
6: 如果举报信内容属实，11部的同志就更应该加入指导组。
7: 你存心要把这案子搅黄是吗，乔振兴？
6: 证据不足，我让他们退回补充侦查有什么问题啊？
7: 没问题，
6: 可是你就退补两次了，都是赶在审查起诉期限的最后一天，人家公安也补充侦查了吧？ 第二次提上来的证据你还不满意？
7: 关键几个节点上只有人证没有物证啊，证据不牢靠怎么起诉啊？
8: 可是你都退补两次了呀，法律规定只能退补两次，但超过两次这案子就不能诉了。
9: 就是因为有这么多的问题，我们才要穷尽一切的法律手段呀。哎，我们还有检察侦查权，我申请自行补充侦查。
10: 哎，李佳。
9: 那个，都问什么了？啊，就问了一下老乔最近有什么异常啥的。除了配合，我们也做不了其他的。
11: 张文京喊冤，再加上老乔这事儿，你说省院会不会对他们有什么看法呀？
9: 你觉得呢？所有的事情都赶在一块儿了，能没看法吗？那李健，我下一步的工作方向怎么弄啊？是把万海的案子重新审一遍，还是专门调查张文京的事儿？您给我个指示。
11: 等省院的指示吧。
9: 好，李健。 我知道你跟乔振兴关系好。

0: 别太难过了，身体为重。
1: 啊，我先去忙了。
2: 我来说一下纪律。乔振兴死亡刚刚发生，东平市公安也一定正在调查。在结论出来之前，不可以动用任何侦查手段，不可以让人觉得沈院对这件事情有任何想法、任何态度。多听、多看、多观察，多摸摸情况，随时向我汇报。
3: 陈亚明同志还有什么想法？
4: 我尊重党组决定，服从组织安排。
3: 那好，
4: 张检，我有个请求。
3: 说。
4: 我申请继续借调江南市院的王春祥同志加入我们的指导小组。洪亮同志，
1: 哎，
4: 你不反对吧？我去准备一下。
3: 好。洪亮同志，
1: 走。
3: 离职报告我没见，可能心里还会有些想法，但是你说的每一句话我都听清楚了，尤其是大学校园、开水房、乔振兴、绿色的暖瓶、红色的字那一段，我被感动了。假设啊，我只是说假设，假设李仁俊没有问题，乔振兴有问题，你会怎么看？
5: 不科学。
3: 那反过来，乔振兴没有问题，李仁俊有问题，而且乔振兴的死跟李仁俊有关，你怎么想？
5: 不可能。
3: 如果两个人都有问题，
6: 领导，那就是我有问题。那就是说，我四十多年来，我对我自己认知，我对整个世界，我对我这身衣裳，我有巨大的认知问题。
3: 你看，案情的复杂性出现了吗？所以啊，需要有人去厘清。洪亮，你刚才说过，你是一个对朋友有难必帮的人。那好，如果我签了这个字，你脱去这身检察服，这个案子我交给别人去查。你放心吗？你会有遗憾吗？

0: 谢了，没事儿，人生嘛，就是不博不精彩嘛。王总，墙头草。哎呀，有才来了！哎呦，王总，不好意思，不知道您这这么多客人啊，那等您哪天布棚的时候，我再来看您。哎呦，不忙不忙，有才，你来你来。哦，我跟你说啊，这有才来了，就代表啊，我马上就要有才了。
1: 王总。
0: 我是怕您这段时间太忙了，把给我免一年租金那事儿给忘了。
1: 你别拿瞎叭叭啊！啥事儿说给你免租金了？
0: 王总，是您亲口跟我说的，
1: 说只要事儿办成了就免一年租金的，对吧？<笑>
0: 对，是我说的没毛病啊。
1: 但现在开庭了，判了吗？王总，那案子不是已经开庭了吗？
0: 那说明这事儿也办得差不多了，<笑>不是？是我这脑瓜子记岔了，还是你失忆了？我问你，现在这地方姓啥？是不是还姓万呢？表面姓万，但大家心知肚明，已经姓王了，是吧？<笑>那他妈能一样吗？啊？现在营业执照写的啥？写的姓万的。等什么时候？ 这营业执照上换成我王玉的名字，我就有话语权了，是不是？

桃。羊啊，忙着呢啊。那张宽，你看你这人缘，一人没脚下。

0: 喂。
1: 哎，你好，是洪亮吗？
0: 对，哪位？
1: 啊，我是东京市公安局开发区分局刑侦队，我叫江红军。
0: 哦，你好。
1: 有点事儿想跟您确认一下，您是不是认识乔振兴啊？
0: 怎么了？认识。
1: 啊，你们俩什么关系啊？
0: 同学，老同事。
2: 2月26号上午11点，你们俩是不是通过一个电话呀？
0: 对，他打过来的。
1: 啊，具体都聊什么了呢？
0: 啥也没聊，当时信号不好还是怎么的，听不清楚，喂了几声挂了。
1: 那是这样，洪先生，您保持您这个电话的畅通，如果我们这边有什么新情况，我跟您沟通，好不好？
0: 好。
1: 好，谢谢您配合啊，再见。
3: 洪老师，

0: 什么单位？
1: 海东省检察院派了个指导组下来。
0: 指导组啊，怎么不是专案组？这最后不还是东平市检察院说了算吗？
2: 他们和东平市检察院是一家一体化办案，但能派个指导组下来，多少也代表了一个态度，对吧？
1: 对咱们也是一个机会啊。你怎么了，张文清？这个机会是你拼了命拼出来的，咱们要是把握不住，以后就不会再有了。
0: 知道。这样啊，你去趟万家，让他们整理材料，务必交给指导组。
3: 好，我这就去办。到了。
4: 进。
5: 李姐，省院正式通知，指导小组今天就到。
4: 这么快啊？
5: 是的。
4: 成员都有谁？
5: 一部的郑亚平主任任组长，还有十一部的洪亮任副组长。
4: 洪亮？
5: 是。
6: 在货运站的强迫交易中，张文京是怎么给你出主意的？你再说一遍。
7: 你有病啊！我背了多少遍了？我再熟悉一遍。
4: 我不想熟悉。
6: 张文京当庭喊冤，现在省里派下来了指导小组，他们这两天一定会来找你询问。我现在在做的就是帮你复习，你知道该怎么回答吗？
7: 哪儿？省里啊？是要换人咋的？
6: 你记得我上次跟你说过的话吧？
7: 庭审很快就要开始了，
6: 到时候判决结果，立功减刑什么都不会变。不管谁来，省检察院、市检察院，那都是一家的。
7: 就你现在被定性为黑社会性质的团伙头目，这件事儿是板上钉钉的。
6: 脑子清醒点，你看看你现在的处境。想想你这些年的经历，想想你儿子，
7: 不要有侥幸心理。
4: 你跟谁俩呢？我有啥侥幸心理啊？
7: 你这个案子之前的主办检察官认识吧？
4: 乔振兴
7: 死了。

0: 他的尸体是被发现在永清河上，
1: 人啊被挂在冰面上，那个身体啊冻得硬邦邦的，
0: 他的那个手啊脚啊都泡发了，大脚也惨，
1: 死的时候眼睛都没闭上，
0: 最后的定性一定是自杀。
2: 那你们想干点啥呀？非得把那

0: 管教。
1: 是张文京教唆我，让我安排人把王玉关了一个星期，
0: 然后低价收的货运站，我就按他说的找人把王玉给打服了，强迫王玉在合同上签的字，合同是张文京你的。
1: 娱乐城保安把人家给打残的事儿，也是张文京找人做的伪证，帮我擦屁股。
2: 基本上就不怎么听了。
3: 哎，傅律师，辛苦辛苦，您喝口茶。
2: 哎，谢谢，
3: 辛苦你了。大概意思我听懂了。嗯，首先我得感谢张律师，他在法庭上这么一闹，我爸这事有缓儿了。哎，现在是这意思吧？
2: 小万总，别激动，来坐，别着急，慢慢听我说。
3: 好。
2: 这不指导小组还没来呢吗？我今天来的意思呢，就是想告诉你们，咱们先把所有的材料都准备好。
3: 好。
2: 你们呢，把你们知道的所有情况，包括有冤的地方，都写下来。
3: 好。
2: 到时候把材料交给指导小组，让他们知道。咱们这个案子是有问题的。
3: 哦，这个我一定准备好，您放心啊。
4: 哎，傅律师啊，以您的经验来看，咱这案子翻案的几率有几成啊？
3: 对，
2: 案子还没有判啊，谈不上翻不翻案，人家来了，咱们最起码得有一个申诉的机会吧。
5: 根据技术侦查的结果显示，本月26号上午10点钟之前，乔振兴一直在市检察院。10点40分左右，
6: 他来到了中兴路一带。
5: 上午11点，
6: 他在这儿打了一个电话。
7: 打给谁的？
6: 打给洪亮。
7: 哪个洪亮？
6: 咱们省检察院的。
5: 11点35分，乔振兴的女儿乔依然给他打了4通电话，没有接听。
7: 乔振兴到中兴路干什么？
6: 这个没有查到。
7: 为什么没查到？
6: 就这个中兴路一带啊，最近正在拆迁，因为拆迁很多商铺都停业了。但是不管停业还是没有停业的，我们都进行了摸排走访，没人见过乔振兴，也没有什么其他异常的发现。
5: 6个小时之后，乔振兴来到了永清河一带，直到27号早晨，
6: 乔振兴的尸体被发现，
5: 期间再也没人见过他。
6: 这个酒瓶是在这个副驾驶座位下方发现的，瓶身上也检测出了乔振兴的指纹，瓶口的 DNA 也对得上，所以我们基本可以推断乔振兴呢是一个人驾车到了林业局水库，然后喝完了这一整瓶白酒。
7: 从市区到水库的停车场有几条路？
6: 就一条，是青山路。
7: 那条路的监控调取了吗？
6: 因为那一带啊一直在修路，那监控断了好长时间。
8: 又坏了。
9: 洪娟，继续。
6: 这是在车内发现的公文包，经过确认是属于乔振兴本人的。
7: 他包里有什么？
6: 工作笔记、车钥匙、一副眼镜。
8: 手机呢？
6: 这个没找着，车内包括包里边都没有。我们对周围进行了这个地毯式的搜索，暂时没有发现。
10: 抓紧点啊！哎，对对对，咱把那往那儿放啊，
11: 谢瑞。哎，打印机就放这儿了。
10: 得嘞，谢谢啊。把那个按照被告人的分类摆放，看着清楚，找着方便。哎，小刘，每个人每天发一份啊。
11: 好嘞，
10: 摆放整齐。来来，你给我眼镜先让我看看，字再大一点。好嘞，好嘞。
12: 你们是干啥呢？
3: 写点东西，递材料的时候我举。
12: 你举他干啥？这怎么还弄成横幅了？你要干啥？
3: 阵仗不得大点吗？
12: 人家副律师让咱给指导组递材料，没让你造势啊。
3: 之前喊过多少次有用吗？哎，能不能学学张律师，当庭喊冤，省里马上来个指导组，到时候把这个东西一举着，省里一看，万一一重视，我爸这案子有缓呢。
12: 超，我觉得咱别这么整，你整的咱跟闹事儿一样。
3: 哎，没事，听我的吧。哎，材料打好了吗？
12: 按你说的打出来了。来，按手印吧。
3: 哎，
12: 哎呀，我觉得你还别这么整。
3: 哎，没事没事，别磨叽。
12: 嘿，拿你这么手印，
3: 没事没事，
12: 阵仗得大，不是说了？不是，你这不是弄虚作假了吗？
3: 没事，来，你什么样？
12: 啊？你这还有签字呢，你怎么签？
3: 先留着，旁边去，现在就去。
13: 这行吗？
3: 没事。
13: 这孩子出去。
14: 黄组长。
15: 哎，
16: 主任。哎，我老改不过来，应该叫亚平组长，这样更亲切。
14: 我宣布下纪律啊！由于任务分工不同，我们一部呢，基本上都是统一行动。嗯嗯。早上由小白通知大家出发时间，如果你们需要单独行动的话，让小张跟小白报备一下，或者是你直接跟我请假，任务结束之后再来销假。
15: 哎，没问题。
14: 另外就是每天晚上我们要开一个例会，总结一下当日的工作成果，安排一下第二天的工作计划。这个时间我们暂时定为晚上7:30。洪组长，这个时间可以吗？
15: 我先不说时间啊，我先表达一下，表个态吧。我们俩作为十一部的代表，很有幸跟亚平组长在一起工作。跟大家啊，我们一定坚决。对不起。
9: 哎，领导好。
17: 我不主动给你打电话，你就不知道汇报是吧？
9: 抱歉，领导，我忘汇报了。
17: 老孙他们找你回去有什么事儿啊？
9: 就突然有一个临时性质的这么一个。小规模的工作坊，
17: 指导小组是吧？
9: 嗯。
17: 在海州吗？
9: 嗯哼。
17: 哪儿？
9: 嗯哼。
17: 东平是吗？
9: 嗯。
17: 那是因为老乔的事儿要派指导组过来。
9: 嗯嗯。
17: 纪律。说话不方便，对吧？
9: 是的，领导。
17: 行，那我懂了。我说你听着，两件事啊。第一件事，你个要脱衣服的人了，什么知不知道、小不小组的，都跟你没多大关系。你就记住了，少说话，多看，别什么事儿，知道吗？
9: 领导，请放心，我呢，
17: 凑数，不错，这认知不错。
9: 嗯。
17: 还有第二点啊。
18: 你到了之后，不管工作有多忙，一定先去老乔家看看，看看周梅和然然。
19: 嗯，
18: 记得送白包啊，这白包记住了，一定得是单数，不能是双数。
9: 哦，领导，那，行吗？
17: 999，行，只要是单数就行，双数不吉利。
9: 好的，领导。
17: 你记住了哈，主动打电话跟我汇报。
9: 好，领导再见。
17: 挂了。
14: 999代表天长地久，这数字不合适吧？
9: 那多少钱合适？
14: 怎么着也得1001吧。还有啊，咱们指导小组五个人，没有一个是来凑数的。
9: 肯定的。
14: 王三强老师我就不用介绍了，是吧？嗯，我介绍一下小白，白子言，政法大学刑法专业硕士毕业，
9: 多多指教。
14: 也是我们一部的骨干领。那你介绍一下你们十一部的同志吧。
20: 这特别汗颜，我们十一部就不像一部这么兵强。哎，
9: 其实要说介绍，不用说我了，就是张怀安呢。哎呦，没事吧？
20: 对不起，对不起，师傅有旨。
21: 有，来
20: 吧。
21: 哎，那个郑组长，我就不过多介绍了，我也是刑法硕士，是白子言的师弟。
14: 啊，
20: 给纸。
22: 初步尸检呢做完了，推测死亡时间呢是26号下午的5点到7点之间。死者身上呢无明显外伤，无血肿，无瘀斑，无挫伤，说明生前呢没有与人发生过搏斗或者挣扎。另外，血液酒精含量为172.4毫克每100毫升，还检测出了乙基葡萄糖醛酸酐和乙基硫酸酯等酒精代谢物成分。也就是说，酒精是生前摄入的，那么死者在死亡的时候呢，是处于醉酒状态。
9: 哎呀，这得把一瓶酒都给喝了吧？
22: 是。还有死者的口鼻处呢，有淡红色蕈形泡沫呈现，这符合溺水死亡的特征。再有就是，在死者的肺泡等脏器中，检测出了高浓度的硅藻，可以推断是溺水死亡。
23: 我们马上准备做硅藻实验。将尸体肺泡内的硅藻成分和现场水样做比对，以确定是否为溺亡现场。
0: 现场的水样也都已经采集过了。
1: 孙局，
2: 嗯，
1: 你说两句。
2: 啊，好。
13: 是这样啊，根据我们目前掌握的情况，调查的结果，虽然不排除他杀的可能性，但是我们更倾向于我们刑侦大队所做的
19: 物证采集信息，
13: 以及合理的逻辑推断。
1: 完了，
13: 啊，
1: 好，那好，那好，那我说两句。分局的同志们，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把侦查工作做得这么细致，从这一点上来说，值得表扬。我呢，代表市局，对你们最近一段时间的辛苦工作，表示感谢。同时希望同志们再接再厉。报告都看了，还是想再啰嗦两句。第一啊，就是这个硅藻实验啊，一定要抓紧时间去做，要把死者肺部的水样跟案发地和落水地采集到的水样做对比，这是证明乔振兴啊溺亡以及乔振兴溺亡的地点的最好方法。第二就是这个羊镐，啊，羊镐上只有乔振兴一个人的指纹，多少有些蹊跷。还是说，乔振兴在使用羊镐之前把这个指纹擦拭过了？第三，是这个手机，乔振兴的手机啊，很可能是本案很重要的线索，不能掉以轻心啊。
13: 必须的。
24: 我一定要展示我们东平检察院的风貌。来，兄弟。
25: 哎，李姐，李姐，哎，车来了，好，
26: 来来来，
25: 张主任，没想到啊，这么快就又见面了，欢迎欢迎欢迎！
27: 姐，给你们添麻烦了啊！
25: 添什么麻烦？来是关怀我们，帮助我们。
26: 张主任，这是我们东平市院参与万海案的部分的同志们，大案子两年，同志们很不容易。
27: 是。
25: 同志们，这是咱们省院来的指导小组的同志，大家鼓掌欢迎。
26: 那么讲两句，
27: 讲话就不用了。大家辛苦了，两年多的时间，不容易。
25: 啊，但是我要说一句啊，请同志们务必配合好指导小组的工作。
28: 啊，不行了，外边太冷了，咱去屋里

0: 来，请请。
1: 。
2: 啊，之前不是咱们东明市检察院的，后来调省院去了。他跟我哥李仁俊是同班同学，关系挺好。
1: 熟吗？
2: 熟，算熟吧。他们大学的时候，我还去他们宿舍住过呢。怎么了，许娟？
1: 省检察院派了一个指导小组到东平办案。这个洪亮啊，是指导小组的成员之一啊。
3: 他是省院十一部的人。
2: 嗨。省院十一部也跟我没啥关系，对吧？我又没职务犯罪。
1: 东平现在不太平啊，刘半海的案子，有张文京的闹腾，还有你哥，这几个案子都搅到一起去了，敏感。
2: 我听说这分局的人来开过案情分析会了。
1: 没什么情况，还得等。
2: 那行吧，我撤了。
1: 秦芳，我刚才跟你说的所有话，你出了这个办公室不可以透露一句。
2: 明白。
4: 密码650。
5: 到了，
6: 哎，各位领导请下车。这给我吧，来，小心台阶啊。来，这边。
7: 你好，
6: 有吧？
7: 加您的房卡。
6: 好嘞。是不是？您呢？哎，这个是您的副组长。小心脚下啊，慢点。哎呀，咱们到了，各位领导。

0: 想啥呢？
1: 啊，那个指导小组今天到东平来了，洪亮也跟着来了。
0: 他来干啥呀？
1: 我在想，要不要叫洪亮到家来吃个饭呗？
0: 叫啊，你俩是同学，人家来东平，你不得接个风洗个尘呐？
1: 人家有纪律呀。
0: 纪不纪律是他的事儿，那叫不叫是你的事儿。
1: 反正叫也不会来的。
0: 你怎么知道不会来呀？你打个电话去。
2: 洪老师电话啊，
3: 洪老师。说话。
4: 那个吃了吗？
3: 干啥？
4: 那个想叫你到家里来吃个饭。刘运，菜都炒好了。

0: 咋的？不方便呀？
1: 我是指导组的，我还副组长，我们今天刚到，完上你那儿吃饭，算咋回事啊？你说方便不方便？
2: 赶紧的，别磨叽，挂了。
3: 有那封举报信在，他就是调查对象。我不建议你去。
4: 他是调查对象，但是我不是调查他的人，是观察他的人。
3: 根据内部的管理规定，不得私下接触调查对象，这是纪律。
4: 亚平组长，那您说，根据这个我的工作方向，不接触，咋观察？
3: 那你应该请示孙传伟，不应该跟我说呀。
4: 那让孙传伟感觉好像出个差，我不听亚平组长指挥了。不，现在咱俩不团结，你把我给卖了。
3: 洪亮，
4: 哎，
3: 你是十一部的，我呢是一部的。
5: 哎呦，快进来！快进来啊！哎，甭换鞋，甭换鞋，快快来！哎，洪亮来了啊！
4: 赶紧跟我说说，老乔咋走的？

0: 我是张一奇，欢迎收看电视剧《以法之名》，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路上接不了，去宾馆门口给我堵着，原则就是不能让他见着车主，听明白了吗？
2: 万海不是
3: 不是
2: 不是
3: 不是
4: 不是不是
5: 不是
6: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
5: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
7: 不是不是不是
5: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

0: 硅藻实验啊，一定要抓紧时间去做。
1: 要把死者肺部的水样跟案发地和落水地采集到的水样做对比，
0: 这是证明乔振兴啊溺亡以及乔振兴溺亡的地点的最好方法。

0: 快进来，快进来啊！
1: 哎，甭换鞋，甭换鞋，
0: 快快来！哎，彭亮来了啊！
2: 赶紧跟我说说，老乔咋走的？
0: 说也是啊，这这么年轻，这剩下孤儿寡母的。
3: 这气氛有点凝重啊。
4: 哎，
5: 红叔来了，你们先吃。
3: 妈，我开个会的啊。
4: 开啥会呢？
2: 别管他，坐坐坐。
0: 快坐吧。
2: 哎，你北京那边整利索没？什么时候搬？
0: 我听江敏说，这房子也找好了，学校也找好了，就等你去了。你咋忽然来东平了？
2: 我现在成了我们单位最闲的一个，这不要脱衣裳了吗？让他们给抓了差，那凑个数呗。
0: 啥差呀？
4: 指导组吗？
0: 你们指导组到底干啥来的？哎，我特好奇。
2: 哎呀，行了，你别好奇了，你去好奇好奇
0: 你儿子怎么了？
2: 你去看看这会开的怎么样了？快去去去去！哎，他好奇的事儿，确实是我好奇的。

0: 大哥，到底干啥来的呀？
1: 不，指导总，你接驾呀。

0: 你听为误。就是我呢，等会省里，我跟上面领导汇报一下，完查我就不管了。但是我这汇报我是有功的呀，哎，这样我脱衣让我脱，那多光荣啊！我这下边一个单位，
1: 能有啥线索？我这不就是没线索？我觉得你们省里有吗？才问的你。
0: 问题我啥也不知道，我就是来凑数的呀。
2: 不是，这个，因为作为领导，啊，当然没当过领导啊。你也不知道领导考虑这个层面，我给你解释一下。假设啊，东平下面这几个县，哪个检察院，如果有职务犯罪的嫌疑，让我们掌握情况了，那他再有点别的事儿呢，我们派下去的这个指导小组就会安排抓职务犯罪的同志在里边。
1: 那你们这指导小组也一样啊，一共五个人，有俩都是十一部的，对吧？那这个张检是怎么想的，就很清楚了吧？
0: 李文娟，我听你一席话，我醍醐灌顶。说有没有这样一种可能啊？借查张文京这个案子，实查我们指导小组内部有人违法违纪的事情。假如我们指导小组组长郑亚平，假如他有违法违纪的现象，让我来查，有没有这种可能？
1: 那不对，你要这样的话，这事儿整反了。应该你是组长，他是副组长，
0: 你才反了呢。他当组长，他负全责，他说的多，做的多，他暴露的多。然后我是一个副组长，我就是个闲职，我就在旁边，我观察着，记录着，我报告着。
1: 哎呀，你别老给我整这些上坟烧报纸糊弄鬼的事儿，一本正经给我扯犊子，是不是？这吃你的饭。
0: 想泡你，敬老教。我呢，出差出任务，纪律上不能喝酒。老乔呢，也从来不喝酒，他在这也是喝水。敬老乔。
1: 哎，你有病！你往地上倒啥呀？
0: 不敬老乔吗？
1: 敬老乔，你就往地上倒。
3: 开始，两年多了吧？
0: 妈呀，两年代理没扶正，你够呛。
3: 上人家吃饭能不能说点吉利话？哎，说到这儿了，等你回去，你找你老张干子，让他帮我问问什么时候能把代理这俩字给拿掉。哎，但是别说我问的啊，你就跟他说你好奇，你问的。
0: 我不好奇，
3: 你耗一下。
0: 哎，我发现你怎么现在这么官迷呢？
3: 我是不是官迷？我都要开展工作了。你知道代理这两个字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人心惶惶。这两个字什么时候拿掉，会不会从上面空降一个来，大家都不知道，那我这个工作就会变得复杂了，明白吗？
0: 那你要想不复杂，你更简单的是说别光拿代理俩字儿啊，你把检察长这仨字都拿了，那更简单吗？
1: 你说的对，然后咱俩手拉手带着孩子一块儿上北京上学去，是这意思不？
0: 你理代理履职两年期间，张文京当庭喊冤，老乔怎么了？俩事儿哪个小啊？你还觉得自己能扶正？谁给你这么大自信呢？
1: 洪副组长，张文京扰乱法庭秩序。
3: 用不了几天，你们指导小组就能查得水落石出。
1: 老乔
3: 死跟我有什么关系啊？我害死他？重要的是，两年多代理检察长期间，我把万海案办成铁案，这是我的自信。明白吗？

黄，你也不用东躲西藏，你到底为啥来，我也不好奇了。但有句话我必须要说在桌面上啊，我不管你来查谁，怎么查，我绝对会全力以赴的支持你。但前提是，你得让我知道。

0: 吃好了吧？各位叔叔，拜拜。我爸之前对你们都不错，这次你们帮我这个忙，把我爸救出来，我保证，我爸出来之后跟每个人都能涨工钱。一会儿我们到了那个宾馆门口，大声的喊，把省里的人都给我喊出来，我爸就有可能被救出来。我们排练一下，就两句话。第一句，万海不是黑社会，
1: 万海不是黑社会。
0: 第二句，万家是被冤枉的，
1: 万家是被冤枉的。
0: 万海不是黑社会，
1: 万海不是黑社会。
0: 万家是被冤枉的，
1: 万家是被冤枉的。
0: 看什么看？走。

0: 范家那小子组织了一帮人找指导组告状去了。
1: 再问你一遍，有没有钱？
2: 干啥呢？你这是啊？哎呦我，你为啥不接电话呢？为啥不接？为啥不接？为啥不接？
3: 不是不是，王总，你别生气，你电话搁兜里呢。
2: 万朝带着人从矿上去东明宾馆了，你现在给我堵在这儿，去路上给我接去。路上接不着，去宾馆门口给我堵着。原则就是不能让他见着指导组织，听明白了吗？啊，快点的，
3: 拿衣服，
2: 快点去，快点去呀！干啥呢？是黑社会啊？上什么火呀？抬起来！你办啥事儿了？
3: 欠钱。
2: 啊？
3: 欠钱？
2: 欠钱啊？先压着吧。哎呀妈！哎呀！
3: 感觉我没了。
4: 大点声，再喊！万海不是。
5: 吵吵你他妈做贼
6: 干什么干什么你们
5: 老师你他
7: 主任您听到什么动静没有
8: 是挺吵的
7: 咱这窗户也看不着啊
8: 看一下

0: 我给你打断了，听懂了？小心！你别进去！我听不见！你有你下车！我听不见！你有你下车！我听不见！主任，
1: 王老师已经在楼下等我们了，
2: 看来咱们还得再提他5分钟。
1: 走。

0: 给我。
1: 主任，对不起啊，我昨天晚上忘记通知洪老师他们了。
0: 是这样啊，看守所的提审空间有限，市院的同志们也在，我怕咱们都去呢，人太多挤不进去。
2: 对，
0: 昨天报备的时候，我就只报备了我们一部的三个人，
2: 挺周全的。
0: 抱歉啊，
2: 还没事。
1: 洪老师，对不起。
2: 没事儿，没事儿，顺利。

0: 对，卷宗已经在二部了，没那么快，我们现在人手也不够。啊，来了来了啊，好，那就这样啊。
1: 哟，郑主任辛苦。
2: 谢主任。
1: 小白辛苦啊。
2: 李姐，给你添麻烦了啊，这么忙还跑一趟。
0: 添什么麻烦啊？配合好指导小组的工作也是重中之重。但万一我确实是来不了的话，谢主任也会全力以赴。
1: 对对对，郑主任有什么需要尽管吩咐。各位领导，咱们进去吧，手续都办
2: 好。哦，对，李姐，啊，我们既然来了，也想见见万海，可以吗？
3: 检察长在这儿呢，应该可以吧？
4: 去申请试试吧。
1: 好，我去试试。
0: 来，先进去。

0: 要不，咱们也跟东平看守所说一声，申请一下，或者您跟李检直接打声招呼，咱也过去看看。现在出发，可能还能跟得上郑主任呢。
1: 嗯，
0: 您啊什么呀？不是，洪老师，您是怎么还是怎么？
2: 不是那意思，
0: 我就是说，咱今儿怎么着得去观察观察。
1: 人家呀，不待见咱们，心里没点数啊。
0: 好，那咱们现在来这儿干什么来了？
1: 领导说了，让咱们来这儿呢，就是观察观察。
0: 观察观察。您就观察手机，这手机上有定位是吧？也有导航，他能告诉您这看守所他在哪儿？
1: 他能告诉我最近的 ATM 机在哪儿？
0: 不是，咱不去看守所了解情况，咱观察什么 ATM 机呀、啊？咱
1: 对对对对对，你说的对。你啊，帮我看看啊，这个点哈、啊，出门往左还是往右？转向了。
3: 左，左。
0: 哎，
3: 我去取个钱，你去吗？嗯，那我先去。
4: 来来来，啊，请进请进，来。
5: 郑主任、王老师，你们坐吧，
3: 来坐。
6: 啊，别，谢主任是主办检察官，我们就是来了解一下情况，还是谢主任坐在这
5: 儿。啊，不，那个郑主任，您二位呢是领导。经验呢肯定更加丰富，
7: 我们随时随地都可以来讯问张文静的，
5: 还是您二位来吧。
8: 谢主任，你就别客气了，联合办案，请。
5: 好，
6: 行，来吧。

0: 检察院第一检察部郑亚平。
1: 我身后的是王春祥同志、白子妍同志。对于你开庭当天的表现和提出的问题，省检察院十分重视，成立了指导小组，配合东平市检察机关了解情况，调查核实。
0: 希望你可以珍惜这个机会，如实的说明情况。

0: 我告诉你，让他们出去吧，我跟你们单独聊。
1: 这是什么意思？我想请东平市检察院的同志回避。是单独接受指导组的询问。我们是指导组，不是公诉组。你也是法律人，应该清楚。我们只给意见，办案还是由他们办。我们和市检察院是联合办案，不是越过他们办案。所以，聊聊吧。
0: 聊什么呢？
2: 面对无视法律的人，你让我跟你聊什么？
3: 张文静。 你太嚣张了啊！你不要以为你在法庭上敢喊敢闹，你就可以躲过法律的审判和制裁了。你的犯罪事实我们已经查得很清楚了，即便是没有你的认罪、认罚、拒绝书，单凭我们现在掌握的证据，就可以认定你的罪行，
0: 照样可以判。我就一个要求，让他们出去，否则就别聊了。
3: 张文静，你就是在故意的拖延审判时间。你说你作为一名律师，也算是高级知识分子吧？啊，整天搞这种无赖的抵抗，有意思吗？我告诉你，现在人证物证确实充分，哪一条不能定你的罪啊？你听好了，你作为黑社会组织的骨干成员，跟万海非法勾结，利用有组织的暴力威胁、欺行霸市、强买强卖。
4: 陈有才的证词能做定案根据吗？你们认真审查了吗？证人与案件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可信度存疑这些东西用我教你。你
3: 喊什么喊？按照你的说法，物资集散中心的十几名做了口供的证人就没有资格了吗？
4: 啊，跟
3: 问家，
4: 有生意往来的人就没有资格了吗？你不要。张文静，你对证据存在质疑，可以在开庭之前提出，排除非法证据。为什么要签认罪、认罚、拒绝书？
3: 还要冒着藐视法庭的风险当庭翻供，
5: 他们给我机会了，我没有任何机会可以发声。我想陈述事实，如果不开庭的话，我的声音根本就没有人能听到，
6: 而且如果一直拖下去的话，他们就会有更多的时间伪造证据、做假的文书材料。
7: 你住口！谁做假的材料了？谁伪造证据了？你跟我说清楚了。
8: 你敢让第三方机构做鉴定吗？
3: 你赤裸裸的血口喷人是污蔑。
9: 谢主任，冰姐，谢主任，不行，我今天受不了这口气，我非得跟他掰扯掰扯。你跟我说清楚了，你有证据吗？你如果有证据，请你现在出示出来。
7: 谢主任，
5: 他跟平敢翻供了，他为什么？他就为了博取同情。
7: 这会让一名律师
5: 这是气死我了，他哪有这样子的啊？
3: 七八三和底线都没有。
10: 张文静，我们到底花费了多少精力，花费了多少时间，去跟你做思想工作？我想你心里很清楚。
11: 我们有没有站在你的角度，为你的量刑去做充分的考虑？
10: 这也有吧？认罪、认罚、拒绝书你都签了，
11: 开庭你就全不认，我是不是也可以怀疑你？ 这些全是装的呀！
12: 你也出去吧，行吗？我再重申一遍，我们是指导小组，是指导市检察院办案的。说说吧。

0: 司法有辩论的空间吧。
1: 作为一名辩护律师，我认为
0: 万海存在一定的违法犯罪行为，
1: 但是是否构成组织和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是有待查证和讨论的。
2: 公安收集的证据我仔细研究过了，根本经不起推敲。
0: 对于公安的认定我不认同，所以后来我向检察官乔振兴提交了证据，抵抗了2年。
3: 乔振兴是什么意思？
0: 我跟乔主任掰扯过好多轮，
1: 后来他也确实觉得证据链存在问题才决定退步的。

0: 这个案子，我们内部的理由您都可以看到，就是我提到的那些漏洞。结果呢？他们居然把乔主任给换了，把我扮成了黑社会，换上来的就是刚刚那位姓谢的不问青红皂白，上来以后就跟我说：“如果你要是认罪认罚，就可以轻判；如果你要是不认罪，就让你把牢底坐穿。”
1: 郑主任。
0: 这是作为一名检察官应有的办案理念吗？谁才是黑社会？谁在栽赃？谁在陷害？负责任的检察官被撤下，换上一位无视法律的。合法的辩护律师被打成黑社会，定案的证据经不起推敲，证人的证词不断反复，证据链根本无法闭合。这样的案子这么着急开庭，是因为什么？证据吗？还是被人买通了？
2: 我还在为万海辩护期间，每次约见万海，他
0: 他都是非常积极配合辩护的。直到去年六月，突然改变了主意，认罪认罚，并且提出要更换辩护人。
3: 你说我今年之前谈过什么？这都多长时间了？这案子让你办的半拉，可就行，别怪你。
0: 我知道这件案子推进起来是没有之前想象的那么好，但是我也尽心尽力了。
3: 你不是说现在
0: 等会儿？
3: 你怎么了？你让万虎？
0: 谁打你了？
4: 律师费给你结清楚了，能走多远走多远。
0: 有人威胁你了是不是？
3: 我卡了。
1: 我本来以为羁押了一年半，心态崩了也正常，想过一段时间再和他聊。
0: 结果我竟然被捕虫成了黑社会骨干成员，但我的办公室被警方给带走了。
4: 我建议你赶紧撤出。既然万海都这么说了。
1: 至少他是放弃抵抗了，你就不要再死扛了，好不好？我跟你说话，你听见没有啊？而且后果可能比我们想象的严重的多。
5: 我知道这事是有点危险，但是我要是退出，万海就完了。
4: 哎呀，都什么时候了，你还考虑这个？
6: 江队，有事吗？
5: 张文京，公安局的，你涉嫌参与万海黑社会性质组织案。
6: 现在依法对你进行逮捕，请你配合，这是逮捕证。
5: 什么意思啊？
4: 江队，你们是不是搞错了？没
6: 有证据，没有调查，怎么能正式逮捕呢？
5: 不用，你也是律师。如果没有证据，检察院会批准逮捕吗？请你想清楚。
6: 放着。
4: 干什么？
6: 放着。
4: 放着。
6: 你想干什么啊，江红军？
5: 江红军。
1: 回去之后有你说话的机会，还有你们几个，你们这是知法犯法，在妨碍我们的行动，会对你们进行口头传唤。听得懂吗？
0: 他们为了给我罗织罪名，伪造证据，定我的罪，不就是因为我阻拦了他们办万海吗？
1: 他们，你指的他们是谁？东平市公安，东平市检察院，还有真正的黑恶势力，他们要害死万海。
0: 要害死我！你说清楚点，谁是真正的黑恶势力？我不知道，我一直在想，反反复复的在想，如果一个地方，律师因为履行辩护权，却被掌握司法权力的人反咬一口，这个地方还有正义可言吗？

0: 到目前为止，你都在下断语做结论。
1: 张文京，你很清楚，法律不是喊话，是讲事实，讲实据。
0: 如果你有关于东平市公安、东平市检察院违规违法的证据，拿出来。
1: 如果没有，不要妄自推断。
2: 我根本来不及搜集证据，就被他们带到这儿了。
3: 如果你可以对涉案的所有细节重新梳理，自然会找到证据。如果万海的案子不成立，那么我的案子也自然会被推翻。当然，
2: 如果你跟他们一样，已经认定万海案是一个确凿的、不容置疑的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
3: 那我们就没有继续聊下去的意义了。
4: 跟这种人，你还能真动气呀？不应该。
5: 同志啊，

0: 不好意思啊，刚才有点找急了。这种人就是个送棍。谢主任，咱们要学会听取意见，无论是有利的还是无利的都要提起。对对对，您说的对，回去呢我们再做总结，一定不让。
1: 郭海可以见吗？
2: 都安排好了，现在过去吗？
0: 去。
3: 王老师，这是哪儿啊？居民区，那您要去居民区的呢？
4: 管那么多干啥？我跟您来的，我总得知道您要去哪儿。
3: 我让你跟我来了。是，但咱们有纪律，我还是得跟着点您。
4: 王老师呢，情感比较细腻，比较脆弱。如果一会儿出点什么问题，你扶着点过来啊。
3: 这不会是？
5: 哥，姓洪的小子去了乔振兴家。

哥。

0: 小敏在北京，她说等能回的时候第一时间过来看你，很惦记你。
1: 你来了那就高兴，你是你们检查系统第一个来的，这朋友没白处。谢谢啊，无量。
0: 那个奶奶这边咋说的呀？
1: 不敢说。老太太都谈六七年了，你只要告诉她，她才跟着走了。谁担待不起啊？
0: 想好了要葬在哪儿了？
1: 葬哪儿？现在这人还躺在司法鉴定中心，他死的都不知道。那么靠后的事还没想
0: 呢。现在就说，我这儿能跟着准备点啥？就是我能做点什么？可能家里缺什么？
1: 缺照片，穿简服，带简回那种。

0: 王海，今天状态看着不错嘛？你
1: 放心，目前死不了。我跟你说啊，
0: 这个张文京扰乱法庭秩序事件，咱们省检察院成立了指导组。这位呢是咱们指导组的组长
2: 郑亚平，
0: 这位是检察官王春祥，
3: 这位是检察官助理
0: 白子言。
2: 指导组的领导们。

0: 问你有关张文京的事情，有什么你说什么，不拘耍花招。各位领导，法庭是他闹的，又不是我。那要问也得问他，你问得着我吗？再说了，这里边男女又不同情，我跟他也没法交流。
1: 这事儿不能冤枉我。
2: 文海，你怎么看待张文京扰乱法庭的事儿？
0: 这事儿他不地道。
3: 你看，按理说你字儿签了，
0: 他就具有法律效力了。
4: 你说你上法庭，你闹啥劲儿呢？你像我，
0: 在罗老师那待着，那法警都能给我作证。我想的很明白，早点判，早点服刑，我早点能出去。
4: 但是这话呀，反过来说，你看他年轻又漂亮，
0: 这有点想法，我觉得也正常吧。
4: 王海，你的口供
5: 里说。
0: 张文京是你黑社会团伙的军师。
4: 说说具体情况。
0: 他确实有才，懂法，这事儿我能证明。而且呢，歌唱得也好。
6: 那青藏高原那比那个原调还高一大。
0: 什么乱七八糟的？问你什么你就回答什么，不要浪费指导组领导们的时间。
4: 这不实话实说吗？
0: 行，这今天省里来领导了，那我再说一遍。
4: 是张文京教唆我，让我安排人把王玉给扣了一个星期，然后低价把这个货运站给收了。但我就按他说的呢，就找人把王玉给打服了，然后强迫他在合同上签的字。
0: 这合同呢是张文京你的，还有我那娱乐城的王局长把人打残这事儿，
4: 也是张文京找人做的伪证，替我擦了屁股。
7: 汪海，你这些话，全综上都有。
4: 嗯嗯。
7: 你决定王玉这一星期当中，张文京见过王玉吗？我想想啊，
0: 没有。
7: 你说是张文京你的合同，也是张文京逼迫王玉签的字，那你给我形容一下当时的情况。
8: 张文京是怎么逼迫王玉的？他说了什么？做了什么？
7: 过程是怎么样？
0: 王玉从一开始的不同意到同意，花了多长时间？这期间，张文京见过王玉几次？

0: 这位领导哈，就是这个问题确实是有点多。第一个问题是什么？
1: 张文静是怎么逼迫王玉的？
2: 那逼迫我还能咋逼迫呀？你刚才我也说得很清楚了，把找人把他打服了。
0: 这过去多少年了？
3: 你为了这个物资集散中心，又是拘禁又是打人，费了不少心思。可是签合同这么重大的事情，怎么就会不记得了？
0: 这位领导。
4: 我不瞒你说，我关这里头就2年多了，他们也不关灯。那脑瓜晃的，嗡嗡的，你再过几天，你过来，你可能我这我都记不住了。哎，学校那边假都请了啊？
5: 请了。学校也挺理解，看他。
6: 小白，你身体怎么样？加点吃饭情况呢？2天了，一口东西都没吃。
5: 那不行啊，你吃了没有？也没吃，你小脸都饿的蜡黄了。我去给你们下面条，你们都不用动啊，都没事。

0: 你们单位出几个轮了？他到底咋走的？你没有空吗？哥有个，给我出几趟。你们单位，不是，我哥在四方县城。
1: 那个什么，哥，
0: 永清河，烧纸的，不是，送角儿啊。今儿我哥这案子有问题，
1: 啥问题？
0: 他是被冻在瀑布上的，咱们上面的人找到了他这个入水的冰洞，去那。

0: 我们刚才徒步好几公里，当时天又特别黑，我总觉得这……哥，我在这儿跟你说清楚，你得跟我上现场看看去。
1: 哥，你啥意思呀？你就是不想跟我去呗？那咱们说一说，你有什么生日时间？
2: 刘贵啊，
3: 对，麻烦说的具体一点。
2: 这刘贵他吸毒，不是个好玩意儿。
1: 你在我的娱乐城，他也敢吸，我就让吴小天教育教育刘贵，
2: 结果吴小天下手太重了，你说把刘贵给打成植物人了。
3: 按照你的说法。
2: 张文京把吴小天的不予伤害、伪造成了过失伤害，这么大的事情，他不跟你商量吗？
1: 这种小事，他到不了我这层面，
3: 一次都没跟你商量过。
2: 没有，他管的就是关于法律的事儿，
4: 摆平这些事儿，他用不着我管呢。
1: 那你知不知道张文京找娱乐城的服务员邵小燕做伪证？
4: 我都说了，这种人他到不了我这层面。
1: 你口供上不是这么说的。
2: 不是那个，这位领导啊，你别给我挖坑。他说的是当时我不知道，现在我肯定知道啊。
3: 那你知道张文京给了他什么好处吗？
2: 那肯定得上价值啊。
3: 那你给了张文京什么好处？
2: 钱呢？
3: 给他多少钱？几次？
1: 哪几次？每次分别给了多少钱？

0: 我是宋七，欢迎收看电视剧《以法之名》，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我咋不早回家呢？
2: 洪亮是不是也在？
1: 哥，是不是很奇怪？你真得跟我去趟永庆河。
3: 张文静身边人啪嚓的瓜都掉下来了，你知道吧？
4: 你拘禁王玉这一星期当中，张文静见过王玉吗？
5: 没有。
6: 颠倒黑白，指鹿为马，张文静是无辜的，我要替他辩护。
1: 出事了，
7: 刚才公安判定老乔是自杀。
8: 你是怎么知道的？

0: 二表哥早。
1: 早。
0: 这是我的同事顾媛媛。
1: 啊，你好。
2: 哎哎哎，同志，味精。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龚运熙，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1979年，上海电影制片厂推出了一部别具一格的轻喜剧电影《他俩和他俩》，由著名导演桑弧执导。影片以两对孪生兄弟姐妹为核心人物，通过他们因外貌相似而引发的连环误会，讲述了一段在四化建设背景下，先进思想与落后观念碰撞中萌发的真挚爱情。为了契合影片的轻喜剧风格，作曲徐景欣以一首轻松欢快的歌曲拉开影片序幕。这首歌虽然没有具体的歌词，但节奏富有弹性，曲调明朗，幽默感十足，勾勒出了青年人朝气蓬勃的精神面貌。配合着影片开头出现的外滩、国际饭店、南京路等诸多上海地标，展现出了一派欣欣向荣的都市景色。下面就让我们在这欢快的旋律中走进上世纪80年代的上海，去看一下两对双胞胎身上发生了哪些趣事。

小林，快起来吃早饭了，上班的时候快到了。你这个孩子就是贪睡，你哥哥都走了快一个钟头了。

0: 灵蒂，
1: 姨妈您早，二表哥起来了吧？
0: 快叫叫他吧，该去上班了。哎，
1: 还在睡呢，都什么时候了？
2: 哟，就走，就走，
1: 快点！头一次见面就叫人家看见你迟到，脸红吧？
2: 放心吧，保证不会迟到。
1: 那我先走了。
2: 哎。
1: 姨父。
3: 一大清早什么事啊？
1: 不告诉你。
3: 这鬼丫头。
2: 妈。
0: 哎呦，这孩子。
2: 我走了。
0: 小林，吃面吧。
2: 不吃了。哎，
0: 小林。咦，大林。
2: 妈，爸爸走了没有？
0: 没走呢，在。
2: 爸爸，
3: 你怎么刚上班又回来了？
2: 我们研究所在搞一种尖端产品，需要一种高强度粘合剂。
3: 高强度粘合剂
2: 啊，要求不论什么物体几秒。

0: 钟内就能粘住。您知道这种东西哪儿有吗？
1: 我们机电公司怎么会有这个？
0: 你总比我知道的多，替我们想想办法吧，我们急等着用呢。
1: 你等一等，听说浦江化工厂正在试制一种粘合剂，你去了解一下。
0: 啊，浦江化工厂，顾芳芳小组。
2: 老头子，小林不吃，你吃了吧。
1: 来不及了，我今天要到养鸡场去帮他们安装马达。
2: 哼，你们不吃我吃。
0: 顾芳芳，
3: 圆圆，圆圆，
4: 林弟，
3: 芳芳姐，圆圆起来了吗？
4: 她今天中班，还在睡觉呢。谁说还在睡觉？我早起来了。
3: 林弟，你上来吧。
5: 哎，
4: 哎啊，等我一会儿，换上衣服就走。
5: 好。

0: 你喝那么多水？
1: 医生说，每天早上喝300cc 的开水对身体最好。
2: 顾伯伯早。
3: 林弟早啊。
1: 爸爸。
3: 啊？
1: 您怎么走了？还差3分钟呢。
3: 3分钟？
1: 这一班公共汽车7:30到站，您早走了也得等。
3: 我还要走到车站呢。
1: 走到车站的时间我都给您算进去了。
3: 哦。那我慢慢走吧啊。
2: 不，再见。
3: 再见。
4: 各位观众，学法语的时间到了，现在开始上课。
5: Bonjour, camarades. 同志们好，我们先复习上一课的内容。Est-ce un crayon? 这是一支铅笔吗？ Est-ce un crayon?
6: Est-ce un crayon?
5: Est-ce un crayon?
6: Est-ce un crayon?
5: Non, ce n'est pas un crayon. 不，这不是一支铅笔。Non, ce n'est pas un crayon.
1: 我们走吧。啊。芳芳姐时间算得真准，一分钟也不差。她呀，简直是个科学怪人。又在背后说怪话了。

0: 早。
1: 还早呢，又迟到了。
0: 嗨，不就十分钟吗？
1: 十分钟。刚才来了个顾客说，这是昨天在你手上买的四瓶酒，你扎得不结实，他走在半路上，酒瓶掉地都打碎了。那，你看。
0: 那是他自己不小心。
1: 那，他在意见本上给你留下了意见。
0: 我虚心接受。
1: 可别坚决不改呀。
0: 哎。
1: 哎。

0: 同志，劳驾来包味精。同志，同志，
1: 嗯，
0: 味精。
2: 啊，二表哥早。
1: 早。
2: 这是我的同事顾媛媛。
1: 啊，你好。
0: 哎哎哎，同志，味精。

0: 哎哎，同志，
1: 哎呀，等等，你要买什么东西吗？
2: 嗯，买包奶粉吧，你看好吗？嗯，
1: 买两包吧。
2: 不，一包够了。
1: 买两包不会吃亏的，这一批货的质量特别好。
2: 是吗？
1: 拿两包吧。
3: 哎哎，同志，不对，
1: 你知道什么？这是最好的奶粉。
3: 我说的是这个。
1: 你不是要味精吗？
3: 可这是发酵粉呐。
1: 两包够了吗？
2: 够了，谢谢你。
1: 谢什么？以后要买什么，尽管来找我。
2: 对，你找他没错，是吗？
1: 包在我身上。
3: 哎，同志，找钱。
1: 等等。
3: 哎哎哎，同志，我可是先来的。
1: 对不起，人家来的比你早。
3: 什么？我来的时候这儿根本就没人。我站了整整一刻钟了，
1: 一刻钟有什么用？你知道人家买什么？
3: 当然知道了，奶粉，人家要一包，你非给人两包不可。
1: 哎，你知道就好，人家有医生证明，你有吗？
3: 我根本就不想买什么奶粉。
1: 那你照顾什么？
3: 不对，我根本就没看见他有什么证明。
1: 我要是把证明拿出来呢？
3: 你根本就拿不出来。
1: 这可是你说的。
3: 我说的怎么样？
1: 这是什么？多管闲事。
3: 什么态度你？
1: 嫌我态度不好？那有意见不？啊？
3: 你怕我不敢写啊？现在各行各业都在提高服务质量，你这种作风得好好改改了你。
1: 哼，你还要买什么东西吗？
2: 哎，哪来的？
1: 啊，昨天个顾客拿来的，没想到今天派用场了。
2: 真有你的。我们走吧。
1: 哎，以后需要什么，不管吃的、穿的、用的，尽管来找我。
2: 再见。
1: 再见。
4: 同志，同志。
1: 啊，
4: 扬州酱菜
1: 啊。
4: 这谁的包？
1: 哟，准是他们的。
3: 哎呀，我的包。哎，你干什么？
1: 你的
3: 还得给你加上一条。
2: 怎么样，印象如何？哎，你说话呀，你上次说他很喜欢文艺啊，不光会唱歌还会演话剧。真的啊？你要愿意我去跟他约个时间，你们再谈谈好吗？
5: 哎。请问后勤组在哪儿啊？
1: 我就是后勤组的
5: 啊。
1: 您找谁？
5: 我是电视台的，想采访一位先进工作者杨大林。
1: 他没什么先进。
5: 咦，不是说他是个先进的采购员，为科学研究服务得很有成绩吗？
1: 我不清楚，你到三楼办公室去问问吧。
5: 好，谢谢你。
6: 哦，杨大林。杨大林，杨大林。来不及了。你想了解一些什么呢？请坐。
5: 我们想编一组节目，反映一下各条战线的先进工作者在实现四个现代化方面是怎么贡献自己力量的。关于杨大林同志，您能给我们介绍点什么吗？
6: 好。他的特点是为科研工作服务，变三跑为三宝啊。
5: 什么叫？

0: 三跑和这个三、
1: 啊、三跑，
0: 对对，
1: 就是说过去科研人员为了跑器材、跑设备、跑加工，耽误了很多的时间。现在呢，这些个工作都由后勤的同志包了，并且做到保质保量，保证时间。
0: 哦，那么他现在
1: 啊，就是为了跑一种高强度的粘合剂啊，到浦江化工厂去了，那儿有一个顾芳芳小组正在试制呢。
2: 请。顾芳芳呢？
3: 啊，她出去开会了。
2: 请你改天再来吧。
4: 好。

0: 老杨师傅，太辛苦你了。这一下子我们又可以增加50000只生蛋鸡了。
1: 哦，50000只
0: 啊。谢谢你对我们的大力支持啊。
1: 没什么，以后有什么问题你们打电话或者写信给我们，我们马上派人来检修。
0: 太感谢你了。
1: 再见。
0: 再见。再见。
2: 老头子，你可回来了。
1: 怎么了？
2: 小林，小林。
1: 小林怎么了？闯祸了？
2: 哎，你问灵帝吧。
3: 姨父。
1: 什么事啊？
3: 明天请姨父姨妈大表哥一块到公园去看金鱼展览。
1: 嗯。
2: 你这个老头子真笨，灵帝给小林介绍对象了。
1: 哦。我当什么大事呢？
2: 这还不是大事啊。你呀，对孩子们的事从来不关心。
1: 这种事啊，我就不替老二操心。
2: 这倒也是。灵帝啊，
3: 嗯，
2: 你是不是给你大表哥也想想办法？
3: 哎呀，他一天到晚不声不响的，见了生人就脸红。现在的女孩子可不喜欢这样的人了。
2: 现在的女孩子都喜欢什么样的？
3: 喜欢像二表哥那样的，脑子灵活，能说会道，到哪儿都吃得开，兜得转。
2: 看起来你大表哥只好一辈子打光棍儿
3: 啊。
4: 下一条，下一条。
2: 好。

0: 欢迎回来，我是龚运熙。1979年上映的电影《他俩和他俩》，以其独特的艺术表现力赢得了广泛赞誉，不仅获得了文化部优秀影片奖，更通过轻松幽默的方式展现了时代精神。该片采用误会法构建喜剧冲突，这在当时引起了争议，有人担心这是否妥当。创作人员经过反复探讨后认为，孪生子女在现实生活中确实常因被误认而产生笑话，这是生活的依据。误会和巧合本就是文艺创作中的常用手法，关键在于是否将其放在典型环境中构成戏剧冲突。最终这个巧妙的构思被搬上大荧幕，也得到了观众们的一致认可。
1: 你再不学得灵活点儿，像你弟弟那样。

0: 厚老实，那你才去去去。
1: 这么大年纪了，你不知道害臊。
0: 下一点，下一点，好。

0: 们公司的联欢晚会什么时候开？你的节目准备好了吗？
1: 让我演话剧，嗨，真是赶鸭子上架呀。
0: 嗯，你别谦虚了。
1: 哎，不不，
0: 我也爱好话剧。
1: 嗯，
0: 告诉我，你演什么戏？
1: 新创作的，我演个新闻记者。哎，我从昨天就找你，找了一天没找到，没想到今天倒在这儿和你碰上了。是吗？我出去开会了，真对不起。没关系，没关系，我找你是需要得到你的帮助和支持。
0: 太好了。
1: 哎，我去买汽水。
0: 哎，那我在金鹰展览会等你。
1: 哎，

0: 法林，你看清楚了？
1: 看清楚了，是他，我找的就是他。
0: 你疯了？那是你弟弟找的。
1: 请问，您是顾同志吗？
2: 你怎么了？
1: 我从昨天就找你，找了一天没找到，没想到今天倒在这儿和你碰上了。
2: 是吗？我出去开会了。哎呀，真对不起。
1: 没关系，我找你是想得到你的帮助和支持。
2: 下面我该说什么了？
1: 只要你肯帮忙，我们就很感谢了。
2: 不，我是说我的台词。
1: 台词？是什么台词？
2: 得了吧，别演戏了。
1: 哥哥。嗯。小林，你们也认识？
2: 我。
1: 认识。不认识。我们。
2: 怎么？你们？
1: 他是我哥哥。
2: 哦，没想到你们两个都会演戏呀。
1: 什么？
2: 刚才你一开口我就听出来了，是在背台词。
1: 我背台词？

0: 我是找你。刚才我不是说了吗？昨天到你厂里去过了，要不是看见你的照片，我还不认识你呢。
1: 我的照片？
0: 贴在光荣榜上的，下面写着你的名字。真的？这么说，你是先进生产者了？哎呀，
1: 怎么可能呢？你开玩笑了。
0: 我亲眼看见的，还会错？
1: 不对不对，一定是你看错了。
0: 没错，你不就是顾芳芳吗？
1: 嗨，那是我姐姐，闹了半天原来你要找她呀。
0: 你姐姐？你看我多冒失。对，我是需要她帮助。
1: 那你晚上到我们家来吧，她晚上一定在家。
0: 好。
2: 这怎么回事？怎么样，这花样好吗？
3: 嗯，做什么衣服啊？衬衫还是裙子？
2: 这块做什么好？
3: 给年轻姑娘做裙子最好了。
2: 我看还是做件衬衫吧。
0: 哎，
2: 那就请老师傅给挑一块做衬衫的吧。
3: 多大了？
2: 二十几。
0: 二十四。
3: 平时穿还是办喜事啊？
2: 哎呀，老师傅你可真会开玩笑，刚交上朋友。不知道现在的姑娘都喜欢什么花样？
3: 喜欢花的嘛这一种，喜欢素的嘛这一种，都是眼下最流行的。
0: 妈。
2: 哟，太贵了，顶好实惠一点。
3: 老大姐，质量好啊，经久耐穿，又挺刮又好看呐。
2: 结实不结实倒不要紧，只要好看便宜就行了，事情成不成还不知道呢。
0: 老师傅啊，帮帮忙，有数。小青年工资低，不能不算计算计啊。

0: 那个。
1: 那块啊，跟这块完全一样。
0: 不大一样嘛。
1: 好，我拿给你看看。
2: 老师傅，交朋友嘛，就要叫人家满意，对吧？有时候。
0: 老师傅，你的服务态度真好。
1: 哎，应该的。老大姐，请到这边来看吧。
0: 哎。
1: 这两批完全一样吧？
0: 好，就是他吧。
2: 哎，
1: 减多少？
0: 女孩子做衬衫应该减多少？
1: 这要看身材吧。
2: 对不起。
0: 干嘛？
2: 师傅，跟这位同志差不多。
1: 哦，5尺4寸。
0: 送东西的时候顺便问问家里有没有老人，有没有弟弟妹妹。
2: 干什么？
0: 咦，看看有没有负担，贴不贴家用。
2: 问这个多难为情。
0: 傻瓜，不问问清楚，将来你有的苦了。

0: 同志们，今天我到这儿来，不是向兄弟单位来传经的，而是向同志们学习的。我是恒昌祥绸布店一个普通的营业员，我只能把自己在工作中一些粗浅的体会。干什么？
1: 问我
0: 啊？
1: 我还问你呢。
0: 啊啊。哦，有家商店请我去介绍经验，真不知说什么好。哎，对了，你帮我看看发言稿怎么样？
1: 我可没功夫，有人请我去看音乐舞蹈，我这件新衣服还要赶着做起来呢。

0: 哪儿来的？认识多久了？
1: 不要你管吗？
0: 我不是管你，是关心你。
1: 我又不是小孩子了。
0: 到他家去过？我们店里有位年轻的女同志，找了个男朋友，没有经过很好的了解，结婚以后啊老吵架，很不幸福啊。
1: 我又不马上结婚。
0: 还有一位，找了个男朋友还可以，就是男朋友的妈妈不大好，思想比较落后，结婚以后感情上很不融洽。
1: 我们组织小家庭，不跟他们的老人一块儿过。
0: 还有、
1: 你还是去背你的发言稿吧。我要找林弟帮我裁衣服去了。
0: 你先。
1: 爸爸，再见。

0: 你？请问，这是顾家吗？
1: 你找谁呀？
0: 顾同志，
1: 我知道你找他，他不在啊，
0: 下班还没回来。那我等他一会儿好吗？
1: 你们今天不是见过面了吗？
0: 不，说好是晚上来的。
1: 还送东西？
0: 不，来要东西。
1: 哦，又想要回去了。哎，我知道你们小青年工资低，要算计算计，所以我要告诉你，他家里呀，有老人，有姐妹，有负担的啊。哎，

0: 你找谁？
1: 顾芳芳同志，我是936科学研究所的，这是介绍信。
0: 哦，请等一等啊。
1: 好。

0: 真对不起，你们要的那种高强度的粘合剂我们还没有试制成功。
1: 短时间内有希望吗？
0: 70%吧。
1: 太好了。
0: 你坐会儿吧。
1: 好。
2: 各位观众，学法语的时间到了，现在开始上课。
3: Bonjour, camarades. 同志们好，请把书翻到第33页。我们继续学课文。Merci beaucoup. 非常感谢。Merci beaucoup.
4: Merci beaucoup.
1: Merci beaucoup.

0: Merci beaucoup。
1: 我也在学法语。
2: 啊，那我们一起学吧。
1: 好。
0: De rien， 不用谢。De rien。
3: De rien。
0: De rien。
3: De rien。
4: 哎，小林，你可不能走啊！今天晚上咱们请了全市著名的先进工作者来介绍经验呢。
1: 我想请教。
4: 有什么要紧的事儿啊？小林，你看，上个星期顾客意见算你最多，都是批评。

0: 同志们，今天我们请恒昌祥绸布店的先进工作者顾松年同志来传经送宝，大家欢迎。
1: 坐坐。
2: 不不，
1: 同志们，今天我到这儿来不是向兄弟单位传经，而是向同志们学习。我只能把自己一些粗浅的体会向同志们汇报一下。

在工作当中总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顾客。前两天我就碰到过一个小青年，买东西的时候是这样的：老师傅帮帮忙，交女朋友嘛就得让人家满意，有数有数。

欢迎回来，我是龚运熙。在电影《他俩和他俩》中，音乐不仅是叙事的重要载体，更成为了烘托海派风情的关键元素。作曲徐景欣巧妙融合了江南小调的婉转与现代轻音乐的明快，为影片注入了独特韵律。主题曲《啦啦啦》贯穿全片，并通过女高音独唱、男声二重唱以及男女声四重唱三种不同形式，展现出了多样的情感层次。他们有的以轻快的钢琴旋律搭配弦乐拨弦，有的则穿插手风琴与口哨声，跳跃的节奏将1979年上海蓬勃向上的时代气息与青年人的乐观精神展现得淋漓尽致。这种以乐写情、以音会景的手法，使音乐成为了解读海派文化的另一把钥匙。

0: 我们是食品店，他是绸布店，根本两回事，偏要请他来，不知谁出的馊主意。
1: 什么绸布店？
0: 恒昌祥的顾松年。
1: 谁？
0: 顾松年。
1: 哎呀，那是我爸爸。
0: 啊啊啊！

0: 给你爸爸提个意见，以后介绍经验别那么啰嗦。这怎么能怪我呢？
1: 不怪你，怪我。
0: 我没有怪你啊。
1: 头一次约会你就失约，叫我在剧场门口像个傻瓜一样死等。
0: 嗯，这只能怪你爸爸，谁让他说起来没完没了。
1: 你，
0: 哎，圆圆，圆圆。

0: 你要买什么样的？告诉我吗？
1: 告诉你有什么用？
0: 咦，我有办法呀，说吧，什么样式？
1: 喏，就是那种。
0: 啊，有数了，这是一种最新产品，你什么时候要吧？
1: 你自己说吧。嗯，
0: 哎，下星期天万体馆看体操表演，我给你带去。
1: 好，看你的。
0: 包在我身上。

0: 芳芳同志。怎么样，有希望了吗？
1: 快把衣服脱了吧，我们这比较热。
0: 没关系，
1: 我们的配方已经搞好了，但是缺少一种八号树脂。
0: 八号树脂？
1: 我们厂的采购员说这种东西很难搞，可是没有它我们的试验就动不了。你能不能替我们想想办法？
0: 能，我马上就去跑。
1: 好。

0: 火烧的还不够大。
1: 知道了。
0: 哦，担架准备好了吗？
1: 都准备好了，就是没有伤员。
0: 哦，哎，老王，来，你来演伤员吧。
2: 笑话，我这么好的身体演伤员？不行，导演啊，哎，让我演个抬担架的吧。哈，
0: 都已经安排好了，就缺个伤员了。嗯，总不能抬一副空担架吧？哎，
2: 哦，有数有数，来吧。
0: 好，预备，开始。

0: 穷作息。好了，快倒下吧，快倒下吧。快抬，快抬呀！
1: 两个抬哪一个？啊？
0: 哎呀，这谁让两个人来着？
2: 不是你让我演的吗？哎，哎，
3: 哎呀，是个真病人。
0: 咦，这不是科研所的杨大林吗？啊，快，快快，快快快！
4: 医生啊，怎么样？
3: 他患的是急性阑尾炎，哦，手术情况良好，你们放心吧。
4: 谢谢你啊。大林，
5: 谢谢你们，谢谢，我很好。医生，我今天可以出院吧？
3: 那不行啊，
5: 让我出去吧，我还有任务呢。哎，
3: 你发现的晚了点，已经有些感染。哦，住院几天，观察一下。嗯，
5: 医生，
3: 我们要对你负责。
4: 对，听医生的话啊，
3: 去吧。嗯。

0: 圆圆。圆圆，真对不起，手提包没买到，这次实在不能怪我。
1: 又是不怪你。
0: 你听我说，现在每个单位都在整顿作风，不准开后门，肯帮忙的也帮不上了。
1: 算了吧，第一次约我看戏你失约，第一次托你买东西你又不守信用。
0: 圆圆，
1: 别说了，什么也别说了。我是托你买，给你钱的，又不是跟你要，干嘛这么小气？我怪不得一见面就问我有没有负担，贴不贴家用。
0: 这，那是我妈妈叫我问的。
1: 我算认识你了，以后你再也别来找我。
0: 圆圆。我为了你的事跑了一个礼拜，前天我哥哥病了住医院，我到现在还没去看他。
1: 奇怪，我又没有拦着你，你去好了。
0: 圆圆，圆圆。

0: 还应该写得再热情点，我们要好好的感谢人家。一季度生产任务完成得这样好，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因为他们支援了我们八号树枝。
1: 八号树枝，
2: 张开嘴。
3: 好的好的，那我拿回去再修改一下。
0: 好啊。哎，忘了包。
3: 哦，呵呵。
0: 哎
2: 哎哎，
0: 哦，你们厂生产形势很好啊，都登报了
1: 啊，
0: 你们铁路上也不错呀。今年是国庆30周年嘛，不管哪行哪业都该拿出点成绩来了。
1: 哎，
0: 也不错啊。
2: 你还有热度呢，要卧床休息，不许乱动。
4: 哎，老同志，刚才您说八号树脂是怎么回事？
0: 啊，是我们厂需要的一种原料。哎，幸亏常州化工厂支援了我们。
4: 真的？常州化工厂生产八号树脂？
0: 你问这个干什么？
4: 请问，去常州火车几点钟开？
0: 怎么，你要到常州去啊？
4: 我们急等着用八号树脂，已经找了一个礼拜了。
0: 那也用不着去常州啊。
4: 不是常州化工厂吗？
0: 你只要花5分钱买一张公共汽车票就够了。
4: 怎么，就在上海？
0: 哎，就在常州路。哎，你怎么见风就是雨呀？你还发着烧呢。
4: 我去打个电话。太好了太好了，我马上就来。
2: 哎，该吃药了，你上哪儿去？
4: 放我床头上吧，我马上就来。小林，
5: 哥哥，
4: 你来得正好，快把上衣给脱下来。
5: 我，
4: 我出去一下，顶多半个小时就回来，等我。

0: 你快去吃药。
1: 吃药？
0: 嗯。哎，走走走，走吧。
2: 都是你，哥哥那儿的科学家们还等他做试验呢，重要的试验，上天用的，你懂不懂？
3: 我，哎。

0: 欢迎回来，我是龚运熙。轻喜剧电影《他俩和他俩》在技术层面可以说施展了银幕魔法。在那个没有 AI、没有绿幕的年代，创作者们通过互补遮片法，实现了一人分饰两角的视觉效果。两位主角的演技也是可圈可点。毛永明在片中同时饰演稳重成熟的大林和懒散自私的小林。他精准拿捏人物性格，用松弛自然的演技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饰演双胞胎姐妹的高英则是荧幕首秀，她通过眼神、腔调和形体动作的不同，将娴静端庄的姐姐芳芳和外向张扬的妹妹圆圆演绎得截然不同。下面让我们继续回到影片，去看一下这对双胞胎又会发生哪些阴差阳错的趣事儿。
1: 这下子可解决问题了，这里面热，你把上衣脱了吧。
2: 好，
1: 你坐吧。怎么回事？
2: 嗯，啊，没什么，我有点怕冷。
1: 你在生病？
2: 一点小毛病。
1: 那我送你回去。
2: 不，不用了。
1: 你这个人呢？走吧。
2: 这。
3: 我们不是反对你工作，我们都要向你学习。
2: 哎，不不不，
3: 可你是个病人呐。
4: 是啊，你不是还有热度吗？快躺下休息吧。
2: 你们搞错了。
4: 没错，你刚才在值班室打电话，我都听到了。
2: 我
4: 啊，小杨。
3: 好好休息。嗯，要是人人都像他这个样子，我们四个现代化实现得更快了。
4: 是啊，
3: 可惜有些小青年到现在随大溜混日子，没有理想。
5: 同志们，打针了。

0: 针了，你上哪儿去？
1: 我口干，我去打开水。
0: 打完针，我去给你打开水。
1: 我不打针，我没病。
2: 小杨，针总是要打的。
1: 这，我不打，我不打，我不打。咦，
2: 你是他弟弟吧？
1: 不，
2: 快劝劝你哥哥吧，别拿身体开玩笑。
1: 哥哥，快给他们说清楚吧。

0: 真有意思，
1: 原来是这么回事儿啊。
2: 嗯，怎么回事？你到哪儿去了？
3: 真是个好小伙子，
4: 好样的。

0: 找找他好吗？
1: 别去，我不求他。
0: 你呀，犟脾气又上来了，过后可别后悔。
2: 这是柳塘公社养鸡场来的，信上对你们厂出品的减速马达提出了批评，说里面的配件不过关，经常坏。
3: 天星轴承，又是顾圆圆，这孩子总是粗心大意。啊，顾圆圆，这位是上级派来检查工作的老杨师傅，杨工程师。
4: 杨工程师。
3: 你看看这封信吧。
0: 姨父，
3: 你知道自己的毛病吗？你呀，就是贪玩。
2: 年轻人吧，玩玩也是应该的，劳逸结合嘛。比如说，星期天到公园去拍拍照，看看金鱼展览，都未尝不可。不过工作的时候要专心认真，不应该粗心大意，对不对？你知道吗？你要是再继续给人家这样的次品，他们的鸡就不能生蛋了。15万只鸡，要是一个月不生蛋，那么上海人民要少吃多少鸡蛋呢？
3: 450万个。
2: 450万个。是啊，这可不是一件小事啊。好好想想吧，准备怎么办？
3: 赶快做一批正品给人家送去。

0: 评你了。这个人真怪，好像知道我和小玲到公园去照相的事。那还用说，他亲眼看见的吗？他怎么会看见的？
1: 他是我姨父，傻丫头
0: 啊！小玲的爸爸，怪不得呢，准是小玲把我们的事告诉他了，他借题发挥，有意到这来找茬儿。那我去警告他。
1: 姨父，
2: 灵帝，
1: 姨父，您真是的，怎么给人家火上加油啊？
2: 什么火上加油？
1: 您，嗨，他们俩吵翻了。
2: 啊？
3: 哎，你这个老头子，他们俩闹翻了，你还火上加油？
2: 我怎么知道他们俩吵翻了呢？
3: 你就不该那么认真，自己家里人嘛，就是出个把废品，也轮不到你去批评。谁叫你瞎唧唧的？
2: 我不批评，包庇。
3: 本来嘛，胳膊肘子就是往里弯的。
2: 那是你。
4: 你爸爸，哥哥回来了。妈，
3: 你可回来了。
4: 妈，我全好了。
3: 你呀，这回该接受教训了吧？往后干工作啊，别那么没命的干了啊。
4: 什么？
2: 他说你哥哥。
4: 哥哥怎么了？医院的医生病人都表扬哥哥工作好呢。
3: 那是病没生在他们身上，风凉话谁不会说。
4: 妈，
3: 你到楼上休息去吧啊。
4: 爸爸，
2: 快上去吧。

0: 哎呀，是你呀，进来，快进来。请坐，坐下吧。
1: 好。
0: 真没想到你这会儿来，刚下班吗？
1: 不，我到医院去了，医院的人说他们已经回来了。
0: 是刚回来，跟你一个前脚，一个后脚。

0: 还不快出去说几句好话，
1: 让我给他赔不是，你倒想得出。
0: 你没什么好吃的，随便吃点吧。
2: 您太客气了，谢谢。
0: 我们家老头子脾气不大好，你别见怪。你不知道，他心眼倒不坏，就是这张嘴说话不饶人。以后啊，你听见他唠叨，你就别理他。看他怎么样。
2: 你好，
1: 坐坐。
2: 啊，好。
3: 小林，有人找你，快下来。
4: 啊，是你。
0: 小林，哎，这孩子的脾气也不好，跟他爸爸一样。你别想堵着我的嘴。不过他心眼还是好的，这点儿也像他爸爸。小林，叫小林，你下来干嘛？
4: 芳芳。
0: 啊？
4: 你来了。
2: 你出院了？全好了。
4: 好了，
2: 我们的试验已经有了初步的成果，第一批样品明天就可以出来了。
1: 他们谈工作。
4: 太好了，坐。
2: 啊，好。
4: 什么时候能给我们？
2: 明天下午你到我们厂来取吧。
4: 好。不，医生不让你太累了。明天我休息，我替你去吧。也好，我去通知我们所里的同志，等你一拿来马上进行测试，包在我身上。
2: 好，就这么定了。
4: 哎，为了庆祝你胜利，吃糖。
2: 谢谢。
4: 为了感谢你支援，吃糖。
2: 谢谢。Maxi 博古。
4: 对个呀。
2: 他们要求的指标我们基本上达到了，请他们再测试一下吧。
4: 好。好，我代表哥哥向你表示感谢。
2: 好。哎，等等，你跟圆圆的事怎么样了？好好跟他谈谈嘛，都是大人了，别老耍小孩子脾气。嗯
4: 啊，
2: 对了，他今天早班已经回家了，你去看看他吗。

0: 心里还有疙瘩。
1: 哎，再也烫不平了。
0: 我从芳芳那儿来，她说希望我们不要破裂。嗯，
1: 所以叫你带来这瓶粘合剂。
0: 嗯，
1: 还是高强度的。他还说什么了？
0: 啊，他说我们都是大人了，别老耍小孩子脾气。
1: 我要真是小孩子倒好了，小孩子天真，人家说什么他就信什么。
0: 怎么，你以为我是？
1: 我以为他是热的，没想到早凉了。
0: 圆圆，我有句话想跟你说。
1: 谁也没封你的嘴吗？
0: 哎，我们不能再这样甘心落后了，我们也应该进步。
1: 你说什么？
0: 我说呀，我们也争取做一个星长征的突击手吧。
1: 啊，哼，哪来的积极分子啊。
0: 圆圆，

0: 你别这样，我说的都是真心话。
1: 算了吧，我知道你先落后了。
0: 圆圆，
1: 可惜你也不见得先进。
0: 你我可是主动来向你道歉的。
1: 不敢当，如果后悔了现在走也不晚嘛。
0: 走就走。
1: 慢着，要走你把这个也带去。

0: 是你，哥哥那儿的科学家们还等他做试验呢，重要的试验，上天用的，你懂不懂？怎么办？有了，快给我拿双鞋来。
1: 啊，
0: 快点。
1: 哦。

0: 怎么还不来呀？
1: 哎呀，我来晚了。试验开始了吗？
2: 没有，粘合剂还没到。
3: 哦，来了来了，走。

0: 怎么才来？粘合剂呢？
1: 没有。
0: 别急，来，坐下。别着急，慢慢说，慢慢说啊。喝水。
1: 我都怪我，我一时不当心闯了祸。
0: 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啊？你说说看呢。
1: 你们批评我吧，我不当心把它打碎了。
2: 打碎了啊？这太
0: 打碎了，
2: 太等了吗？
0: 哎呀，你太可惜了。
1: 你干了些什么？大家都在等着盼着，可你知道这有多重要吗？
0: 你从哪儿来？
1: 我从圆圆那儿来。你，
0: 像什么样子？
1: 我自己的鞋给粘在地板上了，怎么拉也拉不下来。
0: 什么？
1: 撒在地上粘合剂把我的鞋给粘住了。
0: 你说什么？怎么拉也拉不下来？
1: 差点没把我的脚给拉断了。
0: 粘这么牢。主任，这是不是说明
3: 粘合力可能是很强很强的？
0: 那我马上去看看。
3: 好，有希望。
1: 哥哥，把这个带去吧。

0: 你又来干什么？
1: 哈，来还你拖鞋。
0: 你还我，我还没法还你呢。
1: 呵，粘这么牢。来，我喊一二三，我们一起拉。一二三，拉！

0: 哎呀，糟糕了！
1: 太好了！
0: 好什么？补都补不上了。
1: 那就是说，我们研究所的试验更有成功的希望了。
0: 嗨，原来是你啊！
1: 来，走，我们去找方法。
0: 哎，哎，姐姐，大林，你怎么在这儿？
1: 你看，
0: 姐姐，都怪我。
1: 不，怪我，我不该让小林去取的。
0: 不怪小林，是我把它打碎的。

0: 看来效果很好，可惜一点也没剩下。
1: 不要紧，我们再配，你想办法再去弄点八号树脂吧。
0: 好的，我再到常州化工厂去。
1: 好。

0: 哎，老妈，手续还没办完呢。
1: 嗯。好了，别送了。
2: 好，
1: 谢谢谢谢。再见，
2: 再见。

0: 您找谁？
1: 这有位马秀山同志吗？
0: 有啊，您是？
1: 我捡了一个包，不知是不是他的。
0: 哎呀，太好了，来，快进屋里坐吧。
1: 哎。
0: 请坐，请坐。
1: 好。
0: 他到派出所去登记了，马上就回来。
1: 您看看，是这个包吗？
0: 是，就是他。哎呀，这包文件还在，就为了这包文件，他都快成了神经病了。太谢谢你了。
1: 不要谢，既然没错，我就走了。
0: 哎，您等等，同志，您贵姓？给留个姓名地址吧。
1: 啊，不用了。
0: 哎呀，您再坐一会儿。哎呀，送回来了，送回来了。
1: 啊，
0: 皮包送回来了。
1: 真的？
0: 哎，就是这位同志捡着的。
2: 哦，哎呀，谢谢谢谢，要不是你给送回来，我可真要成神经病了。
0: 这位同志真好，
2: 啊，
0: 跟雷锋一样，连个姓名地址也不肯留。
2: 啊，
1: 没什么，我走了。
2: 哎呀，是你呀！我有数了，有数了，我们又见面了。
1: 我？
2: 没错没错，我知道你是谁。哎，太感谢你了啊！太感谢了。

0: 这么早就来了？
1: 练了一个多小时了。
0: 啊，
1: 还是不行啊。
0: 哦，再来一遍我看看。
1: 哎，
2: 这包就是他送来的。啊。

0: 谢谢谢谢啊，再一次谢谢你啊。
1: 小林啊，你做的好事要不是这位顾客告诉我们，我们还不知道呢。
2: 我没做什么。
0: 做了好事不自我吹嘘，这是很好的品德，这说明你在思想上有了很大的进步啊。最近也有你不少表扬信了。
2: 我真的没做什么。
3: 你看你看，难道我还会认错了？还记得吧，不久以前就在这儿，我在意见簿上给你写过批评意见，一条不够还加上一条啊。好啊，一转眼就变成雷锋式的好青年了。你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首先就在这些小青年身上开了花结了果。谢谢你啊，真是太感谢你了。再见啊。
2: 怎么回事？
4: 人家来表扬你了。时间还早，来再练。

0: 跟我说说吧，你是怎么变的？
1: 说不出来，就好像四面八方有一股暖流在往前涌，推着我走，想停还停不住。
0: 那你心里是怎么想的呢？
1: 从前总是想，跑那么快干嘛？反正别人到2000年，我也到啊。
0: 呀，我也这样想过。
1: 后来我慢慢懂了，像你爸爸、你姐姐还有我哥哥，他们踏踏实实干，不空口说白话，为提前实现四个现代化是那么卖力。现在党中央带领我们新长征，我们总不能躺在社会主义上面，让别人用八抬大轿抬着我们走啊，你说呢？
0: 那带上我一块儿走吧。

0: 圆圆，你怎么了？你现在了不起了。有什么了不起？不还是我吗？
1: 不一样了。
0: 我一点也不觉得。
1: 你谦虚。

0: 这会儿心里的疙瘩该烫平了吧？哎，怎么烫平的？
1: 电源接上了，熨斗又热了呗。哎呀，啊啊！
0: 给
1: 什么？
0: 万体管的，上次你没看成，这次请你补看。

0: 林弟，
1: 二表哥，
0: 哎，你怎么来了？
1: 奇怪，我为什么不能来？哼，你不给票子，有人给。
0: 嗯，
1: 好了，我们进去吧。
0: 好。
1: 别等了，圆圆的票子给我了。
0: 什么？
1: 怎么？你有意见？
0: 没意见。可他为什么不来？
1: 他呀，今天加班。
0: 为什么？
1: 爷，只许你积极，就不许人家积极。走吧。
0: 哎。
2: 还抱着他干什么？
1: 我怕颠坏了。
2: 傻丫头，还不放下。每一只零件都检验过了？
1: 嗯。
2: 保证合格？
1: 当然保证。
2: 哦，哎，当然。

0: 没想到我们写了一封信，你们就这么认真对待啊。
1: 大概是我们那儿喜欢吃鸡蛋的人特别多。
2: 师傅，装好了。
1: 好，开吧。
2: 嗯。

0: 小林
1: 啊，
0: 来吃饭了。
1: 哎，爸爸，下星期电视台要我去演出小节目。
0: 好啊，这么说你们哥俩都上电视了。
1: 啊，哥哥也去。
0: 哎，
2: 怎么就许你一个人去啊？
1: 他也去演出？
0: 不，去参加座谈会。
1: 啊，
2: 好。师傅，给挑一件做上衣的料子吧，男孩子穿的。
3: 是不是只要价钱便宜，不管结实不结实啊？
2: 看你说的，我是又要便宜，又要好看，又要结实。
0: 不瞒你说，我有两个宝贝儿子要上电视，你给参谋参谋，做件什么样的衣服好？
3: 哦，他们要上电视啊？
0: 啊。
2: 哟，听你口气还不大相信呢。
3: 哦，不是不相信，实在是太巧了。不瞒你说，我那两个宝贝姑娘也要上电视呢。
2: 真的？
3: 哎，
2: 哟，这真巧。
3: 就这个吧，保你满意，一式两件。
2: 干嘛两件？
3: 不是两个儿子吗？
2: 哎，老二是演戏，穿戏装。
3: 哦，穿演出服。
0: 对。

欢迎回来，我是龚运熙，探索光影奥秘，感受音乐魅力。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大家打开央视频 APP 搜索影视留声机，关注我们的央视频账号，并加入央友圈，参与节目互动，赢取精美礼品。作为反映时代精神的作品，他俩和他俩旨在歌颂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忘我工作的奉献精神。导演桑弧摒弃了刻板的说教方式，通过生动有趣的故事情节，让观众在会心一笑中受到启迪，实现了艺术性和思想性的完美统一。在喜剧处理上，该片不为喜而喜，不卖弄噱头，而是以特有的素描手法勾勒了一幅情趣盎然的生活画卷。导演桑弧长期浸润于海派文化，所以他的作品通常带有典型的地域特色，无论是充满市井气息的弄堂老宅，都与影片中的场景形成了呼应，增强了地域真实感，展现了上海独特的城市风貌和生活气息。

0: 你在想什么？
1: 本来我最担心大林找对象的事，这下好了，两个人一块解决了，我心里这块石头总算是放下了。哦，对了，你知道吗？大林说芳芳要升技术员了。
0: 啊，真的？
1: 你甭觉得自己了不起，人家小姑娘也赶上你了。
0: 是啊，这变化是大呀。

0: 可是我总觉得还有一方面变化不怎么大。
1: 哪方面？
0: 你这方面。
1: 哟，就你先进，别看不起人，我也会赶上来的。
0: 哎，我就等着你这句话呢。

0: 你的台词都背熟了？
1: 这戏我演过好几遍了，都定。你呢？
0: 呀，我心里慌得要命，好像脑子一下子全空白了。
1: 别紧张嘛。
0: 我头一次演话剧就上电视，万一我要是……
1: 没关系，今天是排练，来，我们再对遍台词吧。
0: 嗯。
2: 今天我们邀请各条战线的先进工作者来开个座谈会，交流一下大家在新长征中的体会。现在是录像，不是实况播出，请大家松弛一点，用不着紧张啊。哦，就在这儿，还有几个同志没到，请你们等一会儿。
0: 嗯。怎么搞的？还没来？该化妆了。
3: 嗯。
0: 我下去看看。
3: 好。
0: 哎呦，你们可来了！不是说好两点半的吗？还要化妆呢。啊？
1: 啊？还要化妆？
0: 啊！快走吧。啊啊！
2: 好，好。好了，人都到齐了，咱们就开始吧。谁先来呀、啊？
4: 哎，你先来，你
5: 先来吧，
4: 你
5: 先
4: 来，
5: 你先来，
4: 你先来，你先来。
2: 那就请你们二位先来吧。
1: 我们还没化妆呢，
2: 用不着化妆，一化妆反而不自然了。
0: 衣服总得要换换吧？
1: 嗯，
2: 衣服也不用换，这样不是蛮好吗？
1: 那就布置起来吧。
2: 哎，布置什么？
1: 没有布景，戏怎么演啊？
2: 演什么戏？
1: 小话剧啊，小。
2: 哎呀，糟糕！原来你是小林圆圆
1: 啊！
2: 哎，错了错了，快快到文艺组去，在二号排练厅
1: 啊。
2: 哎呀，喂，接浦江化工厂，找顾芳芳。
3: 好了。排练之前，你们要不要先对对台词？
1: 什么台词？
3: 戏里的台词啊，你们都背熟了没有？
1: 啊？
0: 嗯。哎呀，错了错了，
1: 我们跑错地方了。
0: 啊？怎么回事啊？妍妍。哦。
1: 那我们走吧。
0: 啊。
3: 抓紧时间，你们先排练一遍吧。
1: 好。我从昨天就找你，找了一天没找到，没想到今天到在这儿和你碰上了。
0: 是吗？我出去开会了，真对不起。
1: 没关系，我找你是希望能够得到你的帮助和支持。
0: 我能帮你什么呢？
1: 就请你谈谈自己的想法吧。随便谈谈，心里怎么想的就怎么说好了。
0: 嗯，我说什么呢？我真的没什么好说的呀。我不过是个齿轮，哦，不是个轴承，我只车了一只轴承。
1: 不管是齿轮还是轴承，哪怕是个螺丝钉、螺丝帽，它也要影响到整个的机器。
0: 说得好。只有每一个齿轮，每一个轴承，每一个螺丝钉，都能充分发

0: 挥自己的作用，
1: 我们的国家才能像一架机器那样健康的灵活的运转，高速度高标准的向四个现代化进军。
2: 太好了太好了，感情非常真实。哎，这才叫真正的即兴表演呢。咦，我看我们联合搞一个新节目吧。
0: 什么新节目？
2: 咦，就是刚才这一段嘛，名字我都想好了，就叫春光无限好。
0: 好主意，你们看这样行吗？
1: 这样行吗？

0: 器人启动了，
1: 他好像没说话。
2: 我不认识你，
0: 你认识谁呀？到底啊？
3: 我用 KP 制作了近百件玩具，
4: 没想自驾旅游走遍
5: 我能顶起二的高板凳。
6: 我们是会唱
7: 美声的搭档，
8: 说出去了，都跟他不一样。
9: 时间看谁能行，越战越勇，真的会赢。大家晚上好，
10: 好，
9: 欢迎各位来到我们越战越勇真的会赢。今晚让我们继续开启挑战，越战越勇的舞台上将会出现真真假假的隐藏者，他们都说自己是真的，但只有一组的身份是真实的。你有信心找出那一位吗？今天有四个方阵的观众，每个方阵都有自己的领队啊，在节目当中就是我们的探真达人，一一认识一下。首先欢迎李丁，李老今年已经80高寿了，旁边是看起来比李丁要年轻很多的我们的演员孙桂田姥姥，孙姥姥好。
11: 锻炼大脑，增强智慧，越战越赢。
9: 欢迎孙姥姥。另外还有我们的新朋友，当然也是无数观众心中的老朋友，演员何音。
12: 我们加油，越战越勇。
9: 欢迎欢迎。还有我们的老朋友人民警察，也是我们公安部新闻传媒中心推荐的反诈民警卢瑶林。
13: 希望看咱们节目的朋友生活都能够远离诈骗，人生都能够越战越勇。
9: 好，也希望今天四个方阵的观众努力的竞猜，认真的分析，争取成为冠军队，获得由紫林醋业提供的奖品。亲爱的朋友们，本节目由醋足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来看还有我的另外一位搭档哈 ，AI 智能机器人球宝。
4: 大家好，我是球宝。
9: 好，接下来开启今晚的第一轮挑战。第一关的游戏分值为500分，我们的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接下来就有请他们闪亮登场。有请我们第一组出场的，有点像一家三口啊。来，我们听听他们是什么身份，先自我介绞一下。
14: 大家好，我会50种老北京吆喝。
13: 吆喝。
15: 大家好，我会。

0: 50种老北京吆喝。
1: 大家好，我会50种老北京吆喝。
2: 又不是北京人，沈阳的，我听出来了。
3: 沈阳的就不能会老北京吆喝呀？哦，
2: 可以会哈。
3: 对啊，
2: 可以。
3: 这个老北京吆喝这种叫卖啊，已经是很久远之前的事情了哈。那这个关于老北京吆喝背后还有什么样的信息，咱们请球宝给我们介绍一下。
4: 老北京吆喝就是过去胡同里走街串巷的小商贩们带着吊门的叫卖声，一句吆喝就是老北京最浓的生活气息，也是好多人一辈子忘不掉的时代回忆。各位行家一张口便能带人重回老北京的旧时光，从吃食到百货一应俱全。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会50种老北京吆喝？
3: 我们四位探侦达人，各位小侦探们，老侦探可以提问了啊！
5: 老侦探来吧，老侦探。
2: 那我问一下一号小朋友，你是跟谁学的？
6: 我在学校里就是之前来一个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然后我就很有兴趣，所以我就跟那个老师一起学了。
2: 哦，那老师叫什么？
6: 叫张光荣。
2: 我也不太，我就再炸一下他。
3: 我发现小朋友的声音很好听。
2: 对，
3: 今年几岁？
6: 我今年11岁，5年级了。
3: 是经常参加什么朗诵比赛吗？包括学校的演讲比赛。
6: 对，然后我就在学校里经常吆喝，表演。
3: 在学校里吆吗？
6: 对，在学校里可以表演给同学们听啊。
3: 你会给同学们表演什么呢？吆喝什么呢？
6: 吆喝卖西瓜。哦，
7: 我问问三号啊，你不是北京人是吧？
1: 对，我不是，我老家是山西大同，但是我在北京已经待了20多年了。哦，
7: 跟谁学的呀？
1: 因为我是一个艺术团的一个演员，然后后来这里边有一个道具老师会吆喝。
3: 所以你是跟你道具老师学？
1: 对，里边一个吆喝老师。
7: 二号，您是哪儿的人？
8: 我是北京大兴人。
7: 哦，您是做什么的呀？
8: 我呢就是一个园区里边做讲解。
9: 讲解员。哦。
10: 一号选手，请问一下，这个吆喝有什么特点呢？
6: 吆喝讲究9腔18调，然后一口气练成。
3: 他收了一句。
10: 那就是说，你们学校的同学们都在学这个吆喝是吧？
6: 不是，不是所有的都在学，是有一些，然后我就是其中一个。
3: 我觉得小朋友那个自信的劲儿倒是挺像。
10: 是的。
11: 二号姐姐，您是在园区里边做讲解员，那您学这个吆喝干什么？
8: 这个园区里边有一个老北京风情街，然后里边呢就有这个吆喝的这些个东西。嗯，我呢给这些个来的人讲解需要这个吆喝这个片段。
11: 啊，那这50多种吆喝您最擅长什么？
8: 最擅长就是什么13香呀、卖药糖呀之类的。
11: 那就像这些吆喝有没有什么共同的特点呢？比如说他们会用到某一个共同的声，
3: 就是他那个有没有什么规律可循？
11: 对，
3: 因为有一些叫卖那个吆喝，它有一定的曲调在里面。它是一个调可以套用不同的产品，还是说每一样物品要对应一个不同的曲调？
8: 它是每一个要对应一个吆喝段。
3: 所以您会这50种，就相当于会50个不同的调。
8: 对。哦，
11: 那您是跟谁学的？
8: 我也是跟我师傅。
7: 我想再问问三号，你要50多种是一连气儿的吆喝呀，还是分别挑着一次吆喝几句呢？
1: 没有，就我们在外边野出的情况下，就是视情况而定，就是野外多的情况下呢，我们就买个野外就吆喝几种，如果野外少的情况下，我们就多吆喝，比如说像西瓜呀，什么刚才他说的麦芽糖，什么13香呀，包括这个麦布头呀之类的，对吧？就是吆喝的不一样。
4: 姥姥，一次性吆喝50种的话，那他就吐沫了。
3: 但我发现三号今天有点紧张，
1: 因为我第一次登那么大舞台，确实紧张。
3: 不是因为背这些资料紧张，对吗？
1: 那我不，资料不用背啊，
3: 不是背的资料，
1: 对
3: 不
1: 对？
3: 对。哎，我问一下，今天的4号李丁老师，哎，那个吆喝是不是也是曲艺啊，相声门里边的一个功课？
2: 对啊，相声演员都会啊。
3: 您为什么不会呢？
2: 我谁说我不会啊？
4: 那欢迎李丁给我们来一个吧。
3: 给我们示范一个。
2: 摸剪子嘞，抢菜刀。哎
4: 呦，给我们来个长点的不行吗？
2: 香菜辣青椒嘞，沟通嘞，忘了。
3: 哎，我请教一下，就是比如说从相声演员的角度来讲，就学这么多种老北京吆喝，它有什么难度在里面？

0: 我觉得他那个腔调太难转了。其实我生活当中也听到过，就比如说那个磨剪子磨刀啊，抽油烟机啊，然后像那瓜子花生米，都是我就小的时候生活当中就听到的吆喝。但是真正自己学的时候，会发现那个拐的弯特别的难，十三香啊什么，我觉得都比较难唱，很难唱出韵味。
1: 所以我想问一下三号选手，您学过的最难的这个吆喝是什么？学了多久呢？
2: 对，我学的最难的应该就算是像十三香之类的，包括那个冰九零，最难的学了大概可能就两个月都不止。
1: 一号选手您呢？
3: 我也是十三香，因为十三香一口气要说很多，我有时候记不住词儿。
4: 这能说十三香？三号，这个吆喝学会了以后在节目里，比就是您自己平时演出当中有运用吗？
2: 有，就是一些像庙会啦，包括一些那个学校、一些社区、那个养老院啦，都去了表演过。
0: 那我想问一下三号兄弟啊，就是这么多表演当中，收获掌声最多、自己最享受的那一次表演是哪一次？
2: 地摊庙会吧。
0: 那台底下是什么反应啊？
2: 台底下是相当热烈，他们就一直喊说我们也会嚷两嗓子，然后也跟着嚷。
0: 可以，
5: 孙姥姥。
6: 我在看人来感觉，就是有的人是不可能干这个职业的。这个职业适合什么人，所以我心里头有底了。
5: 已经有底了。好，那我们疑问环节暂时告一段落，四位可以和身后的观众商量。
0: 三号确实可能有点心虚，但是一号还有点过于心虚了。
6: 五十种妖怪气力大的怎么可能呢？是吗？
5: 来，我想问李丁身后的观众，你们认为几号是真的？三二一。问问孙姥姥的观众，你们认为是几号？三二一。何老师身后的观众哈，你们认为是几号？卢警官身后的观众，几号？好，接下来我们看看四位探针男人如何选择。台上三位，你们认为谁是真的？三二一。请看见。哎呦，
7: 杨帆，我是真没想到姥姥和李丁两个北京人选择了一个山西人。
5: 不着急，咱们先听听选二号的卢警官理由是什么。
4: 一号小朋友说代表性传承人到学校去表演，然后自己很感兴趣，然后就跟这老师学习了。这个事儿相对于二号来说，我感觉二号这个更贴切更现实一点。那三号呢，他说自己是一个剧场的演员，既然是演员的话，我想站到这个舞台上他不会表现得那么紧张。
5: 好，何老师，
1: 我是觉得二号选手的年龄也好，还有我们本身就是北京人，从这些方面再加上你比较从容，在台上比较自信，再加上我们对大家都认同是二号，所以我觉得是二号。
5: 好，姥姥，
8: 这个吆喝五十多种啊，从老北京来说，这是老北京的绝活，我印象中都是男人干的活，
0: 你看看
8: 找女人去干去。
0: 姥姥说的好。
8: 对，这又耗气力又得有体力，是不是？你还得有功夫转悠去，所以我选三号。
5: 最聪明的李丁，你是怎么判断的？
0: 我判断之前我先表达一下担心吧，就是一会儿一公布成绩啊，哎呦，咱们这边分那么高，咱们这个舞台会不会就往这边倾斜了？
9: 500分，
5: 500分也到不了哪去。说你的理由吧。
0: 三号兄弟，虽然有一点紧张，但我觉得这恰恰是一个优秀表演者在台下的那种一个挨人的状态。我觉得他那个故事讲的还是比较详细的，有那个画面，所以我觉得是三号兄弟。
5: 好。那各位都已经阐述了自己选择的理由，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台上的三位谁的身份是真的，请准备揭晓身份。
0: 就刘帆哥
5: 没有真的呀。啊，
10: 抢菜刀，磨剪子磨刀，抢菜刀，乔姐子。
0: 坏了，不是三号。
11: 要天过的嘞。
12: 是二号吗？
11: 大樱桃，小沙果，
1: 豆腐。

0: 别开心哈，一下就感觉回到过去，回到当年。虽然宣布已经是二号了，姥姥还有点不太信。能给姥姥再加几种吗？好不好？
1: 香菜、辣青椒，哎，沟通能青菜嘞，变得切的黄瓜加冬瓜，买大海茄，买萝卜胡萝卜变萝卜，拿了芽的香椿嘞，蒜嘞，好韭菜。
2: 好棒啊！
0: 姥姥笑了，有点信了，再来一个，姥姥就彻底信了。
1: 小小的枝儿啊，四四方方，东汉蔡伦造纸张，南京用它报仇后断。北京用它来写文章，此纸落在我的手，这张张包的都是十三香，夏天热冬天凉，冬夏离不了这十三香，亲朋好友来相聚，弯弯袖子我就下了厨房啊，煎炒烹炸味道美，是鸡鸭鱼肉的喷喷的香，巴东的神仙来拜访，才知道哎嘿嘿，
0: 好，上绝活了啊！十三香，好，那咱们请二号老师也自我介绍一下哈。
3: 您好，我呢是那个北京大兴的，然后我呢叫王文芳。
0: 什么时候接触的老北京吆喝的？
3: 我是2004年。
0: 但当您在学的时候，结合着就是我们自身的成长哈，您肯定也会有很多的回忆。想到您小时候最喜欢听到什么吆喝的？
3: 卖糖块的，卖冰棍的。然后他出来之后，我们好去买冰棍。
0: 李丁应该能赶上一个尾巴哈。
4: 有，就刚才那个姐姐卖冰棍的那个，我就特别的有感触，就感觉很熟悉。
0: 所以说到这个吆喝，我觉得现在已经不仅是一种非遗形态的存在，更是很多人美好的童年的记忆哈。下一步如何推广这种老北京吆喝呢？
3: 我们就基本上都是说去那些个养老院，然后是非遗进校园、非遗进社区，然后做表演。希望可以有更多人喜欢并参与进来。
0: 好，那再一次把掌声也送给台上的各位哈，谢谢你们今天通过这样一段表演把我们带回了快乐的童年哈。来，我们看看这轮的分儿嘞。哎呀，李丁零哎。好，在这里要祝贺卢瑶林战队和何音战队500分，遥遥领先。那接下来第二关，我们的分值将提高到1000分，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

0: 有请我们的隐藏者自我介绍。
1: 大家好，我用废品制作了近百件玩具。
2: 大家好，
3: 我们用废品制作了近百件玩具。
4: 大家好，我用废品制作了近百件玩具。哦，
0: 所以我们台上这个是用废品制作出来的一个玩具。这个废品再利用背后有什么样的故事呢？求宝给我们介绍一下。
5: 每一代人都有属于自己的玩具，他们不仅陪伴了我们的童年，也代表了一段记忆。他用一双巧手和有趣的创意化腐朽为神奇，用废品制作了近百件玩具。请问三位隐藏者中是谁用废品制作了近百件玩具？

0: 来，我们可以开始提问了啊！
1: 我问一下，一号哪儿来的那么些废品？
2: 我们家的家门口刚好有一个废品站，各种各样东西都有。然后每次老板收回来之后，然后他会给我打电话，然后我就去淘。
0: 先可着你先卖。
2: 对，他先给我留着。
3: 哦，二号小朋友，旁边那个是妈妈吗？就是现在玩具店卖那么多好看的玩具啊，有各种各样的，为什么要想到用废品做玩具呢？
4: 因为做出来是自己喜欢的。
3: 那是谁给你做呀？自己做还是爸爸妈妈跟你一起做？
4: 爸爸妈妈一起做。
0: 爸爸妈妈的时候还看着他，一号是你爸爸吗？
4: 是。
3: 你现在去看看那个玩具啊，好像一个机器人，它主要结构是什么废品呢？嗯，
5: 是这样，现在在一号旁边的是一号做的。二号做的和三号做的分别都在自己的手里。哦，所以请一号和您的作品稍微站得能近点。
3: 哦，你俩原来是个组合啊，
0: 这是你闺女。三号，你拿的那个是玩具吗？怎么看起来
3: 好像锅盖？
0: 对呀，
6: 这个是我制作一个魔术道具和玩具。哦，因为我是一名小丑演员嘛。嗯，这些孩子们都说看了很多遍觉得太无聊了。我想着做一些更有意思的，我给他们表演得更好。
7: 那我请问三号选手，你是几岁开始做玩具的？然后你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玩具？
6: 我是18岁开始做的玩具，最印象深刻的一个道具就是一个前空袋。
8: 我想问问三号，你一共做过多少种玩具啊？
6: 现在目前做了差不多大概是20-30个。哦，
8: 一号你一共做了多少玩具了？
2: 70-80件应该有了。
8: 哦，我问
3: 了。那二号小朋友，你手里拿那个玩具是用什么做的？
4: 用纸箱和橡皮泥。
0: 那你的橡皮泥也不能算是废品呢，宝贝儿。
9: 他的橡皮泥是做其他玩具剩下来的。哦，
7: 小朋友，是你从小妈妈就带你做玩具是吗？
4: 是3岁1半多的。哦，
7: 那你都做了些什么玩具？你还记得吗？印象最深的。
4: 是一个小帽子。
0: 那个帽子是用什么废品做的？
4: 用玩的纸杯。
0: 用纸杯做的帽子。
9: 对对对，因为那是他第一个玩具，所以说他印象是最深刻的。
3: 啊，三号选手，哎，你看二号手里边拿的是纸壳，一号带的机器人呢，锈迹斑斑的，看起来就像废品啊。那你手里边那个锃亮的，它也不像个废品呢。
6: 这个是我之前在一个饭店。然后演出，
3: 你把人锅盖打跑了，
6: 是回收的，回家进行打磨、抛光，然后上色这种。要不然，要是演出的话，这样太破的话也不行。
3: 一号老师，您带来这个机器人，在您所做的这些玩具当中，属于比较精致的、比较大的，还是怎么样？
2: 至今为止的话，它算第二大，第一大家里面还有一个特别大的一个坦克。
0: 有多大的坦克？
2: 正常车辆的一半吧。
0: 在你家里啊？
2: 对，然后我和孩子可以坐到里面。
3: 能开吗？
2: 对对对，
3: 我看这个机器人的话也有类似坦克这个履带啊，它也是能走的是吗？
2: 对，可以走可以转弯。
3: 那它在变成机器人之前它是一个什么废品呢？
2: 就是废品站收回来那种钢板呀、铁板呀，别人用完之后那种厨具，然后它上面就有那种铁板，还有里面的电线呀，这些都可以。
7: 请问一下你的职业呢？
2: 之前是美术老师，然后现在跟老婆两个人创业，去生产一些羽毛球拍。
7: 像做这样的玩具要耗时多长时间？
2: 像这个的话，大概用了15-20天左右吧。啊，
3: 这么快？
1: 我问一下二号家庭，小朋友，你看你老拿废品在家里边做玩具，然后家里边废玩具越堆越多，这件事情，你爸你妈有没有吵过架？
4: 没有。
1: 那因为这件事情，两个人有没有这个表扬过你？
4: 有时候会。
0: 啊，怎么夸你呢？
4: 说我做得好。哦，
0: 妈妈说说，你觉得她做过的这么多就是废品做成的玩具，你最满意的是哪一个？
9: 她参与的比较多的，是11的时候做的一个蛋糕。
0: 那她是用什么废品来做成的呢？
9: 用的是纸壳。
4: 也是纸壳。哦，
0: 那再来追问一下三号，除了这个玩具之外，你还用废品做过什么特别惊艳的玩具？
6: 玩具有小汽车呀，你比如说娃娃女生玩的啊，魔术道具的有，比如说乾坤袋啊、三连绳啊、那个魔法书啊。
5: 我也很好奇，我想问一下三号，你那个娃娃也是拿锅盖做的吗？
6: 那不是。

0: 是用布料做的，废布料。
1: 反正这题呢，它有一些混淆啊，就是我们一定不是比三组嘉宾废品做的这个玩具谁的做的更好，我们要判断谁的版本是真的。
0: 对。
2: 请问三号选手，你刚才说了一个你做了20件，
0: 二三十件吧，那个是玩具，你要说加上道具的话，也差不多有个85件左右。
2: 哦，加上道具。
1: 如果没有问题的话，那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和身后的观众商量了哈。三组隐藏者，谁有可能亲自动手用废品做了近100种玩具？
2: 有点难。
3: 他说二三十件。
2: 通常呢，妈妈会带着小朋友做，但是呢，他们的朋友答应不太好，
4: 都是用废品，所以他非得有力。
1: 好。讨论结束，接下来有请我们4位探针达人用投票来决定，你们认为谁是真的？3、2、1，请按键。一，哎，两位选了1号，两位选了2号，咱们先问问李丁吧，龇个大牙选2号，原因是什么？
5: 2号小朋友对答太如流了，就一看就是这个故事就是真的。3号。对答太不如流了，一看就有水分。1号就是个卖玩具的，1号做得太好了。那个
1: 姥姥，
6: 我觉得提示里头有近100件玩具，这是需要技术、需要力量、需要有技能的啊。反正我觉得要这样能做出这样的玩具来，那他站在这旁边最像了，所以我选1号。
7: 姚帆，我发现了一个姥姥答题的思路。哎，无论是吆喝还是做玩具，姥姥都是从力量上去考虑这个问题，谁劲儿大谁就是真的。
1: 但是你别管姥姥怎么判断，那最后人家还得过冠军
6: 2回呢，冠军。
1: 还是有经验在的。何老师，
8: 因为我从小带我儿子的时候也是一样的，用这个废品做了很多玩具，大大小小的加起来，
1: 就做这些东西比较出数。
8: 对，
1: 凑100个比较容易。
8: 对，
1: 就这玩意儿2年做100个不可能。
8: 对，
1: 有道理。警官，现在改二还来得及啊？
3: 不改了，不改了，不改了，肯定不改啊。刚才姥姥问3号的时候，3号最开始说了20-30件，对吧？然后刚才何老师问为什么只有20-30件，然后自己又往回找了一下，算上我变魔术能用的道具，大概85件左右，还有零有整的。我感觉他这个可能是上台之前没有准备好吧，说漏嘴了。啊，然后2号小朋友手里拿着那个小蛋糕，包括刚才在问答环节他提到那个第一件玩具就是小帽子，虽然说这些纸壳啊可能是废品，但是它更多可能属于一种手工艺品，它不太像玩具。
1: 那您定义的玩具的概念是什么？
3: 摆那儿呢。
1: 各位探针达人都说出了自己选择的理由，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看他们3位谁是真的。准备好了吗？接下来我们准备揭晓身份。
3: 哎呦，机器人启动了。
1: 哦，他好像能说话。
6: 他说的什么呀？
3: 他说我不认识你啊。
6: 哎呦，1号。
1: 摇头，他说不是，
3: 不是吗？
5: 不是吧？
1: 我不认识你，看看贴上2号是什么感觉？啊！摇头，我不认识你。啊！
3: 啊，不会真是3号吧？
1: 他变个魔术，变个号牌了。啊，他说他不认识你，你别编了你。哎，
5: 这次没动。哎，不是，3号也不是。
1: 不认识你，
3: 那你认识谁呀？到底啊？
1: 哟，动了。
5: 3号。

0: 有字吗？哦，一号是真的。哦，我怀疑这个结果，因为他依然在说我不认识你。
1: 我想问一下一号，他是只会摇头吗？
2: 他可以摇头，可以点头，手可以这样，然后可以转弯，可以前进，可以后退。
3: 他不能会的再多了，要不然嫌我们球宝更笨。好，谢谢其他两组嘉宾，谢谢谢谢。有请一号先生哈，自我介绍一下。
2: 大家好，我是张全才，我用废品制作了将近100件的玩具。
3: 厉害啊！除了这个机器人啊，我们一号选手还有很多其他的玩具哈，也是废品制作的。
2: 对，这是一个带履带的推土机，它是都是可以动的。啊，对，它也可以前进后退。哎呦，因为现在孩子还小嘛，如果说装太多的动力的话，它很有可能会夹到手啊，或者是压到脚。啊，然后这个是一个叉车。
3: 叉车。
2: 对，然后这个是一个
3: 挖掘机。
2: 挖掘机，它都是可以动的。
1: 哇，嗯，好厉害，
3: 做的还很精细。你看它上面这个豁面啊，滚动也很流畅。这每一个大概要做多长时间？
2: 像这个整天做的话，大概4到5天的时间吧，就能做完。快的。
3: 那我们要去找一个工厂去代工还是怎么样，就自己动手做？
2: 对，所有的零件都是自己做的，除了部分的一些比如说小电机啊、轴承啊这些没办法去加工的东西，就网上去买，或者是去找一些废品站去淘回来。
3: 所以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这个想象力，废品的利用，然后做这么多的玩具，源自于爸爸的一颗爱心。所以今天咱们把当事人，不对，主人公这个儿子还有孩子妈妈也请到了现场啊。小宝好可爱哈，几岁了？
4: 3岁半
3: 哈。你叫什么名字？
4: 张毅然。
3: 张毅然啊，孩子妈妈跟大家打个招呼。
5: 大家好，我叫谢倩。
3: 哎，问一下孩他妈，你支持爱人就是长时间自己在那工作室里吭哧吭哧就给儿子做玩具吗？
5: 我刚开始是不太支持的，因为我们家是在一个农村的自建房，之前是一块地，然后我们就在那里种菜种花这些，然后现在呢就已经成了他的一个废品的回收站一样的东西了，也相当于现在是孩子的玩具的停车场。啊，
3: 后来怎么就支持他了呢？
5: 后来我发现他做这些玩具孩子也非常的喜欢，然后和爸爸之间的关系也越来越亲密，看电视啊玩手机的时间都少了，
3: 以前找妈妈的次数现在变成找爸爸了。
5: 对对对，他经常在家里更多的是找爸爸。然后我觉得这件事是还是比较有意义的，所以就支持了。
3: 有这样善于动手的老爸在旁边做榜样哈，我觉得慢慢孩子再大一点就可以加入到你这个工作室当中来。
2: 对，就是他可以开发他的大脑，然后在做的过程中可以去练他的四肢的协调能力，
3: 而且还有一点非常重要，就是锻炼孩子的专注力。
2: 对，专注力，
3: 很认真的去做。
2: 对对对，
3: 没有学到花式带娃哈，咱们也得向人家多多学习。今天我们也有一份礼物哈，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普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工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再次感谢哈。来，我们看一下这一轮游戏过后的分数变化。目前取得领先的是卢瑶林卢警官战队1500分，紧随其后孙姥姥战队1000分，何老师500分，李丁零。
6: 这坏了吧，这个又坏了。
3: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越战越勇真的会赢》，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接下来我们将进入到第三轮的竞猜，我们的分值将提高到2000分，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哇哦，有请三队新人幸福登场。尊敬的各位亲朋好友，接下来吉时已到，有请三队新郎新娘自我介绍。
7: 大家好，我们是会唱美声的搭档。
8: 大家好，我们是会唱美声的搭档。
9: 大家好，我们是会唱美声的搭档。啊，
3: 不是夫妻啊，搭档哈、啊。男女搭档演唱美声这样的组合多吗？秋宝给我们介绍一下。
10: 美声唱法源自意大利，讲究声音的饱满圆润，还有着不用麦克风就能填满整座剧场的穿透力。有这样一对搭档，他们因一首咏叹调相识，现在又是默契十足的美声搭档。

0: 请问三对组合中哪一对是会唱美声的搭档？
1: 来，四位探针达人可以开始提问了。
2: 我问一下一号，二位真的只是简单的搭档关系吗？
0: 你看你那个表情。
3: 我们不仅是搭档，也是同学，还是夫妻。哦，
4: 那是先夫妻呀，还是先是搭档啊？
3: 我们
5: 先是同学，
3: 同学，
6: 然后再是搭档，最后是夫妻。
1: 先是同学，也就是都是学声乐。对吗？
3: 学美声啊！
1: 哎，你的声音是故意诱导我们吗？还非得那么讲话吗？
2: 感觉你的嗓音现在是全场最好的呀，
1: 有点意思啊。
2: 二号，你们的关系真的只是简单的搭档？
0: 李丁，哎，你是不是走错节目组了？隔壁是个相亲的节目，要不你去看看。
7: 我们俩是夫妻，也是
8: 同学，都是师兄妹。
2: 那第三组呢？第三组的情况，
9: 我们是来自中国音乐学院声乐歌剧系大五的学生，然后我俩是同班同学。
1: 然后呢？
9: 然后我们就是因为大二的时候就是
1: 别打岔，就是同班同学是吗？
3: 对，就是搭档。
1: 姥姥看半天了，在哪儿？哎呀，
10: 这老大难了，这男的女的都有。
0: 姥姥，您答题除了看力气，就是看性别是吧？哎呀，
10: 我听的歌少。
0: 哦，姥姥，您听我的，您就选二号，因为二号那男的看得重。
2: 二号有劲儿，一看有劲儿。
10: 肉包还能泄密啊？
1: 哎，豆包你改名了。
0: 我叫球宝，我不是豆包。我
10: 球宝
0: 啊，而且豆包还不是，你看我是肉包。
1: 谁让你那么圆乎了？
0: 姥姥都看出我的馅儿了。
10: 哎呀，太难了。
1: 确实老啊，就是唱美声的演员呢，身材都比较壮。
10: 壮点得有力气是吧？
11: 我先问一下二号选手啊，通常我们说流行是基础，那美声排在第几？
2: 我专业了。
7: 美声唱法讲究的是共性，所有的唱法都得借鉴于美声唱法。
8: 对，美声是一个最大的共性，在它的基础上发挥个性，就是音符和共性。
11: 那在你们的和声部分，有没有现场即兴的声部？你们能配合得非常好吗？
2: 我这么专业？
7: 现场即兴的没有，但是我们就合作的成品有很多。
11: 那请问一号选手，就刚才我这个问题，就是突然现场马上声部分出来，有这种搭档的默契度吗？
3: 如果是唱美声的话呢，会比较少一点，因为古典音乐的话已经有匹配好的现成的声部的和声，所以呢就可以直接去演唱。
2: 哎，真的就是何老师问的跟老师们答的我都没听懂。
4: 我也听不懂。
7: 没听懂就对了。
0: 我想问一下何老师，
11: 哎，请问
0: 您刚才问的问题我们听着非常的专业，您是不是对美声有一些了解？
11: 我是比较喜欢音乐，比起其他几种唱法，美声可能我还欠缺一些。
0: 但是我要善意的提醒您，一会儿选答案的时候千万别让李宁看见。
12: 二号问一下啊，您二位通过什么方式接到演出啊？
7: 我们是甘肃省歌剧院的美声唱法的歌剧演员，参加过原创歌剧很多部了，我都是饰演的男一号，比如布伦沟的春天和杨柳村的故事都在国家大剧院北京民族文化宫大剧院，
8: 分别很多的大剧院都全国巡演过。
7: 对，
1: 给他们俩语速很快，然后两个人抢着回答，这像是编的。
12: 我感觉他俩回答问题有的时候不是很默契，一个人说完另外一个人再重复一遍，就不像人家一号俩人互相补充，
2: 互相补充。
12: 对，
2: 三号也是互相补充故事。
8: 他俩是计划好的，我俩是临时发挥的。
7: 对，我们是即兴的。
10: 二号，学习过程中最难的那个哪种语言呢？
7: 我觉得意大利语、法语、德语在我们唱美声的时候都会用到，
8: 对，
7: 都挺难的。比如说我们中国人习惯说的是我要买个西瓜手，我要个大的，那个学外语的时候我们就要我有个 dad，
8: 对，
7: 要不然再见 adieu， 装逢终于学像了，才能把意大利语、法语、德语说得像，才能唱得像。
10: 那三号呢？
9: 其实对我最难来说，我觉得是弹舌吧，因为我弹舌，我就是我可以，我可以弹，但是如果要我加在字里面，我呢了很难分清楚。
10: 一号呢？

0: 如果是三种语言相比较的话呢，我个人认为法语会比较难一点。
1: 我不认为法语难，我认为德语更难。
0: 完了，没对好，
2: 开始不默契了。
1: 你先说说为什么法语难？
3: 说说吧，说说为啥难啊？
2: 对对，为啥难呢？
3: 好好说。难吗？
0: 不难。
2: 也是这样，这聊太专业的，大家听不懂，就能听懂这部分内容。

0: 哪一组是美声搭档？有请我们四位探针达人投票做选择。三二一，请按键。
1: 我知道的是真的，不能让你们看
2: 见。哦，你都知道了。
0: 李经理，按完了之后得回头一下就行了。
1: 啥？
3: 他那个大铃蛋，别随他。
2: 我不随他了。
3: 啊，对。
0: 何老师。哦。姥姥，要不要坚持你的原则？
3: 我刚才那个包包说，不是他叫什么包来着？包包说让我选二号。
2: 包包，他叫球宝。
4: 球宝。
5: 姥姥，我看着就这么像面食。
0: 姥姥选谁？有选三的，有选二的。
3: 我选一特殊的吧，我选一号，行不行？
6: 行。
3: 豁出去了，都跟他们不一样。
0: 姥姥，如果跟他们仨没有关系，您自己第一个投票会选一号吗？
3: 我觉得一号那个演出服是对的，
0: 不是对的啊，
3: 西装，这儿一蝴蝶结。
5: 好了，我要早知道您是这个答题思路，就不用让人上来，就在台上摆仨蝴蝶结不就得了。
0: 李丁，藏着掖着选个三号，还怕别人看见啊？
1: 因为我肯定选对了，朋友们，一号，尤其是一号男士，主持人。发音太标准，吐字太清晰了。二号不是美声搭档，二号是民歌搭档，美声搭档没有那么贫的。然后三号不搞对象，认真的唱歌。刚才何老师问的那些我听不懂的问题，他们回答的我也没听明白，我觉得很专业。三号
0: 好。我们看另外选二号的两位，
7: 台上的六位老师肯定都是专业的、优秀的歌唱老师，所以我就是凭一种感觉，我觉得，二号两位老师更加的默契。
0: 好，那接下来就有请他们来揭晓身份。
1: 啊，二号先动啊！
3: 民歌王。这是民歌，哈哈，
1: 我就说是民歌吧。

0: 们是
1: 民歌搭档，
0: 我们
1: 不是真的，但他确实是我媳妇。
2: 没必要在最后撒把狗粮了。
3: 啊，三号吗？
4: 别着急。
5: 不演了啊！我们不是真的啊！
3: 连这都不是的，
6: 他不是学声乐，
5: 弹钢琴的，他的伴奏哦。好，
3: 好吧，
7: 指定是一号了。哎呀！
3: 还是民歌啊？
8: 秋秋那个艳阳天来哟。
6: 行。
1: 歌放错了，我们确实是真的。

0: 的这个声音提的呀，一直在假装声音是一个不是唱美声的啊，
1: 但其实你多虑了，因为我们孙姥姥只管你带没带蝴蝶结。
2: 二位跟大家打个招呼，自我介绍一下啊。
3: 大家好，我是严静怡，声乐教师，来自上海。
0: 大家好，我叫柴元，我们是一对歌剧夫妻，也是一对歌剧搭档，平时自己也在做一些创作，
2: 是要写一些作品吗？
0: 是的，
3: 是的。我们是有一个自己的乐队，然后我们是想把美声唱法跟流行包括爵士都结合到一起，然后让大家更加能喜欢这种唱法。
2: 如果想在中国大众传播，其实创作一些我们中国人可能更会习惯的一些作品，或者能更好接受的作品。
0: 是的，我们也有尝试，就是每当我们要起一点小摩擦的时候，就会把很多生活化的语言放到已经有的古典歌剧的旋律里边，然后呢不经意的就会唱起来。
2: 好，
3: 对，
2: 你们俩在家吵架都像唱歌剧一样，
0: 有一点点。哎，
3: 我们可以表现一段，然后让观众来听一下我们的故事。
2: 看我们能听懂吗？

0: 浪漫哦，
1: 太浪漫了，
0: 吵架都吵得那么好听。
2: 其实他还是很体贴我的，就我们两个人的性格还是非常非常不一样的，但是非常互补。然后所以呢，就不管在舞台上也好，还是在台下，我们两个人不管是创作也好，还是吵架也好，都很有默契。所以这个人是我这一辈子可以托付的人。对，
0: 希望你们这个组合加上你们现在这个乐队，可以创作出有更多有特色的好的作品，新的作品。
3: 好，谢谢大家，
1: 谢谢。
0: 今天有份什么乐送给你？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我们来看一下三组游戏过后的分数变化，目前取得领先的变成了我们孙桂田战队三千分，刘耀林战队1500分，何音战队500分，李丁零，
3: 李宁。
0: 接下来到我们的第四关，我们的分值将提高到1000分，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有请，慢一点。
4: 三号老爷子已经被孙老师淘汰了。
5: 我没说，我可没说。
0: 你得听听是什么样的身份
4: 啊？好的，好的。
0: 来，请三位自我介绍一下。
6: 大家好，我自驾旅游走遍。

0: 遍中国。
1: 自驾旅游。
2: 大家好，我自驾旅游走遍中国。
3: 大家好，我自驾旅游走遍中国。
4: 都说自己自驾走遍了全中国，谁会有这样的时间、这样的毅力去完成这样的壮举？来，秋宝给我们补充一下资料。
5: 自驾旅行以方式灵活、行程自由、可随心规划行程与节奏的优势，备受当下旅行者的青睐。而有一位旅行者，从漠河的雪原到三亚的椰林，从喀纳斯的秋色到舟山的渔火，用方向盘丈量了祖国的大好河山。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曾自驾旅游走遍中国？
4: 谁有可能呢？四位探针达人可以开始提问了啊。
6: 三位选手年龄差距好像有点大，是吧？能先分别介绍一下年龄吗？
0: 大家好，我今年27岁。
2: 我今年72岁。
4: 不、不像，
7: 可不像，太不像。
3: 我今年91岁。啊？哇、
4: 不像。
6: 三号爷爷，那您是哪年开始自驾全中国的呀？
3: 开车自驾是03年。
6: 哦，03年，
4: 20多年前。
3: 23年。哦，
7: 等于刚刚结束。
6: 刚结束啊？
3: 还没结束，还在旅游。
4: 发现爷爷一个特点啊，反应非常快，耳力还很好，
3: 还可以。
4: 所以你不要背后悄悄说坏话，人家爷爷都能听见。
7: 没说坏话，
4: 上来就让人家孙姥姥不选三号。
7: 孙姥姥他跟我说的。
8: 我可没说，没说啊。但是你还得大名大。
6: 那三号爷爷。是所有的省和市全走了吗？
3: 都走完了。
4: 包括新疆西藏吗？
3: 那个都是2-3次了。
4: 新疆西藏都去2-3次了。90多岁，您倒推就是10几20年前，那也70-80岁了。开车去西藏那高海拔的地区，身体可以吗？
3: 那个时候我觉得有反应不大。
4: 最高的地儿，海拔最高的地儿去了
3: 1200多米。
4: 哪个地儿？我
3: 唐古拉山了。
4: 唐古拉山
3: 还有一个雀儿山。哇，
7: 那我想问一下二号姐姐，您是开的什么车游遍全国的？
2: 我是开一辆 SUV。
7: 您驾龄多长时间？
2: 我驾龄，我是98年学的车，我现在的驾龄已经是28年了。
7: 纯自己开车出去吗？还是也有姐们啊、老公陪的？
2: 自己开车比较多，也有时候那个有搭子、有姐们也跟着我一起去开去。儿子只要一有时间，也是一块去。
5: 李冰，来，91岁的你管人家叫爷爷，72岁的你管人叫姐姐，你这个想法我真理解不了。
4: 你管72叫姐姐，你管27的叫人，
7: 那孩子。
4: 那小伙儿，那个现在在做什么工作？
0: 现在就是全职旅行。
6: 一号，那经济来源是什么？
0: 我之前是上大学的时候攒了一部分钱。然后我现在的这个也是可以做到这个收支平衡了，虽然没有挣到钱，但是能顾到我们的油费开销。
6: 通过什么方式挣钱？
0: 就是拍视频，拍视频剪视频，然后发在这个平台上。
4: 那你是一个人呢，还是有一个小团队呢？
0: 我带着我姥爷那个开车。
4: 你的团队是你姥爷？
0: 哎，对，是的。
7: 三号是他姥爷。俩人故意站得还挺远，让我姐站中间。
4: 拍视频，你是旅行博主是吗？
0: 算是吧。
4: 更新的频率是？
0: 哎呀，现在1周2-3条吧。
4: 那2-3条是一个地儿吗？还是每一个地儿是一条？
0: 不是一个地儿，因为我和我姥爷现在开车会去一些这个农村这些地方。
4: 往农村开？
0: 哎，对，因为我姥爷喜欢农村。我是有5年的这个自驾经验嘛，我前3年是我自己去开。然后呢，后面到第4年的时候，我妈说我姥爷想去，那我就带我姥爷一起去。就是我带我姥爷的第1年的时候，然后我们会去一些著名的景点和城市，然后带我姥爷的第2年的旅行就是会往农村去走，然后就和老乡聊天。哦，
7: 问一下三号爷爷，您和您外孙子出去的时候，外孙子也带您上农村吗？
3: 干的挺好。去，我经常去农村。
7: 是外孙子带您去的吗？
0: 我俩不是一伙儿的。真不是一伙儿的。
7: 咱俩嘴真硬啊。
6: 三号爷爷，您自驾是自己一个人还是有其他人陪着？
3: 就老伴儿。
6: 您是什驾驶证是什么准驾型号啊？
3: C1。
6: 那您驾驶证到70岁以后，他每年需要怎么样？
3: 每年需要做体检。
6: 体检主要检什么？
3: 主要是眼睛、耳朵。还有这个色盲，动动腿，动动胳膊。
6: 驾驶证多长时间换一次啊？
3: 我这因为我这次是单考的， 以前。

0: 年考的，
1: 之前没有啊？
0: 不是有，之前修了两年没检车，给人家给注销了。
1: 现在都是电脑答题吗？那您会操作吗？
0: 可以，而且都是一次通过。
1: 厉害！
2: 我想问一号啊，你是自己开车吧？
3: 对，是的。
2: 你就是走哪条路线呢？你找得着吗？西藏、新疆的什么的？
3: 是，这现在有导航呀，肯定很好找的。
2: 那你先出发从哪儿走？你跟我说一下。
3: 我就从我带我姥爷开始那一次开始说。我们就从河南老家出发，我们第一站去的就是赛里木湖。到了赛里木湖之后，然后我们就沿着内蒙古那个331国道，然后去到了漠河。去到漠河之后，然后沿着这个黑吉辽三省，然后到辽宁的丹东，然后走228国道。一路往下走，然后沿海的这些大城市都看完之后，差不多是25年年底，我们到了海南，在海南过了年。过完年之后，然后我们又从这个海南出发，走之字形，广西，然后云南，然后湖南、江西，然后再往上走，走四川进了拉萨，然后这第二年是把全国全部逛完了。
4: 我想请问一下二号选手，如果从北京到四川，然后从四川到云南到贵州这条线，您怎么走的？
5: 我是从北京出发，完了走的是，走
6: 从北京到四川走，
5: 我都是导航。我现在实际上真的不是说特别那个什么，我现在。
4: 那这个问题我问一号选手。
3: 这个我不知道哎，因为没有走过这条线。
4: 爷爷知道吗？
7: 爷爷，
0: 我从北京没出发过。我是内蒙古的。
4: 那从那个四川到云南怎么走？
0: 经贵州就过去了。
4: 从贵州。
0: 不是根据旅游景点设计，规定怎么走，它不是走直线。
2: 我问问老哥哥，怎么会想到去这么大年纪开车去那什么呢？没有危险吗？
0: 这个东西也想过，什么救心丸啊、硝酸甘油的都带着。
2: 您胆儿也忒大点儿，不是就带着老伴儿一人？您俩人啊？
0: 就俩人。
2: 你妈呀，不可信。真是，反正要是我老头带着去，我绝对不去。
1: 为什么？
2: 那么太危险了。
8: 哎，那姥姥，那要我带您出去玩去，您去吗？
2: 更悬了。
7: 好了，我们提问环节告一段落。场上的三位谁有可能完成这样的壮举？自驾游全中国，有请我们探针达人，讨论之后给出答案。
2: 90多了。太不可相信了，
4: 听你们
2: 一号，
9: 一你看哪像呢？我觉得三号的话题很高。
7: 来，有请四位探针达人投票，3、2、1，请按键。姥姥，
8: 姥姥上二号了。
2: 我觉得一号像。他选一号了，我就不敢选了。
10: 但是我觉得还是一号的可能性大。啊，
2: 三号不可能啊。就
8: 姥姥啊，三号这么不可能，你都不跟我一块选一号。
2: 不是你大零蛋。
7: 虽然三号爷爷91岁很不可能，但跟你选一样更不可能。李玲老师来讲讲您选一号的思路。
8: 我确实一开始是想选三号，
7: 多亏你没选，要么他们都得改。
8: 但是呢，我后边这叔叔就急了，你还想得零蛋是吧？听我的，选一号。然后我就选一号。
7: 姥姥，
2: 我是想选一号的，年轻力壮，是不是啊？也应该有这个呢。
7: 还是因为壮。
2: 但是我一看他，我按三号了。
11: 李玲，做了这么多次节目，我头一次知道，在姥姥心目中，你已经起到避雷针的作用了。
7: 何老师。
4: 我觉得三号爷爷有理有据，走遍中国啊，讲的线路啊什么都讲得非常好，而且我们对都认同是三号爷爷。
7: 好，场上的三位，谁是真的呢？来，准备揭晓身份。
11: 首先要请上三位揭晓的嘉宾。
4: 真上来个爷爷。
11: 杨帆，这个揭晓的方式同时也需要你来配合。三位揭晓嘉宾各自拿着一个盒子，分别对应着一号、二号和三号想要给出的答案信息。我们可以从一号开始，依次来看。
7: 如果没有猜错，

0: 登场的三位嘉宾应该都是场上三位的旅行搭子、嗯、那这个一号的爷爷就应该是我们小伙刚才讲的旅行一直陪着的那位老爷，对吗？
1: 老爷是真的。那么一号自驾旅行走遍中国是不是真的，请揭晓。
2: 哎呦啊
3: 啊，什么呀？
2: 啊，自行车啊，
0: 骑自行车驮着老爷走遍全国，
4: 我俩一人一辆，
2: 完了、
0: 哦、骑行中国，
4: 对，骑行了6个半月，累计行程有6700公里，穿越了10个省份。
5: 大家好，我叫李学斌，今年75岁、嗯、
0: 棒棒的，但我听出来了，你们不是正确的。
2: 你看我输了，老了高兴的。
6: 谢谢你。
0: 但接下来悬念是我们要看二号，如果二号是的话，那今天这一环节全军覆没了。所以你们的交通工具，哦，完了。李丁，3、2、1，欢呼！
2: 耶，开车，自驾。这不是 SUV 呀、啊。
1: 别着急，二号是不是我们暂且留下一个悬念，看看三号是不是就知道了。
2: 二号，
0: 啊，来，在这里我宣布，正确答案就是二号。啊！
1: 正确答案。
0: 这里边还有朋友机关呢，所以这个交通工具啊，应该是我们三号爷爷奶奶所使用的哈。
2: 哎呦，一个人的孤单是一群人的狂欢。
3: 感谢你啊！
1: 老乐，我真没想到。你丁没答对，您比自己答对还开心。
0: 我们先把掌声送给一号家庭和二号家庭哈，期待看到你们去更多的地方旅游打卡啊！谢谢，再见。奶奶刚才在台下听见我们场上聊天了吗？
3: 听见了。啊，
0: 听见那个孙姥姥刚才怎么讲的吗？我要是老伴儿，我可不敢跟他坐一个车走。哎，
3: 应该相信，我们老头技术高，耳朵聪明。眼睛明亮，脑子好使，所以说我特别放心，我真的放心了。
7: 哎呀，了不得，老姐姐太勇敢。
0: 哎，爷爷奶奶有做过统计吗？说你们这些年大概得开了多少公里？
8: 20万。哎呀，啊哇！ 哇哦！那是黄河瀑布。
7: 黄河瀑布。
8: 那是湖南的岳阳楼。
0: 岳阳楼。
8: 这是我那个轮渡过海，
0: 是那个雷州半岛
8: 啊，雷州半岛
0: 三亚回来、哎、
8: 过海啊、嗯，
0: 能给我们介绍介绍吗？都到过最远的是哪？南边肯定是海南的天涯海角，嗯
8: 啊、嗯，这北极村北边，
0: 北极村已经到了。
8: 新疆全境从这个
0: 开到关口了吗？
8: 这好几个关都过。哦，
0: 下一站打算去哪儿？
8: 今年打算再去东北一趟。这一晃有10来年了没去，嗯哦，就看看东北的变化怎么样。
3: 对，越老越应该出去转一转，看看咱们国家的大好河山。
0: 奶奶是幸福的哈、啊，有爷爷这一路作伴，游山玩水、哎。最值得我们年轻人羡慕的就是恩爱到老。哎
2: 呦，真好！
0: 就让我们继续期待爷爷奶奶的朋友圈发生新的变化，
3: 好，
0: 有更多的旅游目的地。我们也向你们学习，我们要出去多走走，多看看。谢谢，
3: 谢谢，谢谢大家。
0: 来。接下来我们就骄傲地替李丁老师来看看这一轮过后的成绩。目前最高分孙姥姥8000分，不要，紧随其后卢警官6500分，何音老师5500分，李玲
2: 0分。
0: 李丁只要把握好最后一关，理论上还是有可能逆袭的，因为第五关我们的分数将增加到10000分。
6: 就看结局了。
0: 我就不相信李丁能一零到底，
2: 就是不可能。
0: 今晚就让我们见证奇迹。第五关游戏马上开始，我们的隐藏队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哟，哇！来，有请三位。
2: 这对吗？我这三位我都看不见。这完全不让我猜了，这一轮
0: 还有必要看吗？因为你看见了反而猜不对，
2: 看不见可能就选对了。

0: 请自我介绍。
1: 大家好，我能顶起24条板凳。
2: 大家好，我能顶起24条板凳。
3: 大家好，我能顶起24条板凳。
0: 好，秋宝来给我们补充一下信息。
4: 顶髻是杂技艺术中的技艺科目，演员通过头、额或鼻部顶起棍棒或碗具，在顶端放置各种物件，展现平衡控制能力。这是一门考验力量、平衡、技巧和胆量的真功夫。而今天这位选手更是将这项技艺玩出新花样，在传统顶板凳的基础上再做创新，通过头部平衡控制堆叠24个板凳。请问三位当中谁能顶起来24个板凳？
0: 可以提问了哈，
5: 我先来。一号大哥，练习这个多长时间？
1: 50多年了吧。
5: 这是你们当地的传统文化吗？还是怎么样？
1: 我是北京人，从小就跟着父辈演出。
5: 最开始演出就顶这个吗？
1: 不是，刚开始是碗、盆、锅、坛子，最后是桌椅板凳，再练习是这个。
0: 这个有多重呢？加起来？
1: 80-90斤吧。哦。
5: 那我想问一下，这24条板凳是这个结构的上限还是你的上限呢？
1: 还可以加一两个。
0: 26个没问题，是吧？
1: 对。
6: 一号选手，我想请问这个是靠身体的哪个部分发力去顶起来呢？
1: 是靠这个头、颈、椎、背，还有下半身的这个稳定性来托起这个板凳的。
6: 通常要练多久才能练成啊？
1: 这个时间得长，至少得10来年吧。
0: 10年的时间，
1: 差不多。
0: 所以太年轻的人一般办不成。
1: 对，
0: 20多岁应该没有可能。
1: 也行。
5: 大哥，您年龄是
1: 67啊？
0: 不像的。
7: 我问问二号，你怎么想起来练这个呢？
8: 我是小时候7、8岁的时候就看那个杂技团呀，我特别喜欢，小时候也多动，我就非要学杂技。后来去了那个福建，当时演出看到当地的非遗板凳龙，不过他们是那个一长条，然后我就改装了一下这个板凳，把这个龙的造型啊元素加到这个我的板凳上。
7: 你练了多少年呢才能顶啊？
8: 我也是将近20年了。
7: 哦，那你今年多大？
8: 我今年28岁。我
7: 从小就练呐。那3号呢？同样的问题。
3: 我出生在杂技世家，大概5岁左右开始接触杂技，10岁开始练习杂技。
0: 您今年多大年纪？
3: 38。
0: 38啊。
7: 哦，一号是哪儿的人？
1: 北京人。
7: 北京人呐。
1: 对。
0: 三位都报一下都是哪里人。
8: 二号，我是山东人。
3: 我是河南人。哦。
9: 那我就问3号，有没有出现过重大失误？
3: 有。
9: 是一个什么场面？
3: 就我一次在景区演出的时候吧，在举起来这个24条板凳放在脑袋上的时候，突然来了一阵大风，它就从脑袋上倒下来了。因为在表演现场呢，我们最重要的是安全，所以在倒的第一时间呢，我就把它给抱住了，砸的全身都是淤青。
0: 为什么抱住板凳？你自己躲开不行吗？
3: 自己躲开的话，有可能会砸在别人身上啊，或者是弹出去碰到别人。
0: 就是你的表演周围是有观众的。
3: 对。
5: 二号老师，您刚才说这现在台上摆这个凳的造型是您设计的？
8: 对。
5: 那平时每次搭凳子是谁帮你搭呀？
8: 自己用搭，这个挺简单的，像垒积木。这除了这个造型，还能搭那种一字形，一个叠一个，左右叠上去，还能叠那种，V 字形。
5: 行，那既然是你设计的，其实在我这个角度，我能看到这个板凳两边啊，它各自伸出来一条哈，然后上边有类似对联似的东西。嗯，平时表演那里边写的大概会是什么样的内容？哪方面的？
8: 看谁邀请我吧，有的是结婚的，还有生孩子，还有开业大吉啊这些。就根据不同的这个需要，我写不同的字。
0: 二号，你是紧张吗？
8: 这个
0: 出了这么多汗，
5: 人在说谎的时候就爱流汗。
9: 我想问一下一号大哥，这么多板凳拼到一起要用多长时间呀？
1: 快了，用2-3分钟。
9: 2-3分钟就能拼到一起？
1: 对。
9: 是你自己一个人拼，还有团队帮你一起？
1: 自己拼。哦。
6: 请问一号那个老师，举到头顶也是您自己就举上去了吗？
1: 年轻时候是，现在由于岁数大了，就得有两个助手帮我搭起来，然后再搁在脑袋上。
0: 您能简单形容一下吗？会

0: 放在什么位置？
1: 放在这位置吧。
0: 这地儿是缺块头啊？
1: 对，
2: 真缺块头发呀。
0: 反正这地儿上比那旁边要稀楞一点。
2: 我问一下三号，除了这个板凳以外，还能顶啥？
3: 锅碗瓢勺，筷子顶鸡蛋，钓竿顶篮球，然后万物皆可头上顶。
2: 最多的东西就是这个凳子呗。
3: 对。
2: 最多是24个，还是说像刚才一号说的再加2个也没问题？
3: 再加3个都可以，可以加4个。
0: 只要你选3号，一咬牙加5个。
3: 对，
0: 你敢不敢选吧？我们的提问环节告一段落，这是今晚的最后一轮竞猜，分值10000分，我觉得只有答对这一题才有可能成为冠军，请四位商量之后给出答案。
4: 这回甭管别人的怎么样。
2: 人年龄有点大了，
5: 太难选了，都想
6: 这10000分咱们拿定了。
0: 来吧，最后时刻，台上的3位隐藏者，谁是能够顶起24个板凳的，请按键。上来就一号，
7: 我也选的一，你干嘛也选一啊？
8: 好了，现在您可领先，您要选对了您就拿了，您要跟我选错了您就满盘皆输。
7: 这也是一号，是的。
8: 哟，
7: 哎呀，没辙。
0: 姥姥为什么选一号？甚至和李丁一样。
7: 这两个呢，太年轻。现在年轻人的一般他不愿意弄这个，只有就民间的艺人岁数大的才弄这个。另外他身高也不太高，这俩呢一会儿帮着他抬板凳，上他上去就行了。
0: 这俩长得像是给一号抬板凳。卢警官，
2: 现在有很多年轻人去把咱们的传统文化和他们的年轻思维融合到一起，所以还是相信也更愿意去看见年轻人做这方面传统文化。至于二号吧，他总出汗，你知道吗？
0: 但你没发现一个细节吗？自从大家投完票都没有选二号，他现在汗就少了。感觉压力减轻了。但是我觉得刚才卢警官啊和孙姥姥他们俩选一号和选三号的这2种观点啊，正好也是我觉得可能在生活当中2种不太一样的观点。就很多传统的项目，它究竟是过去的老艺人在坚守，还是现在有新鲜的血液，年轻人也在用他们的方式来传承。
9: 这也就是我们这一轮最大的看点，因为这2种观念的碰撞直接决定了孙姥姥和卢警官谁是今天的冠军。同样他们的碰撞也决定了李丁是不是一鸣到底。
0: 让我们一起来见证，来准备揭晓真相。
1: 我只会坐板凳，不会顶板凳。啊，
7: 选一样，
6: 你回来。哎呀
9: 但是悬念还在啊。
7: 哎呀，他俩都会插板凳，
2: 你俩谁顶啊？
0: 你来
8: 啊。啊，二号。
5: 真是二号啊？啊
10: 啊，好沉啊。啊，装不下去了。
0: 啊，也是假的。
2: 你看，我就说他流汗。

0: 身份的三号选手。请自我介绍一下。
1: 大家好，我叫钟怀杰，来自河南太康，顶级表演将近30年，
0: 欢迎你。哎，这个表演真的很生动啊！你看那个龙放下之后，那个嘴一直在动，李丁零零零零零。王姐，家里边是杂技世家。
1: 对，像我太爷、我爷、我爸、我叔，还有我外公、我妈、我哥、我弟，还有我侄子，全部都是
0: 家族当中五代人都在从事。
1: 对，是的。
0: 就刚才那个姥姥也说，这种传统的表演是不是年纪大的人多一些？
1: 我相信在我们这一代人当中啊，我们这个传统文化会更好的去发扬它，传承它。像我的这个演出，更多人认识的是在去年的中国吴桥国际杂技术节的青春杂会以及我们今年总台元宵晚会宜宾的分会场还有很多全国的文旅啊以及景区邀请啊。我凡是到一个省份，就会拍一个视频，把我们本地方的文化特色宣传到全国，同时也在宣传自己
0: 和这项传统技艺。谢谢怀杰今天来到舞台上，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的表演，谢谢你的分享。希望咱们所有坚持传承民间技艺这些传承人们，都能够把这些古老的艺术焕发出新的生命，发扬光大。
1: 好嘞，
0: 今天有份小小的礼物要送给你，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普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祖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再次感谢，
1: 谢谢。
0: 今晚的冠军是谁呀？
2: 是谁呀？李丁，
0: 我来看一下，今晚的最终的成绩是，冠军队就是卢瑶林战队，16500分，也让我们把掌声送给五连零的李玲，掌声鼓励。有请冠军领队带领着观众登台领奖，祝贺卢瑶林战队各位幸运的观众获得了由紫林醋业提供的一系列的奖品，其中包括山西陈醋一提、党参黄芪醋一提、果醋爽一提、山西老陈醋一提、醋泡黑豆一提、紫林好醋厚爱家人。最后时刻有请冠军领队卢警官给我们分享一下获奖感言。
3: 生活无骗无诈，人生越战越勇。
0: 再次谢谢卢警官的分享。节目的最后，一起喊出我们的口号：探真路上越战越勇，
4: 守住真相，
5: 真的会赢。

我知道你们不信，我的心上人就在这些壁画的故事里。我呢，早对他一片痴心。就在刚才，他还在梦里问候了我。我知道，你们不信。

0: 你们都见过流星吗？
1: 见过。哇
0: 哦！都说流星转瞬即逝，哪有什么永恒？你记住我。

0: 中国有多少种音乐？有《诗经》里的歌谣，传唱了2000年。有56个民族放歌在山水林田、胡草沙冰之间。中国音乐有历来不变的天下情怀。美声便是一颗异域的种子。 落进东方的土壤，开出华夏的韵味。
1: 好听才能流行，流行才能留下，成为时代经典，载入中国音乐的千年曲库。

0: 中国有多少种音乐？有《诗经》里的歌谣，传唱了2000年。有56个民族，放歌在山水林田、胡草沙冰之间。中国音乐有历来不变的天下情怀。 美声便是一颗孕育的种子，落进东方的土壤，开出华夏的韵味。
1: 好听才能流行，流行才能留下，成为时代经典，载入中国音乐的千年曲库。

你总以为你不够好，不够苗条和美貌，可是完美谁能达到，做你自己就很好。烦恼烦恼拥有太少，没有房车没有钞票，可爱你的人永远会把你当作新鲜珍宝。我也懂大多数的时候你只想逃离这世界，我也懂太多的情绪在一个人失眠的深夜。你可以是悲伤或者埋怨，但请不要放弃明天，这一直灰暗的世界，我想看见你的心。

0: 打开总台文艺文化十分这扇窗，感受不一样的人生风景。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台主持人宋宇豪，本节目由周大生珠宝独家冠名播出。为爱而生，周大生，文化大事看头条。首先让我们关注今天的十分头条。
1: 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由中宣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指导，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出品的重大革命题材电视剧《伟大的长征》日前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黄金档重磅首播。据中国广视索福瑞全国网数据显示，截至13号晚，该剧单日最高收视率1.13%，单日最高收视份额7.94%。该剧由张永兴执导，以觉醒年代原班主创为核心班底，汇聚业内顶尖阵容倾力打造。主创团队在深度查阅史料的基础上，三度重走长征路，历时5年创作。剧集以1934年1月至1937年1月为时代背景，以中央红军长征为主线，是首部全景展现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和红25军等多路红军波澜壮阔的长征历程，同时兼顾北上抗日先遣队、南方游击队、陕北红军奋斗的红篇巨制。伟大的长征以宏阔的历史视野和细腻的人文关怀，艺术化诠释伟大长征精神，让领袖人物与普通革命者和平凡百姓交相辉映，讴歌了中国共产党人面对敌人重兵围剿、重重封锁和艰苦的自然挑战，始终保持坚定的革命信仰与大无畏的乐观主义精神，最终创造了人类历史和世界军史奇迹的伟大壮举，彰显长征永远在路上的时代命题，为我们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提供精神滋养。
2: 90年前的事儿，当时的生存条件跟我们今天完全两样了。
3: 应该把90年前的长征和今天每个人的人生勾连起来，因为每一个的人生在某种程度上它就是一个长征的过程，而且长征给我们的启示一定要有一个正确的方向。

0: 如果用画笔来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你会描绘什么？在荣宝斋新展上，有人从毛泽东主席《忆秦娥·娄山关》中汲取创作灵感，有人用雄浑笔墨再现1935年红军飞夺泸定桥，有人将视线投向瑞金叶坪红军烈士纪念亭，还有人营造出旭日东升的磅礴气势，展现出昂扬向上的时代气息。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荣宝斋以馆藏书画为载体推出主题特展，汇聚30余件名家力作，以4个篇章串联起从建党初期到长征胜利后的革命历程，让观众在笔墨丹青中感悟信仰的力量，近距离触摸红色历史。
1: 看到这件作品啊，就我特别激动啊。其实它是一直在休眠期，1964年建国15周年大庆，在这个历史时刻的一个巨制，也是李可染7张万山红遍当中我们认为最经典的一张作品，抚过大好河山，激情满满啊，红色江山，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拿出一次不容易，它全是朱砂的啊。平时这个保管啊，我们还是非常谨慎的。
0: 90多年前，中央红军踏上了改变中国命运的长征路。展览特别汇聚多幅以瑞金为主题的作品，长征第一关、长征第一山、长征第一桥。
2: 我们现在看到这个长征的第一山，把这种山水这种气势啊完全的表现出来，这种险峻也预示着这种道路的这种漫长啊。山峰上面还有一朵红旗啊，在迎风招展，起到一种红色一个点睛的那种作用。
0: 此次展览，荣宝斋还特别推出放大版木板水印《毛泽东主席长征诗》，充分展现原作风貌，使红色经典

0: 得以广泛流传。
1: 这个展览是今年序列展览当中最重要的一个展览，从年初就开始策划，更多的是想通过这样的展览来诠释在新时代长征精神的一个意义和表达。
2: 从南疆胡杨到辽东枫林，各地陆续进入一年中最绚烂的赏秋时节。在新疆泽普县金胡杨景区，林间步道两侧胡杨高大错落，树叶渐次染上金黄，游客漫步金色胡杨林间，感受水中胡杨的独特风光。据了解，金胡杨景区胡杨最佳观赏期为每年十月中旬至十一月上旬。
3: 我们在这里就感觉心情非常的愉悦，真的觉得这一趟新疆之旅非常值得。
2: 辽宁本溪桓仁枫林谷景区迎来一年中观赏枫叶的最佳时节，漫山遍野的枫叶如一幅色彩斑斓的锦缎，铺陈于层峦叠嶂之间，每天都有大批游客慕名前来。
4: 一路下来以后感觉好像意犹未尽，反正还是想再来一次。
2: 在四川广元市望沧县，岩井河峡谷也开启了秋色渐变模式，高低山峦次第化岩，秋日景致愈发灵动浓郁，浅红、橙黄等多色树叶疏密有致，层层递进。在岩井河峡谷，每年十月上旬开始，高海拔林木率先进入变色期，随后再逐步向低海拔区域蔓延，红叶观赏周期一直可持续到十一月中下旬。随着后续气温持续走低，山林色彩将进一步饱满浓郁。
5: 在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中国厅，有一幅极为醒目的壁画展品《广胜寺药师佛佛绘图》，其画面长约十五米，高约七点五米，主尊药师佛端坐中央，周围神将菩萨层层环列，场面庄严恢宏。它原本属于山西洪洞广胜寺下寺，是元代壁画艺术的典范，却在1928年前后不幸流失海外。两年前，中国艺术研究院的临摹团队多次前往纽约，对这幅壁画展开了研究性临摹。近日，临摹复原的作品在北京展出，让我们一起到现场去看一看。
0: 之前博壁寻古，丹青致远，广胜寺药师佛佛绘图及中国古代壁画传摩展在中国工艺美术馆开展。一幅长十五米多、高七米多的巨幅壁画几乎占据整面墙体。药师佛佛绘图诞生于七百多年前的元代，但眼前这一件摹本只有不到两岁。这幅大型壁画是中国元代四冠壁画的代表作之一，画面以药师佛为中心，菩萨、护法等人物环绕四周，规模宏大，人物造型和线条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它的原作来自山西广胜寺，如今收藏在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
6: 当时进到那个亚洲部展厅的时候呢，迎面而来的就是这幅壁画，也是那个展厅的镇馆之宝。当看到的时候，是肃然起敬的。那一种优雅、古朴和浑厚的气息呢，可以说让我们非常感动。它每一根线条、每一个设色都是非常讲究和精到的。
0: 为了让这幅元代壁画在故土重现，从2024年开始，中国艺术研究院团队多次前往纽约，将壁画重新临摹出来。然而，壁画在接取和迁移到海外的过程中，曾经被分割为274块大小不一的残块，后来又经历了重新拼接和修复，因此转模过程极具挑战。
7: 我们今天看到的壁画表面实际上同时存在两种不同的地障，一部分是壁画本体，另一部分则是后期拼接和修复过程中形成的填充区域，两者在材料、质感、表面肌理甚至吸水性上都存在明显的差异。因此我们这一次不能简单地按照传统壁画单一地障层的方式来处理，而是要根据残块的形制和现存状态分两次完成，既要呈现原壁本体的地障质感，也要把后期拼接、修复、填充所形成的差异保留下来。
0: 壁画的基础灰泥层，也就是地障，是

0: 是绘制的基础，哪怕是在最下面看不见的地方，团队也要做到和原壁画尽可能的接近。
1: 我们就在广成寺附近找，最后找到了一处比较符合我们要求的图，它的发色呀，还有质地、吸水性都比较接近。我们光地上层实验了能有十多次吧，就是说即使我们画面剥离以后，它的地上层露出的状态也要和原壁非常的相近。
0: 而难点在于，原作早已离开它最初的环境，同一座建筑里的壁画一部分留在山西，一部分1928年被剥离以后进入完全不同的保存环境。近百年的温湿度、光照、修复和保存经历使它们今天已经呈现不同状态。
2: 一开始我们把匪壁的壁画的颜色保存的状态假设为大都会可能也是差不多的状态，当我们把匪壁的这个实验板拿到大都会去实地的进行对比的时候，我们发现天差地别。
0: 这也意味着临摹团队不能简单依照照片或者数字图像判断颜色，他们需要重新建立从原壁观察、数据采集到颜料调配之间的对应关系。
3: 我们确实有对颜色进行非常的严谨的校真的这个工作，就是总共来来回回的，我们在大都会现场就调整了这个实验板
4: 4次。
5: 需要做到的就是更加的精益求精，在这种光源下，当比如说深了一点或者浅一点，我们就用这个矿物质颜料去把它再去提一下、染一下，让它能够相似度达到95%到无限接近的一种可能性。
2: 其实这里边有一幅画，它是喷墨打印的，但是这个数据喷墨打印是跟大都会我们经过好多次的反复的比对，是到现场去比对，基本上就是99%的相似。还有一件呢，是我们在大都会的现场做的实验版，不同的版本，因为它的表面的对光的反射，包括颜料对光的反射是不同的，做了两套备份，互为印证，互为补充。
0: 喷墨打印看起来立体，一摸仍然是平的，但泥地帐上的裂缝是真实凹陷的，手能触摸，光线也会留下真实的阴影。当然，在研究团队看来，临摹并不是单纯追求像不像，而是一个需要不断判断、不断修正的过程。在重新梳理人物线条的前期阶段，一个意料之外的问题渐渐显现出来。
3: 梳理了线条之后，我们就发现，哎，它的是头部和颈部和身体它不成一个中轴对称的一个形态，那这就违背了这个人物造型的原理。
0: 团队发现，主尊药师佛的头部和身体之间有宽约5厘米的缝隙。经研究判断，当年异地拼接时，佛头右侧的脖梗线与衣领线相连，使佛头向右侧肩膀偏移，改变了佛像的原始造型。
1: 在我们十几年的专业训练里头，几乎形成了一种视觉记忆和肌肉记忆，它就是一种条件反射，一看就错了。
0: 团队随后发现，类似的问题并不只有一处，有的主线在过去的修复中被理解成了衣纹，有的残损人物朝向存在不同判断，有的器物形制也需要重新比对。残存的线条、人物的结构、同时期造像、许多学术资料以及一次次实地调查，都成为研究者们重新判断的依据。这种看画的能力是在过去10年中国艺术研究院团队走过大大小小几十个石窟、寺观和遗址，看了无数的壁画，也临摹了无数的壁画才磨练出来的。
2: 药师佛这件壁画呢，我们要求是90%是我们的及格线，我们争取能够到95%。

0: 但是再往上，我想有的时候是人力很难达到的这个高度了。但是我们当然尽可能的去努力的无限的接近这种真实。
1: 都可以反映得清清楚楚，
2: 就是我们做到这些裂纹不是画上去的，您可以触摸一下。
3: 真佩服，伟大，伟大！
1: 谢谢。
4: 技术是100%的接近原作。
5: 工笔画院呀，对于我们的将来的修复工作提供了很好的启示。
6: 我们和大都会基本上没有任何的分歧，他们是特别尊重知识的，尊重中方专家对艺术的判断。
7: 一根线的轻重，一层矿物色的厚薄，甚至泥地表面对光线的反射，都可能让最终呈现产生变化。修改、比对，一次次往返纽约，最终这幅15米多长的壁画摹本被带进了中国工艺美术馆。
3: 我觉得现状就是最完美的状态。其实一幅画吧，和一个人的一生其实是一样的。我们现在看到药师佛佛绘图的现状，可以理解为他已经700岁了，他就是一个700岁的老人，他身上的伤口，他所经历的一些手术啊，都是他生命中的一部分，你不可以去否定他。我们把他画成刚出生的样子，那也不是当今的他。我们每个人的人生阅历也是在随着年岁的增长而改变的，所以我觉得现状就是最完美的。
8: 大都会博物馆他收藏我们这幅壁画，它是在一个密闭的空间里，但是我们到了广胜寺下寺，到了药师佛佛绘图这个老家的时候呢，我们知道他在东壁悬挂的时候，他的旁边是有一扇窗户的，这个光线呢是模拟广胜寺的光，是他在家时的样子，700年前刚绘制完的时候，每天太阳东升西落，然后光线就从他前面这样来回的掠过。
7: 展览试图还原壁画在广胜寺大殿中的观看体验，让观众不只是看到一幅画，更感受到它曾经存在的空间。而越是接近原作，研究团队越清楚，他们面对的不是一幅需要被复原的新画，而是一件承载着时间痕迹的文化遗产。
0: 展示的这个匠心之一呢，就是我们把这个壁画从地面升高了90公分，你知道为什么升高90公分吗？你猜猜看。
9: 是一个更适宜观众，就是更方便的去品视这个。
0: 是因为广胜寺下寺大殿里边，它下面就有90公分的墙基，实际上也就是模拟了广胜寺当中每一位来看壁画的人，原本站在他这个大殿里面，它仰视的高度就是如此。从画面到我们最佳的观看点是13.3米。这件壁画是在广胜下寺大殿的东壁，而整个大殿的东西壁的距离是26米多。13.3米，它就是在广胜下寺大殿的中心。所以你看，无论是高度还是观看距离，我们都为观众都设计好了，精心设计好了最佳的观看点。
10: 从一根线条、一种颜色到一层泥底，临摹团队试着无限接近原作，也在一次次辨认与推敲中重新理解了这幅壁画700多岁的模样。当一件远在海外的中国古代壁画再次被测量、辨认、研究和观看，关于它的故事也重新有了继续书写的可能。文化十分，人生满分。更多文艺资讯，请关注文化十分央视频官方账号。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欢迎你们来到我们苗乡做客。
1: 今天只有一件事，找朋友。
2: 把这个地方就是自己家就行。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3: 哎呀！跟你说，我不放过你。
4: 大自然鬼斧神工，真的很震撼。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本节目由支付宝独家冠名播出，支付宝疯狂碰友日，每周五碰一下，碰出惊喜，跟着春晚游中国，碰见宜宾新风貌。本节目由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本节目由宜宾市科教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赞助播出。

0: 我们今天来的这个地儿叫先锋山，这个里面的负氧离子含量是非常高的，所以到这儿就是你吸氧嘛，就感觉人会比较兴奋。
1: 我知道这个先锋山哈，人和山在一起才叫仙。哎，
0: 今天我跟导演组说了，弟，
1: 说什么？
0: 其他的人我觉得有点影响我们，就是对于宜宾的体验，我就给让他们退票了，都回去了。
1: 都回去了？
0: 都回去了？就剩咱们俩了。
1: 就剩咱们俩了啊！
2: 今天麻烦迅姐照顾了。
3: 你照顾我吧，你个儿这么高，
2: 白长这么大个儿。其实，今天想着请大家伙儿喝咖啡。
3: 这么年轻就这么懂事吗？
2: 没有，因为第一次见面嘛，都是。
3: 谢谢，你请客，我来付。
2: 哎，别了，
3: 我是姐姐，我是姐姐。
4: 您这边怎么支付呢？哦，
3: 我听说这个支付宝疯狂碰友日，碰一下就有优惠是吗？
4: 对。
3: 哦，那我想试一下。
4: 好，这边付款。
3: 哦，哎，真的有优惠哇，
2: 这么方便。
5: 呀，咋样啊？
1: 他骗人，他说都走了。你好、啊，
3: 我怎么能够替你们去？给你们带来一辽宁人。心想事成，恭喜恭喜！你们是第一次来吗？不开玩笑，
1: 你是第一二次。
3: 我来这儿徒过步，爬过山，我对这条路非常非常的熟悉，因为我们就是花了几个小时的时间。
0: 这什么？这上次的毕业照吗？这是？
3: 对，
0: 药香洗肺。
3: 对，
0: 就说他这个到这儿来呼吸空气，就像洗肺一样。
3: 而且先锋山，你看它有这么多群山。天街通仙脉药香洗肺来，如果是你能够登上那个最高峰，是给你发奖牌的。
0: 等了，这还不是最高峰呢？
3: 这不是，这是半山腰。
1: 半山腰
2: 还是半山腰，但是我看不见，
1: 就看不到空气蛋糕了。哎
3: 呀，哪能那么轻易让你们看见？我要给大家特别介绍的是，这里其实如果你跑山的时候是可以看到野生大百合的，在海拔1300米，有2000平方米左右的大百合，特别是野生大百合是非常难得，非常脆弱的，它得是气候非常好、空气非常洁净的地方它才可以。
0: 所以那大百合能在这儿长，就说明这个地方环境好，
3: 非常好。
0: 其实是还有一个朋友还在那儿等我们呢，
3: 是吗？
0: 我们队缺了个人，你没发现吗？马凡叔啊，哎呀，
3: 哪去了？
0: 你看，
1: 凡凡，这是凡凡吧？凡凡，凡凡呢？
0: 凡凡，
1: 真是，我的妈！
3: 1米84啊，你有？
0: 当然，这还有一个任务卡哈，来看看，来，弟，来念一下。
2: 到宜宾的人都会听到一句话：万事皆宜，天下为宾。宜宾在长江头，三条江在这汇合。千年来南来北往的人在这里上岸歇脚留下了，所以今天只有一件事，找朋友。宜宾有三位朋友在等你。
1: 三位
2: 朋友。
1: 好，一位是谁？
2: 一位是自然。

0: 之友，居于山林不开口，只认你手心的温度。
1: 手心的温度，
2: 主要是不开口，
1: 不开口。
2: 第二位呢？
3: 鸟啊，你能开口。
0: 民俗之友，候在苗寨，花干正丽，等你过山相会。
3: 哎呦，还挺浪漫。
0: 山峰之友，等在草坡，迎风而下，碰撞便是握手。找到他们，今晚的团圆才算完整。在这三段相遇里，最先获得朋友信任的队伍会成为今晚的赢家。第一位朋友已经在这片山林里等你们。
1: 这片山林
4: 在这里。
5: 谢谢洪小欧。
3: 星空牧场。
5: 哇，羊驼吗？
3: 养羊驼的。
1: 哦，羊驼。哦，哇，
5: 天哪，
1: 他不能退我们吧？
3: 退我们。
1: 你看他干啥呢？你看他，哎呀妈
0: 呀，打滚呢。嗯，
3: 撒花呢。哎，这是春晚的那匹马，
5: 娜娜。全村正社友，金真也是在宜宾。
6: 对，我也在宜宾。各位老师好，我是四川文化旅游宣传推广大使丁真珍珠，欢迎你们来到四川宜宾。今天是你们是客人，然后就客人就是我的朋友，哎，朋友就是当做把这个地方就是自己家就行。哎呀，好。今天我就带了一个任务。
1: 嗯，什么任务？
6: 就给娜娜做一个丰盛的饭。
7: 从营地提供的天然食材中挑选组合，搭配成白马的餐食。嘉宾们站在规定线外，用食物来吸引白马的注意。白马走近两份食物，低头选择先吃哪一份，被优先选择的队伍成为自然之友，积一分。
5: 马跟我们真成为真心朋友，还是你跟我们成为真心朋友？
6: 马和我都有一样，
3: 但这意思吃不好还翻脸，
6: 吃不好就走了。我呢就当裁判。
1: 你当裁判？嗯，
3: 这文俊是我老乡，我们俩老家打车也就半个小时。
1: 半个小时，
3: 是不是？
1: 说这话多让人气愤呢！哎，你俩了，我跟你不是老乡，也就半个小时。
3: 你那得更近，你那40分钟。
1: 多花那10分钟钱不愿意。
3: 那行，勉强同意，那你过来吧。
1: 我不，
3: 姐姐你自己。
1: 别，姐姐，我不是想过去，我一定把你照顾好。
5: 你敢说你的心不跟我近吗？
1: 你别说，你就是跟你近呢。这话说的，
3: 那我就把于洋过给你了。
1: 你想着还呢，姐。
5: 来，
3: 咱们
1: 来，你们先就位。
3: 咱俩用一个，姐，这给你。
5: 马吃胡萝卜。哎，我看看是什么。
1: 导演组再备点西瓜，我怕马不够吃啊。
5: 是你不够吃吧？
1: 他俩吃上了，我都没吃。哦
3: 吼！这马能爱吃吗？这玩意儿呢，齁甜的，
1: 是吧？
6: 不是，我尝一下马喜欢吃不吃。
3: 你说世界美食看中国，中国美食看东北，
6: 看东北，
3: 咱们要按照东北口，
6: 东北口
3: 喂喂这马，
6: 那必须得来。
3: 我就这意思，
6: 必须得来点黄瓜。
3: 你要不要来点啊？
0: 这个它能
3: 配上大肠，
0: 确实。
3: 嗯，东北怎么能没有苞米呢？
0: 苞米，胡萝卜应该也。
3: 我也挺爱吃这黄豆。
6: 豆腐，
0: 整上蘸酱菜儿。
1: 文俊呐，哎，希望你这期跟他能学好。
5: 你看，他已经过来了。哎呀，
0: 他已经着急了。
1: 记住这个味儿啊。呀，兄弟，你怎么过来了呢？
3: 偷吃。哎，
8: 嘘，
3: 你看他。
0: 胡萝卜，快快多拿来！
3: 谢谢啊，谢谢兄弟，谢谢兄弟。弟，你爱吃吗？
1: 你拿人试餐呢？
3: 爱吃，爱吃，爱吃，爱吃。
1: 好了，
5: 我们的餐食以胡萝卜和麦麸为主，
1: 很简单啊。
5: 对，
1: 没有像他们那么浮夸。
5: 干净的是最好的。
3: 苹果爱吃吗？

0: 苹果尝尝。
1: 哎呀，嘴真壮啊你！
0: 这个菜你吃吗？尝尝。啊，这也吃？
2: 啥都吃。
1: 你有没有不吃的？
0: 桌上全是，这草吃吗？

0: 娜娜，你这个身高看起来也有点我们东北的血统吧？
1: 来吧，
0: 娜娜，
1: 娜娜，娜娜，娜娜，
0: 娜娜。
1: 娜娜，娜娜，娜娜，娜娜，
2: 哎，乖宝宝，
1: 娜娜呀，
0: 娜娜，娜
1: 娜，
0: 来，
1: 来，娜娜，
0: 尝尝，
1: 娜娜，娜娜啊，
0: 哎呀，怎么样？哦，娜，娜娜，娜娜，娜娜，娜娜，
1: 娜娜，你刚才吃我两个苹果，你给我吐出来，
0: 真棒啊你，哎呀，都是你爱吃的，对不对？啊，
3: 我是不是应该放在那儿就好了？
1: 他可能是摄像大哥的味道，他喜欢，主要是他喜欢臭鸡啊，那有镜头是吧？啊、现在我们比赛结果已经出来了，然后获胜的是班哥队，耶！
0: 兄弟，
1: 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
4: 赢了赢了赢了
0: 赢了！
5: 东北大拉皮儿，暂时还是
0: 尽在拿捏
5: 拿捏了。
6: 咱要不换个位置再试一下？
3: 好的。
0: 什么意思？不太相信我们这边赢的是因为菜是吗？
1: 你放那儿放那儿，姐不是你放那
3: 儿，是不是少了点绿？
1: 这个测验他已经出来答案了，
5: 应该少点绿的。
0: 这回让他再选，
1: 来是吧？再选，来
0: 来，三二一，再选。
1: 来。
0: 哦，你是喜欢我呀？鱼白龙马鱼。
3: 是，他是喜欢镜头，
1: 是喜欢那个位置是吧？
7: 还有一件事啊，那丁真，我们加入到哪支队伍里面去？啊，
5: 我自己选吗？嗯，真假呀？
8: 丁真 ，just today，
5: just today 来接。
0: 丁真 ，yakshi，
3: 去去。
1: 你就想想，一个队获胜了，那俩人在那嘚瑟的，他能有什么稳当劲儿吗？
5: 最难的在这儿呢，
0: 镜头都看着。
5: 我加入姐队吧，耶、
0: yeah! ！行，因为那个丁真和迅姐也是老朋友，
3: 对，
5: 不是因为觉得姐他们这每次都输的话就，就那就很……
0: 哎，对，确实之前是每次都输。
3: 怎么我就每次都输了呢？
0: 上一期就输了。
3: 虽然他们第一口吃了的你们的，但是他把我们的已经光盘了。哦。怎么样？
0: 说明什么？
1: 剩下的谁给拌的谁吃。
0: 他们队现在不是三个人吗？
5: 对，
0: 其实严格意义上来说，咱们队也是三个人，因为还有一位咱们神秘的朋友正在石海等着咱们俩。那咱们就出发吧，
1: 走，
5: 来，出发，
0: 走，
5: 出发。
0: 亲爱的朋友们，下一站我们要去的是石海。石海这个地儿，顾名思义，石头啊。垒的密密麻麻的，就像海洋一样啊！这个马凡叔错过了我们登山喝咖啡的环节。哎，
1: 我都想马凡叔了，他啥时候回来呀？
3: 凡凡在这儿呢。
0: 马凡叔穿红色真好看。
1: 凡凡，
9: 一点都不刻意。
0: 你干嘛去了？
9: 第一期胜利的队伍需要选派一位代表去星纹石海筹备仪式感的活动，你就是被选中的幸运儿，做得好。请立刻动身前往星纹石海
0: 啊！你找这位小姐姐去了。
1: 好，我们欢迎一下这位老师，怎么称呼？
10: 亲爱的各位朋友，欢迎你们来到我们星纹世界地质公园，我是这里的苗家咪猜黄凤琼。
11: 好，
1: 黄姐姐好。
10: 我们星纹世界地质公园呢，是我们四川的首家世界地质公园。这个地方呢，它集合了我们的地球特大天坑，还有我们的石海，以及中国空间规模最大的一个溶洞，被誉为了我们的一个喀斯特地貌博物馆。星纹石海呢，它其实这个地方已经打破了我们单一的一个观光模式，创新打造了我们的日游石海、夜赏演艺、溶洞探奇的一个全域旅游体系。这个地方距今在2091年前就是汪洋大海，在距今7000万年前，因为喜马拉雅造山运动将它抬升为山，才形成了今天这片凝固的波涛，石海涌浪。
12: 它真的很像那个浪。
10: 是的，我们到这边来吧。
12: 哎呦！

0: 这高的肚子吗？学会了。嘿，哎呦！我是苗族的长老，长老好。 不对，你叫的方式不对，一般叫长老，长老，哎呀呀呀呀呀呀，进《西游记》了是吧？欢迎你们来到我们苗乡做客，每年我们苗族的节日、祭祀等重大活动都是在这里举行。今天重点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其中的一个节日——花山节。嗯，
1: 好，
0: 花山节最庄重的仪式是进花杆，因为这个花杆在我们苗家人心目中呢是连接天地的柱子。 由我们寨子里面最年长的长者点香敬酒，唱起古老的苗歌，把这一年的心愿说给我们的祖先听。仪式结束以后呢，芦笙响起，所有人就围着这个花杆跳舞，整个山头都是歌舞。嗯，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位非遗传承人。哦，
2: 您好，
3: 二少
4: 好，
5: 大家好。 大家应该也注意到了，我们面前的蓝色染布，这就是我们的苗族蜡染。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上面的图案，有熊猫，还有我们的蝴蝶，还有我们的太阳纹，还有我们的鱼。我们的蜡染呢，它是起源于秦汉，兴盛于唐宋，是一门流传了2000多年的古老技艺。 蜡染工艺呢，它是以蜡刀为笔，蜂蜡为墨，以蓝靛浸染，把苗族的迁徙历史、自然图腾及生活祈愿都绘染进了这方蓝白之间。现在呢，大家可以挑选我们喜欢的一个图案，然后挂在我们的胸前。接下来，我们的交朋友仪式感将跟蜡染和花杆有关。
6: 花杆夺彩头游戏规则：花杆顶端挂有6块不同图案的蜡染布，分别对应6位嘉宾胸前的图案。5秒后会随机掉落一个蜡染布，两组人抢夺蜡染布并辨认图案，抢夺对方队伍中拥有同样蜡染图案的染布。
7: 还是鱼，还是鱼，
8: 鱼是鱼呀！
9: 将布片投入网中，正确投入积一分，一分钟内没有投入或投入错误也不积分，3局2胜制。
10: 率先达到2分的队伍获胜，
11: 来吧，
12: 来吧。

0: 啥呀？
1: 看看看，是啥？是啥？咱俩一个队。
0: 咱俩一个队。
1: 鱼鱼。
2: 他是我，他是我，你得保护我了。
1: 啊，咋？咋着？
0: 任务失败。任务失败。
1: 他还没有看见。
0: 我管你是啥呢？
1: 你怎么那么赖皮呢？
0: 不用看了，兄弟们不用看了，我已经抢了。
3: 任务失败。
0: 咱俩对一下是不是一样的？
1: 一样啥呀？我真想打你。
0: 鱼，
4: 你抢我干嘛？
0: 那我看你这贴的紧不紧。
1: 我俩干啥去了？
0: 不是，我一想，至少三分之一的概率，对不对？就他们仨人身上那个吗？我这赌一把。
4: 你拽我手干嘛？你看，你看，你看，
0: 你
4: 看，
0: 你怎么还碰瓷儿啊？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4: 我跟你说，我不放过你。
0: 你也救我
4: 是吧？你别落我手上。
5: 你不用抢哥，我们组了。
6: 我们也能。
5: 这来了个强盗是吗？你不用抢。
6: 你不用

0: 你不用抢，
1: 怎么不用？怎么不用？来，
2: 没事没事没事，
1: 来打，
0: 来，熊猫，熊猫，
2: 熊猫谁啊？我，那你还不跑？
1: 抢死我了已经。不是，他是盲抢的，他都没看，他就把我的拽走了。
2: 你知道咱的队友在哪儿吗？
0: 哎，游戏结束了，姐，回北京了。
3: 你来呀，是我吗？
2: 我不知道是谁，不管他是谁，我管他是谁，你下来呀。哎呀，
3: 至于吗，姐？咱都好朋友。别，你那么认真干啥？就是个游戏。
0: 我们四个能单录一趴吗？好吗？一个没情没险，一个爱报仇啊！
3: 谁呀？是什么呀？
2: 我瞅你俩都闹心。
0: 快不快？
1: 我被拽。
0: 快不快？
1: 你纯蒙的，我告诉你。
0: 对，当然了，不是你跟我在跟你不认识的啊。
2: 同样是蒙，为什么他们能蒙对，我们就蒙成这样？
3: 人家熊猫，熊猫，你追我干啥呀？
2: 我管他是谁，谁赢了？你们姐。
3: 这回该他们了是吧？
1: 对，该我们抓他们了。
2: 哎，咱们是，啊！哦！啊！

0: 你刚才怎么办呢？你刚才怎么好意思啊？啊？
1: 你再抢我就吃了它。
0: 好的，我不抢了，你吃吧。你吃我认了。
2: 还是鱼，还是鱼。
1: 鱼是鱼羊。
2: 鱼呢？人呢？
1: 这儿呢？这儿呢？我在左边，他在后面。
3: 躲了，阿森哥。
2: 掉了，
4: 哎。回答了，回答了，回答了。
2: 你这啥玩意儿啊？这是。
1: 不追了，不追了。
0: 干嘛呢？不想呢？
1: 倒打一耙呀！
0: 你怎么 不想他呢？
1: 我俩都塞人帐篷里去了。
0: 你扒人家腰带干嘛呀？
3: 他自己跑掉的。
0: 手绢呢？
3: 被抢走了。
5: 好，现在我宣布三江聚首队获胜，大家鼓励。
0: 咱们玩的是田忌赛马，让他在这个环节当中出汗过度，下一环节咱就。
1: 我第一次觉得我输的一点都不冤呢，在这个节目里，咱们玩过这么多的游戏啊。什么叫开弓没有回头箭？一出去这个人他就不见了。
0: 速度型。
5: 好，恭喜我们的三江聚首队夺得头彩，成为民俗之友。我们聊斋交朋友的方式，是翻过山来便是客，跳过舞就是一家人。今天你们拿到了花杆上的祝福，以后再来新闻石海，你们就是回家了。之后不早了，你们的另外一位朋友正在石海的草坡上等着你们，去吧，朋友们，晚上见。
1: 好，长老不愧是长老，晚上见。
0: 好，
5: 来，走，来。
1: 这个朋友，迅姐跟凡哥是交定了。
0: 哎呀，好凉快呀！
6: 不用停，这太舒服了。
0: 不要停，兜几圈。
3: 夫妻峰天坑，
1: 天坑，帆哥到你老家了。
0: 我怎么了？我们家住坑里是吗？
1: 你就是大坑啊！
3: 又 Q 回来了。
5: 哎，天坑后面哥，不仅适合你，括弧里面那仨字也适合你。
0: 怎么呢？
5: 大漏斗。
1: 哇，好窄！老师们把脑袋都伸回来。
0: 哎呀，这里边更凉快呀、啊。
6: 停在这儿吧，老师。哎，
0: 那他这种是海底的那种感觉。哦。

0: 大家好，我是王小波，
1: 我是王小波，
2: 我是王小波，
3: 我是王小波，
4: 我是王小波，
5: 我是王小波，
6: 我是王小波，
7: 我是王小波，
8: 我是王小波，
9: 我是王小波，
10: 我是王小波，
11: 我是王小波，
12: 我是王小波，
13: 我是王小波，
14: 我是王小波，
15: 我是王小波，
16: 我是王小波，
17: 我是王小波，
18: 我是王小波，
19: 我是王小波，
20: 我是王小波，
21: 我是王小波，
22: 我是王小波，
23: 我是王小波，
24: 我是王小波，
25: 我是王小波，
26: 我是王小波，
27: 我是王小波，
28: 我是王小波，
29: 我是王小波，
30: 我是王小波，
31: 我是
0: 欢迎大家来到新闻石海滑草场，这里是川南首个高山滑草基地。哇，滑草道长达164米。
1: 哇，这个有点吓人呢。
2: 挺吓人啊。
0: 从坡顶俯冲而下，刺眼的风灌进衣袖，身后是涌浪般的石海奇观，前方是直通苗寨的烟火人间，而终点处的每一次碰撞都是友谊加深的缘分。
3: 这个的规则是什么？
0: 今天的游戏叫做有力碰一下。
4: 每轮两边各出一人，坐着轮胎从坡顶依次下滑，前胎完全停稳，下一个才能出发。滑行全程保持坐姿，不许用手脚蹬地加速。后出发的人可以用自己的轮胎撞击场上所有停住的轮胎，谁家轮胎离中心点更近，谁就赢本轮。
1: 妹妹，会有撞山的危险吗？
0: 这个没有，这个没有。
5: 会不会直接滑到飞舞飞过去？
0: 那不会，那
5: 我直接回家。
0: 现在请刚刚在花杆夺彩头获胜的队伍选择先出场或者后出场。
5: 我们肯定后出。
6: 后出吗？
5: 后行不行？
6: 后出呗。
5: 姐姐说后出。
7: 我们后出，
1: 那有点太常规了，观众都认为你们会后出。
3: 我们就这么常规。
1: 我觉得应该给大家一个惊喜。
3: 常规是前人的经验所累积，你们先出。
1: 不会有翻了的可能是吧？
5: 倒摔倒
8: 不会不会，
5: 之前一次翻过的都没有
8: 没有，
5: 这个让他们看看翻过的，
1: 你个翻个是吗？
5: 翻哥给他翻一个。
3: 我想问一下，比如说他那个停在红点，我要把他撞出去，我能控制方向吗？
9: 控制不了。
3: 哦，基本靠运作。
5: 老师说的意思是说靠肢体上是不行了，意念吧。来吧，老师们，
0: 这个都已经做好了，
3: 做好了，
0: 直接出来吧。
5: 你不带圈啊，哥，就这么下场。
1: 不是，先要不歇会儿呢？
10: 哎呀妈呀！
3: 这圈得带。哦，
1: 这是安全带啊。
0: 游戏正式开始。第一位请出发。
1: 然后呢？
9: 你不捧高吧？
0: 啊，哥，然后呢？
3: 其实还是害怕的。
9: 来，脚，抬起来啊！不要动啊！动啊！
1: 准备好了。
5: 等会儿，峰哥。抬脚。抬脚，一、二，
9: 脚抬高啊。
5: 三，等会儿，没事吧，哥哥？
1: 没事。
5: 好，经验分享给我们，好不好？加油！
1: 没事也让你下游。
5: 完了，来。
3: 你说实话，你害怕吗？啊？你害怕吗？
1: 我像害怕的样子吗？哎。

0: 我终于转过来了！哎，我天哪，他好正啊！啥事儿没有啊？
1: 害不害怕？
0: 一点不吓人。
2: 那你就……
0: 没有，我跟通知上下班都让开。快点吧，特别好玩，这辈子不玩，我跟你讲就白活了。
3: 好了，我不想速度太快。
2: 浇水是在干什么？浇水是在作弊。
3: 不是，他要浇的，我说不让浇。他说要浇，我说你别给我浇，我怕那个太滑。
2: 你飞出去，他怕你滑不到那，你
3: 是他怕我
2: 需要把他给撞出去。
3: 姐姐，咱俩一队的，你别吵了。
2: 我就是说你要把他给撞出去啊，咱俩一队啊。
0: 我分享一个秘诀啊，我刚才是正着往下滑。滑到中间的时候，完全人是反过来的，所以我建议，对方这一队你反着往下滑，
3: 走开，来，
4: 走。
2: 啊，真的会转一圈。

0: 哎，出去，没出去。
1: 喂，
2: 上面的朋友，你们已经被包围了，出现了吧？
3: 你也没把他撞出去啊。
2: 我出去了，我咋撞他呀？
3: 你要把他给撞出去啊！你错过他的时候，你要
2: 姐，我这车没有方向盘。
3: 你错过他的时候，把他踢飞呀、啊！
2: 姐啊，就靠你了，你这么有想法，
4: 来，
3: 你要把他
5: 不是这个问题是，我怕我会撞到自己。
4: 你把你腿收回来，那没事儿，你就算撞到他了，他们也未必不会撞到你。啊。腿太长了，你轻点推他，别太那啥吧。
5: 上一次玩这种东西还是在上一次。好，来，
4: 哇，他好淡定，他像开了个车下去。

0: 你爸，我跟你说，你要把他们两个都要撞飞。就他们停在那儿的东西要撞飞，
1: 我姐一直很执着在这上面排兵布阵，总结下来俩字儿，就撞飞。
2: 你也没把他撞出去啊，把他踢飞啊，你要把他给撞出去啊。
0: 不是，谁留着离靶心近谁算赢，丁真你明白吗？
3: 好，
0: 你明白吗？
3: 动了，是。
4: 完了，我感觉我们这两个容易被撞。
5: 你们这俩确实挺容易。
4: 对。
0: 不管怎么样，路过那俩的时候，把他们俩踢飞。
3: 好，
0: 行不？
3: 好，
0: 你两只腿对不对？
3: 好，
0: 两只腿把他踢飞。
3: 好，
6: 三二一，走。三二一，走。
1: 哇，他真撞飞了！
2: 现在丁真最近，现在丁真离红点最近。
4: 干嘛？你动了
3: 啊？我脚面落地啊！
5: 我扶你。
3: 脚面落地啊！
5: 是，我扶你。
4: 弟，
3: 往回拉是不对的，我脚面落地。脚面落。
5: 你啊！不是你的膝盖，
4: 让我脚了。
3: 妈，对不起。
2: 现在丁真是最靠近红心的，
4: 马上就不是了，因为我们小马要下来了。
2: 首先，凡凡得滑到那个地方。
0: 咱俩比较轻，
1: 对，就靠我了，都出去了。
5: 二一，走。
3: 妈呀，凡凡都没喊呢。
7: 撞他，
8: 撞！
4: 我说啥了？
1: 我来干啥了？
4: 我让你中午多吃点儿，现在明显就是分量不足啊！
1: 我干啥来着？
4: 撞丁真啊！
1: 我快到这儿的时候，我那个战略我都已经做好了。我说我这个手我都已经伸出来，我就
4: 丁真现在就在圈里，
1: 你踹我两脚呢？
4: 不需要，现在咱们胜负就靠朱俊祥。
3: 姐，你慢点缓，不要着急，我们早就赢了。
4: 现在丁真距离我们的靶心最近，恶的悬念就在于我们的朱迅姐姐下来的时候能不能帮我们队创造奇迹，我们一起拭目以待。
0: 我咋开始紧张了呢？
2: 凡凡他停在了一个

0: 特别重要的位置上，就像那个冰壶比赛要障碍的那个地方，我要不然把它撞到红心上，要不然就把丁真撞出去。
1: 我不能把丁真撞出去，老师你把我往这边拖一拖。
2: 走了。
3: 加油啊，
1: 把我撞进去。
3: 加油，
4: 你喊啊。
5: 加油，朱鑫，你可以的。
6: 加油，朱鑫，你可以的。
5: 谢谢。
7: 为啥？为啥？
1: 谢谢啊！再踢出去！
5: 谢谢迅姐。
7: 为啥呀，姐？这是我们队的。
1: 我是想把他踢出去，以后我会把他撞走。
5: 麻烦说，我说啥来着？
1: 哎，没人管我是吗？
5: 那肯定得管你啊，姐，你是我们的功臣。
8: 我们专业的裁判用专业的工具来判定一下。
9: 亲爱的教练，大声地告诉我们的现场，哪一位我们的嘉宾距离靶心最近？
10: 马老师距离68，然后金江老师距离70，
9: 就差2厘米。祝贺马凡叔！
7: 谢谢姐。
9: 当然，感谢我们的幕后功臣。朱迅老师，请发表您的获奖感言。
1: 我对不起。啊、
11: 这样。
1: 对不起。
11: 从今往后，就当没有这两个弟弟啊。
9: 这边来来来。嗯，
11: 今天。
12: 越努力越心酸。哎呀，
1: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5: 你圆一下子。
1: 就我想把他给踢出去，但是我没有想到的是，那个绳子绑住了我的腿。
11: 姐姐，姐姐，800个镜头拍着，咱还有啥狡辩呢？
1: 我没有
13: 狡辩了，姐。
11: 对呀，你
1: 那是狡辩，我就是。
11: 你是助他一腿之力呀、啊！你给他送到金榜题名了就。
12: 我第一次有种躺赢的感觉，就是原来哇，轻松的人生是这样的。
5: 所以姐姐虽然人在那个队，但心还是在我。
1: 抬手。嗯。
14: 恭喜各位完成有力碰一下任务，友谊更进一步，
12: 确实更进了一步，我跟他们队更进了一步。
14: 也恭喜马凡舒老师的轮胎离中心点最近，所在队伍获得胜利，耶！获得一个朋友印记，成为山峰之友。
7: 哦，山峰之友。
14: 好了，苗族长老托我告诉大家，有一坛陈年好酒就藏在溶洞内，需要一支队伍前去帮他取到篝火晚会的广场，拿了这坛好酒才是真朋友。那么另外一支队伍可以前往溶洞和石海进行观景打卡，下面请今日获胜队伍做出选择。
5: 取酒和观景，你想去哪个？姐，
0: 拿酒吗？
5: 听姐的。那朱迅老师强烈想要去取酒。
11: 不是很强烈啊，不是很强烈，不是很强烈啊。
12: 你这么强烈吗？
11: 不是不是，我们不要不要酒，不要酒。
12: 一说不取酒都不高兴了。
11: 不是不是，我就是不取酒。
12: 听懂了，不能不取。
5: 听于洋的，好不好？
12: 好嘞好嘞。
5: 那你们去取酒，咱们去观景。
11: 好
12: OK。
5: 走这儿。
12: 走。这个地儿就叫红军岩。
5: 哦，这个大天坑真漂亮。
15: 它像个陨石坑吗？
5: 对，
12: 它就是说是在长征时期，中国工农红军经过了这一带，
5: 当时成立了叫川南游击纵队。
12: 对，当时就是很感人的是有一个小战士，然后他当时为了保护我们群众在这里牺牲了，就是为了纪念他才把这个地方命名为红军岩。
5: 所以这里既是红色的革命教育基地，其实现在也会有很多人到这儿打卡。
12: 走吧，
0: 好，
12: 走，
15: 走这。
5: 哎，你看，谁在这立棍儿呢？
7: 是呢，立了好多。
0: 这叫背有靠山，但是它真正的意思就是靠山是你自己。
5: 姐，
0: 你来，
5: 你递给我，
0: 我靠山，
5: 全递给我，全递给我。
0: 对
5: 对，
0: 靠山是你自己。
5: 不是，我们都是靠朱迅姐才能赢。

0: 害人。被马蜂叮了一下，
1: 被叮了吗？
0: 啊，
1: 哦，好，上来，上来，上来，
0: 快快快！
2: 大大姐，
0: 你们上去吧。我被马蜂蛰了，
3: 真的？
0: 看不出来，但是剧痛。
3: 哎呦我的妈呀！快快快！
4: 那蜂在哪儿？
0: 你们先下去吧。
5: 没事没事，等你。
0: 你拽我手干嘛？你
5: 拽了你手
0: 吗？你看，你看，你看。
6: 你再抢我就吃了它！
0: 你要把它给撞出去
3: 啊！姐，我这时候没有方向盘。
0: 我没事了，咱们继续走吧。
3: 到了吗？
5: 哎，不然凉快了呢。
7: 哎，老师们又见面了。
5: 哎，刚才你去哪儿了？您从上面直接下来的。
7: 现在呢，我们所来到这个区域，它就是属于我们天泉洞的一个后洞口区域。我们今天将从后洞口进，然后从咱们的前洞口出。
5: 好的。
7: 从这儿下去就是溶洞的第一个厅。目前它的游览长度呢，探测出来是10.5公里。
5: 10.5公里。
7: 各位老师可以回过头看一下我们的洞口。哦呦，
5: 这个真的很帅哦。
7: 下午阳光会从窗口照射进我们旁边的湖里边，再从湖里折射到我们的天花板上方，形成了一道自然天光，才得名为洞府天光。我们在前方会体验到一个项目，它叫滑滑梯，又称为汉滑道。
5: 又滑滑梯啊？
8: 咱们谁打头阵？
9: 我来，我来。
8: 没紧的话就刹车了
5: 啊！哎，这速度自己可控。哎，
10: 嘿嘿嘿，滑滑车，
9: 快点！
11: 打开天窗说亮话，天窗在那
5: 儿。哎呀，它不扰民。好，哎哎哎哎。
7: 那你可以适当减速了，因为我们快到终点了。
9: 姐姐，我快撞上你了。
7: 没事没事。
5: 有点费鞋呀，我的鞋。
12: 确实有点费鞋跟儿啊。
7: 来吧，老师，我得快，我怕后面下来的人把我给踹飞。
9: 欢迎光临！耶，
5: 来，谢谢。
8: 你来吧，
9: 我都等会儿，等他下去一会儿。
8: 没事，
9: 你也等会儿呗，哥。啊，
8: 我等不了，你坐下我就。
9: 我没准咱俩一块儿就下去了。哥。对，他就是想踹我。
8: 冰月，冰月，
9: 哥呀，
5: 我要踹着拳头了。
13: 你们俩慢点，
9: 快往前滑滑。哎呀，我撞上了。
5: 哟，快跑！
7: 我就感觉你俩的声音越来越近，
5: 太吓人了。呜、
9: 哦，他就在后面，哈哈哈
8: 哈哈，是不是还行？
9: 对，还行，
8: 挺讲究吧。
7: 啊，老师们，我们现在到这儿呢，我们就得开始分组了。取酒的队伍呢，得往那边走；不取酒的队伍呢，和我从这儿上去。我们去。
8: 老师，不好意思，往那边走不回去了吗？
7: 不回去，不回去，往那里，
5: 往那里边走，把酒取出来，从上面再下来。
8: 那不是酒驾吗？
5: 酒和人分别下来。
8: 行了，那么再见，
9: 再见，
5: 加油，拜拜，
8: 拜拜，拜拜，
5: 再见，再见。
7: 好的，那么我们接下来呢要去的这个地方在我们身后。来，小心一点。
5: 哦，
7: 这个湖它叫天心湖。啊，
5: 它这个水很浅呀、啊，
9: 就一点点好像。
7: 这个水就是从我们天窗上面滴下来的。哦，
5: 那相当于露水那种是吧？
7: 溶洞叫天泉洞，就是因为上方的泉水的。
5: 但它一直在往下滴水，就说明它下面应该还是有缓慢往下渗透的地儿。
7: 周围有排水孔，超过它就自然排出。啊，
5: 怪不得。
14: 站住！
15: 站住！
8: 站住！
14: 什么人？
9: 干什么？
14: 你们是来干什么的？
15: 我们是好人，来看。
5: 好人。
14: 这里边可是藏酒的地方，你们是谁让你们来的？
8: 就是输了也来的。玩游戏玩输了，实在没招了。
14: 哦，原来是这样。既然是长老派你们来的，那我告诉你。

0: 你们，我呢是这家藏酒洞的主理人哦。不过按照我们这儿的要求，你们需要先在那边穿上护具。来吧，请穿上你们的护具吧。几位，请进吧。
1: 我先。
2: 没有，我先。
3: 你断后。
1: 断后。
0: 我为你们断后。哎呦，
1: 那太好了。哇。为我们断后是。哇。
4: 听听啊，完了，咋了？不是看你们不要乱碰东西吧？
5: 不用啊，
4: 好了，现在机关锁死了，这暗报系统开了，我们出不去了。
1: 出不去了吗？
0: 现在只有带你们去藏酒的地方试试了，跟我走吧。
1: 走吧，去看看。
6: 小心哥。
1: 好的，行，咱俩一前一后啊。
2: 好，
1: 弟弟
2: 表哥这要小心，
1: 一定保护好姐姐。
3: 你别突然消失啊，你会吓着我的。
1: 不能。
0: 这儿呢就是我们藏酒洞专门为了取酒而设立的小火车，几位请坐吧。
1: 一定把住机器，别砸我脸上。
3: 我觉得我们这组一定比他们好玩。哦，
0: 好漂亮啊。
7: 石林
8: 仙子被称为了地下石森林，
9: 像月球。
7: 哇，哎，你就往上面看。哇，好麻硬啊。
8: 仙境
7: 太美了。
8: 这里呢，看到前面拔地而起的这些，它叫石笋，顶上从上往下生长的这个就是钟乳石。哦，
7: 真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啊！来，凡凡，哎，合拍一个，一二三 ，OK， 哎，
10: 这是四川100个最美观景拍摄点。哦，
7: 哎。哇哇哇哇哇哇哇！好，扶稳。我天哪！
11: 哦，有一点像过山车的感觉。

0: 可以下来了吗？
1: 各位请下车。
0: 咋了？
2: 趴的。
3: 走。
4: 来，请。
3: 哎呀，请上船喽！在溶洞里坐船，头一回还。
5: 各位乘客，哎，那我们这趟旅行就正式开始了。
1: 就开始了。
5: 哎呀，真的好惬意哈！哎呀，
1: 确实。
3: 哇，前面还有一个巨大的灯哎！
1: 那个真漂亮，水好清啊！
3: 这河里是不是有鱼啊？
5: 感觉真的会有鱼，好神奇啊！
3: 哎，前面那个跟咱之前看的不太一样，
1: 五颜六色的那个。
3: 我说的那是灯吗，毕文君？我说的那是灯的颜色，它不一样吗？
5: 哦，你说是？
1: 那你说的是？
3: 钟乳石的形态啊，
1: 明白。
2: 完了，这都是啥呀？
5: 哇，这儿就是我们藏九洞最严密的安保迷阵，你们现在只有通过这里才可以前往藏九处。你们需要在迷阵最开始亮起来的几秒内记住正确道路通过迷阵。你们想知道如果失败会受到什么样的惩罚吗？
0: 不想知道，说吧。哦，
1: 那射箭。哦，
0: 射箭，
5: 那就是你们失败的惩罚。
2: 别的呀，
5: 三位请吧。
2: 来吧，直接通过好吗？
5: 现在可以出发了，一次只能通过一个人。
2: 两一个一个，两
0: 个，刷刷刷刷刷，
2: 最后那个，防火纸巾的就这帮人连排嘛，那就
1: 是吗？你来，
2: 再看一遍，再看一遍，再看一遍，再看一遍。
5: 请吧，几位。
2: 完了，
0: 我来。

0: 我烫一个。
1: 对。
2: 错了，错了。啊
0: 啊，这是应该这个。
1: 啊啊，好痛。
0: 咋的，我脚腕子？
1: 敢射我姐姐？完了，
3: 我来吧。
1: 你记住了吗？
3: 差不多，
1: 差不多。来，不是，不是，你得，
0: 不对，
1: 不对，你得踩好这个格子，让它变绿才算成功。不是说比谁跑得快，
3: 我到了。
1: 那个。我知道了，来，我来。别动！
0: 右边，右边。
1: 我知道右边，我这等会儿是这个吗？
0: 右边两个，对。
1: 这个，这个。
0: 这边对。
1: 然后这个。
0: 再往前，左边一个。
1: 右边一个。
0: 右边一个。
1: 啊，再右。
0: 然后再右边一个，往前走四个。
1: 三、四。
0: 不能再走了，左边，对，
1: 然后再左边，啊，哪边？那个，你指的那个，
4: 我要在这儿踩红了，犯不上吗？
1: 你指的那个，正，
0: 过，耶！
5: 这么厉害，不过还有你们两位也要通过。
1: 哦，那太好走了，
4: 反正就是两个，一个一个。完走四个，
5: 恭喜通关！酒就在上面，你们去取吧。哦，
1: 开门了！
0: 现在真是酒窖了，我们可以取酒了。
3: 哦，是这个酒吗？
1: 先别动，万一有机关呢？
0: 一取了就咚，这石头掉下来吗？
1: 没准，你看这都有架子。这样，姐姐你取，我俩保护。
3: 来，
1: 姐姐你取。多余保护他，
3: 走吧，回去。
1: 咱就说多余保护你。
0: 走吧，咱们找他们会合吧。
5: 他这个不跟坐直升机一样吗？
6: 这个我真不敢。嗯，腿肚都转筋，
5: 还好吧？
6: 我吊威亚都怕，
5: 不是吊威亚，那肯定吓人的。这个还好吧？
7: 哪位老师想先体验一下？
8: 我们先派出帆哥先体验一下。
5: 让我先试试呗，高度。
1: 加油！
9: 可以，没问题。欢迎登机。哎，好嘞，您系安全带。
1: 好，
5: 有什么注意事项？
9: 这边我们全程不要触碰我们的安全带，还有我们的舱门的开关。啊，灭火器在您座椅下方。应急情况下。啊。然后
5: 在舱门的怎么使用？在哪儿？
9: 在这里，用灭火器直接抽着样使用。然后这边用降噪耳机。我们飞行途中有噪音的话。哦。佩戴降噪耳机，然后按这个按钮，可以和地面的两位飞行员进行通话。哦，
5: 好。
9: 啊，然后接下来你没什么注意事项，我们可以准备起飞。
5: 好。
8: 现在拍出来显得像帆哥开飞机。
1: 确实。
10: 直海6151请求起飞。哇！
8: 嗯，
10: 可以慢点，没慢点啊，赶紧飞快啊！1打1打1打。
0: 哇，它是指上指下的。
10: 哎，兄弟们，
6: 哎，走了。哇，
10: 这再看周围的这个石林啊，这个感觉又不一样了。哇，超级震撼啊，这么高。
11: 6151已经到达了目的地，请大家带好随身物品，不要遗忘手机，请有序下机。再见，欢迎下次乘坐。
6: 怎么样，哥？
5: 啥事儿没有，特别值得坐一下。
0: 我坐。
3: 那我去试一下。
0: 这也是我第一次一个人起飞。
12: 马上起飞喽！
10: 加油，按照我刚才给你示范的做就可以了。
13: 有没有变身一只小鸟的感觉？在上面的感觉就是

0: 了之后，再大的沟坎也许不过是地面上的一道皱纹，所以遇到沟坎拎着自己的头发也要起飞。谢谢老师，
1: 特别爽，
2: 哇，太好玩了。
0: 走吧，我们去参加篝火晚会吧。
3: 走着。
4: 你好，大自然。
5: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7: 你好，梦想。
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哇
2: 哦！怎么都？嘿！哈哈，你们俩喝了是吗？喝了，感觉他俩长老。
9: 你们终于还是找到这坛利剑佳酿。过程辛不辛苦？
3: 哎呦，费尽千辛。
9: 等一下，一起参加我们苗家的篝火晚会。
0: 哎，好的。
10: 好好

0: 几位老师，今天有一个加码，我们可以邀请对面的一位加入你们四个人来挑战60秒。
1: 冰晨，来，来来来，
2: 等会儿你说我给你拍啊。
1: 3、2、1。我心中的一世温情，就从今天登上我们的先锋山的温度开始。这里在炎炎的夏日，竟然只有27度，舒适的温度，见到了舒适的朋友，看到一匹白马欢迎我，我真的好开心。
2: 我们今天沉浸在了宜宾的这些好山好水当中，其实感受到更多的是大自然对于这片土地的偏爱，大自然鬼斧神工所赋予它的这些自然的馈赠，真的很震撼。就这是我今天温情所感受到的一部分。
3: 今天来到宜宾就很开心，也是认识了很多哥哥姐姐，然后就更开心了。
4: 对，希望有机会还能再来到这一片自然风光跟这个民族文化都特别丰富的城市。对，那我们下次再。再说一会儿那个，对，希望大家看我们的节目也能够开心，感谢。
1: 59.95秒，再创佳绩。
2: 紧张吗？
4: 紧张，太紧张了，这最后一棒。
0: 误差在1秒之内，发出价值120万的文旅极致包。打开支付宝扫一扫，通过验证获取文旅大礼包。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潮珍品馆。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本节目由支付宝独家冠名播出，支付宝疯狂碰友日，每周五碰一下，碰出惊喜。

0: 排毒养颜胶囊，排出毒素，健康美丽，盘龙云海。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3: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4: 九月初七，制重阳糕，馈赠亲友，将天秋光送重阳。

步履不停，时光继续。你好时光第二季，和我们一起让平凡日子生出新的温度。

0: 这一次我们换一条路，我们从伊宁出发。
1: 是月姐，你好。
2: 哎呦，终于来了，
3: 太幸福，我的天哪！
0: 我感觉这一段才是新疆该有的样子。哇哇
3: 哇哦！太久没有出来玩了。
4: 这个辣酱绝了，真的好好吃啊！
1: 是不是应该打他屁股一下？

0: 排毒养颜胶囊，排出毒素，健康美丽，盘龙云海。
1: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

0: 前几期我们走了 G314 喀拉昆仑公路，路过帕米尔高原，爬过慕士塔格峰，
1: 空气稀薄很多。
2: 对，我第一次爬这么高的。
1: 是的，锻炼还是挺好的。
3: 等你们。
0: 学唱马纳斯，跳鹦鹉，吹鹰笛，感受到了新疆震撼的苍凉与壮阔，以及文化的多元。

0: 我们还去到了离天空最近的国门红旗拉府，在那里戍边两个字有了具体的模样。这一次我们换一条路，伊昭公路，大家都叫它小独库。说它小是因为它只有122公里，一天就能走完，但这122公里翻越整个乌孙山。北边是农耕，南边是游牧，一年只开4个月，却能让你一天过完4季。今天我们从伊宁出发。很多人以为走伊昭公路是从打方向盘数第一个发卡弯开始的，但我总觉得不是。这条路真正的起点在伊宁的烟火气里。六星街，六条街像六角星一样散开，是伊犁最有味道的老街区。十几个民族在这儿住了几百年，维吾尔族、俄罗斯族、哈萨克族、塔塔尔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提前一天到达，想在这儿给小伙伴们找点特别的东西。我想找3样东西代表伊犁：一种日常，一种味道，一种声音。
1: 像吃冰淇淋一样，我这个好解压。

0: 好多列巴店。
1: 好吃吧，好吃。
0: 嗯，好美味。鲜乳冰淇淋，哎，这个行哎。
2: 这是我们手工现做，伊犁的用牛奶和鸡蛋做的，有近百年的这个历史，是我们这个乌兹别克族的这个传统的工艺。
0: 那我能尝试一下吗？我感受一下吗？
2: 可以啊，你可以站在这边感受一下。
0: 好的，好的。
2: 把它刮下去。哦。对，这样刮下去，然后再把它弄上来，你看它会像一个圈一样慢慢的上来。
0: 哎，好好玩啊！第一次弄这种手做的冰淇淋。
2: 你自己咬一下，尝一下怎么样？
0: 这是我纯手搓出来的冰淇淋。
2: 冰冰凉凉的。
0: 而且特别的纯。
2: 对。

0: 海传来，把扬琴声来，看看我到哪里啦。这就是《苹果乡》里著名的那句歌词《六星街》里的八扬琴。但是这个展览馆的名字它竟然是手风琴馆。手风琴和八扬琴有什么不一样吗？进去看看吧。走。我看看我看到了什么。超级壮观，一整面墙的手风琴，各式各样的。哎，瑞塔，是瑞塔吗？
1: 哈喽，你好，你好，哈喽，星夜，欢迎，哈喽，大家好呀，我是瑞塔。
0: 这是瑞塔，我们是手风琴公主。
1: 没有没有，
0: 这好壮观，怎么有这么多？各式各样的，还不同年代的，对吗？
1: 它是27个国家1300多架手风琴，是由我父亲亲近。

0: 半生的时间去珍藏的。哇，
1: 我就跟着你的脚步走，你给我好好介绍一下。
0: 没问题，这边请
1: 走。
2: 天哪，我有点哇早了。刚才看一面墙，我觉得已经很壮观了，这一整个屋子全是，
0: 这是常态。那我们呢，介绍一下这个琴，比如说像我们现在的这个手风琴呢，它封这个键。

0: 丝竹扒羊艺术。
1: 既然是非遗嘛，可能也涉及到传承，那现在的情况怎么样？
0: 我们现在呢有这个整个手风琴的培训班，教学也会去用到这个手风琴。其实我们是有一个民族团结手风琴小乐队的。
1: 是在武馆里吗？
0: 对。
1: 那我有个不情之请，我们不是从这里开始我们的一朝公路的一个自驾路线吗？那么接下来我会和我的旅行搭子小伙伴要会合了，是打算在喀赞其选一个小院儿。那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在会合的时候能不能邀请我们的乐队给我们演奏几曲，也讲一讲巴扬文化和巴扬艺术？
0: 那当然了，荣幸之至。
1: 那说准了啊，你答应我了。
0: 可以的，没有问题。
1: 谢谢。
0: 好的，太有收获了。
2: 列巴有了，冰淇淋吃了，巴扬琴也约上了，三样心意齐了。今天我要带着这些去等我的小伙伴，走，喀赞其小院儿会合去吧。

0: 亚兄，我发音对吗？
1: 哎呀，
2: 啊，可以，不错，
0: 现学的。哎呦，新月姐，你好，
1: 千里迢迢终于会师了，
2: 老师好。
0: 怎么称呼？
2: 小迪，
1: 小迪，
2: 老师好。
1: 是当地的好伙伴。
0: 太好了，今天靠你了。
1: 我今天特意找了一个这么好看的小院，怎么样？
0: 很漂亮，嗯，而且。我来的路上发现应该是有很多游客，旅游旺季，然后坐着马车进来的。
1: 先入座好不好？
3: 好好好，
1: 来卸一下行囊。
0: 行。
1: 我不是比你先到一步吗？所以我昨天先去了这个六星街，然后准备了三样心意给我们的所有小伙伴们，一个是一种日常脸吧，一个是一种味道手工冰淇淋。这个小院儿，这个蓝很漂亮，
2: 我们非常的渴望，非常的喜欢大海。
1: 所以就把天空和海都绘到了墙上，而色彩都特别的对比性也很强。
2: 嗯，在咱们伊犁，您可以发现这颜色非常的浓郁，因为咱们伊犁人非常的热情，自己家里面一定要用最鲜艳的颜色。您看到这些花儿、地毯，都一定要用最好看的颜色、最鲜艳的颜色，
1: 就完全不留白。
2: 不，家家户户都是这样的哦，极繁主义。现在他们都说伊犁人是极繁主义，伊犁没办法极简，我们只能极繁。
1: 一朝公路我是第一次，
2: 很值得走一趟一朝公路的，还是很漂亮的。
1: 因为此行其实不仅是我俩，还有另外两位伙伴。
0: 他们是要晚一点到，是不是？
1: 我们要晚一点到，因为现在还没有办法到，所以现在是一个四缺二的一个状态。但是待会儿我们可以通过视频连线的方式，
0: 可以
1: 先联系一位，因为还有一位在飞机上实在是联系不到他。另外一位，我觉得你肯定是知道他。
0: 老艺术家。哎，他来了我就不这么说了。就是前辈，
1: 资深艺术家前辈，跟我们的资深艺术家连个线。嗨，
0: 孙浩老师你好。
1: 孙浩哥。孙浩哥，今天咱们仨是心花怒放的伙伴们集结。这是勉勉，你肯定认识。
0: 老师您好，我叫王勉。
4: 你好，勉勉
1: 啊。然后浩哥，我叫新月。刚才勉勉不知道你来，然后我就说了，你猜一下大概是谁。然后勉勉就用一个形容词来形容了您，所以这个形容词是
0: 说是一个，就是才艺才貌，就是天下无敌的年轻的好哥哥。
4: 哥吗？
1: 会开车吗，哥？
4: 哎呦，这高手！
0: 那你快来吧，现在说让我开，交给我你就糟心去吧。哇，
1: 我俩都不是很放心。
4: 你看我，勉勉，你看我肯定不敢睡觉。
0: 你绝对不能睡，您快来吧。
1: 好嘞，等你啊，哥。哎，拜拜。
4: 拜拜。
1: 哎呀，瑞塔。今天带着团队来。

0: 绵绵，这就是我跟你说的一种声音，特意给你准备的惊喜。
1: 好壮观啊，好多人。
0: 而且他们是不同年龄段的，老中青三代。最小的宝宝几岁了？11岁。然后好像还是跟妈妈一起来的吧？
2: 对，他的妈妈在旁边啊。

0: 欢迎你们！我考考你绵绵，这里面有手风琴，有八扬琴，你觉得哪个是八扬琴？
1: 就那个一个是比较小众的，应该就是八扬琴，对不对？啊，
0: 你好聪明啊！这个宝宝也是吧？
2: 对，
0: 宝宝也是，学了多久了，在你们这儿？
3: 他在我们这儿大概学了有5、6年了吧。
0: 我们这儿也有一个，唱歌音乐很精通的，
1: 是爱好者吧？
0: 甚至是业余爱好者，
1: 没，还带着家伙事儿来了。
0: 咱有什么比较熟悉的曲子吗？
4: 我们都可以拉，
0: 那我们来一个《我和我的祖国》吧，好不好？
1: 哦，那太好了。

音乐是最神奇的语言，它不需要翻译，不需要解释，只要旋律响起来，你就懂了。你看，有锡伯族的老人，有俄罗斯族的琴师，有维吾尔族的小朋友，他们说着不同的话，过着不同的生活，但当音乐响起来的时候，他们就是一家人。这就是伊犁，不同民族在这里生活了几百年，把日子过成了一首歌，而这首歌的名字叫《我和我的祖国》。

0: 出发。
1: 带好干粮。
2: 这放哪儿呢？
1: 我来，我拿着。
2: 得，这太大了，这车。嘿。
3: 从伊宁往南就是伊昭公路，不过在翻山之前，我们得先去一个地方——西伯古城。
4: 咱下一站去的叫西伯古城，西伯族你了解过吗？
5: 因为在沈阳上学嘛，所以就是知道辽宁有大量的西伯族的朋友们。
4: 咱俩一个常年在辽宁生活过的人，
5: 幸亏是在辽宁生活过，
4: 对，没有踩在盲区。
5: 但是我还是不知道是什么契机，然后他们来到了新疆这边。
4: 锡伯族现在主要遍布于，比如说黑龙江、吉林、辽宁。在辽宁，咱有70%左右的锡伯族的人口，然后另外一小部分就是在新疆的伊犁地区。说这些人是怎么来的呢？好像是260多年前，因为要戍边，是带着任务来的。当时是浩浩荡荡1000多个士兵，再加上所有的亲属，大概是4000人左右，一共走了1年零3个月，5000多公里，硬是从当年盛京，就是咱沈阳嘛，从盛京走
5: 着来的，
4: 很厉害。走了1年零3个月到这边就驻扎，一直到现在。
6: 新疆 ，I'm coming。
3: 管乐，我们这趟的第三位小伙伴，刚下飞机就马不停蹄地追过来了。
7: 刚下飞机，感觉要跳一段新疆舞了，感觉马上就要跳起来了。今天我来晚了，他们有没有之前去提前体验什么？我有没有落下什么功课？我会有的。那我今天一会儿去了，我得好好找个老师给我说道说道。

0: 你好，安苏老师。啊，
1: 对，
2: 你好，你好。
3: 安苏老师，
1: 你好，你好，
3: 你好，你好。我是星月，他是绵绵。
1: 马上开始了，
0: 他这里有个仪式。
3: 还有个仪式呢。
1: 这个呢，就开成仪式了。这就是喜宝组的一个新礼物，
0: 新礼物。
1: 这是维吾尔族了。
3: 维吾尔族啊，
1: 这是哈萨克。啊，这个喜宝组歌曲。
3: 西宝组的，
1: 你看有些是全部西宝组的了，表演一个动作呢。
0: 怎么感觉在邀请我们呢？
3: 他是在邀请我们吗？啊，
1: 对，邀请你呢。
3: 邀请另外。
1: 稍微想跳一下没事。啊！
3: 好可爱！可以。

这太隆重了，不行哎！真是仪式感拉满啊！

0: 这个古车呢，原这个位置上空间的就是复修的，就是
1: 复修的啊。
0: 这旁边呢是咱们景岩寺，是国家级重点文物。
2: 那这个就是最老的古建筑
3: 了。
0: 光绪十四年1888年建的。哦，咱们这个西柏寺呢，主要是那个戍边保卫边疆。1802年又把那个察布查尔打去，从此以后呢，整个新疆的经济、政治、文化就发展更快了。
1: 听完了会觉得锡伯族又聪明又智慧，然后还够意思。
0: 招之即来，来者能战，战者能胜。嗯，你们听过那个小白杨的故事吧？主人公呢，从我们这儿，再到什么呢？新疆塔城玉林县塔斯特边防站了。这个歌和咱们锡伯族戍边和这个小白杨是传承在一起的。嗯，是戍边的传承，文化的传承，是爱国的传承。
4: 一棵呀小白杨，长在哨所旁，根儿深，杆儿壮，守望着北疆。微风吹得绿叶，吹得绿叶沙沙响喽喂。
2: 嘿，我想说，老师唱歌的时候普通话也太标准了，
1: 对，
2: 是吧？
5: 以前总觉得戍边是课本里的词，离自己很远，站在这儿才懂，戍边不是口号，是4000人用脚走了5000公里，走了1年03个月，是到了之后一锄头一锄头挖出大渠，从荒地里种出粮食，是262年一代一代人守在这儿没走，连小白杨哨所的那棵白杨树都是锡伯族战士从察布查尔带过去的。家